0: 红景天迄，
1: 迄先较食嘞，迄爱食。你得去注意苗，迄更加爱食。
0: 安尼哦。
1: 嘿，因为迄通血咯，爱甲你鼓励含氧量。
0: 啊，
1: 你
0: 食。啊，用心脏的。
1: 来食食食。
2: 啊，就是够心脏的拢会使啊。
1: 用心脏
0: 的食一粒，啊，迄个安全的。
1: 食两粒啦，卖食一粒的啦。
2: 应该爱食两粒啦，一粒是人迄无尽头，少年人咧食的啦。
1: 吃两粒，
0: 偏吃两粒吧，哈。
2: 啊，用心中嘛两粒，
0: 偏吃两粒，
1: 对对对。等下嘛搁吃哦。
0: 伤重哦。
1: 没啦，等下搁吃啦，伤轻的伤重。
0: 你煮了等下才吃哦。
1: 去吃啊！下等下下晡搁个吃。
2: 吃两顿。
1: 嘿。
0: 哦，安尼哦，我食过来行呢，搁吃川贝燕窝呢。
1: 吃愈济愈好，川贝燕窝嘛
0: 对。嘿，
1: 还拢赞的啊。
0: 还拢宠物诶。
1: 没拢无宠物，药效拢无
2: 共款。药效无共啦，材料嘛无共啦。
1: 你看起来问这死人。
0: 啊，我惊咧。
2: 啊，你免惊，好家伙，好你看。
0: 发烧假呢？
1: 啊，有呢吼。
0: 你啊，
1: 你
0: 真正
1: 要注意命哦。
0: 要
1: 注意命，啊，你食这都袂啊。
2: 你甲食一个啦。
1: 你听
2: 我。啊，听我啦。
0: 爱煮啊，讲煮。
2: 袂使去煮，爱去煮，
1: 爱去煮。有机会爱去煮。
0: 莫德纳两支，啊，你个煮莫德纳讲足强的。
1: 袂啦，
2: 袂啦，大家慢慢来煮。
1: 卖后背。
0: 我慢性病毒多，啊，一挂毛病拢起来咧。
1: 袂啦，你慢性病。
2: 卖后背听人讲，家己知影就好，听家人讲。
1: 好。
0: 没
2: 没没，爱听教皇讲，爱听别人讲，哈。
1: 你放心，放心，
2: 哈。好 ，OK，OK，
0: 好，
2: 拜拜。
1: 来，喂，你好，阿母啊，阿母啊，你好。
2: 阿母，
3: 喂。
1: 阿母，你好，欢迎阿母啊，今日你行较久，因为。
3: 阿在在过来。
2: 啊！别人
1: 先接啦，人先卡来啊！
2: 你第三名，
1: 哎
2: 呀，你后壁还有电话在响的，来进来讲。
1: 三名来，拢上去接啦。
3: 帅哥美女好啦，家长朋友大家好啦。
1: 哎，
2: 阿布你也好。
1: 阿哥来嘞，
3: 阿哥来，我这三周年入住宿，
2: 对对对，
3: 听上半天啦，
2: 谢谢啦，
1: 好啊哈。刚才听到这句，咱就欢喜。
2: 对啊。
1: 啊，听咱的节目就好，不一定爱买物件。
3: 哦，我甲你买万外块
1: 也袂来呢。买万外块也袂去呢，吼，也紧啦，慢慢啊来啦。哎，钱多咧，啊，都哪有需要才行呢啦。嗯。吼，哎呀，阿母啊，今日听什么歌？
3: 听江辉唱的。
1: 江辉唱的啦，吼。嗯。好 ，OK， 哈，多谢阿母啊，哈。
2: 阿叔阿母啊。阿母啊，今日甲安排啦。
1: 阿母啊，身体健康，全国的听友嘛拢甲你问好，哈。
3: 好。
1: 差百外万人啦。哎呀，哈。好，多谢阿母啊，哈，好，啊，来喂你哦。
4: 好，大家好。
1: 阿姐，你今日穿只早卡，你唔免卖衫。
4: 我今日较好用，你是咧？我较用金蛋盘卡，我即久无卡个咧。
1: 安尼生意歹啦。
4: 那卖安尼讲讲生意歹啦，我生意普通啦，我只是金蛋盘即久无卡，紧想卡一日歌咧。
1: 哦。
4: 哎，中秋节要到咧，
1: 点什么
4: 歌咧？
1: 来，点什么歌？
4: 望月想爱人。
1: 望月想爱人啦，吼，好 ，OK， 哎。
4: 我来借问一下吼，像你咧叶黄 QQ 冻啊，有
1: 无？
4: 啊，个人参皂苷啊，啊，个存钱的啦，啊，个互相药啦，即久拢无咧卖啊，我已经拢食完啦咧。
1: 啊，我都还袂轮到咧，啊，人嘛无货，哎呀，
4: 只久也袂轮到，我无货，我无物件在食边咯。
1: 啊，我这两天才赶紧甲厂商讨，好不？哎呀，因为我做年庆，我做年，哎呀，我做年庆，我啊，甲我最好的产品拢会轮一轮。哎呀，啊，这好的产品拢轮一轮以后了，哎呀，来就拢恢复原价啊，吼。
4: 是哦。哎哎，啊，我借问一下吼，
1: 嘿，
4: 迄三七八的食个月算算了，你也买拢正常的。
1: 安尼吼，哦，迄支大家学了噶，迄大迄华人一个黄乳妈妈安尼敲电话来，欢喜甲讲本来一挂裤拢未清洁有无？哎呀，最近拢会清洁啦。
4: 对啊，现在三七八个，哎哎。去
1: 牛强
4: B M
1: 开拢
4: 正
1: 正
4: 常，
1: 安尼安尼吼，
4: 对啊对啊，
1: 好，恭喜啊，继续
4: 啊。啊，你这产品甲我规矩甲我做一下。
1: 好，我这两天会甲厂商讨，恁呐有欠啥物吼？啊，恁拢爱敲电话甲公司讲，啊，我才有法度替恁提早准备，因为这产品毋是拢做便便起来下吼，咱的产品其实拢足快的，啊，爱靠恁敲来甲阮公司提醒，讲恁啥物食完啊，啊，我才有法度去争取。啊，有诶物件嘛，爱一年、两年、半年，像我一支，像我一支生姜菇，都毋是你随时要买就买有诶。啊，像春金草、啊金骨草，迄嘛毋是随时要买就买有诶，迄拢天然野生诶物件。
4: 嘿啊。伊会较特色。 塞出来。
1: 哦，我感觉最近这两样物件讨价咁要起笑。
4: 我拢食干了，食袂
1: 落
4: 诶，
1: 食袂
4: 着
1: 诶。好，你拢爱提早讲，差不多食要完进前半个月就要卡来讲啊。哎呀，吼，好好好，多谢，好好多谢个小姐啊哈。来，喂，你好，陈妈妈。
5: 我食迄三皮搭那个五毫个啊，今麦是几落回落啊？我咧咧等
2: 你吃完哪里？
1: 真无回。
5: 哎，吃完哪里？
2: 今麦降回啊？你吃了有较散无？
5: 有哦，
2: 哦，安尼水哦，
5: 哎，
2: 有较灵吼。
5: 哎，对啊，那个
2: 安尼吃
5: 个老实，规个拢有，个拢有较好势啊，较灵啊，顺那个。
2: 身
1: 躯拢
5: 较
1: 较
5: 灵活啊，较灵活啊，
2: 好啦，我
5: 来甲
2: 秋香
5: 说
2: 啦，
5: 哈，甲我吹一下啊，
1: 即个
5: 甲我
1: 夹
5: 来
1: 哈，你干那欠一项尔就对啊。
5: 我今仔日我先进欠一项。
1: 好，
2: 好，
1: 好，
2: 好，谢谢你哦。
1: 啊，来喂你好。
6: 喂，
2: 来陈爸爸，你足久无打电话呢？
1: 哎呀，啊，啊，
2: 真久无打电，听到你的声音吗？
6: 在你店里的金骨草啊？
2: 哦，你在店金骨草哦。啊！
1: 你差不多第一摆下卡内边爱金骨草的呀，
6: 是哇？
1: 阿姨都讲阿生的甲三黄同款。
2: 你食了你的金骨较好食啦。
6: 哦，嘿，金骨草的食还几外分外的，
2: 几搞分外。
6: 诶，阿哥你来跟我佚佗啊！
2: 哦，赞赞赞，食甲骨头够好食。
1: 阿哥要去倒位？
6: 阿布达比。
2: 阿布达比是什么所在？
1: 中东哦。
6: 中东啊！
2: 赞赞赞！
6: 哦，阿爷如来，好
2: 阿
6: 多。
2: 啊！我陈爸爸，你到底几岁啊？去家远着？
1: 中东拢乌人，中东拢乌人呢？
6: 无啦，迄迄杜拜遐好野人，来看好野人，谁做安怎？
1: 你是要去？你是要去杜拜啦？
2: 啊！陈爸爸，你是几岁啊？走到阿远去？
6: 八十年无偌济。
2: 哦，八十你走到阿远。
1: 去中东。
6: 勇夹强
2: 哦！勇夹强哦！
1: 中东
2: 在，在我那三片勇夹强哦。
1: 去中东，去中，去中东在，就我石油等下喊我换金骨草啦。
6: 好啦，我咧有干啦，我咧有干啦，就发到来。哦，刚才有你咧有片那个哦。哇，你那那迄阵嘛哦，这钓钓，这这阵子钓钓哦。哦，我食那里。
2: 食我那川贝有较好食无？
6: 哦，贵个，那去多都贵个话无，还袂算。
1: 迄阵啊，陈爸爸卡来，
2: 我
1: 都
2: 可以食白，
1: 我
2: 都
1: 可以，我都可以食白酱加川贝做伙食。
2: 哎呀，你都你烧啊，啊烧
6: 在生病哦，我个在生病太好了啊，无，幸亏大家发过啊。
1: 没啦，没啦，你的作用诶，食到百二，你放心。
2: 好，阿妈来个亲相托咯，哈，
6: 谢谢，
2: 谢谢你，谢谢。哇！
1: 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
2: 哈！
1: 啊，我周年
2: 庆，听着恁讲食产品食较好哩哩，我有够欢喜的啦！
1: 我的周年庆就讲要接近尾声，
2: 对啊！
1: 啊，这个听友长辈时代啊，恁若有欠什么产品啊，恁来打电话来欢迎，食了好
2: 是啊！
1: 啊，食了歹当然是欢迎批评指教
2: 是
1: 啊！食了好，恁若欠。恁来赶紧打电话来讲哈，因为我会当借周年庆这个名目啊，甲厂商啊讨讨会啦哈，啊我也有几落支产品也未轮到周年庆，因为我的产品真济啦哈，讲实在我的产品将近有几百种诶，啊连续卖哦有太侪种，啊然后就是爱爸爸妈妈恁甲我反映，啊甲公司楼下的助理讲。讲恁欠啥物，啊，我就会为恁准备啥物物件安尼。啊，我讲像一支三黄啊，甲春金草啊，这是同一个所在取得的吼。
2: 是啊。
1: 迄春金草，敢若阮一个吉利妈妈。
2: 是二乐
1: 呀。二乐甲会得志吼，伊讲讲实在，阮吉利妈妈较少咧就算啦吼。啊，无恁然后敲电话起来二乐，啊，我嘛拄啊伫五分钟前。啊！要接节目，
2: 之前
1: 我接到伊的电话，伊讲伊去学检验师检验回来，啊，讲实在，迄、那个检验师替伊欢喜噶，讲伊这三十年来身体都这个时间去检查上健康的啦，
2: 对啊，拢切记啦，无忘记啊啦，
1: 唔捌遮健康的，
2: 对啊，
1: 啊，咱嘛甲恭喜，
2: 是啊，
1: 嘛真替伊欢喜，
2: 嗯、
1: 啊，当然你是确定的来甲我说多谢。啊，应该是我甲恁说多些较对啦
2: 吼。是啊，恁拢家己开
1: 钱嘞。啊，恁开钱买，
2: 啊，
1: 甲恁肯相信我，啊，我特别互恁失望。
2: 无唔对。
1: 哦，所以讲家宏有当时啊， 啊，伫咧做物件的过程当中，啊，我是真正严格把关，我拢甲当作这物件，就是要来救世。啊，第二要来互家己食，要互家人食，啊，我一定是用高道德的标准，吼、哦，咱讲真正的平平。啊，我若要买互我的查某囝食，我一定是买上好的。
2: 嗯，
1: 买互我的老母食，我一定是买上好的来。
2: 是啊，
1: 你
2: 好，
1: 新年
2: 大姐，刘大姐，来，什么好朋友你刷定？
7: 我有确诊，也未使去领。啊，今麦领是咧扣烟，我是咧拜，后再去领。
2: 你先等，你先等，我叫老家处理哦，哈。
1: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我讲恁老欠物件，恁就拢打电话起来讲。啊，我
2: 所以你看，咱这个刘大姐嘛确诊啦。
1: 我真拢会甲你登记吼。
2: 恁吼，
1: 啊，恁前个确诊呢？啊，恁的川贝料安那食咧？啊，经过操料安那食咧？来回了林大哥。
2: 林大哥，
8: 大王，
1: 嘿嘿，
8: 就问下恁咧，顺上果冻条当时有咧卖啊？
1: 还卖过啊咧？哈哈哈！定岗当初，
2: 你无卖过对不
1: 对啊？啊，你定岗促销看好卖？
8: 有卖啊？
1: 啊，你还没吃完啊？
8: 啊，就食了袂歹，啊，就准时食啊。
1: 安尼啊，
2: 食完啊就对啊啦。
8: 哎呀，已经用过，差不多要食完啦，所以想恁当时搁要买，恁请教。
2: 啊，你食了刚好食。
8: 食了袂歹啊，正常排便都拢袂顺。
2: 即摆足顺诶，就对啊。
8: 哎，是。
1: 我即两礼拜再搁甲厂商清楚看
2: 下。啊，好，搁吹去甲吹看下。
1: 啊，好。
2: 好。
8: 啊是，恁若有提早回来，咪当。
1: 阮家己来，阮家己来，这阮是拢有老啦。啊，人员工要报你无，小安要报你无。
2: 好啦，我等下叫员工看好你啦，我这个是做好啦，哈。
8: 好，
2: 没问题，谢谢啊，林大哥，感恩感恩。
1: 来，喂你好。
2: 哦，
1: 喂你好。
2: 阿母诶。
8: 哦，
2: 阿母你哪哈子啊？
1: 嘿。
9: 阿母，甲你问一下，安尼加单几波？
2: 爱虾米？你不爱虾？
9: 那个火山火呀，有无啦？我。
2: 我比较爱好香哦。
9: 人咧讲啊，食有效，啊人搁叫我去看医生，讲家骨人啊，搁迄个吼。
1: 嗯。
9: 啊，咧去看医生，啊，我搁食你爱食两日就好诶，知影我就那讲吼，赶紧听着你诶，卡啊等几波等无啦。
1: 真诶
9: 啊！啊，你后就赶紧两组来啦。
1: 哦，恁兜诶新明星咧。
2: 嘿啊！你哪知我咩
1: 个？你敢知你前面恁兜诶新明星？
9: 嗯，
1: 阮前面敢若为着互相约，含阮头家开会开啊点半。
9: 安
1: 尼
9: 哦，
1: 系啊。
9: 哦，好，安尼就搞起两个多多来。
1: 啊，都要无都开会。
2: 啊，唔知啦，要卖人无？
1: 等下介绍，唔知车
2: 咧。安尼哦，
1: 吓。
2: 啊，阿母啊，你搁听一下啦。
9: 哦，好。
1: 你互相约食了安怎好啦？
9: 啊，都
2: 药剂有较好势呢。
9: 药剂有加些好势，啊，搁哪听哦？咱有感觉讲，俺脚骨都搁消累安尼啊，
2: 大水啦，吼，
9: 小可有水分啦，
2: 吼安尼，啊有较消。
9: 啊，食一日是吼，啊小可感觉搁食两日搁感觉愈肥安尼啦。
1: 要只爱顾啦。
9: 对啦，啊就是
1: 安尼。人讲寿命是短，
9: 腰子咧行。哦，咱这大汉，我唔知第一要找你，啊无我咧第
1: 一
9: 要找你。
1: 对啊，咱寿是短，寿短用咧行啦，就是短腰子咧行，腰子若够用，身体就用。
9: 对啦，啊都，脚骨都安行行安尼啦。
1: 好 ，OK。
2: 我安那我来个秋香参详。
9: 你瞧，提啦，你去看，佮无佮好佮在，听着这行药啊，食落佮。
1: 我当初互相约，互阮丈人啊食到本来。我当初互相约吼，互阮丈人食到本来，医生甲讲叫。好啦，好。
9: 我讲到八九点，你
1: 坐起坐。好啦，本来要讲话你听，你听无啥有。
2: 那你要做事啦。
1: 啊，我当初吼，你讲到互相约。
2: 是。
1: 啊，我怎敢那为着互相约含头家？
2: 头家在遐学几波啊？
1: 厂商开会开啊点我。
2: 啊嘛学几波，唔知你学啥？
1: 啊，当然，这个来宾你嘛是参与开会的其中之一
2: 啦。是啊，是啊。
1: 啊，我怎开会开啊点我啊？来，
2: 陈大哥。
1: 文路大哥。
10: 你吃我啦！
2: 你伫山顶来什么好物？
1: 我家宏啦，
10: 我家宏啊。
1: 小威，你卡电话，你卡
10: 你分起来，你用那个，你讲好了呀？
2: 特亮红你啦！
10: 有啊，
1: 哎，安那。
2: 阿小弟啊，你。
10: 啊，我叫我吃啊。
2: 有啦，有叫，
1: 有叫，有甲你叫，有叫。
2: 叫有叫啊，叫去啊！啊，你今仔日去等看卖哈。
10: 我
1: 来了，来等那个，来喂你好。 啊，来喂，啊，感谢这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恁有当时要卡电话来，啊，恁个垃圾哦关起来去，拜托。
2: 是啊，拢好好
1: 啊。啊，无安尼我会响声吼。啊，第一，
2: 人家听了无爽快啦。
1: 第一，恁讲啥我听无。
2: 是。
1: 第二，人家听了也无舒服吼。啊，来喂了。
11: 啊，他还没到位。
1: 还没到位、啊。
2: 等
1: 你
2: 哦。
1: 你是讲我呢？是物件呢啦。
2: 等你啦。
1: 我是讲你刚才问看还没到位，也无讲啥物物件吼。啊，我讲我昨为着这项物件开会开到点半。
2: 是啊。
1: 啊，实际上无物件，讲真正的啦吼。因为这项物件嘛，算台湾中的国宝。
2: 我跟你讲个家吼，这项物件我真爱跟你
1: 我当时伫带带啊，来为了陈太太拍摄，我你到山那过来带，嘿、欸，来了。
12: 哎、欸，你高雄，
2: 高雄啊，高雄啊，你名个叫唔对，
12: 刚过来一回，我收到啊。
1: 好，爱你妈哈，
2: 爱你妈哈。
12: 阿伯，别那啥。
1: 来，我叫老卡小姐给你介绍
2: 哈。稍等哈。
1: 叫助理哈。啊，我讲我当时开发这个产品。啊，然后接连续开发三黄，
2: 是
1: 啊，然后筋骨草，
2: 是
1: 啊，家宏有讲我拢要用一寡来自天然帮助农民的物件，
2: 是
1: 啊，帮助咱这台湾的原住民，搁有一寡过去已经胖见失去失落的物件，啊，我要甲找源头，当来救人的性命。你看我一支三黄，搞清我讲啊吼，招弟啊妈妈，丽华妈妈。金彪阿叔啊，泰山兄，大家都卡来讲食药剂，哎呀，食癌，食到大家拢好。来，为了做妈妈。
13: 嗯，啊，我医生正讲，那还未上过。
1: 啊，来，你稍等哈。啊，我讲，我安尼一直吹，我一支春金草啊，吼，这个陈爸爸已经要卡电话来啊，就卖讲啊啦吼。我和一个阿新兄、魏新兄啦吼，啊，和一个团金叔啊。吼、哦、啊，互一个阿王姐，阿王姐啊，卡电话来讲，因三十年的旧年的老镜头啊，筋络拢袂了灵，润大袂正常。因讲因少年拢安尼
2: 变规工的就对啦，吼、啊。
1: 近期后来小可叮当着，啊，着爱白叫牛咧，食这个春金草，食到拢好。
2: 是啊。
1: 啊，我讲这个春金草，这着甲三黄同款。
2: 是。
1: 啊，讲真正的，这个三黄，讲事实啦，吼。啊，已经偌济人摕钱来要甲我排队，
2: 真的呢！
1: 啊，我无可能放弃。
2: 迄天家宏都有讲啊，一个对中华，恁爸爸摕回家，家己来要归乡的回去啦。
1: 嘿啊！连一寡大间药厂啊，甚至病院，要来向我讲三黄。
2: 是
1: 啊，我拢直接叫我的公司的同事，我的助理哈。
2: 嗯。
1: 啊，就甲排除掉啊。因为我讲我这个物件，我无可能。
2: 这量足少的
1: 啊，给别人卖。
2: 是啊。
1: 啊，我这样物件，我一定。
2: 足珍贵的。
1: 爱到吼，热爱我啊，支持我，疼惜我，这些爸爸妈妈，这些长辈时代来吃保健，嗯、来吃养生。啊，所以讲，我讲，恁若买有对的物件，事实真侪，恁爱真福气，尤其吃好，更加爱甲恁恭喜。啊，我伫趁周年庆这个时间吼。啊！你像我一个今日讲真正的，这个藿香药啊，讲真正的，我内底藏的什么物件，拢是来自上天然、上贵的。啊，互恁食一工至三工，食一工若无消水的，就对啊啦。加防算浪费，加防食了算歹。嘿啊！啊，若食三工啊，有诶已经去插管、代管、代好要洗药剂啊。我讲你先慢车咧，食几工啊？试看卖啊，结果无去洗。迄就是小安的那句，
2: 是啊。哦、
1: 啊，我讲真正好的物件啊，咱唔惊人考验。台湾人暂时洗药剂的九万外的，至十，今已经来到十一万外人啦吼。啊，伫咧当代要洗药剂的啊，未来啦吼，将近超三百万人。先啦，我讲先啦，会有三百万人，恁会感觉讲哪有可能有遮济？因为第一啊，洗药毒过来。啊，第二糖尿病患者啊，
2: 尿尿病，
1: 吼、哦，这拢是准备，就是甲要洗药剂的阶段。
2: 是啊。
1: 因为恁只要是顾无好肌酸酐，放尿气泡白了，肌酸酐过悬啊，肾丝球过滤率伤悬啊，这就是拢要洗药剂的
2: 指标。你肌酸酐过悬了，你的尿蛋白就侪啊、哦，放尿就泡啊、哦，嘿。
1: 我就讲今日吼。 啊，讲实在啦，吼，这个互相邀，我实在，因为这拢来自天仙、天诶野生诶
2: 天然诶啦，
1: 吼、哦，有当时啊讲真正，你要找无遮好找。
2: 啊，搁一只吼，一挂珍贵诶药材啦，咱是甲拢野生诶，有够歹找啦。
1: 啊，你有五种情形，你得特别来注意。
2: 咱这爸母啊，注意听咯、
1: 哦，你该注意听，你有糖尿病诶人，
2: 一定爱听，
1: 你嘛一定爱听。
2: 我你一点仔知识啦、
1: 啊，不管你买唔买，
2: 对，
1: 啊，我上无我知识含你小交
2: 换，对对对，
1: 啊，互你家己会当去注意。第一，你有五种情形，你放尿会起泡。哦，放尿
2: 泡泡啊，
1: 哦，你脚会水肿，过来第三，你血压会最近常常咧悬，
2: 起起落落安尼，
1: 啊，有小块有贫血，有头壳晕的，即个症状，啊，然后人容易亚肾，这都是腰椎病的五种征兆。
2: 嘿，
1: 哦，啊，你来
2: 检查看你这有五种这征兆有无？吼、
1: 哦，你若有这五种，啊，佮加上你有糖尿病，安尼你足危险的。最近咧选举吼。啊，那该登记的拢登记刷，因为登记截止啊啦吼。
2: 对对对。
1: 啊，但是那这种要洗腰子的，甲糖尿病的患者，这是永远登记未完，你唔好永远伫遐做候选人吼。
2: 那唔好。
1: 啊，候选人像这人搞这登记了，十二月选举选刷就刷，啊，你若做着破病的候选人，
2: 那是永远的呢，代表的呢，
1: 永远的选未刷，啊，上好是卖动算啦，因为那动算就破病。哦，这种好酸人，
2: 那嘛不爱去酸这种。
1: 这种好酸人，该一种好酸人，
2: 无讲啦。嗯，
1: 哦，啊，咱就来听一首歌。
2: 来，咱来听一首。
1: 啊，来通电话啦，来张明大哥。
2: 来，这黄大哥。
14: 喂，
2: 大嫂，你伫刷电刷电，来，
14: 好嘛，安尼，哎，张明，啊，我种许三黄，许也唔知要食什么时阵啦。
1: 三黄，你都营养随时想要吃，你也无买三黄啊，你都来三黄。
2: 你要用别人的，别人家的，我知影快点，嘿，你先等，先等，先等。
1: 啊，来，来，喂，你好。
15: 哎，这么子吼，我有甲因买什么纳豆什么红曲的。
1: 嘿嘿嘿，纳豆红曲。
15: 哎，这么子吼。我算至少过你哦，剩二十外安尼敢会食？
1: 会啉者，
15: 啊？
1: 会啉者啦，
2: 特别要紧。咱这
1: 你算至少过你，你
2: 甲你西游记也不要紧啦。
1: 啊，那道红曲是咧甲你食清肺路的有无？伊迄袂影响到你的腰子。
15: 啊，伊迄是丹参，什么丹参啊？
1: 伊见到对你的腰子有帮助，丹参啦。嘿啊，啊你若算至少过你哩吼，啊你是指挥大哥吼。哎呀，你今日爱听哈啊，甚至就过滤
2: 你今日爱听，今日这部你敢听会着？
1: 今日这
15: 无啦，我今晚袂今日，我今日上来这样来吃。
2: 会啦，我所有记得吃，卖讲你甚至就过滤。
1: 生癌的人，生癌的人都会使吃。
2: 安尼了解无？
15: 迄老管的安尼，
1: 拢会使，你专门咧做伙啊管的吼。
2: 好，安尼知吼。
15: 啊，我阁想袂吃
1: 无？无啦，糖拢
2: 我吃袂。我无禁忌啦，吼，无禁忌啊，吼。
15: 吃菜哦，吃东
2: 西。那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嘿，好，好，拜拜。
1: 卖好家己，卖好家己。
2: 你卖压力这么大啦。
1: 刚生活。
15: 你一罐药。
1: 嘿啦，只是罐智能罐，卖好家己生活这紧张。
2: 你小紧张去啊？
1: 哈，
2: 好，拜拜。
1: 你甲看啦，这就是肾丝球过滤率西药剂的人啊，的一种引诱啦，来为了。
2: 到了，
16: 什么 QQ 叶黄素吼，我有买买啊，吼，我真够食了。
1: QQ 叶黄素本来这两天买，本来今日买买。
2: 系啊。
1: 啊，但是厂商会挂袂出来。
2: 挂袂出来啊。
1: 系啊。啊，我互人去吹甲，我互人去吹甲，讲要笑伊啊。
2: 啊，好在有袂歹无？
16: 袂歹就是袂歹咧，等你啊。
2: 啊，就他挂卡一斤嘛吼。
1: 啊，本来今日要买，厂商做袂赴。
2: 哎呀，我生意太好
16: 诶！因为
1: 伊个小巧早吼啊，来自海洋，唔是啥物时阵有得有，伊爱真正有伫海收有较
16: 侪。食了袂歹，对，食了加都轻松。
1: 哎呀，即几工啊，我尽量清楚啦，吼。
16: 好，阿五吼帮我登记一下。
1: 好，
2: 多谢苏妈妈哦，哈，拜拜。
1: 来，第二个三兄。
17: 嘿，我明天有上来无？
2: 小蛋的啊哈！
1: 哦，这刚才问的，你看家宏，刚才一工人订货偌济啦吼，刚才问看货送来的偌济啊，爸爸妈妈应该是安尼甲恁报告啦吼啊，这几工啊拄啊拄到台湾的大节日啊，送货较慢。
2: 嘿，咱即摆细菌吼散会拢会较慢咯、哦，恁爱稍等一下。有时阵呢，咱平常上是过工就到，有即摆慢一
1: 工。啊，这样子，有诶你免等吼。
2: 就不用等啦。
1: 卡电话甲你通知联络有人。
2: 你卖烦恼啦，上楼等。

0: 好势啦。
1: 系啊，你刚才伊即摆偌信任你个呢？
0: 对啊，
1: 怎啊有只食个好势好势啊？
0: 本来咁要甲因早间抓断呀，为着食一个免洗耳机，专叫因早间个老嘞。迄阵那早嘛，再嘛洗耳机，可以甲因早间抓断伊
1: 得啦。
0: 来听歌啦，
1: 来一首歌曲叫做《夜夜梦》，咱共同来欣赏哦。

0: 客叫做夜夜迷，然后是咱的昆山大哥所点的歌曲。
1: 讲到今日这项产品吼，这糖尿病啊，那控制不好啊，最后一定必经的道路啦。
0: 对啊。
1: 四号机是大家听到，大家惊啦。
0: 惊呢？干哪呢？
1: 我
0: 1352246呢？
1: 我两礼拜前，我台南清街啊，水井。
0: 对啊，
1: 然后检查啦吼，就是药剂出问题。
0: 是啊，
1: 我台南清家较早是伫台电做主任退休。
0: 是
1: 啊，然后我讲真济人唔知影吼，当然政府有效啦吼，问看啥物物件要互伊食会较好。
0: 是啊，是啊，
1: 我是安尼。

0: 啦吼，我讲药剂，你要治疗药剂爱有过程啊。因为家宏虽然毋是医生，毋是教授，嘛毋是博士啊，但是我尽我会使安尼讲吼啊，基本的常识啊，医生有的常识，教授有的常识，我拢有。但是我毋敢讲我会当甲恁诊断，会当甲恁治病。但是上至少人的构造啊，我拢会去了解人安怎运行，你的水药剂要安怎甲你排毒啊，然后肝要安怎甲你循环吸收营养啊，要安怎顾心脏，要安怎顾你的大脑啊，即款拢有做深层的研究啊。我讲今日这个物件专攻嘛，敢若独一无二，阮有去开发到这块。啊，吼，一百个食药剂的，一百个大家都有效。因为一般人，你伫电台也好，伫平台、电视，大家恁拢会听到讲，即个顾药剂的、顾药剂的，啊，你食药剂的，啊有影，啊，足济物件来食顾药剂、食药剂真有效，啊，包括像咱冬虫啊、鹿茸，即食顾药剂拢一杯一中，只要你食着好的，食着顺的啦，吼。
1: 啊，就生活有够的啦。
0: 啊，这拢是无问题的产品。
1: 是，
0: 但是有真济人唔知影吼。啊，咱药剂有药剂网西，啊，咱必定爱先对一丁一丁啊，就亲像你咧起厝同款，你袂当偷工减料。
1: 是啊。
0: 啊，你一定爱为地基生恶。
1: 哼。
0: 啊，地基拍会栽，你这间厝才会用。
1: 对。
0: 啊，你若无拍地基，你就为一楼起。这间厝那地动水崩，
1: 那咪就倒去了啦。
0: 啊，我讲这人的治疗拢有治疗的方式啊，做物件嘛有顺序啦吼。你要做一台车啊，你一定爱车壳先做啊，然后再来设一挂零配件。
1: 人的步骤拢一层一层的。
0: 啊，再来吊眼镜，吼，放冥想啊，你无可能讲冥想先做，再来做车壳，安尼是要安怎做？无可能。吼、哦，物件咱一定爱为一丁一丁来，就亲像你炒菜同款，你一定爱先落油、放蒜头，啊，然后你才落去炒菜。你无可能先炒菜了来，你才倒油，来才放蒜头。
1: 菜袂煮起啦，袂食啦。
0: 物件就是安尼，啊，真济人唔知影讲啊，在咧食药剂、顾药剂的，听到就买。是安怎伫我的节目顶吼？啊，我会当医好遐济药剂病，甚至我敢讲我家己因意。为骄傲啦吼！啊，我上至少卖讲济啦，我有五万几个听友，我上少吼有五百个人，本来应该爱洗耳机，本来爱胰岛素会得腰椎癌的人，拢无，就是因为阮的团队太健全咧。啊，咱为一步一步甲讲，为一步一步互伊接受。啊，一人物件一人物件安尼食，我讲你腰椎忘洗，你无甲清哦清气，你这垃圾。毒拢排未出来啊！永远你顾药剂安怎顾都无效啊！第一，药剂咱爱清好清气，你才会排泄物毒物，你才排会出来。过来，你才食落去甲疼好强，过来才甲食补，安尼三部曲啦吼啊！这是一定一项都袂当。
1: 安尼补身体嘛，啊、你一步一步来，卖强求赶紧。
0: 你若干啦，药剂忘洗，你唔甲清，啊！你干啦要甲补。啊！你煲伫内底，有影药剂用起来，垃圾排未出去，敢有效？无效啊！
1: 像咱个冷气同款啊！你无家洗个迄个网啊！啊！你当摆伫吹伫吹，安怎吹嘛吹袂冷啊？对不？
0: 是啊，吼、哦！啊，所以讲咱今日真难得啊！邀请我上信任的小弟啊，嘛是即听友登起来食伊个物件，食甲拢饿了。
1: 做信任的哦！
0: 啊，咱康百事的药厂，啊，即我昨暝含我开个开啊点我
1: 了，辛苦的啦！
0: 啊，差一点啊，去用雷死。
1: 卖讲雷啦，那不要辛苦，去用雷。
0: 因为伊都一直无
1: 对人较好个啦，
0: 一直无物件吼。啊，两礼拜前我去甲伊客吼，我的亲戚食啊，我的亲戚去生态看啊，拢放水、灌水啊，食第一缸就消水啊。两礼拜后佫等去生态检查，伊讲啊，你到底是食啥物？
1: 对
0: 啊，
1: 刚好我佮要甲你讲。因为我那舅妈就是确诊，嗯、啊，是不是确诊了发烧？
0: 嗯、
1: 啊，你伫食迄种退烧药，你感觉退烧药啊，一到三天，迄一天卡个怎啊咪久啊？打电话你来讲，我客在我家咧，食无三，食无两天就好去
0: 啊。啊，你有啊？
1: 啊，
0: 啊你夭寿骨你
1: 拢
0: 头
1: 疼。我有啊，那无我寄三盒给伊个咧。
0: 哎呀，啊你真了去？
1: 啊，就一直在退啊，都无啊。 即马无啊。
0: 我感觉小安
1: 讲偷三阿去无。
0: 我感觉小安拢会偷藏物件哦。
1: 啊，无藏啊，我家己在咧食咧。
0: 咱讲实在，即安尼食唔好，有当时啊，阮咧找无物件通食。
1: 袂使袂使，爱藏起来。
0: 物件安尼偷藏啦吼。
1: 哎，我先背起来，安尼
0: 讲。咱今日咱着来邀请咱，伊即住十几岁的中草药。啊，就住中药房，啊，住家拢已经全省进的中医诊所，啊，上少交500间以上啦吼。啊，讲实在，啊，中草药那汉药行，啊，那1000间，我敢讲有800间以上，大家拢捌伊啦吼。啊，咱康百氏药厂的总经理，啊，是咱丰益制药所的董事长。啊，我的故乡小弟阿仁来到现场，阿仁兄你好。
2: 江兄、小恩姐，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士大，大家好。
0: 是是，阿仁兄，咱这个互相邀啦，吼。
2: 是。
0: 啊，讲实在，咱昨都开会开到点外，啊，大家有一个共识啦，吼。
2: 是。
0: 今日出一点啊量出来，给大家。
2: 是。
0: 啊，当然，甲你勉为其难。啊，因为这物件放太好咧，量太少啦，吼。
2: 是。
0: 啊，是安怎会当吼？你诶，放着气泡白了，一降着改善。
2: 是
0: 啊，肾丝球过滤率啊，肌酸酐降低，吼、哦，互你伫稳定值。是安怎伊即样物件啊，会遮尼好？
2: 是
0: 吼，
2: 刚才我甲即个时代报告，就是讲吼，咱即支藿香药吼，除了咱诶金香花哦，就是香诶花、欸、哦，伊即、這个用着咱即个算。野生的金香花以外，吼，这咱过去咱都拢有，拢有伫即个新闻，咱拢有解说啊，吼，就是讲今仔日，吼，刚才我要补充，就是讲我这件，你刚才你无感觉讲，我是安怎皮肤这件拍甲规身躯乌索索？
0: 是是是，有啊，当然。
2: 哦，我拍甲规身躯乌索索，我去朋友晒书，哦，晒朋友的晒书，吼，
0: 啊，这
2: 徐以翔啦，
0: 吼，
2: 哦，这个德根湾，哦，这个
0: 鱼竿啊，
2: 哦，鱼竿。我用3个月前，我就用到这个，甲这个超音波的设备吼，含这个鱼缸的鱼船啊吼，我含伊做一个搭配，就是讲，我甲超音波搬去鱼船啊顶管设备，为什么要安尼？因为讲遐，我对因你我拍到只乌，我出海3-4天咧，3-4天就是我为着要找到啥？就是大海贝，干母队的大海贝，就是一斤哦，一斤一定爱一个30只，一大斤30只，
0: 大海，
2: 迄就比咱个比较大只，
0: 系啊，迄算上紧绷的啊，
2: 对，啊，为什么刚才我为什么我3个月前我就去，我就甲这个超音波细型的啦吼，无大型的，我这细型的超音波设备，哦，我甲运去
0: 设备
2: 伫船顶，因为。来，咱这个大海马吼，内底有一个叫做蛋白酶，伊是有一个成分叫做蛋白酶，蛋白酶就是咱个讲的分解酶，这个酶，
0: 是，
2: 蛋白酶吼，伊需要活体来用超音波先第一道甲萃取出来，
0: 是，
2: 我第一抓到搞到迄个，我就拢先甲萃取起来，
0: 是，
2: 好，过来就是伊内底佫有含量，就是。一个内态酶甲外态酶，为什么？刚刚我今仔要讲特别去讲到这个大海马，咱个海马哦，哦，就是伊这个身躯顶有一个成分叫做内态酶甲外态酶，伊这个要创啥呢？刚刚你拄啊节目头前你有讲到修对心镜，
0: 是，
2: 吼、哦，你的人个血修，你的腰肌功能有偌济，代表你的血修。我都保持偌长，
0: 是
2: 啊，为什么要保持咱这个油脂功能？就是咱内底这个大海马有一个内态酶甲外态酶，就是伊有法度去追，伊内底有法度去追解着咱的肾丝球的污垢。
0: 哦，
2: 咱这个肾丝球，等那阵咱厝的过滤水机啊，
0: 是，
2: 你一礼拜你甲捞这饮水机甲捞了，你甲去看迄个心、里心
0: 是
2: 有偌污？
0: 对。
2: 同款，咱人一天吼爱过滤着18万cc 的血液，哦，血浆，哦，血毒，拢包含伫内底，哦，尿毒拢伫内底。你这18万cc， 你要安怎去加工？你已经过滤过啊了，你这个油脂网些肾丝球，你要哪去解清毒？ 要哪去甲伊分解，就是用用着咱即个海大海马内底即个内太酶甲外太酶去甲伊用水解，用着即个水解的迄个技术，吼、喔，去甲伊水解着咱即个肾丝球内底垃圾吧，
0: 互伊
2: 自然代谢掉。
0: 是，
2: 无伊代谢掉了以外，佮甲你肾脏补肾阳，
0: 互
2: 你腰肌功能感觉加真好。
0: 是，哦、喔，
2: 咱即个中医吼咧讲的，就是讲古早的讲的讲。咱讲讲肾啦，腰子啦，
0: 伫
2: 中医叫做有一个名叫做命门血，命门血啦。
0: 两个命门血啦。
2: 对，咱腰子就一个肾阳加肾阴，
0: 哦，
2: 这个肾阳就是那阵咱一个垃圾点掉嘞。你这个命门血，你只要叫花伊，你的人的性命都
0: 差不多，
2: 差不多啊。所以讲刚才你拄啊讲的迄句修对心行，对腰子行。刚才你讲了有够，我伫边啊听了，感觉讲哇，刚才你这句话吼，我甲你学习起来，
0: 是
2: 就是讲我感觉讲你这句话是真正互这爸爸妈妈吼听会着讲上好的一个中医学理，
0: 安尼。
2: 所以讲，咱免啊去补着这个肾，清着这个腰子芒腺，就是爱用着大海马，大海马伊这两这对哦。一对起来一定要一两以上，即各位空中的时段吼，即爸母啊吼，你唔知大海贝伊是足轻身的哦，
0: 是
2: 一两以上，
0: 是
2: 一两以上的刺激偌济，
0: 是
2: 讲遐一两，咱的大海贝即嘛一两是一对哦，干无对，是得一个万二块，
0: 一对的对啊。
2: 咱中医内底有一贴药方，专门咧治糖尿病，补即个心，补命门血吼，清毒药剂的。伊个
0: 人
2: 说，伊有一贴药方，伊个处方第一味，你甲注意下看。我相信在空中，在爸爸妈妈吼，即个时段吼，恁一定捌去贴着这条药单，就是讲，这条药单第一味一定是只大海马一对，
0: 是
2: 啊，大海马一对，你家己去甲算，一贴药啊贴起来拢爱万外块。无，
0: 这个因其拢贴着细只，
2: 拢细只，因为
0: 可能
2: 因为拢贴着海马只。啊，我为什么讲呀？我要甲这个超音波细型的超音波，
0: 是
2: 运起来尊顶，就是讲，因为阮研究，搁在研究，阮下骹有这个五个博士，这个五个这个中医师团队吼，阮做研究就是讲，这个海马伊必须要
0: 外体萃取啦，
2: 尊顶我得要用超音波先甲揪这个内太酶甲外太酶先甲揪出来，
0: 是
2: 要互你。这个腰肌网丝做一个水解，水解在垃圾，在肾丝球过滤也卡带啊，这个毒素
0: 给
2: 分解掉，和你主人在这个腰肌网丝的时阵清除，排为尿液出，诶尿，咱的尿搞出来，安尼，
0: 哦是。所以讲，咱今日吼，
2: 啊，
0: 其实我无啥想介绍，因为物件嘛真少啦吼，但是我必须要爸爸妈妈知影。啊！大家拢知影有腰子芒筛，全国恁电台听遐济，电视台看遐济，将来无人会去甲你解说讲，你得爱先一步一步来。
2: 对，
0: 你爱先穿腰子芒筛。
2: 对，
0: 你这腰子芒筛哪拢脱掉咧？啊！你这个毒素排泄未出去，你食啥物新鲜妙药要顾腰子，你听腰子，迄拢是假讲的啦吼。
2: 对，
0: 啊！你得一定爱先甲腰子芒筛穿好清气，伊会当正常甲你过滤。就那像阿金他拄啊讲的，你一个乳心你甲用愈久，刷石啊塌愈高，出水量就愈慢愈少，啊，迄个乳心就愈垃圾。是安那最后你个乳心若无敢换，你捞无水通用。这就是一个，
2: 愈来愈细
0: 讲，这就是一个共款啊的过程模式。啊，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吼，啊，我是安那当时含阮的中医博士。啊，甲阮的教授，甲阮的团队，阮会去了解金香花啊，一定爱南海马啊，才会当成熟啦，吼。就亲像讲啊，人讲胭脂马一定爱拄着关老爷，吼，阿门头一定爱敲着刷，安尼才会当结作一体，啊，才会当达成伊清洗挂果的效果啦。
2: 咱这个金香花吼，伊是野生的，
0: 是，
2: 伊甲咱这个。冬虫夏草，吼，的原理是一模一样的，
0: 吼，
2: 因两个是相同并论的。
0: 啊，金香花见降时，吼，
2: 是
0: 啊，若要论斤算比，用要比冬虫夏草 较贵啊啦，吼。因为这是咱台湾中的国宝，
2: 是
0: 啊，恁就知影我找的国宝，吼，像我的三黄，吼，恁食甲癌好伊，太济人咧啦，吼，啊，家己知影就心内有数，啊，就像我讲的丽华妈妈、招弟啊妈妈，啊，金丝大哥因太太的膀胱癌，啊，讲真正足济人，啊，拢食咱这个啊三黄。啊，就是讲，这拢是我最近咧找，我要一寡甲过去啊罕有的啦吼，啊少有的，啊嘛无容易采取的，啊我要来甲达成这个任务，甲咱过去老祖先好的物件，为咱的山区啊，或者关注民第一啊，推动农业啊，互因有生活，包括像讲咱的绿豆红，我嘛用上好的。啊，正片一台湾，所有食过别人的绿豆红拢食袂下，真食过我的绿豆红，别人的公司都唔食啦。吼、哦，这就是家宏做产品的优点啦。吼、哦，啊，咱今日咱这个物件，就是讲金香花染着大海马，甲染着一挂醋香啦。吼、哦，当然这有一挂秘密，阿任是袂使讲的。
2: 是
0: 啊，昨暝阮都啊开会开到点半啦。吼、哦，啊，今日有决定一千下。啊，要来给长辈时代啊，要给恁食恁糖尿病稳定，食给恁腰子慢些会清啊，然后咱甲你顾腰子好会用，包括你腰子生水泡的，腰子萎缩的就对了啦吼，啊，脚汗水的啦吼，啊，拢总一工至三工就要给你做有效果。
2: 是
0: 如果甲无啊，物件做你甲寄转来，做你甲退还，免钱，给你。食免钱的啦，
2: 吼！
0: 啊，昨暝咱就讲好啊，因为因定价一路拢无改变啦，吼！
2: 是，
0: 照你讲本来爱起价，但是人因无改，就是3000人啦，吼！啊，昨暝咱讲好啊，诶，介绍，吼！啊，就是，诶，
2: 一对遐贵啊，你甲讲这个介绍。
0: 啊，昨暝你向阮董事长开会，我嘛在场啦，吼！
2: 啊，不是讲到3000人讲好，你因为我今年我为着这个超音波安尼我。费事这心思安尼去奔波这工课吼，真正成本
0: 就
2: 足悬
0: 的。人昨买也毋是甲你讲，叫你算3000就好。
2: 有讲伊有讲，我都无点头。
0: 无点头，我但是我感觉开会结束了，
2: 我无点头，就是我想一
0: 下。讲一千啊，比如咱卖3000块，啊免阁想啊都卖付啊。你3:30开会啊，开煞搞进做节目遮早啊，免哪会付啦吼。就免考虑啊啦，今日无用趁钱为宗旨，你阮周年庆，这个物件嘛，互讨价讨高啊个，啊我周年庆，你看已经月份过啊，我搞这物件，也个也卖完，他拄啊个人敢那卡起来4-5支啊，敢那因店的也个4-5支，我看够10几支产品也卖完啦吼。
2: 是
0: 啊，今日我就讲啊，阿仁兄，为着咱不爱互洗耳机，你放着气泡白了，人容易亚神。包括你进入咧洗耳机洗3遍，你想要洗一遍咧？啊，长辈时代，耳机网洗先清好清气，你的功能我无咧洗耳机的，我保证你会使免洗耳机。有咧洗耳机的，我保证你次数会减落来。吼，啊，你放着气泡白了啊，我讲肌酸酐过悬啊，尿蛋白过悬，肾丝球过悬的，你着一天两照三顿甲食。两粒两粒，甚至你若严重诶，已经甲你插管啊，拼看卖，三粒三粒甲食，食三工，若无改善，咱该洗咱就来洗。
2: 是
0: 啊，用三工会当换一世人，会当唔免洗耳机。那安尼，那我是愿意饲啦吼。
2: 是
0: 啊，今日我做周年庆，咱得3000块一千下啦吼。啊，因为这物件太少咧吼，这海马。来自野生的，佫是用上大只的。
2: 啊，金香花，
0: 吓、啊，迄我拢有看过。啊，金香花，啊，今年的季节全台湾收起来都敢那一批尔，吼、哦、啊，所以讲今日卖恁一克啊，3000块。
2: 是。
0: 啊，阿仁兄，咱讲3000块无意义啦，吼、哦、啊，但是今日你来啊，啊，这爸母啊，大家拢在疼惜你，你就甲送一拉落，吓、啊，然后送一拉落，或者爸爸妈妈，啊，你看嘛。
2: 上一盒一千盒就对了，
0: 嘿啦，都一千盒来。
2: 啊，一千盒，到尾你大概讲完，卖去甲讲，搁要对价哦。
0: 无啦，啊，我是尽量会当卖对价，到咱都讲咱们都开会。
2: 我事实上，我海买的量嘛，讨两粒，嘛讨千外阿爸安尼尔。啊，我一千盒离无要紧啦。
0: 好，好，好，安尼来到长辈时代，今日你放着气泡白了，你耳机功能歹。 吼，都头拄我甲你讲的迄五项啦，吼，人容易亚肾的，恁厝有人咧洗药剂的，你无爱用三一礼拜洗三届，要改两届，改一届，放着气泡白了，肾丝球过悬，肌酸酐过悬，你有带着糖尿病，惊以后影响着药剂，影响着药效的啦，吼，今日六十粒一克啊，3000块，买一盒阿仁送一盒，阮头家专门交代要送一盒，买一盒送两盒，3000块。中辈时代，洗药剂洗了几世人，你的青春、你的幸福，拢总无去。咱爱食咱的药剂功能恢复，咱予咱膀胱放尿有力。一个药剂会影响到腰椎，影响到膀胱，影响到尿道，予你造成未来的不方便。中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然后来为了来，来变好声音哦。
3: 哎、
0: 啊，来，互相要说做，我来电话叫你来，喂你，来要互相要吼。
3: 嘿，刚好你讲嘿，啊，即马到大组诶。
0: 无大组，着大组，等下尽量哈，等下先叫你来，喂你，来喂你，要互相要吼。
3: 啊，有大组诶
0: 无？无大组诶，等下只大组诶先写，先写哈。啊，无即一千安尼，那么写无来喂你，来要互相要吼。嘿，
4: 药剂的，帮我下去找。
0: 来来，电话下咧。啊，我讲啦，过药剂你爱会晓，爱先清才过才补啦吼。来，喂，你好，正山大哥。
3: 你好，
0: 来，你要买香烟吼？来，电话下咧。啊，我就甲你讲啊，一千啊尔，买完就无啊，一千啊。我就甲你讲，今日中辈时代放着气泡白落，你放着脚水肿的，水肿的食一天，脚若挂水的。一天就要让你改善啊，甚至半天就要让你改善啊。电话空吧，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然后来为你民进大哥，来你有要互相的哦，来电话下咧，啊来杨安大哥要互相的哦，有买过无？
3: 我唔
0: 捌咯，唔捌哦，来电话下咧，来为你莫等到妈妈要互相的哦，来电话下咧吼，啊我就甲你讲，大细组不管，药剂忘洗先清好清气，以后药剂病无你的病啦。药剂我都甲你讲啊，一天爱甲你过滤18万CC 的药液。中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拢满线啊！因为金山买蓝钓，大海要全台湾，干那咱有尔。来，喂，你好，来。
3: 喂，嘉宏啊，我两周四周
0: 的，
3: 啊，大周啊，我先
0: 先下四周。好，先下四周，
2: 谢谢，谢谢。
0: 啊，来，中辈时代。真紧张，真刺激，电话拢满线。今日拼这一千啊，这是阮昨暝开会开到点半，最后的结果啦吼。来，喂，你好，请黄大哥，来面互相邀吼。喂，来面互相邀吼。来，电话行咧，互相邀。啊，食鼓励药剂哦，你放着袂起泡白了吼。来，喂，你好，文斌大哥，来，你面互相邀吼。
5: 好、
0: 哦，来电话行咧，来，喂，你好，来面互相邀吼。来，电话行咧，来，中午时段。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刚想插播啦吼，来喂你好，徐达大哥，来你好要互相约吼，来电台行咧来，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刚想插播，写完就无啊。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0: AM 1071，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家拢真内行，买过大家拢一直等，大家一直要写大作业啦吼。因为金鲜花，南着大海马，你今日你甲想讲，你干那买这个海马一对。一盒一对啦吼，一罐一对都会好啊啦吼。伊迄一对敢若买着万外块啊，长辈时代，阮今日是做周年庆，甲你做特惠。啊，海马的药，大家价值，恁大家拢知影啦吼。啊，我就讲，恁若袂晓的，你今日你卖买，你听就好。啊，恁若真正有需要的，我就甲你讲，你一定爱了解咱的药剂的构造，就是咱所啉入去的水分。代谢你身躯所有的尿毒，拢对你的腰子啊，先甲你过滤，腰子网丝甲你过滤了。啊，你这个腰子网丝一直甲你过滤垃圾，过滤垃圾，一直甲你脱掉咧。到尾啊，你这的垃圾拢积伫腰子内底。你搁食啥物新鲜妙药？你讲你会当过腰子，我都唔相信啦吼。啊，尤其你放着气泡白了，尤其你脚的水肿，会挂水的，就是代表你的。腰子网丝已经脱掉了啊！来，为你有新朋友哈，来新朋友要互相了哈，来电话下来哈。我就讲你腰子网丝，第一你一定要先甲清哦清气。你腰子网丝清无清气，你食啥物都无效。
1: 你补啥物拢加补的，
0: 系、哦、啊，你迄拢加食的加开的啦。啊，咱今日我就讲啊，你食你要食六常固腰子真赞，你要食冬虫固腰子嘛真赞，但是身体的条件全世界。干咱两项物件，当甲你清腰子网丝，尤其佮两项爱甲做伙，爱山海连线啦吼。虾米叫做山海连线？山顶就是爱金鲜花，金鲜花的药用价值比冬虫佮较贵重啊。啊海的，就是爱用海马，因爱山海甲做伙，才有法度。因为我甲你讲，咱的腰子就是啊做阴阳嘛吼。我讲天重日月。啊，人重相眼，啊，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啊，我讲咱的阳是对心的行啦，吼。你心啊用，你就会长岁寿啦。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真难得啦，吼，六十粒的哦，这一罐是3600，你外口绝对无得买。外口干那指定所在，指定一挂股票就是公司。诶，大头家有咧卖，因为一年做出来，即、这个量拢有限，啊，拢是一挂经济能力好的人，啊，甲药厂固定一年拢落偌济单，人落等于咧食保养几年的，人迄有的年纪，人迄有的经济好的，娶过来某，哦，伊必须爱顾药剂，啊，佮有女性朋友，你唔好当作药剂新，敢若查甫的有，查某的同款有啦，吼、哦，今日我就甲你讲啊。爸爸妈妈，你放尿歹放的，放尿到臭尿破，遐咩啦吼？你就一定爱买互相个来个小姐啊！
2: 可以，
0: 嘿嘿嘿。来电话行咧吼，互相有赞无？
2: 有赞啊！
0: 赞啦吼！
2: 本来咧放尿拢有用一泡啊，
0: 嘿嘿，食
2: 一
0: 羹
2: 就改善啦。
0: 食一羹就改善啦吼！
2: 啊，伊肾衰竭本来足悬的有无？
0: 嘿嘿。
2: 啊，以前我咪叫伊爱洗
0: 尿纸
2: 啊。
0: 哇嘿！
2: 啊，
0: 你
2: 好。所以吼，我听你安尼，我想我买一口食，食到三羹诶。检查起来就袂
1: 安尼，
2: 正常
1: 啊。诶，肌酸酐就变正常啊。
0: 一般吼，那一个月等于检查来恢复正常就正好啊。你三工就甲出来检查，
2: 哎呀，
0: 代表你比伊较紧张啊。哎呀，啊，所以讲，我就甲你讲，食这保证免洗药剂，你电话举咧哈。
2: 好，
0: 来电话举咧，好，来维六，来聪明的大哥，啊，来维六，来嘿，
3: 这个嘛嘿。啊，我第一报告一个，这个互相药
0: 哦。
3: 真正好用哦！我只为爱做大会，因为要去跳舞大会赛。
0: 嘿嘿嘿！
3: 你较早以前哦，
0: 嗯，
3: 我家食一寡退烧药，有几样歹用，迄卡肿好大个。
0: 嘿嘿，最近
3: 我较早食这互相药啊无。
0: 嘿嘿，
3: 所以随食随药嘞，随消的嘞。
0: 这最近一刚食就随消啊，有他见了半缸就随消啊，系啊。
3: 对啊。
0: 因为伊有几帮些随家你清，啊伊就会经过有几帮些。把你做尿药放出来，嘿啊！伊二次放射，把你清清气，你尿就放会出来。来，你
3: 等下。哦，我知道，我知道嘞。
0: 安尼吼。
3: 哎，我早就无论继续再吃，用再用是等
0: 下
3: 等
0: 下我。哎，早来吃吼，好来等下安尼哈。啊，来位了，医生大姐，来了要互相的吼。来等下安尼，啊，我就讲啊，我跟你讲。 物件咱爱有定时啦吼，爱有前两三照顺序来，你才有法度身体健康。来，郑贤大哥，来，你要不要香烟哈？
4: 哎，你想要
0: 谢谢
4: 多
0: 多，好，来，
1: 谢谢，谢谢。
0: 我来讲啊，先清则补，
1: 补对，
0: 吼，则会强啦，吼，
1: 哎
0: 呀，来，威六，来，文斌大哥，买火枪药吼。来，对，那压力吼，
1: 谢谢。
0: 啊，阿锦兄，咱家既然一千阿尔啦，吼，啊，今嘛红虾差不多一半，啊，我是讲吼，今日安尼啦，啊，我咧做周年庆，啊，人讲隔壁亲家礼数万载。啊，我一定爱替这爸爸妈妈争取到优惠啦，吼！今日咱这个互相要啊，都一克啊三千块，四组的买一盒送两盒，啊，你若吃三盒，你洗耳机的几率就减一半呀啦，吼！不管你进入水井有差讲啦，吼！今日咱若好吃一组大组的，保证一世人拢唔免洗耳机，耳机病甲你拢无缘啦，吼！安尼，咱今日甲大组的两小组六千块。啊，然后你甲送一下，
1: 我送一下，
0: 系啊，你看啦，因为我周年庆啦，
1: 周年庆，
0: 系啊，你一定爱甲送。
1: 好啦，好，好，
0: 啊，你甲送一下，啊，这家宏的丈人甲你食够够好诶吼，阮丈人自我摕这个藿香药，互食够劲就对啊啦，腰肌功能完全恢复哦，本来萎缩，本来腰肌功能失去一半，已经要洗腰肌啊，食甲唔免洗腰肌，今日家宏阁送一罐。买一罐送两罐，来等你稍等下，我袂当我开钱，小安无该吼，啊小安啦，啊，
5: 电话行到了，我到接电话
0: 啊。咱甲今日就对啊啦
5: 吼，
0: 会当防食清药剂防西，清了来就爱顾啊嘛，啊清互阮清啦吼，
5: 啊顾我顾就对啊，
0: 啊咱有一支，
5: 我顾较贵呢，
0: 袂啦，咱顾咱有顾一支药剂的吼，咱一个洛阳的冻精，
5: 哦，我搁开多啊，
0: 迄正刚用上好的洛阳。吼、哦，就是用迄个气溶啦，吼、
1: 哦，
0: 对天的迄地啊，迄洛阳的果冻，只要你甲食，你甲清了，甲底咧食洛阳冻精就对啊。你的药剂我要互你恢复，像迄少年家送洛阳冻精，
5: 哦，啊贵着，
0: 袂啦，迄一拿两千尔，
5: 夭寿啊，
0: 哎呀，
5: 好啦，紧啦，电话讲，
0: 安尼电话开始会使卡，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爸爸妈妈，今日甲你穿腰子忙西，小安兼甲你过腰子，先穿结果。今日细组的买一盒送两盒，三千块六十粒的吼。那大组的两小组六盒，加送两盒八盒六千块。然后小安搁送一盒六种的冻精，来为你林美大姐。
6: 哦，我跟你讲哦，伊物件哦。
0: 嘿来，你等来个哈，啊，来回了，来，你互相的哈。
7: 我杀水果，帮我解大灾。
0: 啊，来等来来，亚你来行的哈，啊，来回了，来买互相的哈。
6: 哎，大红帮我解大灾。
0: 来来来，等来亚你，来回了，
1: 谢谢。
0: 赛花大姐，来了，买互相的哈。
6: 嘿，
0: 来等来亚你，来回了，时代妈妈。
6: 哎，
0: 哎，来。哎，
6: 啥在卖虾啊？
0: 好，来等来亚你哈。你看买买啥，你来讲哈，来等来亚你。啊，来喂六幺二大姐，来六，买好香烟吼。
6: 哎，我今日要甲你讲吼，你甲你讲好无？
0: 来，等你个，我真不用听啊，你讲啊。啊，来喂六，来。
6: 哎，家豪。
0: 嘿嘿，来，你买好香烟吼。
6: 对啊，我帮侬靠袂你个啊，做这做的啦。
0: 来，等你个。
6: 啊，你帮我干做做的。
0: 来，等你个，等你个嘞哈，来喂六，来买好香烟吼。
6: 哎，我要去做。
0: 来，等你个
1: 嘞哈，
0: 来喂六，来买好香烟吼。
6: 哎，你
0: 干干红的啊？哎，要互相要呢。
6: 哎，
0: 啊你。来电话给你，来喂你，来要互相要哈。来电话拢满线哈，中北时段，今日干那一千阿尔，要完都无啊。来喂你，好起个。
7: 喂，干红啊。
0: 哎哎。
7: 我头讲两，
0: 两小组，甲你改大组的啦哈。
7: 我甲你讲，阮阿在隔壁阿伯咩，伊去年放了有铺啊。
0: 哎哎哎。
7: 啊，我讲介绍讲，甲你这互相要无？
0: 哎哎。
7: 好，好啊，无铺啊。
0: 啊，今晚要搁买阿哪？
7: 啊，要大个啊！
0: 好，来好，你
7: 啊，等等者，伊要两，伊要搁两大，我要两组大组的，搁加一组细组的。
0: 哦，你安尼
7: 要，伊要介绍人食，叫人先食看卖
0: 啊。你真正来啊！
1: 谢谢谢谢。
0: 今日买着这批咧，买用
7: 金卡去来。啊，
0: 好，
7: 都赞
1: 嘞。谢谢，
0: 好，多谢多谢哈，免好乐啦，这物件太赞嘞，我无物件，
1: 太好
0: 乐嘞，来为了。 来要互相，
4: 每只鸭拢放一对大海
0: 边咧，来下咧哈，来话你要互相个吼。
8: 嘿，要放
0: 了，恁多轮
8: 吼，
0: 再讲
8: 感觉。
0: 保证有
4: 效，
0: 一
4: 工
0: 就改
4: 善啦。一工就随你随改善。
0: 有啊。嘿嘿，一工就随改善啦哈，来放就对表白落，一工就好啦哈。啊，来话你要来送我这啊，来你要互相个吼，来电来聊咧吼。啊，来话你要诚心大姐，来要互相个吼。来要互相个吼。
9: 哈。
0: 来电来聊咧，来话你要亲我阿兄。请问要来要互相要吼？
9: 哎，我
0: 来电来夹咧吼。啊，来喂，你要听问要互相要吼？来来电来夹咧吼，来喂，你要来。
10: 喂。
0: 来嘿，妈妈要互相要吼？
10: 对对。
0: 来电来夹咧吼。
4: 谢谢。
0: 啊，来接啦。
11: 哎，大王哦，大早有送物件进。
0: 大早的鸡送起来，六种冻青2000块，食到够好。
11: 大早的，你改买大早的啊？
0: 系啊，来大早的下一组啦，吼。
11: 好。
0: 啊，你嘛在，你嘛进只小屋尔，等下就无啊。系啊，来回你要水龙眼，来要互相要吼。好，来电来叫你，来回你要来要互相要吼。
11: 大王哦，
0: 嘿嘿嘿。
11: 你刚才帮我下一组大早的。
0: 来电来叫你，再来，你要贵人大姐，来要互相要吼。
12: 你有啥咪？
0: 互相要啦，
4: 互相要跟相会大海呗。
0: 来电来叫你吼，啊，来话你要来要互相要吼。来电来叫你，来话你要小龙大姐要互相要吼。
12: 放
0: 无就交够哈。放无就绝对有好无好退钱啊，无好扛棒槌，你听起来。系啊。来电来
4: 叫你。放无就是腰子棒槌拢拍掉了啦。
0: 互相要吼。
13: 喂，
0: 江总。嘿嘿，来边好香。来来来，电来夹咧吼。啊，
4: 谢谢。
0: 是的，来喂你好，来挣钱大姐，来边好香咧吼。来边好香咧吼。
11: 我是查某哟，唔是查某哟。
0: 好，挣钱大哥，拍手拍手。啊，你边好香咧吼。
11: 好香咧，把那个加油机的嘛吼。
0: 先清油机，忙先兼再给你过油机。
4: 以前清加多。
0: 安尼知无？哎哎，不一定嘞，腰子忙些无清，你食啥物都无效啦。系啊，
11: 大组偌济？
0: 大组的今日6000块，加送两盒，小安佫送一盒，你六种，甲你过腰子的。
4: 有。
0: 系啊，起用啦。哎，来电来夹咧吼，啊，来话你要过河大姐，来要互相要吼，来电来夹咧，来话你要来要互相要吼。
13: 刚好，刚好甲我夹一组。
0: 来电来夹咧吼。
4: 谢谢。
0: 电话拢满线，真歹卡。0800 081 081啦吼，嘉宏我都讲啊，全国咧卖物件我上熟，全国卖物件我上好啦吼，来嘉宏。
14: 哦，嘉宏啊，
0: 嘿，
14: 啊我下早
0: 跟
14: 你讲，跟你挂楼咧，你有挂楼咧无啦？
0: 我未记你跟你楼呢，我来
14: 叫。你挂楼啦，我都跟你
0: 十万两百万
4: 有你安尼。
0: 好啦好，
4: 妈妈谢谢啊，妈妈谢谢。
0: 你跟楼家讲啦吼，
14: 哎呀，
0: 你电话叫你电话
4: 叫你，妈妈叫你去
0: 配合。先生大姐。哎，大哥啦，来来这边互相要吼，好来电来夹你吼，电来拢满线，恁拢叫来。阿文斌兄，你哪一只卡？
15: 哎哎哎，我那个想一组啊，等两组啊。
0: 你要两组呢？来，你甲楼卡讲啊，你有吃过呢啊？喂，你有吃过呢啊？喂，来电来夹你，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互相要，我讲咱要了解、要治疗咱的病症，咱爱知影讲要安怎才有法度做真正的治疗。你爱先清才顾啦吼。来，为你避免大哥不大姐。来，
4: 谢谢大姐，谢谢。
0: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互相要就是山海连线，用山的金香花。甲海的大海尾，
4: 一对对的哦，
0: 啊，你接起来才会当清理的腰肌网丝，这是老祖先留落来地位啊，小子大姐，来你要
4: 腰肌萎缩的，
15: 我爱大做，
0: 来等你个咧，来回你要宋大哥要互相要吼，来等你个咧，我跟你讲，今日你若要买大做，你学会，因为即届买完，这真正。派出的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家己好啊，爸来话你好，来要互相要吼。
15: 喂，请教是毋是咧卖互相要？
0: 嘿，对对对。
15: 哦，啊你我买两座大组诶。
0: 你是哪边两座大组诶？
15: 啊，我伫进前收到进前的报告，拄啊听到恁的恁咧卖这互相要，啊我那有买啦。
4: 是是。
15: 因为我进前的基数差不多140-150
0: 啦。哦，现在
15: 收
4: 到收关。
15: 本身西药唔敢想食啦，啊，我拢食恁的互相药，啊，即马 去检查了吼，这个、指数降啊，降来差不多四十五啊。
0: 哦，对，哦、有够赞的。
4: 你太美了，这内太美，赶紧分解这个你的肾丝球的卡带。哦，卡掉了，遐垃圾巴拢该分解掉，该清掉。
15: 我就想，一定有搁降价啊，搁买来吃，看下伊
4: 有无。是是是
0: 啊，你搁吃，你搁吃两撮大撮，你这世人要只吃到一百岁，用到一百岁。哎呀、啊，咱人的修是对用咧行，
4: 对
0: 药剂咧行，
4: 对药剂咧行。啊，药剂当用，你只要保持六十、五十以上，你会使食到百二位、百二位拢无问题。
0: 对对对对对。
15: 我伫讲啊，咧运动，我嘛拢有咧用保护剂呢。
0: 多谢多谢，
4: 谢谢大哥，谢谢谢谢。
0: 小人食啦哈，
4: 谢谢。
0: 喂，你好，小兰大姐，来，你要好强药哈。
8: 嘿，我问你哈。嘿。啊，有时啊，两三项安尼，到达七八粒安尼做一届会使无？
0: 八九粒食都袂要紧，卖讲七八粒啦。哎呀，这做
8: 食，
4: 咱这拢天然的，天然的食品哦，天然的呀，对啊，去处对，弄晒。
0: 来，你好，建家大哥，来，你好，你好，香香哈。哎，来，天然的，来，我你讲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你不爱洗药剂的，你放着气泡白了，你有就懂的，赶紧来吃咱的好香香啊！来，喂，你好，明进啊。
9: 来，你好，
0: 来，天然的，来，喂，你好，天真啊，来，变好香香哦。喂，来，喂，你好，叶露姐啊，来，你好，香香啊，来，电话过来，啊，我跟你讲，你的人生若要长退休，药剂爱够用，让你放尿的顺，尿毒代谢会出去，是安怎人去洗药剂，就是尿毒症啦。来，喂，你好，朋友大哥，来，你好，香香啊，来，电话过来，来，喂，你好，来，包文大哥。来，你好，要互相的妈妈。
8: 嗯，好，我
0: 要
8: 谢
0: 祖一个。好，来，
4: 谢谢。
0: 啊，谢祖的，我来讲，原价3600，今日60粒的一克啊，卖你3000，买一盒送2盒。大祖的，就是两小祖6盒，加送2盒，周年庆特别优惠，60粒的啊，8盒6000块。大祖的，下完佫送你一个2000块的鹿茸冻精，甲你清油脂、防晒兼甲你固油脂，电话0800。空白，空白，来这边大姐。
10: 好，小
0: 红哦。嘿嘿，来你变好香哟。
10: 做
0: 诶。来，等下个你买过无？
10: 捌
0: 啊，
10: 我
0: 甲
10: 你
0: 变
10: 两组
0: 鱼。啊，这组好无？食
10: 好
0: 啊，
10: 阮孙啊放个配我食起有较
0: 无啊。诶，这放个配就简单嘞，来等你啊嘞啊。啊，东北时段来为了学子大姐，来你变好香哟。
12: 诶，
0: 变
12: 一组。
0: 等下个嘞哈，来为了来变好香哟。
12: 你搞到不好无？
0: 哈。来，你电话下咧，你讲啥我听拢无咧，你要互相要呢？
12: 我要互相要啦，啊，你遐够大组诶
0: 无？有啦，来，我唔知大组诶拢有啊，但是我阿叔若写完就无啊哈。来电话下咧，好，来电话下咧，来阿姐啊，阿姐你去买菜买只骨来买啦，买菜较俗，买物件较贵。
10: 大
0: 错诶！好啦，
10: 那我只行个等你只高官啦。
0: 哦，啊，食我这个健康啦，系啊。
10: 对啊，啊，搁顾身体，真正袂歹。
0: 真正袂歹哈，好，来电来行咧哈。
4: 大姐，谢谢。
0: 这这有够有，拢赶紧为着买菜拢来。丽美啊妈妈，啊，丽美啊妈妈，落线电话来喂了，明霞妈妈，啊，来喂了，来要互相要吼。喂，要互相要电话行咧哈，来喂，你好，丽美妈妈。
12: 哎，讲哦。
0: 哎，来要互相要哈。
12: 哎，讲我收到啊哈。好，
0: 好，好，来你电话行咧哈，来喂，你好，来要互相要哈。哎，
9: 我要做问者，我放着有淡薄泡啊，啊白白安尼啊。
0: 放着有泡，
4: 三工改善，
0: 半工就甲你先甲你改善掉啊。啊，你若讲放着气泡白了，
4: 尿蛋白三工就去甲你改善啊，
0: 拢甲你完全甲你治疗较好势，
4: 总会甲你改善。
0: 啊，若干那要无破半工就无破啊。
4: 对，
0: 系啊。
9: 好，我搞下一大大组
0: 了。来来来，
4: 谢谢。
0: 来你哈，来喂你好，米金啊，米金啊，大姐。来，你要变好香烟哦。来，等你个咧，来喂你好，来小青大姐变好香烟哦。
10: 对。
0: 来，等你个咧，啊，我就讲下哦。药，咱的人的退休得用咧行啦吼，就是
4: 得
0: 咱药剂咧行，啊你药剂你尿糖啦排会出哩。我甲你讲，你一工啉偌济水，人讲空乌偌深，你得爱吞偌济土啦。吼，啊你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啉偌济水，食偌济垃圾，你就是爱靠尿液甲排泄啦。啊你药剂忘洗无清啦，你敢若知影药剂菌咧发炎啦？有诶，常常腰酸背痛，当作骨头咧治疗啦。
4: 一个肾盂肾炎，
0: 迄就是肾盂肾炎，药剂菌咧发炎，药剂菌咧甲你折磨，你才会 造成你腰酸背痛，迄有诶痛到脚趾偏去，迄其实骨头拢无病啦，
1: 是，
0: 就是因为你诶腰肌网线穿无清气，你诶腰肌网线脱掉咧，毒素一直积咧，积伫你诶后脚趾偏，你只会脚趾偏痛规边诶，然后腰肌筋腰渐渐闪着，腰渐渐转着，这就是甲腰肌有关系。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的，
1: 最后会引起尿毒症，尿毒症了来来洗尿剂
0: 啊。来，你好姐啊。
16: 好啊，你好。
0: 来，你好，买互相的吼。
16: 来，谢谢
0: 多好。等下个咧吼，啊，今日不管买大组细组，我都一千阿啦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来回你好最重要。嘿，来你好买互相的吼。来，等下个咧，来回你好来，今年大哥买互相的吼。
16: 哎，你这在，哎，我这晚请教你啊，我按有放尿皮。
0: 放尿皮半工，你甲吃三粒三粒，甲吃半工就无啦。
16: 半
1: 工，对唔啦？
16: 我
1: 搁
16: 要
0: 洗药剂
16: 的感
0: 动
16: 者。
0: 啊，洗药剂一定爱吃，我跟你讲哦，妈妈，你洗药剂的，你登记。
16: 我哥哥在洗药剂。
0: 恁哥哥在洗药剂，我讲你听，你登记甲吃，伊原本啊一礼拜洗三遍，吃了伊会当改洗两遍，来春洗一遍。
16: 对，够了遐
0: 好。保证的，
1: 对唔啦？
16: 我阮阿爷是洗。洗那洗到没几两年啊！阿姨阵啊，
1: 也
16: 干尊敬呢。
0: 对，
16: 阿姨在
0: 啦，
16: 我是讲讲到
0: 这样
16: 好，
0: 啊、
16: 我
0: 甲恁
16: 买
0: 介济
16: 啦，我
0: 知啦。我知啦，啊，你讲我买介济，我
16: 的物件
0: 不好，你
16: 也
0: 甲我买
16: 介济。哎、欸，讲本啊，啊，我阿姨，阮翁哦，有一有那在买讲。你看洗药剂，我讲伊那只那经验讲有，我卖俾阮哥哥，伊在买只，伊是台南啦。
0: 我的物件你都接好好无啦？
16: 诶、欸，
0: 袂歹
16: 啦！
0: 啊、
16: 我讲、就是、我给你搞关节，我去打架，搁寄迄个，搁我做啥物感染凉的？
0: 要紧啦，钱了钱了卖人了啦！
16: 诶、欸，对啦，
0: 了钱了钱趁健康啦！
16: 我
0: 讲这
16: 个病吼，
0: 嘿嘿嘿，
16: 啊，治疗啦好，我
0: 就做感恩的啦。这话的呢啦，你放心嘛，好来，
1: 妈妈谢谢，妈妈祝你身体健康。
0: 来，你好来，诶，秘书姐啊。
17: 哎，今仔日买一种过药剂吼，
0: 对对对，好些。
17: 对啊，我今日有，系啊，我今日有买，就袂按讲遐尔。
0: 对，
17: 我今日有买吼，安尼食了真好用，我卡吼安尼，唔就是药剂的关系啊，汗水安尼吼，食到真拢消去啊。
0: 那汗水就是安怎呢？你药剂房洗清无清气，啊，你食你药剂房洗清无清气，就甲你积水，你才会水肿。啊，你即摆药剂房洗若甲清哦，房啊拢凉去。有无？
1: 尿袋下
0: 放，尿袋放会出来，啊，你就袂水肿。
17: 啊，尿尿
0: 这，尿这唔好食。医生咧，若去看水肿，拢话你食尿这，尿这食到到尾啊，以后连膀胱都失禁啦。
1: 对，
0: 安尼对无？
1: 尿剂也萎缩。
0: 系啊，吼，来等那个。
17: 啊，我前回寄大刀，这个我阿寄大刀。
0: 好，好，
1: 谢谢，谢谢，妈妈，谢谢，谢谢。
0: 来，徐妹大姐，来要互相的吼，嘿，来等那个咧哈。啊，来喂了，林美大姐要好些
18: 了。我给你问哦。
0: 来。
18: 这个卖不？
0: 我卖，当时个卖，我唔知啊。这我无得甲你
1: 讲。这我
0: 新的物件。
1: 这我一年我堆，最快两盖了。
0: 来。
19: 喂喂，
0: 大
19: 佬。
0: 嘿嘿。
19: 现在在帮我下去做手术的嘛？
0: 来，等一下咧哈。
1: 谢谢。
0: 啊，楼卡统计做数一千阿尔哈，这头家真明硬个，阿金超的啊，超一千阿。啊，然后贵州恁家己爱夹无好势哈，恁讲夹少超过，啊，恁等下若无爱配面，我是无多人来。伊我跟你讲吼，大哥，伊
1: 个药剂，
0: 伊先甲你清才过啦。伊是清药剂挂过药剂，啊，你知无？啊，你药剂网线若无清清气，你安怎食过药剂就无效啦。
18: 哦，啊！你讲你我做做我搞咩做嘢啊？
0: 咩做嘢啊？啊！我物件，我物件，你有信心冇？
18: 有啦有啦，好拢正好正好
0: 正好，好来，多谢，
1: 谢谢，谢谢
18: 啊！我搞咩做嘢先啊？
0: 好嘞，好来，你等你家咧，吼，就草莓大哥，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刚才听到人娱乐，咱就欢喜啊啦！阿金兄，我看你做数，你要有心理准备哈啊！因为这大家娱乐安尼，电话讲价安尼啦，大家拢要写大作
1: 的。
0: 来，进口妈妈，来，你要要互相的哈。来，电话讲咧，
1: 妈妈谢谢。
0: 你要秋燕大姐，
20: 来，要
0: 互相的哈。
20: 我们来订还是讲吼，迄个中秋过
0: 来。来，进来，你甲小姐讲啊，来，你要美丽大姐。来边好声音哈！
20: 你把我叫做做做那个。
0: 来等那个，
1: 大姐谢谢。
0: 你好，我等到妈妈。
20: 嗯。
0: 嘿，妈妈。
20: 哎，这个过油机油。
0: 哎，先清油机房，先再搞。搞。
1: 搞。
0: 嘿啊，这个备用哈。来，妈妈，我来做现场，你等那个来哦。
20: 好，
1: 妈妈谢谢。
0: 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清油机，我跟你讲啊，真侪人。 做生意人就是安尼啦，吼、哦，有诶唔知影诶，伊干那会晓讲啊，鹿茸会当过腰子，伊唔知影讲这个过程，你爱先清结果。来，为了春茂大哥，
2: 迄啰三千是送几啊？送？
0: 无啦，三千诶买一克啊，送两克啊啦。
2: 哦，哎呀、啊，送几鹿迄啰？
0: 那是大组诶，大组诶才有送鹿茸，嘿啊，迄下鹿茸有够赞诶，迄鹿茸拢起茸来做诶。迄、哦、我家己逐工咧食，食甲身体用
2: 健健。谢谢，谢
0: 谢多了。好，不要客气，
1: 谢谢。
0: 啊，来，你好，美美大姐。
20: 我叫一多哈。
0: 来，等那个咧哈，来，为了来说个这啊，来了。
20: 今仔日互相哦，要食要
0: 支援。对，食过要支一杯。
1: 大海杯，
0: 放尿哦，放尿哦，你的大杠，放尿哦，你袂起泡白了，放尿泡你袂臭尿泡，系啊。
1: 庆祝你的腰肌膀细，对。
0: 来，你大哥叫做。
20: 水
0: 晶
1: 哦，水晶你上紧，你食了半工就水
0: 快活嘛。水晶半工
1: 绝对好，对啊。
20: 好，
1: 半工绝对健康，水晶半工绝对健康。
0: 你水晶诶，你都半工一工啦，伊个脂肪细水甲你清完，你都水会想要排尿，你放无尿诶啦吼，就是你个腰脂肪细脱掉咧。啊，我甲你讲，一粒腰脂会影响到啥物呢？影响到你的膀胱，影响到你的腰椎，尤其你糖尿病的人，你更加爱吃。来，朋友，明安大哥，
21: 嘿，美国腰椎，
0: 来，互相好啦，吼，来，今日今日，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互相好，下这山海连山，山的咱用上珍贵的，下这金针花啦，海的咱用上珍贵的，下这大海贝啦。啊，你今日三千块，你买无一副大海贝？一个是瓦特最初的哦，东北时代来为你阿曼大姐。
20: 我爱一组。
0: 你爱一组啦吼，来等那个
1: 谢谢
0: 啊，来东北时代先清腰子，加过腰子啦吼，啊来为你好。
20: 来，我要买一啊，买大组的。
0: 买大组的啦吼，来等那个咧哈，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小组的一罐三千人六十粒的哦，优惠你三千块买一啊送两啊。大组一袋，两小组六盒，加送两盒八盒。小安佫送你一盒鹿茸的冻精，两千块来，胡子大哥，来回了。互相要来等那个
1: 咧，谢谢。
0: 哎呀，中北时代，大家赶紧卡啊！
5: 赶紧卡，我买有组数，喊我吃吧。
0: 收佫安怎啦？
5: 啊，都无组数啊！大家都要清油气，忙死啊！
1: 我这个等得满咧。
5: 啊，你佫吃袂？我唔差，我已经吃过十几组啊。
0: 来，林旺大哥。
20: 喂，
0: 妈妈。
20: 你
0: 只要做三千尔，有够俗的。
20: 哎呀，我买一组啦。
0: 你干那买做海买就记得啦哈。哎呀，来等一下咧。啊，这太多，我先啊加接起来。这款家具中部的，这款乡亲我搁无，我嘛爱生出来给伊。
1: 是。
0: 啊，阿仁兄一千啊，老卡。
5: 我先甲恁讲吼，即马小组的就是三啊三千。大组的加送恁两啊是六十粒的哦，八啊六千哦。
0: 明义大哥。
21: 刚好
0: 啊！你要不要相约哈？
21: 我最多一桌
0: 啊。来今日哈，啊，来为了林王大姐，来要互相约哈。来今日来为了严家大姐要互相约哈。

0: 妈，今日有钱的就对啦，经济有稳准的，买一座金山花，
1: 大海买，
0: 大海买，回来顾你腰子，互你放尿袂再气泡白了，互你唔免烦恼你这世人的洗腰子，糖尿病更加爱食。我甲你讲，糖尿病就对啦，台湾230,000人。唔知影有300万人，
1: 敢
0: 那台湾糖尿病的人就对啊啦吼，知影唔知影有超500万？
1: 对，
0: 这500万人未来拢是洗药剂摆伫头壳面啦。
1: 对，
0: 啊，我甲爸爸妈妈讲，135洗药剂出门都无方便，246洗药剂出门嘛无方便，药剂忘洗，今日先甲你清好清气，你先清，你以后再来顾药剂，不管你要甲啥物人要顾药剂的，家红无意见。但是你一定爱甲药剂忘洗，清好清气，你才有机会顾药剂啦。你药剂忘洗无清，你搁新鲜妙药，搁天公开仙丹互你吃，都无效啦。因为药剂忘洗甲你踢掉咧，你永远你败下，莫怪你咧放无招，莫怪你。

0: AM 一零七一。
1: 啊，今日大组的真正做会好的啦吼！我今日做组年轻，也搁咧有为金龙忙啊。来，你要学啥物吼？来，电话过来。啊，我就讲啊，这真正难能可贵，查甫查某的性品啦吼。这不是讲要食甲你纵容，这是要食甲你听你的药剂。
2: 啊，
1: 当然对纵容是无问题，你药剂若正常，用就强嘛吼。来，喂，你好。
3: 哎，你好。
1: 来，文丹娘。
3: 来，
1: 电话过来哦。啊，大细组拢袂要紧，咱甲买转来。药剂有重要无？我都甲你讲啊，药剂大补，药剂萎缩的，药剂无功能的，你甲食，拢会当甲你恢复啊。来，四位大姐，来，你好，要互相的哦。来，电话过来。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啦哈，
2: 哎，通给加多少？哎，我
1: 东北时段，爸爸，
4: 我东
1: 北时段，
4: 啊，我
1: 今日咱你另外一边，
4: 给
1: 你哈，
2: 卖卖卖，当然我都有讲，
1: 得
2: 一千阿的，
1: 什么卖卖开饭店，叫人多啦，来，我先拜拜，来你好，
5: 你好，
2: 我这边啦，
5: 你想要做
1: 多，好香哟，哎哎哎，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今天大姐，你好香哟哈。来，等等下咧，我来跟你讲啊，今日什么卖卖啊？
2: 拜托你，
1: 我咧做节目，我卖卖啊，啊，我是要咱对这爸母啊交代。
2: 我有甲迄个西施的迄父辈啊，讲我要留三百啊，互因当地啦。
1: 无啦，迄三百啊，你自家己过去抓抓，就再去做啦。来，你
2: 拜托
1: 你
2: 啦，我拜托
1: 你。来，你好，来，要互相要吼。
5: 哎，
1: 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希望大哥，来，要互相要吼。哎呀、啊！来，等下个咧，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买无到，你一世人的后悔哈！来，为你个身体又要互相的哦。哎，来，等下个咧，我就讲啊，药剂对咱人来讲，我叫他来帮伟大哥，来，来要互相的哈。
3: 没事，我睡着。
1: 好，来，等下个咧哈，今日睡着的都有够俗的啊！一克啊，三千六，山海连线，山海的天然的，山海的圣品。要来顾你的药剂哈，山的金山花，海的大海贝，两个甲合作伙，佮加上一挂护方，食你的药剂，清你的药剂网西，来对了妈妈。
6: 喂、欸，你好。
1: 来加方啦，你唔知影你当初我念你小妹哦。
6: 哎呀，
1: 做大声哦！
6: 好像对，跟我先生一样，讲话好大声。
1: 跟你先生一样哦。
6: 对啦。
1: 啊，我是好意的啦。
6: 没关系，没关系。
1: 来等你叫你哈。
6: 好。
1: 来，真的妈妈，你不是有卡？
6: 我来讲哦，我今我明仔要去做。
1: 要紧，你甲老家讲哈，你电话过来。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物件，什么卖啊啦？啊，我电话讲讲呢，你叫我卖去报，我变哪对人交代？喂，王大哥。来，别好笑了哈。
7: 卖几块啊？
1: 来，电话过来。啊，我你讲，今日阿金都讲卖去卖啊啦。
2: 这大海边都无遐济量呢。
1: 真正超过啊啦哈。啊，今日我最后的介绍，小安，咱来听歌啦吼。今日我讲山海连线，地理的腰子，人的修是对用咧行，对腰子咧行，腰子若用寿命就长啦吼。来，为了苏太太。

0: 来，你后尾好声音吼，电来行咧，来中北时段，我讲啊，药剂恁也会晓哦，药剂全台湾敢若伫我的节目你会当听到人甲你讲，爱先清药剂盲西，再来过药剂，
1: 一定要先清
0: 哦，啊，咱先清。以后咱的鹿茸你甲买回去吃，咱的冬虫你甲买回去吃，先吃清来强来补啦。哦，你甲清了来吃落，你药剂就会强，来你就会补你的药剂，安尼你知影无？吼、哦，所以讲就是先清强补，药剂就是这三项工课一定爱做。啊，今日大海买一对。就价值3000块啊，卖讲金钱买，
1: 万二，
0: 哦，啊，我这做初年金卖是强调啦，嘿啊，我知影，
1: 这遐贵的物件，
0: 啊，我今日，因为我这做回馈，啊，送给你要人欠啊久，你若第一天就给我来买，我就袂甲你出这个介绍，啊，因为你人欠已经过外月，吼，啊，那物件是已经欠半年外啦，啊，但是你初年庆，我第一天开始买，你搞进差不多2个月还袂来，来，波王大哥。
2: 安怎？
0: 来要互相的吼。
2: 我迄个物件。
0: 来电来行咧吼。啊，中北时代，今日最后啊，咱来听歌啦吼。啊，我过来含阿金小可参详一下，看会当佫加一点啊无？啊无，电话拢满线。啊，先清药止盲西，全台湾的平台敢若加红，有咧甲恁讲清药止盲西尔。我甲你讲连西医都袂甲你讲西啦。吼，啊，这是阮的中医教授、中医博士研究出来的，来为了，来陈太太。
2: 哦，
0: 欸，你是大哥哦，
2: 这多你一多啦。
0: 你陈太太，你陈太太人啦吼。
2: 系啊，
0: 系啊，来电来
2: 行。
0: 系啦，我家宏本人。
2: 哦，系啊。所以我你送起我啦，大
0: 姐。系啦，我这我是家宏本人，唔是日本人哦。
2: 哦，哎，来，哎，我是讲你送送起，你送起
0: 几多？别啦，别啊，爱得不要紧，用来去疼啊。
2: 哦，
0: 你电来行来哦吼。嗯啊，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啊，
1: 感谢。
0: 系啊，啊，今日。今日吼，恁着赶紧甲卡，赶紧甲买，吼、哦！啊，我着讲啊，嘿啊，
3: 嘿，家宏，我甲你做见证，今仔日你买这金砖买这足好，好，我甲你正话，甲你买做八盒二盒吼。
0: 嘿嘿嘿，
3: 食一盒买，迄卡中毒，增加我啦天水症。
0: 嘿，
3: 食一盒买就好溜溜。
0: 食一盒好
3: 溜溜。嘿嘿，今仔日你咧买这药啊足好，
0: 啊，
3: 过迄日我甲你买单三分光嘿。哦，迄天嘛做好，迄天吼，我心脏一分钟骨跳爆来哦。头天食一包药，无啥个，后尾好加下一包药，就跳较慢了啦。我即卖未遐强啊，好无皮薄菜。
0: 啊，你阵，
3: 你迄天的话哦，这个是分工甲单身，迄天的话嘛做好，迄天嘛做好。
0: 嘛做啊，今日即条嘛做。
3: 啊，个一个有一个有诶，一个内心诶满足。
0: 不要紧啦，免学了，你去学了落，我物件
3: 无。我过你即讲咧卖迄落过关节咧，迄条嘛卖歹，迄条吼我心肝亏啦，迄心肝落诶，迄凌晨啊卡迄七点着吼。15点着哩啊。安
0: 尼吼。
3: 哦，啊我负责遐跋杯，我跋啥物跋咧？跋迄土灵交迄关节咧。
0: 那
3: 关节嘞，我食起阿妹，我只买迄个穿开又正好啊，
0: 对吧？哦，谢
3: 谢。迄个关节嘞，迄个嘛袂歹。
0: 安尼哦，感谢这德南公益你个啦吼，这阿。
3: 啊，我姓潘啦，迄年哦，我给你买几啊种做好哦。
0: 阿坤大哥，你几岁啊？哈？
3: 我87岁
0: 啊。你87岁啊？哦，啊，你听你声淡定，搁做有力嘞呢。
3: 哦，我甲你讲，我60几个电话哦，拢在头壳内。我甲你讲，
0: 60几
3: 个，大概大30几个来参与起码在厝个电话。
0: 拢没用，拢没用，钞票拢那个记在头壳就对啊。
3: 哦，你以为袂歹？
0: 我以为袂歹，多谢你，多谢你。
1: 谢谢。
3: 哦，我唔差不多，甲你买个20万以上
0: 哦。安尼
3: 好。啊，我乐观差不多人，你哦，哎，过关节个，我乐观人七十。
0: 哎哎哎，好好，你好心有好报啦吼。
3: 像这起来，像这起来，差不多得5-6万块以上。
0: 像这起来讲见钱。
3: 无你以后我买规面头坑位了，我拢乐观人啦。
0: 规面从头拢。
3: 我你讲过干的迄啥，
0: 哎，
3: 我3000的迄我蛮好人。
0: 哦，还有够赞的，去大家学了噶。好，多谢啊，
3: 大哥。好，谢谢，谢谢，
0: 谢谢，好，
1: 谢谢，
0: 好，
1: 谢谢，好，祝你身体健康。
0: 啊，这87岁的阿坤大哥啦，哈，啊，这真正甲咱娱乐的来，喂， 你好想喝？喂，你要好想喝你啦？
4: 哎、欸，来，我准备请问一下哦、喔。
0: 嘿、欸、嘿、欸，
4: 我阿公哦、喔，伊年岁较有啊。
0: 嗯。
4: 啊，伊人讲有可能爱坐死啦。
0: 哎、
4: 欸。啊，来食这么食济安尼，我都甲记一下。
0: 坐死你看伊到啥物程度啦？吼。啊。
4: 因为伊年岁较有啦，欸、啊，医生吼讲伊个心哦，可能了退化啦。
0: 啊，退化。退化也唔免的啦，退化你赶紧这个食，啊我食较重呢，三粒三粒我食生活食一礼拜，啊
1: 要去检查
0: 看卖啊咧，看伊指数改变无哈，吼、哦，来电来下咧哈，啊来喂你好梅春大姐，
5: 哎那个大红呀吼，
0: 嘿嘿嘿，
5: 好好拍照，我给你先搞一下，咱咧海州哦，有
0: 无？来你电来下咧，啊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像这德兰的啦吼，阿坤啊，啊这应该叫阿坤啊爸爸啦。八十七岁会讲白贼无？未讲白贼啦，物件会讲话啦吼、哦！我都讲啊，我卖恁的是一个健康。啊，这阿金，我这通电话，阿金应该唔敢去叫我卖命啊啦！来，喂，你好，林主大姐，
6: 系啊，
0: 来要互相约吼。
6: 一百六十九
0: 位。来，喂，你好，来要互相约吼。
5: 嘿，刚好我要大早一早
0: 哦。来，电话下来哈。好、哦，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先清理药剂，忙洗只过滤药剂，互你用哪灵啦吼？有当时啊，你常常咧腰酸背痛，唔知影，当作骨头酸痛咧食，其实你是肾盂肾炎发炎啦吼。啊，我咧甲你讲啊，药剂紧啦发炎，最后你洗药剂，你药剂你会带尿毒症。啊，我甲你讲，洗药剂全台湾本来九万外个。进十一万块的，这不是咧讲生笑的，吼、哦！啊，恁今日一客啊三千，哪有为恁三千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买六盒送两盒八盒，为着做年轻，小安阁送恁一个六种的冻精，专门甲恁过日子，先甲恁清，再甲恁过啦。来，喂，你好。
5: 喂。
0: 嘿。
5: 买好香药。
0: 买好香药吼，来买大组的四组。
5: 买大组的。嘿。
1: 小谢谢。
0: 有买过无？
5: 有啊，我之前就是吼、哦、放药吼、哦，拢做个起泡的，爱泡吼，拢做久久不散。
0: 对，啊，迄、啊、就是
1: 尿蛋白，
0: 嘿，尿蛋白伤悬，啊，尿蛋白伤悬，故你尿蛋白伤悬，对，引起肾丝球病变，
1: 对，
0: 影响肌酸酐，安尼，
5: 嗯，
0: 啊，咱呐，干那起泡的简单，就甲过保养的，早暗两粒两粒就好啊。
5: 好，
0: 好，好，
5: 谢谢朋友。拢无泡啊，
0: 无泡啊，吼，啊放着嘛，
1: 他袂臭，袂破香味，
0: 系啊，
5: 对，
0: 较无味吼，
5: 较
0: 无味吼，对对对，伊迄就是咧，甲你排毒排掉
1: 啊，
0: 系啊，吼，恭喜哈，来，啊来，为了孙中兄，
7: 来，阿弥陀佛，过香油，
0: 过香油啦，吼，来，这里啊咧，来，小安听歌啦，阿金弟啊，咧一个面悠悠啦，吼，
8: 来，一首歌，歌给你指共用好，我歌做煞袂出来呢，
0: 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
8: 你即摆扣扣卖啦，啊，唔则退一条租数，我已经超过几百租的，我想来一首歌曲叫做《红阿婆》啦，吼。
1: 讲几遍，拜托你。哦

0: 歌曲叫做《红阿婆》啦，哈，是咱的泰山大哥所点的歌曲。
1: 啊，等你变，
0: 重点我的做数是特阿伯啦。
1: 啊，甲你报告一下，好，你欢迎一下，你爱加开些，加开一寡钱啊，哈。
0: 开钱是不要紧，等下我物件卖人卖完了，结果无物件好人。
1: 我讲啦，哈，五分钟得。
0: 5分钟，
1: 哈，
0: 5分钟，
2: 五分钟吃袂，我拢吸收。
0: 五分钟，你讲怎我该了偌济？
1: 最后五分钟，啊，咱了钱，赚到爸爸妈妈的健康是比较紧啦，哈。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的，就是讲，今日咱这个互相要山海啊，连线甲做伙。
2: 金山花甲大海尾。
1: 哎呀，山的用上赞的，就是金山花；啊，海的用上赞的。就是大海尾，啊，山海会当连夹的药方，就干那咱独独即味啦吼。
2: 是
1: 啊，这就是正要顾药剂的。啊，因为太极本来就分阴阳，所以讲咱药剂就是有分阴甲阳啦吼。肾阳虚、肾阴虚，啊，所以讲就是爱山海啊，才有法度。这真正是老祖先，啊，
2: 佮
1: 加上阮的中医博士，佮一挂教授来共同研究出来，所有有效的成分，两项才会当甲你清药剂网西啦吼。你敢有法度甲药剂摕出来讲，甲迄网啊清清咧？
2: 无可能啦！药剂网西吼，即、這个肾丝球，每一个人拢有套100万粒诶肾丝球过滤诶，即个粒。肾丝球，所以讲你甲食即个金香花大海贝吼，你有法度保持甲，就是讲永远拢保持一个80-90万粒的肾丝球，你有法度到80-90岁、100岁、120岁，你的腰肌功能拢是正常的。
1: 好，安尼啊，我都讲啊，所以讲我讲修是对心的行啦，吼，寿命啦要长，腰肌一定爱用啦，吼。因为人会当看，我常常讲，人会看你一礼拜无放屎，你袂看你一工无放尿啦。吼、哦，啊，你身躯遮侪毒，你无靠尿液，无靠大便甲代谢出来，你连伊嘛生癌，连伊嘛尿毒。啊，先来洗药剂，就是你药剂网洗完全拢脱掉了啊，因为伊必须爱靠用洗，才有法度甲你遮尿毒洗出来。这就是这个原理。安尼，恁若听
0: 会见，
1: 恁
0: 得。咱再把握把最后五分钟的机会，今仔日的优惠就是3盒3000，大组就是加送恁2盒，
1: 8盒6000，对啦吼，李娟姐，嘿，来要买互相要吼，来等等，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我来讲啊。吼、哦，所以讲今日这个物件太赞了，来维六要互相要吼。
3: 嘿，我要
1: 加
3: 大
1: 组。来等等，来维六。来了，最后五分钟哈、啊，要改赶紧改，来为了，喂，来为了，来要互相的吼，嘿，
3: 然
1: 后
3: 我们是做大组的，
1: 来要大组的吼，电话机咧，最后五分钟来为了，来要互相的吼，
3: 好，
1: 来电话机咧吼，来为了，来要互相的吼，
4: 嘿，
1: 来电话机咧，来为了，来请问大哥。来电话叫你哈，啊，来维六，来要互相叫哈，来电话叫你，啊，来维六要互相叫哈，
3: 跟我开始做大桌，
1: 来电话叫你哈，来维六要互相叫哈，
4: 是，然后哈，
1: 哎，
4: 你敢不跑做，我要大
1: 桌，好，来电话叫你哈，最后五分钟，来要互相叫哈，
3: 我要去做大桌，
1: 来电话叫你哈，啊，来维六，来叶华大姐，来要互相叫哈，嘿，
5: 掌声，
1: 来电话叫你。来，喂，你个吉良大哥来边互相要吼，来边互相要吼，来电来行咧，来喂，你个苏太太来边互相要吼，来电来行咧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唔通请人戆戆，干那讲咧过日子的，
2: 得
1: 咧
2: 买
1: 啦。咱爱先清，啊，恁伫遮闹清过。食过咱的藿香药，先把咱的药剂网洗清好清气。咱的冬虫夏草，咱的鹿茸果冻，拢是咧甲你过药剂的。你甲带咧食，会愈强愈勇，互你的放尿会大降袂起泡，放尿袂白落，互你袂带着膀胱炎、带着药剂炎、带着药草炎啦吼。这是少量的啦吼。药剂萎缩，药剂大补，
2: 每一个人过30岁过哦。你是一年减掉10000粒的迄个油脂网西哦，就是肾丝球。所以讲，你若到40岁，你就是一直减脱10万粒的哦。所以讲，大家各位空中时段爱记的，就是你一定要先甲清，你这油脂网西，你才会粒数，你才会一直保持掉咧，对。
1: 啊，最后两分钟啊啦，吼！
0: 来，我跟恁讲，恁这爸母啊，安怎吃法？咱保养就是透早两粒，暗时两粒，你会当配我送你的鹿茸冻精一条就会使啊，吼！啊，你若讲你本身腰子就较无好，有咧洗腰子，咱就照三顿吃，一顿两粒都袂要紧咯，吼！
1: 来，喂，你好，杨太太，来，你好，要何上药吼？
5: 我咧。大
1: 组的电话给你哈，
2: 谢谢。
1: 啊，今日大组的真正做会好的，啊，这偌久会使卖，我唔敢甲你保证哦，因为这金香花啊，一年干来当收一届、几两届啦吼、哦。啊，大海贝都爱掠有才有啦吼、哦，这唔是随时讲咱看到鱼啊要掠，都掠有的，这爱出海去掠，啊，正野生的，啊，因的朴素研究出来用活体。来萃取到伊的精华液，内底只有法度，
2: 哦，内
1: 肽酶，只外肽酶，只有法度真正啊用金香花甲做药引，才会当清理腰子网丝，先清才过就无唔对啦，吼、哦，恁甲腰子网丝清好清气，咱才有法度啊，甲你只的腰子过好调，腰子巴甜，肾水会饱，啊，我讲肾水若饱，你就袂带肾病，你就袂洗腰子。啊，肾水要安怎拔？就是爱先清腰子网丝，然后来顾你腰子。我讲腰子就洗强补啦，先甲你洗，啊来你才食咱的冬虫，食咱的啊这个鹿茸来助强，啊然后来才甲用冬虫甲鹿茸来甲补，安尼你腰子就会当用。查甫查某拢同款，包括你膀胱放尿无力的。常常禁就禁袂掉的，甲你腰子拢总有关的哈、啊。腰子就是主宰着你下半身你的代谢功能啦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一啦吼，空八一来看两届来处理大姐吼。啊，最后啊一分钟写无就无啊哈。人家任务讲啊，本来昨暝开会开啊点半。1000啊，写甲你看超过2000啊呀啦吼！啊，我都讲啊，物件太好咧，连个潘阿坤大哥，人个87岁啊呢，87岁的老人，你想伊敢有可能会讲白痴？无可能嘛！87岁的老人，伊卡来一个老师大，伊当卡来甲你见证，讲咱个物件太赞咧，代表咱个物件受到人个肯定吼、哦。长辈师大，啊，最后一克啊360060粒的吼、哦，买一盒送两盒，食听你的药剂。食清你的腰子网丝，洗一下清清兼顾啦吼，用底收咧行。查甫人人讲排身闹开，人讲查甫人身啊嗨闹得嗨，女性朋友身啊排子宫得嗨啦吼。啊，我著甲恁讲啊，咱的子宫闹拢是查甫人上查甫查某上重要的。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四组的一克啊3600，优惠3000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就两小组6000，加送两盒拢60粒的哦，送你的甲卖你的拢同款，甲送你小安，感谢你，送你一盒鹿茸的冻精啦吼，鹿茸的冻精，阮暂时嘛欠货，迄真正拢用正气溶，上好的溶啊来做。
0: 你若想讲大组送你两盒，就2000块啊哦。
1: 大组的什么2000块？
0: 我
1: 一盒3600啦。
0: 啊，那是一盒啊，佮加上你两盒，咱来一起来买就顶2000块
1: 啊。感谢啊，阿锦兄啦，面卖悠悠啊，笑一个啦，海贝佮你阿都有啦吼。
2: 一点一点外，
1: 啊，金钱外咱佮收都有啦吼。啊，长辈时代，
2: 祝
1: 大家，哎呀，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放尿拢会顺畅，唔免佮洗尿剂，袂带着尿毒症。电话0800 0800 0800。这个电话卡会通，西药剂无裂分啦吼，糖尿病爱食，腰椎病爱食，膀胱病的人爱食，就是食咱的藿香腰、金香花啦吼。啊，时间来到最后尾声，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明仔在空中再相会，甲你的后生甲仔仔支持甲鼓励，甲恁讲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雪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着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25209400。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今天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跟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假使啊，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员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来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对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造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翁诶，你回来哦，爱记得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三文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咱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又搁到了咱官方俱乐部爱乡电台官方俱乐部唯一一台调频的 FM 90.7爱乡电台中昼12点到1点的节目，甲咱电声电台头1点钟同步连线 AM 1071电声电台中昼12点到2点，每一工爱乡电台拜一到拜六1点钟。拜一到拜六，电声电台2点钟。礼拜时啊，同款无休困。礼拜透早，爱乡电台8点到中昼12点，甲咱电声电台同款。礼拜透早8点到中昼12点，礼拜4点钟同款同步连线。所以咱爱乡电台甲电声电台的节目，拢是同步连线的节目。感谢咱好朋友。啊，有时间拢甲咱转来收听，啊，咱这两台电台会使讲足资深的啦吼，拢十外档、20档、25档，甚至30档，尤其电声电台吼，啊，咱爱乡电台嘛足资深的啊，啊，有咱这个所有的好朋友恁的支持甲爱护，包括有的时代恁的时势，嘛为做囡啊，啊叫你做伙听，你迄个时阵。30多岁、40多岁，啊，你的囡啊，安尼叫你做伙听，听到你这个囡啊，近30多岁、40多岁，甚至50岁，嘛咧收听咱官方俱乐部的节目，非常非常的感谢。谢那我会知，因为有些拢囡啊载许大人来咱公司啊，啊，有些囡啊替许大人来叫会，哦，甚至咱咧游会的时阵，囡啊替许大人来叫。啊，这个囡仔就讲诶，啊，我细汉拢教阮爸爸妈妈听官方俱乐部诶节目，听甲真嘛，非常诶感谢。啊，咱诶产品未互恁失望哦，25档来，咱诶产品一直改进，一直改进，改进啊，到98年开始大转变，拢是萃取诶，而且每一支产品该申请咱诶。啊，这个权利，咱得去卫生福利部申请。该会当申请的，咱尽量申请咱的注册商标。另外申请到咱家己的产品的名称。另外申请咱要需要的技术委托制药厂去甲咱申请。干那咱才会当甲咱做，含药厂都未使甲咱卖。哦，这种的产品，才会当。得到咱许多好朋友恁的肯定甲疼惜，有今仔日官方俱乐部也搁伫只咧延续。啊，即嘛政府管制足严，但伫达伫咱许多好朋友更加有即个信心来使用着咱的产品。感谢咱长期爱护的长辈许多，啊嘛感谢咱长期有咧收听官方俱乐部的许多。尊公，你无咧买阮的产品，有一天买单着你啦吼，互阮机会，甲阮听收。247292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咱的产品，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健壮胶囊、肝气用、骨碌二仙保加、骨碌二仙保加，进公司拢无半客啊哦啊，你我走了，因为咱。今年的4月份有犹太，啊，可能犹太拢食完，大家继续指定有帮买，所以走较紧，啊，怎啊欠费，做袂赴啦吼，做袂赴。啊，咱呢，啊，这个林，这个三生之家乌豆橄榄梅红花木薯一王桶，这九大产品拢印有红色的关刀，伫指定有帮买，唔当买唔对。来公司买绝对卖唔对的啦吼，来公司买绝对卖唔对。主要咱曝光咱的2472929，这就是伫咱的客啊，咱的产品的客啊，拢有印这线专线，要方便咱时代找阮的对，哦，找公司的对，公司拢伫台南市林森路北区林森路3段153号，真位的拢还佫印这个林森路遮，但是咱公司伫今年的4月份，就刷过来咱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较早就伫遮咯，遮嘛是较早公司本来就伫遮呢。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2段206号，后盖咱的客人啊用完，陆续会阁写到转来咱台南市北安路2段206号遮。
有咱的理事12929，任何产品上的问题，还是讲咱安静的种芭蕾舞的咧，种咧庄园咖啡的咖啡手工饼，也够咱的起锅进暂时指定有房无，要来公司订的，甚至咱的啊，捷径路啦、路易啦，你有啥物无详细无了解，拢卡一线专线24729929。要需要公司甲你服务的，咱的酸痛腰部、慢叶眉，这拢卖10多档啊。也够咱啊，即几档、3-4档来，咱的啊，社富康男性专用的，搁青普林。过去甲咱买1800块的好朋友就知影，阿秀将我的利润搁甲降落来。1600块，这是啊，欧美、英国、意大利专利的，这就是咱的朋友哦，咱的朋友头家，我拄啊有机缘交伊熟识，所以这个产品虽然讲这四大产品唔是我下，但是我代销嘛是爱选择优良的产品，才会当才会放心哦来代销啦。咱四大要符合着恁的需要，我已经尽量。啊，即几冬来增加足侪产品，你像一般咧啉咖啡，哦，一般咧食甜点，这唔是小可代志呢。咖啡，你若长期啉迄种啊，即、这个会骨质疏松啦，会心悸啦，会袂困一节嘛袂使呢。哦，你唔通想讲用这简单的咖啡哦，包括手工饼、甜点，你爱用甜点的呢，袂使干那靠发粉，哦，袂使。啊，放一寡化学物，啊是讲中旅游者呢，即长期食嘛会去伤着呢。所以你唔通看小小，咱开这个安静的种芭蕾舞的种的庄园咖啡，即原来咱上许多药品公司的相关企业。啊，这个种的庄园咖啡，咱以后会伫平台，哦，咱有请一个平台，平台呐设好，平台呐设好，咱就开始。伫平台有咧贩卖，包括咱的种的庄园咖啡，嘛会伫咱台南市安南区溪心里本源街哦，遮甲咱设一个啊，即、这个种的庄园咖啡，另外一个营业哦，盈利事业登记证啦吼、哦，这是另外一个啊，即、这个申请的地点，这拢爱搁申请哦，啊，包括。咱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2段206号，咱上迄多药品公司，甲咱的正丽庄园咖啡拢是相关的企业。伫咱正丽庄园咖啡吼，咱这个商标这边嘛是咱的注册商标，可以申请一个盈利事业登记证，这嘛是属于咱上迄多公司的。所以咱是大好朋友，值得你信任，值得你安心使用，凡事。包括咱所有的卖，拢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卫生局合法来申请准的诶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92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今日时间12:11，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9月7日，农历7月23。邀请咱好朋友啊，伫。九月初二，晋江所店的麦当无你，甲你报无着，讲昨要甲你报，报了未记的。今仔日甲你报哈，麦当无你，咱这位好朋友所店的，邀请所有好朋友，甲咱这位朋友同齐来收听，甲你安排乔佑啊，甲蔡小虎所唱的，感谢。

后来这首歌播完哦，咱这行咱听众朋友九月初二迄天的啊，金包银哈、哦，我迄天有播啊，啊是不是播了掉时间？唔知影，今嘛我足注意的，足注意刚播不了吼，隔天搁甲人播吼、哦，所以咱是大好朋友，你点的歌吼，那、哦、有当时啊时间杂了无拄好，甲你播不完，隔天拢会甲你播。啊！你爱听，你若有逐工听，你就会听到你点的歌。啊，若无就无法度啊！吼，新这个阿叔已经尽量吼，尽量甲咱服务好势。啊，感谢恁的听收，啊，我嘛爱用安尼这种的心来甲恁回馈啦！吼，啊，服务无周到的所在，恁无满意的所在，爱甲我包容啊！我做个含慢啦，吼，做这无含慢，但是我尽心尽力，尽量互恁满意，卖甲我见怪。来，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九月初四，农历是7月23。今仔日刀店日未使开刀，好时辰下仔啊，寅时已经过啊。正即个时，5时11点1点，下晡3点5点的辰时，暗头啊5点7点的酉时，喜神西南，财神正东，冲着向低的32岁煞东。啊，明仔载国历九月初五。星期六，农历是7月24，明仔载嘛是多点日，明仔载佫兼袂使探病。有个人拜六礼拜讲较有用，要去探病，明仔载袂使探病哦。哎，人讲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有个去病院探病了，回来就艰苦，这真正有啊，定定有啊吼。包括明仔载的好时辰，等一下哈。都啊，啉一下茶啦吼。包括明仔载的这个好时辰，伫明仔载啊，寅时3点到5点，卯时5点到7点，子时9点到11点，过到1点到3点的未时，喜神财神拢正南，冲着上厝的31岁煞北。哦，这是今仔日甲明仔载的日课。来看股市现进的盘。今仔日股市上上起哦，规个总起，上市的进目前搁起较济哦，比个再较济，目前起531点，加权指数46389点，成交量6188亿，上规个进目前起5点，加权指数拄啊好400点，成交量14900亿。歹势吼，我拢会报为万去，1492亿啦。哦，咱许多好朋友，这是上市甲上柜目前股票的这个成交量、甲加权指数、甲起的点数。啊，电子业、金融业规个拢总起哦。普通油价即四礼拜来同款吼，无调整啦，吼、哦、无调整。黄金这部分，今仔日的黄金搁起105块。一钱黄金起150块了后，17400块，白金保持7300的平盘。啊，咱黄金若要卖，拢减1000块啦。白金要卖，拢减1400块。这是金啊的价格。咱这个气象啦，吼，气象。那有上班上课的爱注意，尤其。啊，即嘛落雨落位北部去啊，吼、哦！但是咱台南同款有落，毋过较缓和啊，吼、哦，交8月份来讲差真济啊！啊，即嘛大雨啦、大雷雨啦，拢落位啊，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尤其伫下仔啊，对这三县市发布着大雨的特报啦。另外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咱这个啊，大台北地区大雨发生的几率足大，要注意瞬间强阵风、连日的落雨、山区新风、台风、落潮、甲溪水暴涨，低压的所在会积水哦。伫下仔啊7点49分，针对基隆、宜兰、甲新北市发布着大雷雨的特报，预估持续到下仔啊吼。8点49分，这一点钟哦，这一点钟会落足济雨。啊，当然，这拢是北部那边的这个气象。啊，咱
今仔日气象吼，拢干那报济啦吼，无讲整体吼，拜一、拜二、拜三，因为咱昨有报着，这个雨到后礼拜拜一、拜二、拜三，这昨报着的嘛吼，开始会缓和，啊，天气会渐渐好啊。啊，今仔日拜五，明仔载拜六，后日礼拜这三天，咱南部也够有雨的哦，吼，也够有雨。啊，简单甲咱报告者。另外，我看卖啊吼，啊，这个雨啦吼，落伫北部是受到这个科罗旺这个风台所引起的哦。这我那简单甲咱报一个，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咱来听这首啦吼，但是这首是元芳甲阿秀唱的吼，姑姑啊来报一个元芳唱的。下早也有咱蔡太太伫11点讲要听阿秀甲元芳唱的女性的复仇，啊，咱即马来听男性的复仇。咱蔡太太拢长期公司咧寄，下早也寄两客啊。咱蔡太太中昼嘛有咧听啦，下早也寄两客啊，健壮的，啊，佮两封酸痛腰部啊，所以互我想着讲，元芳的歌。我爱来久啊，甲播一届，互恁听伊个歌啦。我较早吼听伊个歌，拢感觉足好听呢。人讲爱一个人，爱一个人，伊做啥拢是拢好个啦。结果阮朋友讲，伊听起来也差不多尔，但是我都感觉足好听吼。来邀请好朋友来收听元芳所唱个《男性的复仇》。啊，这首歌听完，恁若要点歌哦，会当过来点。

0: 做到男性要紧头一站，就是要有志气。阮失志的时阵，受人体弱，被所爱的人放散，一时想要来解决着失恋的痛苦，消极的人会自杀，会伤害对手。你看咧，每一日的新闻报纸上，拢写着爱甲恨、毒杀、凶杀、自杀的技术，实在迄款是真戆的人啦！啊，有影，啊，我是来酒场饮酒，煞来讲了这款无趣味的话。
1: 你这位人客，请你唔通安尼讲，这是实在话。阮听到嘛真有趣味呢。哎，看起来你是一位真漂皮的男子，你敢也会被女人来放杀的？
0: 哎呀，那呗，都三当情无，我都和这女性个查某人来给我放杀，结果受到精神的打击，照你讲是应该去自杀啦。但是我哪有可能去自杀呢？对不对？将失恋当作是一款的经验，认真打拼，唔只有通啊在酒场饮酒，甲你熟识。
1: 哦，三当情，互人放杀去啊？有影，你这位人客，唔知是叫什么大名嘞？
0: 小神细哥，元芳就是我，我就是元芳啊。
1: 吴元芳先生就是你，
0: 你忘叫我的名。
1: 吴元芳先生就是你，哎呦，阮真欢喜。
0: 你忘叫我的名。
1: 你是一个真出名的人。
0: 你叫我的名，我来比出。
1: 阮以后会当甲你熟识，阮实在真光荣啦。
0: 有影无？
1: 真的啦。

0: 金石，你的名叫做金石，实在都好得真好命。我因阿母炸到一张相片，就是三当前失业，被人放杀的时阵所翕的相片。迄个时阵，人我也无醉酒，人我嘛无挂目镜，而且身体疲惫，面嘛消散。全然甲即阵面型是无共款，这张相你看较真足的呢。
1: 嘿，这张相就是你就是开封。
0: 你叫唔叫起？我叫做官方。
1: 开封，
0: 唔是阿叔。
1: 哎，
0: 免着惊，今仔日来这酒场饮酒，唔是我的目的，我是专工要来找你躲着这三档内底什么我二嫂男主的志气。建设着我的地位，宣传着我的名声，利用着我的成功甲发展。今仔日全港要来不服你啦！金秀，不是阿桃，男性伟大力量，你永远唔通记的，才好。你请，
1: 你稍等一下啦，开封。
0: 什么？你叫我开封？你什么意思吗？你爱钱，一挂拢客客气啦。
1: 开封。请你稍等一下啦，开封。
0: 我以后酒桌唔甲你唱歌咯。

0: 原来这是元丰所唱的男性的复仇。咱时代你要点歌的吼，点两首啊歌，尤其你若要听爱乡电台吼，啊，你爱甲我讲一下。当然我若熟悉我就知啦，啊，若无熟悉，你一定爱讲你爱乡电台，安尼伫一点以前才有法度甲你报。2477878，247787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电话加敲起来。喂，你好。
1: 喂，阿秀，你好。
0: 嘿，你好，我知影你听爱乡的，嘿。
1: 对，我点一下秀清的成名歌《车站》啦。
0: 哦，车站啦，哈。
1: 好，
0: 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2: 喂，阿秀。
0: 嘿。
2: 喂，点咩的？伊个路边大爱心声。
0: 哦，好，我知影你听爱乡的，吼、哦，好，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2477878，2477878，台南直播，北关区加06，路边摊的心声，敢若陈凤所唱的啦，吼、哦。来，我过来接电话，吼、哦。喂，你好。
3: 阿叔，你好。
0: 哎、欸，你好，你好。
3: 点一首《老处女》。
0: 老处女哦，刚有这个歌，我唔知影哦哈。
3: 有
0: 啊。哦好，有我就甲你报，我就安尼先甲你讲一下哈、哦。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4: 阿秀。
0: 嘿。
4: 我要点一条台东人。
0: 哦，台东人啦、啊、哈、哦。好。好。感谢你。好。呵呵呵，好，拜拜。喂，你。

0: 哎呀，囡仔足乖呢吼。
1: 哎，对啊，对啊。
0: 好啊，好啊。
1: 孙啊。
0: 好，好，谢谢，好好好好，拜拜，拜拜，拜拜。哦，咱是多吼，遮侪人来，真侪是多，甲我听收，啊，等下见贵宾。啊，足侪人见贵宾啊，但是你真甲我口音讲上上，真正我唔知影对一个啦吼。除非讲定定见面的，我较会记的。啊，你像蔡小姐，我拢无见贵宾，但是定定咧讲话，定定敲电话咧问产品啦吼，伊长期甲我听收，啊问啊，我家己拢知影伊的声，听到就知影声啦吼。啊，佫足侪啦，足侪，唔是干那蔡小姐吼，啊，这个蔡先生。来，赶紧吼，下过一首来。喂，你好。
2: 阿秀，你好。
0: 嘿，你好，你好。
2: 两首蔡小虎的《纯情曲》。
0: 哦，蔡小虎的《纯情曲》啦，吼。好，感谢哈，感谢。好，我来找车站吼，无等下吼，爱用电台的报备付《纯情曲》蔡小虎的吼，我知影。来，咱这个。车站哦，车站咧找真紧啦吼，车站咧找真紧，这首绝对有诶啦。车站来，好朋友吼，听咱这首张秀清所唱诶《车站》，这是咱爱用电台这边诶时段吼所点诶歌，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我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爱用电台 FM 90.7，电声电台 AM 107，一直中到12点到1点，同步连线。咱电声电台进行到2点，拜一到拜六2点钟的电声电台，拜一到拜六1点钟的爱用电台，伫礼拜无休困，同款同步连线。伫礼拜透早8点到中到12点。由咱啊，元丰甲阿秀现场啊，规年透冬无休困，拢甲咱播出来元丰俱乐部啊，咱的产品吼、一定爱互咱机会。来，咱来看这件新闻啦吼、咱来看这件新闻，这是啊，个后续的新闻啦吼、后续的新闻，咱将有讲到南投县哦，进前头一届哦，头一届报也唔知影，讲这是。这个姓曾的查甫人是南投县的议长何姓峰的外甥啊，就是叫这个议长叫阿姑啦。原来去用虐待致死的，就是这个的外甥啊啦。啊，遭受到人虐待，啊，搁加再去病院怎啊甲等嘞？结果救未倒转来，致死的这个问题。啊，结果伊这不是甲送去病院，是别人。伊是甲个甲再倒转来伫即个土地公庙的边啊，哦，离无介远，佮甲再倒转来，结果甲月台啊，剩一块石啊，佮甲再倒转来。啊，警方对查发现着牵涉着德山地区暴力犯罪集团，刑事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佮再出手对查，抓到即个乌邦董。诶，洞口吼，即个即个乌道诶，逮捕着十六个人啦，哦，逮捕着十六个人，其中去互警方行为讲，形容讲叫做地方诶恶霸，诶，主嫌犯姓高诶啦，本来伊拢无承认哦，伊拢无承认，结果是真正是即个幕后诶主嫌犯，即个姓高啊，即个讲地方诶恶霸，啊，包括伊诶干部姓詹诶。顶五个人拢遭受到南投地方法院裁定拘押禁见啊！这是这个姓曾的少年家23岁呢，是这个南投县议长何姓峰的外甥啊。伫8月28日暗时啊10点，伫德山镇一处的土地公庙附近遭受人扭上车，随后搁去用带往到一间茶行。再个辗转到其他的地点，遭受人强压控制，并且甲拍甲凌迟。凌迟啊，计讲透早5点，这个姓高的甲姓詹的，从姓曾的再到德山秀团病院，有啦，有甲再去病院啦，唔是甲再倒转啊，讨得公票，再去病院门口靠甲等的就走啊。结果迄阵就剩一块石啊啦，病院发现了后抢救，重伤不治死亡。在迄个仔啊，就随宣布死亡啊。5点送去，现急救，现救未倒转啊。啊，这后生吼，哪个有则甲咱好朋友报告啊？抓到吼、哦，本来无要承认。啊，这个姓高的47岁呢，讲地方的恶霸。啊，你若地方有拄到这个恶霸吼，真正人讲的，歹人爱有人甲治啦，哦，啊那无咱地方有当时也袂平安呐。这是一件，搁再来看另外一件新闻吼、另外一件，这是连日的落雨吼，像嘉义这嘛有啊，咱这届雨吼是全台湾拢有加减落啊，甲大落，像嘉义市。连日的落雨，伫下早啊10点外，西区的乌来里民生南路一处的土角厝，疑似因为连日的落雨，未堪接这个地基吼、哦，地基安尼，迄、那个雨水嘛吼，雨、哦、水啊，结果和这个土松动，这个地基的问题，和这间厝全规个拢陷落来。厝内底一名76岁阿伯啊，拄啊伫厝内个房间啊，啊嘉义市消防局伫下早啊接到报案，赶紧吼派员来甲伊
啊，这个阿伯啊，从厝内底甲救出来脱困，已经送往着病院救治啊啦。这是最新的新闻。啊，这个阿伯啊，76岁，甲大姊拢住伫早期所兴建的土角厝，厝外拢藏满着回收的物件。下在啊，因为地基未堪即长期落雨，怎啊松动，规个厝拢崩落来。啊，这个阿伯啊，当时伫房间无法度走出来。啊，因啊，这个大姊吼，赶紧报案，消防局甲救出来啊。好佳哉吼，啊，这个大姊迄阵伫厝外，啊，若无吼，看啥物人要报案啦、啊。这个阿伯啊，就向到介绍啊。好佳哉讲，迄个时阵大姊是伫厝外。啊，当然无生命危险啦吼！阿弥陀佛，来新闻报告者，咱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路边摊的心声》，这是爱乡电台这边的好朋友所点的，邀请好朋友来收听，感谢。

路边摊的心声吼啊，这个陈凤所唱的嘛是咱好朋友所点的。来，咱来来进入咱产品的广告啊，咱的产品有恁的支持加爱护，咱官方俱乐部才会当啊，这个永续，永续这个节目啦吼。咱节目要鼓鼓荡荡，咱的产品嘛是爱鼓鼓荡荡，受到咱好朋友的疼惜。啊，来介绍咱的产品，就是我那提醒咱许多尔康一定爱先吃。不管你要吃恁厝内底的饭菜鱼肉啦，你嘛是尔康先去维持着咱啊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看到物件拢会想要吃，看到物件拢唔免禁吃，就是咱一定爱维持咱的消化的机能和吸收的问题的正常的形态。啊，咱看到物件会爱吃，吃落搁会消化，搁会吸收，这就是胃咧消化，肠啊咧吸收。包括你若已经出状况，就是讲吃一个物件拢会堵，啊是讲吃一个物件拢会歹巴肚，甚至会吐会漏，甚至歹放，放未出来，啊是讲咱。啊，这个所吃的物件，变啊吃落，你都一车酸；啊，吃落你都一点一疼，这拢都是已经无正常啊啦。啊，无正常，要维持着，咱予伊正常，搁兼唔免禁东，唔免禁西，唔免禁食，都是咱的尔康。一般咱时代，你若吃医生药啊，是不是拢会甲你禁食？因为你吃落会无爽快呀。但是咱的尔康，你哪吃哪唔免禁，哪吃哪唔免禁，迄种的轻松快活，要维持着你正常的形态，互你会消化、会吸收，这才是最根本的。无同款的所在啊，尤其买饭唔爱食的，迄是避无开。尤其你若做过碰风，引起买饭唔爱食，这种的嘛无医生药啊通食啦。哦，嘛无医生药啊通食，啊是讲咱的胃内底有菌，你足够食无唔对，但是你同款未生肉，就是讲食未起身，身体同款一个底下呢，啊，这个无爽快，哦，无元气，无气力，迄都是营养无吸收入来，食足济营养是安那无吸收入来，有当时啊你也无吐，也无流，也无其他的状况是安怎安呢？迄就是咱的胃内底有菌，要改变着咱细菌的重生态，咱内底迄味可怜，可怜嘛是尾啊较加入去啊。哦，尤其咱已经出啥物状况啊，不管啊，即咱的消化道机能就是胃嘛，啊是肠啊放的问题，要影响着咱的吸收啊嘛。这两种的原因，有当时啊困了你足久，你嘛明知影已经有问题啊。无正常啊！西药阁无法度的时阵，你要安怎？所以咱后来阁加这个川芎，含止疼的医生药啊都止袂掉啊。川芎伊有本身有止疼的作用，包括咱内底原底的丁香，伊嘛有止疼的作用，伊阁有健胃剂之称哦。但是为什么咱尾也要阁加强这个川芎？有当时啊，你这个疼，你西药。止袂掉啊！的时阵，拢伫遐闷闷，搁逐项唔敢食，食落搁艰苦。咱需要搁加强传功，互咱闷闷疼这个问题，会当伫短时间内，互你轻松快活。刷落去物件，搁唔免啥紧，豆豆啊，你都会当食。这就是咱尔康，是安那受到遮侪朋友甲咱疼惜、甲咱爱护，无嫌贵。即嘛，阁有随身包，是用咱听众朋友的需要。出门出外，食了大细顿，食了歹巴肚，还是讲你已经有状况，出门出外食一个啥个伤到的时阵要安怎？咱的尔康随身包哦，拢同款1500块。合理的需要买几罐装的，还是买随身包，个人的选择。指定药房甲买，客啊挂，因有红罐刀，一支红罐刀为基的，这是咱上一道的产品。尔康超级尔的尔健康的康，一定爱听咱的话，去注重着咱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
六季搁赞助咱一罐免钱，互咱是多减轻负担，囡仔大细一罐先加伊食哦。咱的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维持正常的形态，后壁你所食的物件消化会调吸收的礼拜，你身体就袂像过去安尼一直愈来愈歹照顾，愈来愈退化，愈来愈无法度去掌握到你各方面的一挂机能啦。这就是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的重要性。超级鹅的鹅，健康的康，鹅康两时啊，渐渐囡仔减半，配温滚水。后壁咱的产品哦，不管你要啉滚的咖啡啦，吼啊，精品的咖啡，吸收到内底一挂天然的营养素，啊是讲食咱的啊，这个汤啦，吼，咱的正的庄园咖啡，咱拢放天然的成分，这种有益的营养素，未去甲你伤到。啊是讲啊，食胖的人。有的人未将要食落一嘴呀，就一车酸。这种的人，你耳康食完，你搁配合着咱的胖、咱的饼、咱的蛋黄酥、凤凰酥，咱是多后壁你较加食，你就知影讲啊，咱的耳康对你这方面的帮助刷落去，咱天然的胖啦、饼啦，内底拢无放一挂化学品去甲你伤着，你就渐渐愈来愈未发生迄个问题。啊，咱是毋是一段时间过，你会感觉讲，你身体上比较早较进步啊？啊，当然，你针对你的需要，咱的用力精拿茶配人参皂甘胶囊，你元气溃烂啦，哦，讲话无力啦，啊，讲话有个人讲话都咧喘咧，内底是安那买啊，要佫加 Q 天，无力到尾啊严重，你会喘哦。倒咧爬起来要食一个物件，头壳足戆的这啊、哦，包括咱这个皂苷、芳泽的泽、草啊饼，搁一个甘源的甘，这是什么？什么花？什么根？内底较有的成分，咱的茄啊边啊有写，要稳定糖分，稳定你的慢性病，互你较有机会，通啊得到咱医生甲你处理，较有进步的空间。这个皂苷足重要，元气溃烂，你食。一礼拜啊，你就知影，戆啦，啊，爬片的啦，食一礼拜啊，拿永力精配人参皂甘胶囊，啊，永力精是安那一定爱啉，因为咱真侪人体质的问题影响到你要啊，食产品维持到你的各方面的啊正常的机能，迄种正常的形态，咱的产品对你的帮助，但是你体质的问题。用力精会影响到啦，有些补也袂当食，冷也袂当食。用力精啊，有些常常啊，人啊咧流行啥，你都流行到。你也想，这就是已经啊，咱是大，你的身体上足歹照顾的一种现象。所以用力精帮助你这方面，互你维持正常的形态。然后，比如讲咱的牛肉里先补卡啊，先咱要去申请啊，这个营养药。都是体质已经无正常的形态，未堪去食补，所以咱的骨碌里先补加，都是安尼去申请营养药，开当互大大细细拢来啉的呢。会安尼，都是咱尽量会当做的安尼做，尽量会当甲申请，互大家拢会当使用的，都是尽量去做。所以咱的永力精、人参皂甘胶囊。包括循环的问题，尾也搁加银杏，嘛是尽量要予咱是大循环的问题困扰你足久的，同款会当维持着你正常的形态，安尼才有法度予咱是大信任咱的产品啦。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咱。爱乡电台时间嘛到站啊，祝大家健康平安顺遂。咱山上这个蔡先生吼，你的迄个小姑娘，甲你安排单一两所唱的，报偌济算偌济，甲人讲拜拜咯。明仔中昼12点空中再相会，58分到电声电台进入咱第2点钟的时间，感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后来哈，我爱甲咱这位这个帅哥讲一个歹势哈，因为这个老出路无共视窗啦，啊，我有吹起来，我有吹起来啊，但是吼，都、就是无甲回到等于你迄个老出路的视窗，所以伊一个都报台东人吼，啊，一个我怎啊无去想到甲报台东人，等下都甲你报老出路，老出路有啦。哦，这个李碧云所唱的哦，真正有整届都甲你报过啊，我家己袂记的吼，甲你讲歹势，因为歌太侪，啊，咱听众朋友点的歌吼，逐工拢无同款，所以吼、哦、啊，一时无去想到，甲你讲歹势。这个时间一点过3:50，远方俱乐部进入咱第二点钟，远方俱乐部伫咱电声电台 AM1071。来给咱播出的2点钟的节目，进入咱第二点钟，第一阶段前半点钟的时间，感谢咱啊20-30年来咱电声电台时段，给咱听收加爱好。转播时间、转播的节目，拢现场播出，由咱上许多的产品所提供，上下的上，上课的上，欢喜的喜，倒并搁一个一字旁。红豆绿豆的豆，上一道药品有限公司，咱的产品有尔康永力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二仙保加、三生智加、乌豆橄榄梅、红花木薯异黄酮，这九大产品有红罐豆嘛，表示较资深的产品。6支换一罐尔康，8支换永力精、红枣黑杨素。红花木薯异黄酮，这个也是美国进口的哦。3种拢2000块，和你选择1种。另外，咱啊，近3冬来哦，几啊冬前就开发，但是2-3冬前正式上市的金银花做主要的成分的起膏，洗头、洗面、洗身躯的洁净露，抹面、抹身躯，要抹头髪爱甲偏落开吼，啊，咱的头壳皮。哦，咱也是讲长期皮肤的困扰，除了洗咱这罐洁净露，抹咱这罐乳液，哦，你嘛是爱一段时间可以，啊，慢慢啊，你去改变掉咱啊，这个皮肤这个问题，你就知影讲对咱这方面的帮助。咱开发这不是交一般的乳液啦，一般的气膏是无同哦，是咧解决咱多年来的困扰。啊，这3种产品，气膏150毛。洁净露加乳液400毛，拢1000块。4支管道会当换3种当中的1种。另外，咱的相关企业安静的种芭蕾舞的正的庄园咖啡，咱请伫台南市安南区溪心里本源街2段遮。较早咱时代有去啊啉过咖啡的人都知影，这是足专业的哦吼，咱专业的设备啊，即马阁刷倒转来遮。以后嘛，伫平台来买吼，咱毛整一个平台啊，你伫网络同款买会到吼，订会到哦。恁若是讲啊，你的朋友住伫中横的啦，哦，你会当家叫伊伫平台买哦，啊，这个牌子好伊，安尼吼较袂，因为咱一寡网络啦平台有些物件，你拢惊去用骗的。但是咱的正丽庄园咖啡，你就会当安心甲你的朋友介绍。哦，这你明知影，公司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2段206号，上一道药品公司的相关企业，安静的种芭蕾舞的正丽庄园咖啡，啊、哦，是不是你要报恁朋友，嘛较袂互你漏开啦吼、哦？啊，你嘛当安心甲听众，甲你的亲戚朋友报买咱的产品，哦，啊，较袂去啊买到啊，你无。信任的啊，结果寄来哦，啊是讲甚至啊，去用骗你，啊是安怎哦？你都免烦恼啊！啊，咱安静的种芭蕾舞的种的庄园咖啡咖啡，咱拢有甲你写庄园哦。啊，对一个国家，除了豆啊啦，啊包括厄瓜斯的，这拢逐项都有甲你写。只有干那这个浸泡式的无法多写，因为你拢2至3种的豆啊。迄无法度甲你写，但是你若相信咱，厄瓜斯的甲豆啊，拢甲你写对一个国家啊，海拔外悬，包括伊的地理位置哦，咱是多，这拢是啊阿拉比卡
地理位置的产地最优质的豆啊，而且伫当地拢有去申请商标，拢有去申请卖书伊的身份证，甲你写做一个庄园，做一个庄园。你像啊，咱巨石庄园呐，吼，迄都是拢有身份证的，拢有甲你写，互你啉到安全佮健康的豆啊啦。啊，不管是你要泡吼，要泡要浸，啊是讲你豆啊，家己要加，会当看到豆啊，吼，会当看到豆啊。啊，你要买栗杯栗子，咱遮嘛拢有要新鲜一个，要家己冲泡。你若无加皮，无咧加豆啊的这个器具，你嘛会当公司买。啊，你若无，嘛会当叫公司家己加好边，吼、哦，加好边。咱的豆啊加起，绝对唔是乌色的，拢。深咖啡色的，你若无爱啉较酸的，你会当来买这种美式咖啡，烘起来无酸开，啊会较香，会较香。你若无爱酸开的，你会当反复交代，迄一磅哦，一磅一千块，半磅装四百，半磅装五百块，啊一磅吼、哦、一千块，一磅装的一千块，迄干呐？啊，阮小姐是有讲啦，讲一千块迄吼，敢那有加乎你啦，有加乎你，敢那有加乎你，就是较俗哦，一千块装的迄敢那有加乎你啦。啊，那半磅哦，半磅就是450克，啊，一磅是敢那900克啦吼。啊，不要紧，不管是有无，咱都是照迄个规定来哦，一磅就是一千块。啊，那半磅就是500块，啊，迄种较大包，啊，你要爱无酸开的，啊，较香的美式咖啡，交乌咖啡无同哦，乌咖啡你若无蓝牛奶啦，哦，无蓝糖啦，啉袂落。咱这美式咖啡就是你无爱酸开的人，甲你烘，佮加烘一点啊，互你较香，啊，酸开就无去啊。这都是技术甲机械。拢爱互相配合，啊，咱的咖啡啦、手工饼，拢是讲究着啊，卖去甲你伤着。所以咱做用心的经营，要定岗的2479-2929，啊，搁有咱的啊，这个胖，就是咱华国南代结合着咱台湾丙级、一级的老师助理嘛，拢老师级的所做出来天然的。胖啦、饼啦、生日的鸡卵糕啦、蛋黄酥、凤凰酥，尤其咱的两人吼，咱许多人食着就知影，咱的两人拢甲一般的蛋黄酥、凤凰酥，佮较顶级的、佮较大牌子的两人都无像咱这只黄岩啦。哦，像咱这只黄岩，这是最新鲜的。两人要看有新鲜无新鲜，就是讲伊黄岩色的蛋黄色。所以咱是话，食到你就知影讲，咱的蛋黄酥、凤凰酥是安那会较贵，因为咱的品质，咱拢足讲究。2479-2929要定讲咱的蔓越莓啦、啊四富康啦、青普林，甲咱的酸痛药补拢卡一线。你迄个所在若无指定药房的，嘛卡一线。2479-2929，咱的指定药房，屏东高雄、甲里港，啊那高雄。罗德、阿林，包括公山、珠关、南麻坑，一个燕巢、美浓、基山、大寮、明德、桥仔头，拢有咱的指定药房哦。高雄、台南市，各位都有。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好朋友所点的歌《老厝女》。啊，这首歌听完要口音的，哦，你会当来点3-4首啊，因为咱纯蔡小虎的纯情曲，咱好朋友所点的。这首歌听完，2479-7878接口咧点歌哦，2479-787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等下这首歌听完，就甲敲起来，感谢。

0: 咱好朋友要搁点几首啊歌诶，会当电话甲卡起来，2477878，2477878。咱是多吼，你若逐工要点歌拢无要紧，啊，但是你歌甲变换一下。啊，你若同款诶歌，你讲敢若爱听迄首尔，你一礼拜甲点一届。哦，咱毋是规定你一礼拜敢若会当点一首歌哦，毋是安尼规定，逐工你拢会当来点，但是你点诶歌爱甲变换一下。啊，你若敢若要听一首歌，当然咱就啊袂当逐工播你一首歌，你一礼拜点一届，我拢会甲你播。2477878，啊，咱甲咱好朋友吼，这位姊妹啊，帮我报告一下吼，你点这个蔡小虎的《纯情曲》，蔡小虎的《纯情曲》有两种版本哦，一种是小虎《纯情曲》五字哦，五字小虎《纯情曲》。啊，另外一首是干那《纯情曲》，拢同款蔡小虎所唱的，所以还是有先甲你报《纯情曲》啦。哦，因为我感觉伊的《纯情曲》嘛袂歹听，爱毛一首小虎《纯情曲》，所以蔡小虎伊的《纯情曲》是有两种版本，一种五字，啊，一种三字啦，吼、哦，啊，但是唱法拢无同款哦。喂，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
1: 阿秀，
0: 哈、啊，
1: 我要来点一首。那个凉凉热潮的《冷井情深》
0: 哦，《冷井情深》好好，好，谢谢，好，感谢，《冷井情深》哦，这啊，较早拢拄到有人在点，所以这首我就知影，林良乐所唱的。咱好朋友啊，电话甲卡起来，哎，卡七八七八咯，2479-2479无在点歌哈，唔能卡唔对哦。有咱好朋友就是拢会卡起2479-2479，遐无在点歌，一定爱卡7878。我真现场，咧互恁点歌，我拢会报电话，恁爱注意听。247787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因为吼啊，我若有看到2477，若咧点歌，看到2477-2499，有诶。可能就是要卡去2477-2499点歌，因为我蛮捌接到，较早官方咧口音，我蛮捌接到，爱卡7878，甲咱报告到遮。喂，你好。
2: 喂，阿秋，你好。
0: 哎、欸，你好，你好。
2: 我点迄个曾伟忠的迄首《碧笋》。
0: 曾伟忠唱的哦。
2: 哎、
0: 欸。碧笋哦，迄、那个碧笋的空嘴的碧笋哦。
2: 好、
0: 哦。好，我甲你找卖咧哈。
2: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拜拜，拜拜。喂，你好。
3: 喂，你好，阿秀，你好。
0: 嘿，你好，你好。
3: 我要点歌。
0: 好。
3: 要点林秀慈的《爱我你敢敢》。
0: 好，《爱我你敢敢》。好，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有啦，爱你我一定敢的啊，《爱我你敢敢》。哎，我你敢敢？啊，这那查甫一组，诶，查某都查某会当开玩笑，啊，那查甫一组，查某甲查甫都袂当乌白讲啊呢。哎，我你敢敢？吼、哦、啊，咱这个林秀吉所唱的，来，咱安尼就会使啊，吼，安尼就会使啊。来，我来播这首《纯情曲》，哦，咱拄啊好朋友所点的，蔡小虎所唱的。邀请大家来收听这首歌，听完我再来报社会新闻，感谢。

咱好朋友冷静情深哈，等下再报。今个时间一点过25分，咱来报社会新闻哈。啊，咱社会新闻啊，随时拢有咧变化。啊，即几天吼，连续落雨吼，咱是大好朋友啊。即阵啊，那尤其8月份哦，8月份咱长辈是大。我来看这最新的啦吼，先报最新的诶，这个气象吼，这当阿哥发布的气象署对中岛哦，针对咱台湾19县市发布着好雨哦，咱啊12点迄阵也阁无哦，哦，这是12点32分才发布的。啊，这个大雨特报，其中伊拄啊，咱12点有报气象讲台北市、新北市家人嘛。啊，甲宜兰好好诶，直播范围，但是有19个啊，即、這个县市吼，19个县市，同款一个落大雨诶几率啦吼，落大雨诶几率发布着好好啊，甲大雨。咱19个县市除了嘉南市、台北市、新北市，一个宜兰伊之外。咱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哦，一直走位台南接过来，南部遮，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咱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花莲县、台东县，19个县市发布着大雨特报，啊，好雨，好雨就是宜兰县、嘉南市、台北市、甲新北市。村内拢是大雨特报哦，伫12点32分才发布，所以一个有雨，阿叔讲的讲会落个啊，后礼拜拜一开始吼，看会豆豆啊缓和呗。哦，这是最新的消息。来看这个社会新闻吼，社会新闻最新的社会新闻，这是桃园的新闻。桃园市一个姓黄的男子，伫8月27深夜11点半，前往着桃园区中山路一间便利商店领取着包裹。因为伊认为讲店员服务态度无好，离开了后阁倒转来，看到这个店员伫店外交人咧开讲，竟然摕槟榔啊，这个做摕着这个啊，唔是槟榔啦吼，摕着迄个波头啦，哦，波头做势要甲攻击。好加在这个店员及时闪避，顺利逃开。啊，当然，交伊咧开讲的迄人就赶紧报警啊。警方接到报案了后，赶紧来到现场，以恐吓公然侮辱罪来将这个姓黄的移送法办啊。啊，这个53岁呢，也过迄个个性吼，人讲的要修行不遐简单啦吼，讲拢。做好讲的啦，吼！啊，那等啊，代志发生伫你的身上，你会安怎做？啊，因为这个店员吼，其实咱这个超商的吼，有当啊，你爱去甲体谅啦。有当时啊，伊的工课足多，一个头家足少像我安尼啦，吼！我这个头家吼，人啊不方便啦，方提早下班啦，哦，讲都有啦，会足少像我呢，啊，拢会烦恼讲啊，伊做袂起。啊，得加请人，袂讲一个人，互伊做足侪工课，做啊拢做袂煞。啊，咱这个洗粉无法度啊，反洗粉嘛是薄利多销的所在啊。啊，这个店员咧清洗咖啡机啊，因为阿叔捌去买过，人阿咧无用，我嘛拢等啊等啊，清洗咖啡机啊，啊叫伊先等一下。安尼尔，伊讲人态度无好啦，用3、2斤共骂哦。啊，妹妹咧离开了，还阁唔甘愿，阁摕波头，倒转来要共攻击啦吼！这是一件，所以咱啊做这个店面生意，遮个员工吼，有当时啊，若去拄到这种人客，家己本身的安全嘛爱去注意吼。另外，这件新闻吼，这件这是。咱拄着啊，拢有报着这种比禽兽较不如的老爸啦。老爸本是保护囡仔。

0: AM 1077。
1: 一个查囡仔的生爸利用因某出差的空档，对亲生祖囝伸出着魔了啦。这是咱台南哦，台南地方法院以对未成年强制性交罪判处这个老爸死当2个月。啊，这个老爸明知影祖囝。

还未满十四岁，会惊，唔敢去违反着老爸，迄是惊哦。愈来愈大汉，结果总共八届啊，因祖囝拢家己咧。啊，受害的这个查囝身心严重受创伤，只会当点点啊承受。啊，是讲拢唔敢甲因妈妈讲，可能拢恐吓着这个查囡仔。啊，有当啊囡仔伤过乖，伤过会晓，想惊讲甲妈妈讲。诶，家庭破裂啦，所以这个小女长期承受着心理的压力，最后阁去到身心科咧就医哦。看诊的时阵，医生感觉有疑问，以前那身心的问题定定来咧找医生，拢无甲医生讲哦。医生感觉有疑问，才依法通报着主管机关的呢。这件案件较曝光啊。啊，这个老爸恭请讲吼，甲法官讲，家己是高职的毕业啦，目前伫英泽公司诶公司担任着技术工啦，厝内底阁有两名未成年诶子女要抚养啦，啊，负担着家庭诶经济诶重担，伊较会犯案诶，要疏解压力，无即种理由啦吼，凊彩讲讲诶吼，是毋是？所以吼。有当时啊，拄到这种老爸，你真正无法子呢。啊，这种老爸，敢有需要叫爸爸？有当时啊，有个人恨这个老爸恨一世人。等啊，伊大汉，绝对袂阁交你相交叉的呢。所以咱是大好朋友，别人侵害着咱的囡仔，是毋是？咱就足气愤啊！何况讲家己的囡仔，你安尼甲侵害？来新闻报告者，今日时间1:33，今日咱第二点钟第二阶段，也就是最后一阶段，咱官方俱乐部的节目，伫咱电声电台 AM1071，感谢咱时代好朋友，拜一到拜六，中昼12点到2点，礼拜四啊透早8点到中昼12点，甲咱收听官方俱乐部，来听这首《冷井情深》，林良乐所唱的。好朋友所点的，感谢。

后来咱好朋友啊，这个曾伟忠的笔顺吼，我爱去找片啊，因为曾伟忠是尾啊的歌星，伫红，敢那红人榜出来款吧。咱的电脑绝对无伊的歌，啊，我爱去找片啊嘛样嘞。哦，而且伊个唔是好记的。啊，因为阮有一个这个顾问吼，拢有咧甲阮啊收集一挂其他的歌星的唱片。所以我要过去找，找有才给你报，啊，找无无法度吼。啊，今仔日若报会着，就给你报；报未着，就明仔载。因为我咧找，我嘛唔知影啥物时间会找着，我拢爱利用时间嘛。啊，咱爱我你感觉吼，爱我你感觉，等下啊，这个林秀基的歌会先报哦。哦，咱甲咧，咱这两位姊妹啊，伴报告这个。今个时间一点过38分，远方俱乐部感谢咱好朋友甲咱收听，远方甲阿秀甲咱服务的节目。拜一到拜六中昼12点到2点，礼拜四啊无休困，礼拜头早8点到中昼12点，全部时间由咱上去多啊甲正丽庄园咖啡所提供。来，咱今个产品的广告吼，今个产品的广告，咱的啊产品。足侪项哦，有下你需要的，先啊，足侪项，因为我需要，啊，我需要，我就会拜托请你，啊，请你哪家属有诶，我不一定会买，哦，有当时啊，唔是我的权利，系我就不买，啊，唔是我的权利，请你买会我吃哦，哦，买会我吃，哦，你像我咧过细梗的啦，哦，少的问题啦，那嘛是这种这方面爱。包括绿米地黄丸，我较早有买过绿米地黄丸，厂里嘛拢咧给我食哦。啊，当然也阁有当时厂里吼提迄个高丽，给我翕茶啊。哦，甲我啊，伊嘛是老头家会甲我照顾呢。但是咱其他的产品有咧卖，你就知影讲，咱足用心、足用心咧委托厂里甲咱制作啊。你就爱信任阮，较贵淡薄啊。但是你只要配合着耐心，每一支产品合你需要，咱卖讲逐工食三顿，你逐工甲食一顿。啊，若较需要甲加强一下，比如讲咱的肝肌用，你若无眠啦，啊，嘴会臭啊啦，目睭红啦，佮一涩啊，这当然就爱食三顿。啊，你若普通时啊，同无拢甲食一顿。你准讲无安怎加食一顿，迄就是咧维持咱的器官，咱哦这个功能，卖去哦有一天出大问题啊！迄就是食一顿的重要性啊！古老李先伯家，你逐天加食一顿，嘛是咧维持咱这个骨头、骨浆、骨髓咧流失的当中，你唔知影。但是你每一天吃一袋，不管有在流失没在流失，你不知道，你可以在普通时你就在补给骨碌里先补加，让咱这个骨浆骨髓随时准讲有流失去，随时你又把补给倒回来，这样才不会说50-60岁你就开始了在退化，这就是普通时吃起来坑很重要的。我都讲过啊，哦，咱长辈时代拢知影，阮诶时代人食到90几岁，拢毋免人扶，毋免人擦，这都是咱普通时爱去甲补给诶原因。啊，包括古老人参补加咧食诶当中，有当时啊去弄着伤着，做工课徛几工，坐几工，咱诶骨头损伤着，要甲咱强筋健骨。咱这个卫生福利部，那解说会当两句啊，尔未使去讲伤济，甲咱强筋健骨，安尼较袂去违反着咱的广告。所以迄种有写伫咱的客啊后壁面，佮兼病后调理啊，咱的家吼，咱的骨碌里先保家真欠费，敢那药房有底买，啊要欠啊当时做出来，唔知即袂急急啊。包括咱许多好朋友，你若讲啊，咱的这个肝的问题，有的已经严重啊，数字拢控制袂掉。咱拄好讲到咱的肝肌用嘛，是啊，那要甲卫生福利部申请
啊，用叉哦，青瓜扇这个脚，伊个红头蕊翠竹的，佮另外申请咱瓜枝用这个药啊名，因为咱的技术在改变，咱的技术在进步，咱的这个精髓开遐济，在研究着这支产品。咱的成本，咱当然爱去注册起来呀，哦，爱去甲卫生福利部注册，药啊名关机用，袂当互别人去甲咱用，啊，这卫生福利部准你的，所以你若长期肝胆的问题，佮兼心，有些人心已经出问题啊，已经退化了，你袂使食到迄种伤冷的，去甲损伤着。所以咱有讲过啊，一支健康的肝药啊，一定爱搁有法度甲你养肝血；一支袂甲你损伤到的肝药啊，一定爱搁有法度甲你养肝血。一支肝剂用就是下肝毒、利肝毒，搁兼甲你养肝血。这拢伫咱的广告文里内底准你讲的哦，咱只讲伫只讲，包括打结的问题，要甲咱利。利大啦，哦，利大力，迄、那个大会影响到咱的食食，所以有些时段是安怎，你这个目睹一张，交咱的耳康无关系。有当啊，你食咱的耳康张，是安怎无法度，你爱去注意到这个大，所以食咱的肝剂用，包括肝水症。哦，肝水症，恁那腰子神嘛引起肝水症哦。肝肌用，有个人肝胆无符合着迄、那个啊、这个尿的问题哦，就是讲放尿啦吼、哦，放尿拢会尿，放尿拢会尿，有也是膀胱引起的。咱的肝肌用内底毛一味。哦，咧食膀胱，哦，内底敢那黄金筋呐，所以黄金筋伫咱乳液无同款哦，咱的制作方式无同款。黄金筋伫咱啊，这个肝肌用内底对咱膀胱有帮助，啊，包括迄个连翘货子尿放未出来，会当甲咱通小便呐。所以咱长辈时代有当啊，你一挂问题已经困扰你足久，你唔知影迄、那个啊药理啦，哦，咱对一支产品啦，你有食对一支产品佫兼有食，你有当时啊有滴无当，你的毛病、你的问题都豆豆啊恢复正常的形态。所以咱的肝水症的问题，健壮鸟人你有食，肝肌用你嘛有食，肝水症的问题拢是。大多数由放尿引起的，啊，咱肝肌用有一个较特殊的所在，对膀胱哦有帮助啊。啊，那是心的问题，健壮鸟人本来对心都是专攻的，肝肌用对心嘛有帮助，尤其肝肌用，咱会当用肝火，较袂去伤着，较袂伤冷去伤着心呐。所以咱这往经过啊，伫去年九月初五，佮重新申请，啊，无咱即嘛。卫生福利部卫生局作业的啊，留我一个啥法啦？你无采工，你咧谈，谈未赴汤回法啦。啊，所以咱是话，你会当安心使用着咱的产品。健壮鸟人针对心、细心的心的毛病、心引起的身体上已经出状况啊，你专攻心的健壮鸟人哦，会当啊气风湿内底芭蕉天。强健筋骨，佮抓落去对肝嘛有帮助，所以咱内底骨啊咪补肝肾咯，啊佮腰子内疼，内底骨啊咪拢咧止疼，啊放尿放袂出来，肝水症的内底有两米咧消咧利水的啦，哦咧利水的，也佮有严重欠血、溢精血，哦咱的健壮鸟人肝肌用骨碌力先保家，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爱我你敢嫁》，咱这位姊妹伴所点的歌。啊，等下我来找曾伟忠的笔顺，我来找片啊，找看有无吼。

后来歹势吼，曾伟忠的歌足少，那郭婷音较济。啊，无要紧，我等下吼，较播一首这个曾伟忠啊，甲郭婷音的《幸福门》，互你听啦吼。因为曾伟忠的歌足少，哦，足少。啊，我拄啊去找无啦，敢若有交郭婷音所合唱的，啊，包括伊拄啊有一首敢若曾伟忠唱的，哦，有一块片啊，敢若曾伟忠唱的，但是内底嘛无必顺啦。啊，无等下，嘛找袂赴啊！迄地我怎啊搁甲藏起哩啊？吼，藏伫底嘛毋知，爱过去找。啊，等下时间袂赴啊！来，咱来报即件新闻吼，报即件新闻，搁报互咱好朋友，这是最新的吼，最新的新闻。来看即件吼，咱是大社会新闻足济啦，啊，但是拢爱。拢爱个，互伊走一下。咱这即马拢啊，无像较早拢一定爱看报纸吼。即马咱一个网络都拢会当找到啊。这是啊，超过31万的交通罚款拢无要缴，遭受人扣车啊，因某吼，都赶紧啊去缴钱啊。基隆市27岁姓张的少年，加即只少年呢，啊，结果交通罚款31万，这都是拢啊作屁的啦，无哪有可能好罚了31万，罚到伊嘛同款，我照常违规啊，哦，啊罚罚你下啊，我就做我下，结果累积到31万拢无要缴，当场表示讲伊愿意分期付款。才保住伊个爱车免强拖走拍卖啦。这是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宜兰分署执行官昨发现讲，这个27岁伫基隆市27岁姓张的查甫人，车停伫基隆个庙口停车格，这出来巡咯，巡到车主里个尔，前往查扣。啊，姓张的因某坐伫内底啊，赶紧来说明。因翁出国几啊个月，因为无闲，吼无闲的关系，去无注意到讲积欠着31万块的罚款，这凊彩讲讲的，31万块都毋是现罚31万，这长期累积啊。啊，当然因某安尼讲较好听嘛，为着这台车安怎卖嘛，不止卖31万啊，赶紧就去缴啊。这就是咱人吼，袂使皮啦吼，尤其对政府哦，对政府。啊！这个所给你规定的，你绝对袂使疲职啊！啊，另外，青灯当阿咧起步哦，青灯当阿咧起步，这个姓江的诶，伫这个桃园北德分局，这个姓江的诶警员，伫2088年驾驶着警备车，对峙着可疑的车辆。虽然开启着警示灯甲鸣笛，但是无减速闯红灯啊，弄着车顶当啊起步，这个姓杨的骑机车哦，这是警察车弄着骑机车，造成姓杨的这个女性脑出血啊，脑底哦骨折去，即个重大的伤害，并且当道失灵啊，这个做查囡仔的老爸提起着国家赔偿的诉状。高等法院经一审认定讲，原警甲姓杨的这个查某囡仔，查某人爱负担啊，原警40%，啊，这个查囡仔60%过失的责任嘛。是安怎讲呢？因为伊鸣笛，哦，伊有鸣笛哦，哦，啊，佮交警示灯，你骑机车也好，开车的人也好啦吼，伫远远听到声，你都爱赶紧闪一边啊，你一定爱闪。你无闪，你负责60%的责任啊！所以北投分局除了原判赔姓杨的498,888，搁再赔一个188,308,800，合计680,226,块。伊的父母各得到32万啊！哦，这是这件。来新闻报告者报偌济算偌济吼。啊，来给你报这个《幸福门》郭婷音甲曾伟忠所合唱的，来给咱这位姐啊，
哦，甲你报告一个报偌济算偌济。我那啊，假使那无啦吼，明仔载一点过，我卡甲你报曾伟忠的歌啦吼，报曾伟忠的歌，互我随在我甲你吹，啊无干那一块片样的呀。来，咱电声电台时段，甲咱讲拜拜咯，祝大家健康平安顺时大赚钱。咱产品的问题要定讲的，有啥咪需要公司甲你服务的？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明仔中昼12点空中再相会，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你回来哦，爱给你生
3: 先洗手换衫对吧？
2: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4: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意定监护？
5: 啊？什么是意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保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咱今日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阵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转播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碌益生家、速力通、甲少散、甲伟善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 C S。保顺通 S 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蒋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阵来陪伴收听。所有敬爱咱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拢平安，大家好吼！真欢迎来收听啊！咱的恰恰俱乐部的节目，这建中都来甲大家做陪伴吼。啊，我那要来邀请到咱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啊，打卡电话来点歌，建中来当咧做接待吼。啊，咱现场的专线电话，这个台南吼，台南06的电话570-4567，这台南吼，060-570-4567。啊，那伫咱高雄地区，呾卡高雄的电话07-741-9300，这高雄电话741-9300，这建中伫遮来，大家做邀请啦吼。啊，台南570-4567，那高雄是741-9300，哎，啊，阿边啊，恁就留别人点啊吼，哎，有点啊就好啊，哦，这节目的时间就较短，哦，这有那大家做一个邀请一个吼，邀请你配合一个安尼，哦，麻烦一个哈，哦，阿虎啊，带恁好朋友讲一个。哦，这有点就好啊，忙规个时间拢在点歌呢，安尼我也较歹做人，吼、哦。阿虎啊，今日大好朋友讲一下哈，有点就好啊哈，谢谢吼、哦，这大家爱互相安尼哦哦，来我接电话啦吼、哦。来，你好，我建中啊。
1: 啊，中你好。
0: 哎、欸，我好。
1: 我来点调，幸福人生靠自己。
0: 你是东区的吴太太吼？
1: 好、哦，对，
0: 这算你
1: 太太
0: 这首歌是你的最爱的对吧？
1: 对、
0: 哦。你
1: 讲，
0: 无，只是讲你咧点解拢点这首歌呢？我有感觉安尼，敢是安尼？你讲拢较介这首歌呢？是不是啊？无啦，无要紧啦。哦，无要紧啦，我讲你拢爱爱这首歌呢。迄个点我较跨面就是话无要紧，你都爱听什么歌无？
1: 都流浪山。
0: 哦，换流浪山阿妹嘿，好啦，哦好啦，哦流浪山兄妹啦哈，哦好，谢谢啦哈，谢谢。哎，刚刚我伫高雄遐有闹一个啊，伊个点歌拢固定超两首歌尔吼。我嘛唔当安尼，你嘛那换一个安尼啦，啊无，节目内底我当时咧播拢播遐歌尔，迄个麻烦啊咧吼，哦，啊小轮讲一个安尼啦，较跨面一个吼，啊，那有咱的收音机的朋友吼，你唔捌咧点歌，恁三五时候那卡来点看麦啊一个，点一个无同款的歌路一个安尼啦吼，无一定爱我唱的哦，诶安排片啊拢会当啦哈，买当安排片啊啦吼，来。来，现场电话吼，现场电话台南是570-4567吼，570-4567，啊那高雄地区你来卡控制的741-9300吼，741-9300，谢谢。来，你好，我建中啊。
2: 建中啊，你好，我有卡，今
0: 仔
2: 个会使
0: 个
2: 卡。
0: 哎呀，咱讲就拢会当，咱讲就会当啊，嘿。
2: 啊！无我点王一真的偷偷藏在心，好无？
0: 偷偷藏在心哦，偷偷藏
2: 藏心里。
0: 哦，藏心来吼、哦，藏、藏心里吼、哦。这王 你这三万钱啊？
2: 翁玉金
0: 找的。翁玉金哦，好，我来吹一个翁玉金哈、哦。来，阿伯阿穿好去啊，拍摄。
2: 金币啊啦。
0: 哦，哦，金币啊啦，金币啊啦，啊，金币啊，金币啊哈。好啦，谢谢哈，涛涛，拜拜，拜拜，拜拜哈，拜拜哈。哎，等下那卡拍卡，不要紧的，给他卡两遍啊，一个安尼啦哈。迄、那个台南是570-4567。啊，那高雄的卡741吼，9300啦吼，谢谢你。来来，这来。
3: 健康你好。
0: 你嘛好啊，你嘛好。
3: 我点一首温泉乡的流浪鱼。
0: 温泉乡的流浪鱼啊，温泉乡的流浪鱼哦，这有那老歌啦吼。
3: 你是看我温州的歌类哦。
0: 高雷哦，高在高啦吼，哦雷公的雷啦吼，高雷啦吼。我来吹啊，咱那个，哇，那个银锭哦，
3: 无
0: 哦咖喱，歹势歹势啊啊咖喱啦吼，咖喱咱是
3: 姓黄
0: 啦吼，哦咖喱黄先生对啦吼，这个是我印象啊。好啦，谢谢吼，谢谢哈。来，你好，我建中啊来。哎，我跟中啊问对，哎，
4: 我点一首蔡佳玲的，讲第三杯酒。
0: 哦，三杯酒啦，三杯酒吼、欸，三杯要祝福大家。你是小鸭子哦？
4: 不是啊，哦、不是我仁德王小姐。
0: 哦，王小姐哦。
4: 对。
0: 啊，在银霞台下班，看袂安怎？我袂安到到伊安尼。
4: 车上太子。
0: 无啦无啦，恁唔甘嫌哦，感谢恁啦。感谢感谢啦，哦，感谢恁体谅啦，哈，哦，好，祝你健康。
4: 会
0: 啉三杯啦。
4: 你笑哦。
0: 哦，三杯酒好，我来唱下，吼，好，谢，好，谢，吼，好啦，我来唱，这一首就好啊，这一位就好啊，吼，来，我来坐哦。
5: 坐
0: 啊，
5: 你好。
0: 哎，我好哦，豆花嘛好哦，哎，豆花谢谢。哎，笑笑，哎。
5: 哎，
0: 你笑笑小姐你好哈，哎，高级哦，
5: 有记掉的，
0: 哎，电脑记的，不是我记的。
5: CSC，我
0: 不要水。哦，啊，叫笑笑。
5: 有。
0: 哎，一个笑笑小姐你好。
5: 你好。
0: 哎，啊，今天要听什么歌？
5: 要
0: 给
5: 你
0: 叫
5: 鸭叫
0: 好啦。鸭叫。叶克定的鸭叫。亲像鸭叫，无得走。鸭叫了，无得走啊！你狗狗撞啊，你嘛要走一堆啊！狗狗飞，狗狗撞啊！啊，唔知飞堆鸭叫哦。啊，真正就无得走啊！谢谢，好，谢哈，谢谢恁的鼓励支持，谢谢，祝福大家拢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哈。听建中唱歌，唱这首《烧酒》。套咖啡哦，这款就好喝吗？哦，我较早刚捌啉过安尼呢，但伊也唔烧酒，因咧工地的文化吼、哦，啊，工地的文化，啊，我就一个朋友伊咧做水电啊，啊，我这边教紧吼，我那对去工地，较早教紧你要工地，算作私人的啦吼，唔是阮大厂的工地哦，礼拜买单这样贵啊。得人诶，迷失来工课就对啊！啊，我那对起，因足奇怪，因就是要上班进前，就爱套一个乌油套汽油，爱套来套去，讲来南罗好食。我食一杯，那头壳光吃吃。啊，而且迄个味吼，我足未介意。可能我印象中我捌啉过，可能超一遍至两遍尔。以后就唔敢来啉啊，惊啦哦。来，烧酒套咖啡，我来啉哦，我来唱下。啊，来，咱大哥在咱店的吼，我那谢谢你的高官啦、啊，谢谢我来唱来。

小酒透咖啡的歌曲演唱，也感谢恁的扑克声，加油鼓励吼！用电话号码买啊四支，带咱试试吼，3327-7555-8833-2007-3558-1086吼，1499-3100-1086-1740-2261，控诉23-0181-0586-1346的吼，拢谢谢恁的鼓励哈，感谢恁啦！啊，要带咱拍扑克的吼，啊，到建中啊在唱歌啊，你都要带鼓励一下吼，啊，算是算互我有一挂力量啦吼，唱歌较袂烧声啦吼，所以讲你得敲咱的现场电话，咱的现场电话是台南吼570-4567这台南，啊那高雄是0-7-4193-00吼，我咧唱歌，你都听到一下，打卡咱现场电话，啊打亮两声，啊，这就是打建中鼓励啊啦，哦，拍扑克鼓励的一个艺术的做法，安尼知啦吼。啊，所以讲，若要带咱拍扑克，我讲啊，建中，我但出咧拍扑克，你拢无听到啊？讲你来卡电话来，我来知啦。卡咱的现场电话，吼、哦，台南0-6570-4567，啊，那高雄的卡0-7-7419300，亮两声就好啊，会记哩吼、哦，谢谢。来，啊那三兵要带咱交关呢，这得爱卡电的，和咱林小姐哦，这得靠林小姐哈。进广告，这建中介绍咱优良产品啊，即马在回馈优待是咱的这个山苦瓜的苦瓜生态，啊都有金丝丝 S、保顺通 S、啊加隐基酶的分末哈，咱这拢有大组的哈。大组的买两组，买两组大组的都送一组大组的啦。这个花开的活动到9月初7，哦，剩两三天尔，哦，剩两三天，到拜一的截止啊，到拜一的截止啊，吼，紧把握这个机会。山苦瓜的苦瓜生态，咱外口面你拢会看到这个苦瓜生态，真济电视广告啦，药房、药师在咧做推荐、做介绍，就是讲即卖人拢食好咧。啊，年岁那较侪来了后，咱食好吼，食久啊，咱的身体负担拢较侪啦吼。那补充一个苦瓜生态，啊，咱也是用山苦瓜来来萃取的苦瓜生态，所以讲咱这诶数量较少，因为山苦瓜生产量本地较少啊。所以讲吼，咱的数量较少，啊，你会当买到这个山苦瓜苦瓜生态哦，真正这真难得啦。啊，咱这一罐大罐，一罐大1500块尔吼。啊，买大组一组3000，买两组6000，都送你一组大组。所以讲，利用这个机会，紧来搭买开身体来搭做听查一个真好。啊，那金丝丝 S 内底是叶黄素，叶黄素有哪分子做有在日本进口的，除了有叶黄素，都有三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菊花、枸杞的应用。这作者人在吃这个叶黄素的，你来买咱在介绍的这个日本进口的，来比较看卖啊。这大组一组3000，买两组6000，都上一组大组，总共你在吃一个人在吃，当吃6个月吼，干那开6000尔，现赚3000块吼，把握机会啊！绝对爱卡电来公司电工助文，只有哦，爱记哩，绝对爱卡电来公司只电工助文。啊，那建中所推荐介绍 A 加钙玻璃骨碌乙酰加，咱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是0-16-008号，高雄市广告二号吼1-08-12-00-002号，钙玻璃的骨碌乙酰加，这上标准的树丁加，这药性足温和，未冷未涩啦。所以讲你较早拢爱食什么组团避风啦，哦，迄款来讲食来是讲。安怎吼啊？拢药材未当互你了解，迄种较早年代都有这个代志啦。啊，咱今嘛在介绍的这个产品吼，咱来解剖的骨碌乙酰加，这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制作的。哦，所以讲这个维生素的二号0-16-008号啊，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002号，这种叫起工合法的一个药品有身份证的，这款加的会当达咱强筋健骨。生精补脆，
保肝心一精血，当然保气保虚气病。你伫病中病后要调养身体来当。啊，囡仔在等车十几岁啊，在等车，食钙补力骨碌益身家，内底有足丰富的骨胶原哦，和这个囡仔成长都更加顺势。啊，咱那脚头乌在无力变形，两骨闷闷啊做疼，规工会酸会抽会疼会麻，这造成你行动不方便。你若硬忍来到尾啊，无爱搭参哦。动到尾啊，怎啊骨头严重变形？骨头内底软骨啊，加速退化，迄个歹去要换人工啊，迄个麻烦啊吼。食这罐老祖先传落来的这罐啦，钙玻璃骨碌益身加这水的，做好吸收，都唔免当点位啊，使用做方便。一边搭倒一杯，走十五 CC 至二十 CC 拢会当哦。啊，这食保养一罐，你当食几个月？一罐3500块尔。厝内若较侪人在食，会记得一边搭灌六罐吼，较会好哈。啊，都有咱的胃药啊，食胃散，这维生素星药二号，空一四八空空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三号，食胃散，这主治脾胃虚弱，食着放，食着老拢食袂掉腹，啊，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放无一个塞色的这啦，你着食咱的食胃散，对咱的脾胃肠做伙在咧顾，互你营养食开掉腹，身体才顾会起身，这1500块尔，产品要高管定价，再敲电话来吼。台南是570-3368，高雄是74772888，以上广告，谢谢。来，再来听建中唱歌，《流浪三兄妹》。来，这建中啊，来演唱《陪伴下》，祝大家健康平安。

刘龙三兄妹，东区这吴太太吼，有收到啦吼。谢谢大家，恁的扑克声的加油鼓励有收到啊哈！啊，我那伫只祝福大家，大家都拢身体勇健健康吼，感谢鼓励支持。听见中来讲新闻，恁有伫网络伫交朋友无？网络交朋友吼。啊，不管是帅哥美女啦，哦，不管是老的少年呢，不管是偌高讲话，讲话偌好听，大家在咧关心哦，食有饱无哦，穿有少无哦，哦，我做咩，做是咩，甲你交往的安尼啊，甚至讲哦，啊，你无娶，啊，我无嫁，啊，无咱来斗阵啦，吼、哦，网络有哪会当网交啦？哦，即卖时代啦，即卖时代，这个中华，这个六十四岁的大，这个，要叫小姐，叫大姐吼、哦，叫小姐好啊啦吼，即卖人爱听好听话，拢叫小姐。六十四岁的小姐，用赖吼熟悉一个查甫的网友，啊，对方达讲达关心啦，穿有少无啦，食有饱无啊，哦。啊，即嘛，大公伊在做头路，拢在做投资诶。啊，伊过着高端的生活吼，偌好诶咧。结果就伊讲，因一个朋友吼，即嘛咧投资迄个虚拟货币啦，虚拟货币，伊真正当作真诶呢，讲投资用钱加钱咧赚加偌几呢咧吼。哎啊，主要是有意外啦，讲吼、哦，咱若赚开了后，以后咱得退休得。免烦恼啊！哦，干那只会投资生钱啊，囝，互咱生活，咱就会当过了幸福快乐啊！这位小姐真正相信这个爱情故事啊，将伊所有会当生的资金拢来积极的积600万，准备要大力的投资啦，甚至安排讲要甲毕生同名来面交得着，好佳哉！这个金融机构发现讲这有问题啊，怎啊赶紧呢？但看伊的手机啊，看看了后，知影讲这是诈骗集团来紧报警。警方了解了后，怎啊甲伊来准备讲要来甲伊联络哦啊，准备来台中遮要来见面啦哦。结果和诈骗集团知影讲，因已经报警啊。网络熟悉这个男朋友有哪碰见啊？啊，然后吼车手也无来啊，成功保住这600万啊，啊无都用骗你啊，可怜呆啊！啊，所以讲即卖人哦，你若要交迄个男朋友，你就爱目睭擘较紧的吼。啊，你若咧网络熟悉男朋友，若要讲到钱的投资啦，足侪拢是诈骗集团的，爱小心哦。偷偷唱入心就好啊！吼、哦，趣味啊，点我咱听来做欣赏吼，这王玉君唱的。

唱入心，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再来进一个广告一个，还是在好康的台南报告提醒一个吼，这个保顺通 S 金丝丝 S 加银枝梅都有咱的山苦瓜的苦瓜生态的萃取粉末，这大组的吼，要大组的要两组都上大组的这个活动搞拜一的节气啊吼，春。两天而已，因为礼拜休困嘛，所以剩两天而已，紧把握机会，这算做得好的，像这保顺通 S 里面主要就是这个鱼油，鱼油哦，鱼油里面有很重要的，咱人体很需要的 DHA EPA Omega 3这个营养，这咱人体里面很需要，所以我个人的习惯，我鱼油我已经吃二十几年了，我每天都补充多像咧食饭菜安尼吼，加食一个营养安尼得着，逐工来补充吼、哦。啊，这建中都食二十几担啊，我那感觉都食了后真舒适吼，所以我那在建议你有那买，像这个机会吼、哦，你得来买开，一家大小拢会当食。这保顺通 S 啊，这大组一组3000块，那一个在食当食两个月啦。啊，买两组6000块都送一组大组，安尼总共6000会当买到6K啊，原价9000哦，即卖6000块都买到，比你坐飞机去到日本买都较俗啦。哦，保顺通 S 吼、哦，这大组哈、啊，买两组都送一组的活动，即卖赶快拢在咧进行，紧卡电来公司只注文订购吼。啊，那建中在推荐的这个药品，这铁剂，顺中药的铁剂吼。伊所采用的药材拢是依照较保肾用的药啊做主剂，所以讲这条铁剂的药啊吼，伊会入心，当然大补气血。啊，所以有人听了入心的药啊吼，哦，入心的药啊，拢讲这查甫人在吃的，啊，查甫人会当吃啦，查甫人袂当吃，其实唔对啦吼。都在主在咧讲诶，查甫人有药剂，查甫人冇药剂啊，哦，所以讲这条铁剂绝对男女拢会当吃的。啊，咱这精油国家级 GMP 有厂生产的，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三六四控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8-1-0-0-0-3号，这种合法的哦，有身份证的一个药啊，你拢会当安心啊吃。啊，所以这款铁剂药来入心，带咱大补气血，和咱的气血提升，气血旺盛，会当带咱补肝心、壮元气、筋骨、筋骨，强壮着咱的腰头，和咱开了有精神好，这主治着。咱年岁啦较有吼，咱的气血高衰啊，阴阳两虚啊，气血啊元气不足，造成讲咱的腰酸啊啊，脚软腰酸背痛啊，腰头会酸软的，脚头乌啊，脚头这个脚头会安尼无力，会酸软啊，还讲四肢会无力的啊，走路会软脚，做工会软手，目睭会蒙的哦，脚手啊冰冷的，规工人。无精打采，神叨叨，软高高，像独孤鸡同款的，会畏寒，脚手啊冰冷的这啦，食地基，足对症的啦。一边在使用拢食两粒至三粒，一天食两顿就会当啊。小罐的2500，啊大罐的5000，那长期在食，咱就买大罐的吼，买大罐的是较会好啦吼。因为大罐的内底有小罐的2罐半的量咧，吼，买大罐的较会好。地基哈，关掉，啊那速力通。苏力通这款主要在咱顶下分销通便解毒啦，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0-16264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9-0-3-0-0-11号，苏力通这当治咱便秘，清除咱肠啊肠道体内这毒素，这当调理着咱这个巴肚肥满的体质，这一减数的啦，啊，这苏力通治便秘，清除肠啊肠道体内毒素，调理着咱这个巴肚肥满的体质。速力通这一罐1800块尔吼，啊那咱这个宝华膏，这算家庭必备的一个药膏啊，宝华膏，这维生素 A。

星耀二号空一五五一一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一一空空一一号。这包括到会当我头痛啦，肌肉酸痛，颔关节炎啦，会晕车，会晕船，哦，肌痛。啊！伊讲咱厝家己厝内底人在推拿刮痧，即来来做滋润，用这宝华膏拢真好用，一罐500尔。那有需要吼，但卡台南570-3368，高雄卡74772888的电话，找咱林小姐来点讲询问。以上广告，谢谢。来。一、那个家里，阮黄先生点的这老歌《温泉乡的流浪鱼》，来，这原唱者是这个古蕊演唱吼，来到底大家欣赏。

乡的乡里吼，做思念吼，哎，来啦，来，咱来讲这个台东吼，台东这个故乡的乡里，底下咧冤家咧，伫讲故乡嘛，底下咧冤家，台教、变教，迄个台东东河乡啦吼，昨暗台东东河乡发生街头杀人的。会案吼，双方因为社群平台伫遐咧呛声，啊，大家烧酒讲来输赢，要输赢就对了。啊，即马四个人来到围了后，有人炸刀咧，炸西瓜刀啊。四名男子吼、哦、炸西瓜刀对着对方，就开始毒，开始杀。迄杀死的人哦，包括头壳啦、颔棍啦、脚趾板啦、脚手啊，吼，拢安尼强强要，哎，断甲离离离啊！哎，甚至其中一个迄个颔棍杀掉这个上欢乐，这个哦，杀掉颔棍，迄大条血脉在飞哦，哦，迄血在转，哎，像咧喷水转同款安尼，恐怖噶，惊死人！其中这个颔棍用杀掉，赶紧送病院开刀，紧救啊！救看会倒来袂啦？哎，血呐，疏散无够完济害啊！哦，这四个拢炸死过刀啊！迄对方四个人拢要杀甲，短短一点钟，警方顺线伫富冈街砸着车，将着杀人涉案的这六个人拢抓开。啊！这根据警方的调查，双方原本是网络起口角，啊，就昨暗十一点讲要谈判，结果一边六个少年的拢到位啊，到一路确定讲人有够无，人有够无，要求对方爱提供手机啊定位，结果吼、哦，真正人拢伫遐咧等啊，行下来吼、哦，大家拢炸西瓜刀准备好啊。就是要输赢的啦，迄六个按说讲二败吼，二败稳赢的啦，要拼得来拼咧吼，好，唔知二败对方拢杀死过多啊，六个人入去，去用太甲爱袂叫无，这四个太受伤的两个走过手的啊，迄其中一个吼颔棍受伤的这个较严重，剩的拢在治疗啦，无生命危险啦，但是有那疼甲哀甲啦。好，迄时间都偌大支呢？都一支像咧战马同款安尼，哦，杀甲四个人杀四支西瓜刀啦，一支嘛杀甲滴多个安尼。你也看，杀甲乒乒叫吼，啊，种这故乡的人那得安尼杀咧吼，三杯酒啦，啉落去就好啊咧，啉落欢喜就好啊吼，是不是安尼？来，因为阮内底迄个卡拉 OK 带无音乐咧吼。只要我看这个会当唱袂啦哈。

这些呢哈，哦，安尼像你嘛在拍扑克鼓励嘞吼，对不吼？感谢啦吼，我已经尽力啦嘞吼，对不？啊，无都揣无迄个卡拉通个唱啊，只好揣看有即、這个旋律嘞吼，会当伴奏的方式啊，拄啊我揣有迄个歌词吼，拄啊会当唱互逐个听吼。谢谢，这王小姐点的。三杯酒哦，这建中带来来家做演唱陪伴啦吼。来，我那一个，这是台中的冤家，台中啦吼。台中我那有迄个社群平台在讲，讲有迄个杨玲配送人员，讲去送到大楼，结果迄大楼的保全的吼，啥迄个棒球棒打讲后哭啊！诶，讲一个，迄个杨玲的配三元咯，哦，迄头壳怎整歪歪咧？啊，为什么会安尼呢？算唔知啊，这个保全人员吼、哦，保全人员呐、啊，伊有定这个杨玲，啊，这个杨玲的配三元唔知道要藏地，啊，害这个保全的人员无认到杨玲。啊，然后对着这个配送人员质疑，啊，伊讲我都唔知影，我都第一遍尔，都你都讲就好啊嘛，啊，两个起口角啊，讲到尾啊，起冤家，保全人员怎使个棒球棒甲牵这个配送杨玲的人员讲一个后哭真歪歪安尼哦，哦，是讲人嘛，要脾气遐大着，哎，迄都会讲的咧，大都安尼。进广告，这建中介绍的产品吼，这拢建中大力在咧推荐介绍啦吼。哎，我咧介绍这款神王的药品，这款主要就是在食这个放尿的问题、放尿的困扰吼。这拢是纯中药、纯汉方的药品哦，这不是食品呐，这是药品。神王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是013703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12号，纯中药的神农，这原行名号做商标消散，商标消的药味，伊就是会当带咱补心助阳、收缩放尿，治好着咱这个泄尿、漏尿、暗时啊会搞尿这款的困扰，而且这是男女通用的，查甫爱当吃，女性朋友爱当吃。加一个男士朋友，得安尼尿作歹放，得安尼了，得放有尿，啊，放甲尿尾吼，拢放袂清气，较嗅都嗅袂干，定定拢拉链拖开，裤浪开，结果尿尾都出来，裤都澹去啊！一讲跟他大裤讲换骨了呢，啊，有诶甚至严重甲扯尿呢，跟他尿吼控制袂了，拢扯甲规裤底呢，啊，都有咱诶女性朋友较早都月来做了无好诶。啊，年岁较侪吼，咱膀胱收缩无够力，哦，小管也想到要放尿，要惊咧便所放尿，啊，未够，就拢开始咧喘咧。寒冬出来拍卡墙，裤底拢会澹去啦。暗时啊，爬起放尿，放四抓，放五抓，放六抓，放七抓，规暗拢咧装便所门尔。有这个现象，这款的困扰，紧来挖去这款纯中药的神王。紧来打做治疗吼。这小管的2500，啊，大管的5000，长期咧接买大管的。大罐的内底有小罐的两罐半量，要大罐的较会好吼。神王只来管好着，啊那有这个扫净，咱有食扫散，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四七四六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三号食扫散，这治咱风扫、感冒扫、老人扫、囡仔扫，除了治疗咱的扫净，兼得会当带咱化痰、清气、润气、过咱的气管，这食扫散。好好人拢会当感，所以讲我若上节目进前要唱歌，拢会先感一个扫油啊，食扫散真正袂歹，即1500块尔。啊，那即马在优待即个保顺通 S 金丝丝 S 甲银之美粉末都有三颗龟的苦瓜生态粉末吼，即买大组哈，买大组，买大组即马买两组大组送一组大组，买甲送的拢同款的包装吼，送到拜一尔，送到拜一。从明仔载到后礼拜两工尔吼，紧把握机会，卡电话来公司遮订购吼。台南请卡570-3368570-3368，
高雄车卡7477288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感谢您对建中产品的高管，让我有这个舞台会当唱歌，甲大家轻松的陪伴，非常非常感恩吼。啊，那建中推荐介绍产品，要带咱高管呢，透早九点到暗时啊十点吼，拢会当敲电话来吼。台南吼，台南打卡空六五七空三三六八五七空三三六八。高雄打卡空七的七四七七二八八，找咱林小姐的咱服务吼。感谢大家，明仔在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2: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有闲来坐。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到十二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玛利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

时间来到拜五啦，九月四号的这个时阵，农历来到着七月二三，四下剃头毛、立彩彩衣，近期的是出行加彻查。起身伫西南边，在身伫正东，刷着东边，穿着32岁小弟的朋友。拜五的好时辰，我中昼11点到过昼的1点，下晡3点到5点，也阁有5点到7点。九月五号是礼拜六，农历来到着七月二四，适合这时嫁娶吉福，近期的是上娘嫁出会。起身伫正南，在身伫正南，刷着北边，穿着31岁上鸟痴爱朋友。拜六的好时辰，半暝3点到5点，5点到7点，在时9点到11点，下晡1点到3点，暗时7点到9点，也阁有9点。到11点，九月六号礼拜日，农历来到着七月二五，适合祭祀祈福普渡，近期是开工甲上牛。喜神伫正南，财神啊，喜神伫东南边，财神伫正南，刷着西边，穿着30岁上牛的朋友。礼拜好时辰，半暝11点到1点，透早5点到7点，早时9点到11点，11点到过昼的1点，也过来剩下暗的9点到11点。

虽然了解到天气的部分，中央气象署讲呢，四号拜五时阵呢，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天气依然是无稳定的啦。各地也是容易出现到阵雨、雷雨，尤其伫北部、东北部，落雨时间加较长，嘛有局部大雨来发生着。南部的降雨顶多是较短啦，吼。啊，中部甲华人台东降雨是较局部的部分，而且落雨时间以着午后为主。中部地区甲各山区呢，午后局部大雨来产生，所以呢，外出建议嘛爱扎着雨具来避阴。气温这边呢，因为云较济嘛，是拢落雨啦，各地的温度拢差不多，规间的天气呢，温度来到着25至30度。另外第23号轻度风台科罗旺后礼拜二正经拢伫奥克纳瓦附近的海域来叮当，对着台湾的天气是无直接的影响，但是爱提醒你的是，东南部包括南苏里岛沿海有灯影发生，要去到这边的海墘啊活动爱特别注意着安全。空气品质这部分啊，这几天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啊，扩散条件讲也未歹，所以空气品质大概拢是良好的状态。只不过呢，北部甲隔壁地区嘛，就是普通的空气品质啦。到了拜六呢，台湾地区又还是低压带的环境。天气未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另外，佫受到偏北风的影响，北部甲宜兰有短暂阵雨，其他所在嘛可能会落着雨。其中的北部甲宜兰呢，有局部大雨来发生着。那是礼拜呢，这个低压带呢偏着北方啦，夹夹做伙，所以同款伫北部甲宜兰地区有短暂阵雨，其他所在顶多是拢侪云的天气。后礼拜一甲后礼拜四环境是偏北方，水气有较减，天气嘛渐渐来稳定了。但是呢，后礼拜一里啊。大台北地区甲宜兰，这算是阴风面这边有局部短暂阵雨，但是午后南部地区甲其他山区嘛可能会来落着雨。拜三、拜四，北部甲东半部有落雨，其他所在侪云到好天，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啊，所以讲起来呢，到底对着中南部来讲。雨要落到什么时阵啊？气象署讲呢，周末这几天又完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天气较无稳定。其中北部甲东北部呢，刷落去落雨是落较大阵啊，哈！啊，各地毛地渐阵雨雷雨，中昼过了后呢，中部山区甲其他山区嘛会落雨，就爱等到是礼拜。啊，就是六号的时阵，环境转变了，水气有较减少，降雨的范围甲时间拢缩短着，差不多拢是伫即个北部、东北部有落着雨啦。尤其后礼拜开始转吹着北风呢，可能是阴方面大台北甲东半部局部短暂阵雨，其他的所在呢，大部分拢是侪云好天，要落雨嘛是未落介久，嘛未落伤粗啦吼。所以呢，可能得阁爱落两三天。咱礼拜吼，应该拜五就开始有看到日头啊嘛吼。啊，但是呢，卖伤早欢喜啦，有可能常常阁家己落雨，但是只不过未落介遐大啦。到了礼拜，应该咱地当好好啊，咧旁边照拍吼，啊，要来安怎？拢总会当吼，趁这个时间来做处理啦。啊，不过呢，气象组织嘛咧讲呢，全国啊，全世界超强盛音现象是有可能70多年来，今年是上界强的一届。第二代进程达到着高峰点，啊，持续会影响到新的年度吼，每年的二月份，所以全世界未来几若个月拢可能面对着极端的高温。博物啊，做水灾啊，无就是吼，有当阵啊，拢无落雨，伤大，诶，即个气候诶冲击啦。现准时，全世界拢是伫极端天气诶危险诶区域，即款诶恐怖吼，那是以即个怪兽诶等级来讲，可能是哥吉拉等级诶。
大怪物哦啊，所以呢，未来唔是水落新济。那无就是一直和你打个真久哦啊，所以呢，极端气候就是安尼啦。所以大家哦，面对着无水的时阵哦，有水无水，咱真正拢需要来节省用水哦。来，继续和咱来安排这首《霓虹国舞打》，咱来听着这首合作是《大东京音韵》，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啊，那有两个声，无要紧，我得甲另外一个声先关开，咱的大东京音韵最头，搁最顶来啦。

谢空中好朋友来收听这首《霓虹国舞打大东京音图》。来讲到行政议会呢，三号来通过着今年度要来追加着预算，税出编列着6076亿，拢总包括着6大面向、10大重点，包括应用着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增资着中油公司，调整着劳农津贴，甲国民年金及。大啊，也够6大项的这社福津贴的给付，嘛调整着军公教人员专业加级、甲主管加级，增加着议员助理、甲村里长事务的补助费，增加着海巡人员各项的勤务加级，嘛泰安西的这堰塞湖灾后重建的工程，更有应用着非洲猪瘟去化地场，留伫这个养猪场的这吼三消。稳定措施，提升着防卫能力，加一个武器购买，战斗部队加急需求，儿童甲少年成长津贴的前置作业。啊，这内底的内容呢，以稳定着民生占了4213亿为上座，包括着伊是有着经济部。交通部、农业部合作办理的应用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所求需要的1875亿，啊，佮有即个补贴着中油、汽柴油动涨经费1014亿，啊，补贴着家用液化石油气动涨84亿，台电的电价动涨710亿，甲交通部补贴国内航空票价，计程车呢油价折让价的经费26亿，所以动涨大家都欢喜啊，但是尾啊政府会依着大家纳税的钱去甲补贴，这要好嘛，唔知影好唔好啦哈。这一届的对价预算可能大家就感觉真奇怪，为什么中油公司经费啊又着政府来增资呢？讲真嘛，这啦吼，安尼包括着1809年开始，因连续6档拢盈余亏损啊，佮有动涨啦，配合政府这这和政府去伤脑筋哦，为滴这个部分吼，要选举迄一档。该有诶，该无诶，该安怎吼？对顶诶，即个政党吼，可能得个差几步啦。伫社会福利即款诶部分呢，调幅23%啦，就是要来调高着老农津贴、国民年金甲6大项诶社福津贴哈。上加诶给付金额呢，无超过5000诶，即马甲你一律甲你调到5000元啦哈。军工教职嘛，专业加级、主管加级者哈，对着7月1号开始加级呢，拢加互你2000块。马泰安这边呢，重建经费70亿啦。另外配合着新的年度开始，每一个人每一个月5000块儿少成长津贴，这嘛爱来准备有一寡钱吼，爱编入去医生内底。强化国防这边来到占着1457亿，包括着军事的投资啦，佮有一寡甚物无人机啦，弹药补充啦，种种的吼，当然咱得爱钱。花在刀口上，保护咱的台湾的安全，这嘛是真重要的。其中社福加码这边呢，行政议会来通过着新的年度追加预算，稳定民生国防军备采购是占了真大多。另外包括着社福津贴的加码多啦哈，虽然无介多，比起来是大概是300多亿啦。当然嘛是希望讲吼，这个追加预算行政院出乎国会立法院家吼出招啊，互因去接招吼，但是吼，当拢嘛是希望讲朝野吼，大家拢是为着国家的未来争夺啊，和谐较重要啦吼。唔通讲你要争，我要争啊，只动遐动啊，动了到底该动的有动吧紧啊，唔该动的安尼乌白动，咱嘛是真啊烦恼啦吼。大家就是和平啦为着未来的子孙哦，也不要再留子孙太多吼，无吼，咱即马咧享受吼子孙啊。做这个债吼嘛是真啊伤脑筋的啦。另外，讲到加薪水的部分，目前应该是有一小啊较
定啊啦吼，伫九三军人节时阵咧，总统赖清德讲啦吼，国防即、這个小镇的即个镇令咧重点是伫人，政府支持国防，讲嘛会照顾着官兵啦。今年陆续有来增加着吼，即、這个专业的加级，像拄则讲有要加2000块嘛吼。另外新的年度，民国116年一月份开始呢，军公教全面加薪4%，这嘛是十年来呢，政府算第五届为着军公教来加薪水哦。啊，薪水咧加，当然啦、啊，一寡不给要对咧去啦吼。啊，不管是安怎，加薪水也是不错。啊，无有一寡哦，专业的这个人员呢，哦，讲爱去到国外赚钱，赚较侪钱吼。啊，伫国内呢做工款的代志，哦，钱也无去较侪。啊，这就是一个国家薪水的，对一些专业人士薪水就是小可无平等。啊，有的国家就是要吸引着专业的人，那人才去到因的国家，当然嘛，加开遐的钱要请嘛，哈。啊，不管是安怎啦，哈，如果我们的薪资也可以追上去，但是呢，相对应。爱付的税金哦，大家嘛是照实啦啦吧吼，安尼开感觉是安尼是愈来愈好的这个状况。那无呢，咱拢心善人吼，哦，社会福利做得好好哦，你都唔知影讲因的税金有诶当家是，你收入的一半可能拢爱去纳税金呵呵，啊，所以呢，这有好有歹啦，看大家安怎去做着比拼啦。来，继续来安排一首国语歌曲，雨天甲你唱着。让回忆随风飘。

收听的歌曲，这是于天所带来的《让回忆随风飘》。行政议会呢，在拜时的时阵嘛，来通过着运动部所推的这个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啊，把这个名称修正为国民运动法，纳入去全民运动、运动产业、体育班转型甲运动兵权的多元理念，其中嘛爱鉴别着无适任的教练查询。系统，噶有性侵害的严重霸凌的体罚，也是讲吼，叫这个选手用这个禁药这款的行为，来做是一种的消极资格啦。未来家长会当上网主动去查，看有这款的吼无适合的教练。另外嘛，推动着体育班转型，每个新增啊班次，现主席的体育班呢啊，即嘛是退役啊，都雕向着社团化、甲社区化啦吼。每个有这个体育班的这个啊制度，并做好拢是这个社团的方式，啊无就是讲社区吼、啊、有集团的啊，想要来拍什么球。什么款的运动吼，朝向这个方向去发展。啊，这届呢其实有五大修正的这个吼重点。第一，当然就是讲落实专人离校保护甲无失联的人员退场，建构着查询的系统，就是甲拄则所讲的性侵害啦、有霸凌的体罚着，啊，互这个选手用着禁药这款的行为来做是消极的资格。以前拢无法度，可能爱靠着讲吼啊，曾经有一个得一个吼老。书安怎无适合面呢？拢爱用安尼靠想的，也是讲家己去啊，安尼去一个一个去问啦。即马唔免啦，上网就可以查到公教不适任的教师。过来，完毕适应着运动专属的保障，落实运动宾馆甲社会共融，尤其是要让身心障碍者到特殊需求的民众呢，会当平等参与着运动，新发增加着适应运动的这个吼专门的部分啦。啊，有诶吼，无一定讲吼，一般人得参与这款的运动，啊，身心障碍得参与其他运动，有可能吼，改各个社会啊，不管身心障碍有无，吼、啊，拢会当有这个共融参赛的组别啦，哈，啊，搁有明确。教育部甲运动部的款式分工，推动着体育班的转型，所以呢，自着行政的核定的日期以后呢，每个新增加体育班，甲伊变作是一种社团化甲社区化啦吼。啊，要运动，唔是讲吼，哦，好像一定是一种的这个，迄、那个感觉那是无同啦。设一个班，好像这个班吼爱安怎安怎，啊，感觉讲运动拢是唔知要拼输赢哦，啊。运动就应该爱快快乐乐趣味一下嘛吼，啊你那是说一个那时候你要升等升级爱科技了吼，安尼可能就没有这种运动的乐趣啦吼，啊当然用着这款的转型，就是要扩大运动的参与普遍性加多元性。啊，嘛，得爱健全着运动产业的发展，促进着多元资金的这个帮展啦，哈！希望讲有一挂这个产业会当来哈，投注在运动的这边，啊，可能有享用一些、享受一些，比如说免税的这个待遇啦。当然，用运动买到这里瓦高呢，哈！啊，来系统性培养一挂啊。爱运动的囡仔，当然啦、啊，对于我来讲，咱嘛是爱有这个外语的能力，吼，啊，得积极推动着相关的人才啦。啊，那是行政院的议会，会当来通过的话，报请着行政院来审查。当然呢，吼、哦，因即嘛嘛希望讲吼，啊，跟朝野党团来沟通啦，全力争取着立法院、啊立法委员来支持，完成着修法的定数。来强化着国民运动的整个发展啦，吼！啊，最近呢，体育部吼，主张找着这个李阳做着部长啊，推动的相关的法令也好，啊，这个挥汗有礼，目前大家嘿反应普遍良好。虽然要去上网登录有一点啊叮当啦，但是你爱怎样讲，人这已经有想到啊，吼，顶管拢有甲你讲吼，日期啦，吼，相中的吼，啊，大家唔通讲为着50块去摕别人的截图去上网呢？家己实际行啊，运动，这嘛是运动部要推出的这项重要的重点哦。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空中陪伴大家是万里啊，来看大家有闲来坐。那是要点歌呢，尽量是拜一到拜五有上限定的时间，开放着空六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一天基本就是八首至十首的歌曲，和大家来点播哦。

其实已经是九月初啊啦，啊，伫九月份，咱有一个连假吼，中秋加即个算教师节连假哦，啊，这算落去都唔知迄两天的节目要安怎做安排。袂一暝我嘛咧烦恼讲吼，休困时啊，节目要安怎处理？啊，搁有即、這个哦，十月份嘛，两三个时间嘛爱注意呢，因为十月十号国庆日，提早一天拜五就休困啦。啊，搁有10月25的台湾光复节，过工的拜一嘛是补假，啊

真感动，啊，得人泼油吼，讲安尼要讲祈福，还是安怎？结果这是人的国宝，你讲泼油。吼、哦！啊，伫等到八月二十二号，搁去到日本的时阵，迄个时阵，人就知影讲你就是破油的人，哦，随家掠起来，哦，甲伊逮捕归案，哦，啊，伫九月初三号的时阵呢，总算互释放出来了，吼、哦！啊，当然啦、啊，伊的监狱法庭讲对着伊开出。那、啊、开出着50万日币的这个罚金，啊，伊把钱缴纳以后，吼、哦，就离开日本啦，有倒转来台湾这边啦。啊，当然啦，吼、哦，伊讲吼，我做无知的啦，做着这个行为呢，伤害着日本，吼、哦，包括着药师事，包括着日本社会造成着困扰甲伤害，哦，表达相亲的这个吼、哦，啊，斯密马西啦，哦，啊，但是大家讲吼，这吼、哦，看。有文化无文化无关系，是你敢是无正常啊？正常的人去到倒一个所在嘛，袂去共泼油。啊，你讲吼，你唔是干那做即概念呢？你有当怎去到别个所在吼？讲哦，感受到吼，做有灵感的哦，安尼迄个上天阿门吼，安尼即个哦感动的代志，你当人泼油，即、這个行为本身都唔对吼、哦。啊，作者因去教的嘛，讲吼，无应该爱安尼生啦。啊，所以呢，为着这，大家嘛发明一些吼、哦，这个谐音吼、哦，谐音梗啦，讲到此一游，人去佚佗的所在到此一游，但是依靠迄个所在是倒这个游啦，到此一游啦，真的是伤脑筋吼、哦。所以时到日到呢，去到人的所在，唔通讲吼，什么感动无感动啦，感动藏心内，尊重人的文化，尊重人的国宝，这才是上应该的啦。

来继续安排点播的歌曲，这是有着当区的吴大哥要来听着桂金花的桂花秋之恋。

感谢着东区大哥点播着《桂花秋之恋》。棒球的诊所爆发着四间群聚，涉案的医生呢，平常时嘛有咧讲注射啦。目前已经确认着十一个是确诊的。如果每样呢正式跟诊所的消息有关系可能要启动着代位求偿。根据着健保法第95条，健保署支付着医疗费之后呢，针对着汽车交通事故，会当向着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人请求着偿付。另外，针对着公共安全事故、重大交通事故、公害或是食品中毒，嘛设着代位求偿的机制。但是内底就是无写着医疗的疏失啦，因为讲时间的口服药呢，计小算无低啦。调的费用到底是虾米人要出？引起着关注。根据着疾管署的说法呢，这台六顿来1000多个，而且吸干阳性率如果5%至10%来讲呢，其实嘛，无代表讲所有这个吸干吼阳性者拢爱食药啦。如果算算的以10%来讲呢，1000多人内底有112个专属治疗来算这个金额呢，现在很主席的每个人的药费这个疗程大概要18万，所以呢代表政府支出就要2000个啦，就算目前只有11个来讲呢，算算也是接近200万，这200万敢是政府要出还是诊所因为以医疗的疏失要来出呢，可能就要再研究这个法条的部分啦。当然咱之前其实有去申请到一种叫做吸干消除的认证，但是棒球这个安泰松鹤诊所因为住着应用声还是其他声呢，有至少11个人确诊到吸干啦，后续够5000人爱等待追踪着，过来嘛有影惊讲影响到吼这个消除吸干指标的这个认证。卫福部处长咧讲咧，吸干消除认证报告已经提报吼世界卫生组织，未因为这个案件吼来影响到啦。而且这件事项诶爱追踪，唔是讲吼只1000个拢会得到吸干，当然嘛是希望讲大家吼会当平安啦吼，无得吸干无好啊处理，以后嘛这个肝硬化、吸型肝炎造成着肝癌诶，嘛是有可能吼嘛处理啊好些，当然。没有这个后面的这款镜头来三星啦。来，张小姐再来点到这首歌曲，合作是崔台青的《冬天里的春天》。

谢到张小姐点播《冬天里的春天》啊，这个周末呢，总算感觉讲哦，天有渐渐在好啦，有渐渐在看日头啦。有人在统计，这一波南部地区的落雨落了偌济天啊？那是要对着七月二八号开始来算呢？七月二八到八月四号，吼、哦，规天拢是在落雨的状况啦。啊，中午呢，八月五号到八月十八号，虽然嘛是有落雨，但是有小看雨嘞。甚至有当中嘛，有看到日头，只不过歇无几工，八月十九个一直落到九月三号啦，所以总啊强啊呢，吼、哦、头尾加起24天，南部地区规天在落雨，啊，落雨的雨量呢嘛，差不多1000到2000多公里啦，哦，真惊人。不怪有人咧讲，哦，南部的雨是包月呢啦，规个月拢互咱包开，一直落，一直落，落甲真正唔是路人敢那生即个生菇尔，你若搁落去吼，咱人可能买生菇啦，呵呵，真正有够恐怖的啦。啊，另外，台北疫情急诊的这个带传问题呢，引起着关注啦。即马因的院长跟卫福部长呢，先来讨论有达成着共识。第一就是健保署要讨论讲急诊暂留给付的调整，提供双方的下转的诱因。另外，针对着台南口的中街这两大医学中心来办着试办的计划，强化社区医疗甲徛家的照护，提升民众对着转诊有信心。目前是以着吼，应用着当天的这个急诊高峰吼啊，先来做着目标，希望讲大家吼，唔是所有的这个大病小病拢总。爱走去到大病院这款的吼啊，去急诊吼啊，急诊啊，等未到，有的等到无命回中原啊，啊有的呢吼，都一直在遐无解吼舒适的环境吼啊，所以呢，为着病人好，如果真正有法度吼啊，会当赶紧的有病床去转到其他的病院啊来做着医疗，这嘛是对着这个病人上介好的上妥当的照顾啦。来继续安排歌曲，这是新妻陈妈妈呢，伊讲要听到这首《霓虹歌舞蹈》，拜托月娘找头路。

感谢着陈妈妈点播着这首一声啊，不是一声叫滚，那是等一个啦吼。这是拜托月亮吹头路霓虹国乌达航信啊，华信航空呢宣布要来推出着澎湖感谢季的这个活动啦吼。九月四号开始，连续四个礼拜，一拜五推出无同主题的优待。头前的三个礼拜推出限时限量机票优惠，啊那第四礼拜多是中秋节，然后会扩大这个抽奖的活动哦。啊，这时阵如果你嘛要参与，可能时间已经过了吼，不过后边阁有机会会当来参课哦。啊，另外一间虎航呢，九月份庆祝开航十二周年，推出一寡吼系列活动哦，讲那是全航线单程未税优惠价只有112元哦。九月十六号开放福音呢吼啊，尊荣虎航的会员开抢了哈。另外，为了推动绿色观光和深度旅游，台东县政府呢结合着在地大众运输，也够台湾好行者啦吼啊！第一呢，这个热气球季结束之后，有全新的套票哦。啊，你那是去买着因的套票呢，对，当去行着台东市区、资本温泉、关山甲、池上诶几几个所在。来继续安排这首蓝大姐讲的一声叫滚，一声哭。

感谢蓝大姐一声叫滚一声哭，布袋诶，这盐山呢啊，落雨落甲伊嘛是盐吼，这个盐山着救水啦吼，啊最近阁补新的盐啦吼，啊所以即马看起来，诶，阁新的这个白色色的盐山，布袋盐山会当去遐看一下卖啦。今仔日节目就伫只过一段落了，感谢咱所有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周末呢总算是啊较好的天气，出入来我大家嘛是爱注意。爱小心啊，啊等下呢中岛有两个俱乐部的节目听完呢，咱后边阁有这个吼四点文风文集新闻快报，五点阁有准行街头巷尾节目，爱会记得甲咱继续收听啊。拜六下晡三点咱嘛有一个有闲来相会节目呢，猛听歌啦吼，即熟悉台南的啊新闻消息啊。今日节目进行到这，后一回吼拜一新的开始，咱空中再来再会。没有。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2: 假的呀，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飞行员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对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造车互人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阿哥，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好我好大家好，我是文鸿，北康八本铺 E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咱现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五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家，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红茶来找文鸿文吉为好呢。

感谢咱的乡亲，你的支持才被收听这档新闻快报的节目。百空百本坡原票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祝咱大家事事如意，合家平安，大家钱多赚多赚钱。今仔只是2026年国历九月初四，拜五小周末哈，也农历是7月23日。咱百空百本坡买咱的商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咱得送你2027年马尼多116年多日历贴日子，文行文具就送给你呀。啊，买咱的商品6000元，咱得送你台湾茶呢，啊，就是上新的啊，啊，吹好凉凉上新定的台湾茶电风，文风文具嘛送给你。

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9月7日拜五，农历是7月23日。今仔日股市开盘走低，买盘收盘起起来693.47，加权指数46551.13，成交量是8256.27。黄金一钱买卖，黄金一钱买进。16400，16400卖出17400。以上，这是黄金买卖价格股市行情报告。

南投二中的月星啊，被人虐待死来担保，警方公判着乌道东口。首先逮捕着首脑等16个人，公检吼开始来曝光啦。南投县议会议长何信峰外甥啊，被细装的男子绑票凌迟甲死，死者今仔日有重大的这个突破。经过检方亲力来追查，发觉这个案牵连着德山地区的暴力犯罪集团，刑事侦破打击犯罪中心驾着车持警组成着专案小组，对着乌邦东口来扫动，陆续逮捕着首脑47岁姓郭的男子，驾着干部展览姓余的两个少年成员，全部逮捕着16个人到案。其中地方的恶霸首脑高人驾着干部等5个人，被南投地方法院裁定收押里来禁见。迄10几个人拍一个人吼，啊拍死，23岁囡仔呢，安尼活活来拍死哦。啊，话讲这个话头长呢。顶个月28日的暗时，曾男伫在德山镇某一个土地公庙附近呢，被人诱上了车，随后被押往去地行，顶几啊大地点，久长的时间给凌迟。一直到隔天光的透早5点，才有两个男子担保立在秀团病院急诊室的门卡口。安尼啊，迄台车开的就走。曾男经过着积极了后，因为伤势过重不治，警方可能这个案涉嫌着几个嫌犯，而且犯案地点阁转移，即时扩大成立专案小组，追查着幕后的主嫌犯。主嫌犯就是姓郭的男子，在德山这块地啊，犯行组织暴力集团，加着几啊届涉嫌恐吓来处罪、伤害毁损，并是以着残忍的暴力的手段来处理着纠纷，因此吸收着声援。专案小组报请着南投地检署来指挥，会中着台中中华分院保一保三等单位来发动，哈、哦，先后抓着干部咧。有这个展览依然顶两个青少年的人员哦，啊，这个今仔真好，家人一旁人，家庭输赢，附近第四座党座以上台湾的南投地检署里来侦办哈，警方侦办了后呢，向着法院申请羁押，这个主嫌犯现主席被铐起来。台湾的查甫人离在大量呢，主尸体结果可能拘禁3年。法官讲这是陆续中华民国的领土免两届来入监狱。一个世间的男子在大陆地区协助被绑票杀害着被害人的大体进行着肢解，搁改主伊的尸体搁改绞碎。当地在大陆时间呢是判刑3年3年半，当地执行完毕。甘南回来台湾了后，就和南投地法院依法判处着有期徒刑2年。不过法官来指出，可能甘南生前在中国大陆服刑3年期满，离大陆地区耐属于我从中华民国的领土，所以甘南回台了后，免搁再离尴尬啊，专案可以离来上诉。这个判决书是安尼讲，2008年9月当中，一个姓吴的男子，立在大陆广东省的中山市被绑票着四位的被害人，给伊做掉，做掉了后，由迄个甘南的五马分尸，甘南将是喏立在租厝的所在，摆甲被害人的尸体剁剁的，像咧剁鸡巴安尼，像咧哦，咧剁迄个猪肉安尼啦，佮伊绞碎，专案曝光了后，甘南呢和大陆广东省会个去。人民判处有期徒刑3年来确定。听又讲起来吼，咱人非常的可怜呐、啊。一个人向害死了后，你搁改剁个肉酱了后，你搁改煮，要是话这不是普通人做会到的代志呢？心肝吼真悲惨呢。甘南回来台湾了后，我国司法机关依法提起着公诉，经过南投地方法院来审理，甘南坦白讲，犯行犯罪动机加着残忍的手段，判处有期徒刑2年。什么呀、啊？一条人命才判3年两年啦。所以吼、哦，听众朋友，咱若要去国外，尤其是去中国大陆要投资要做生意的吼、哦，你唔通咧投资甲人拢总要无义呢，安尼是非常恐怖的代志哦。

日甲拜六四点到五点新闻快报的节目，文宏文杰联合主持播送。听友，咱的日子要上完啦，咱的日子要上完啦哈！2027年羊年大吉，明年多利的天日子，咱的日子要上完啦，唔通讲无甲你讲嘿。台南2141808，2141808，对咱的产品对路吃路用法、经商方法，对一搭未清楚、未了解的，你即时拍电话来问。台南2141808，感谢着乡亲呢，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导。台南2141808。台北市的中山区警团的命案，初时下早起吼，9:05，一个57岁细陈的男子摔着轮椅啊，来到南京东路两段第一大饭店的顶啊卡，突然袂顶袂动，细林的女朋友43岁，感觉奇怪，向前家看讲，哎呦！身躯内冷机机啊，惊到赶紧报案，吼、哦！啊，警消人员赶到了后，当然已经明显离了死亡啊。这是安怎啦？讲迄个官司的啦，安尼看要安怎啦？警方赶场，赶到现场来发觉，当然甲着细林的女朋友拢是家友的身份，平时拢困于在捷运上港南京捷运站，两个人互相照顾，已经陪伴10几年啊。今仔日透早7点外，林女一如往常照料着单人，误以对方还搁伫咧困，摔着轮椅啊，立在中山区暖暖蛇。下早起9点外，发觉讲吼，这个单人困伤久啊啦，所以讲吼，啊，就该叫醒。显然来发觉单人脚手背冷机机啊，即时敲着119，但是救护人员吼来验伤了后，单人已经明显死亡啊。林女来伫咧验病，讲单人吼有准时咧食饭咧，精神足好呢。下早起透早嘛，佮家己有讲有笑呢。暗时两个咧困，伊嘛有喘气呢。想袂到今仔日讲到发生危险的代志啊！但是死者有慢性病，报请着检察官来验尸哈。所以听众朋友，最近落雨啊，天气有较冷淡薄啊，有的人哈、有路无处的，迄拢伫咧困无位无煞，迄足可怜的呢。迄流浪的人足可怜吼，你甲我拢无熟悉，但是人就是像兄妹啊，安尼互相来伫咧照顾，难以可贵，难以可贵。

本土 G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独家提供，文宏文琪联合主持，感谢乡亲呢，你的支持在不收听指教。这刘龙三乡妹，这是长啊，罗德中明药房，咱的阿爸给咱买着808的金丝丝，你咧甲文宏讲吼，伊啊进有18点光啊，搁再买一罐到20点光啊吼，啊搁买一罐，搁换一罐，安尼大雨点播的歌曲，听有点播的歌曲，在咱的节目时间来给你播上。感谢阿爸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买咱808的金丝丝呀。

正下面你个有一个李信德，被人拘禁四年，目睭青眉，长棍唔敢走。北京在起诉着王文定七个人哈，曾经社会惊动人的都是台北市正迄个。精下的命案，主嫌犯的王运得到一审被判刑十二年，专案现主席李信高等法院里的审理，不过检警来调查来发觉，就在蔡路被虐死以前呢，有一个社长的信徒也因为被迄个王运怪罪，害伊来离婚，既然该拘禁着张路呢，差不多是四年啦，害这个张路被连低甲倒泪的目睭青眉，长脚阁惊甲唔敢走，专案台北地检署今早来终结，以着重伤害罪里来起诉着王运等合法，差不多有迄个七个人，这个。不管到细处，如会计无妥善来处理到伊离婚的财产计算，只是三大合法的下一挂地主吼，差不多我那同款啦，五六个人，五六七八个人，佮拍一个安尼啦，这拢真正话我拍死人的呢，结果人无拍死吼，我那剩半条命。台北市大安区水月草堂内底，以着开读册会为名，凌迟着蔡女，最后终时呢，被蔡女凌迟甲死亡。台北地方法院一处判着王运十二年有期徒刑三大合法主持，丁兰国被判刑十年，其他信徒分别是判刑一年六个月到五年有期徒刑。恁大拢讲无看无看的吼，有看拢当作无看的吼。好，啊你有看的吼，唔救人的，这拢有代志哈。有的是被判较轻的，一年六个月，甚至到这个五年哈。早在蔡女被人凌迟以前，都有一个细种的女子，既然也予人拘禁着四年，但是蔡女的代志爆发了后，恐怕小命都无保。检警来追查，另外个一个第二个被害的女子，你在二控数年间当中，吼、哦，载着王运的团体曾经是中心成员之一，住伫在因的读册会楼来伫遐咧读读书啦，吼、哦。啊，王运呢，嫁着因某离婚了后，无代无志怪罪，这个张女讲无即时该回报着因某嫁着两个查某囝的行踪，害伊无法度通知影因某囝离家出走的念头。因此无法度通即时来挽救。2021年下旬呢，开始对着这个张女的着拘禁凌迟，唔是干那叫着三大合法，不相不参事辱骂，哦，含迄个切数拢都爱经过伊款看护来鉴定的着，哦，带下来讲军装，合法东西呢，每一顿是干那食麦片尔，食麦片罐头来充饥。含买 WC 的限制处所，司机被逼得阁穿着尿布，日日困也被限制时间。合法信徒认为张路的态度无好，吼、哦，拳打脚踢。张路总长期和因邻居家吼，目睭青眉，规身躯伤痕骨折安尼啦。啊，阁写叫逼着张路爱写自愿签下了切结书甲日本票。张路莫名其妙的赔了几千万的债务。张路搁在二在一摆的尸伯内底，倒泪的目睭出现了迄个青光眼的迄个病症哦。安尼好好人诶，该拍甲剩半条命不要紧，搁迄个目睭呢，搁该伤害甲强要青眉。啊，无啊多未堪接。2023年诶当中，张路不堪着受着侮辱，企图要逃跑失败，王运即时。只是着伊个信徒集体对着张路呢，拳打脚踢，造成伊规身躯严重的骨折。尾啊吼，像摆卡呢，无法度通正常站起来行咯。张路整整被凌迟甲四年，吼、哦，这真正是讲了非常的恐怖，非常的可怜安尼啦。啊，这一旁人拢是无血无目屎吗？这侪人凌迟一个人，这个工课恁创会了？啊，佮逼着这个张路签下了几千万额的债务啦。哦，这真正实在是可恶连连哈！尾牙呢被人发觉了后呢，依法律来起诉，所以这拢爱处以重量刑哦，爱处以重量刑哈。这重量刑吼，刚凌迟到这种刑呢，啊，差不多拢十年以上，真正讲的拢十年以上哈。所以咱的听众朋友，咱呐要信迄有诶无诶哈，咱得爱家己命了啊过咧，唔通过甲你诶命拢用无去哈。啊，去人害伊了后呢，哦，也搁家己无法度通走出来，
啊，佫无人卖你咧抢救要安那？即着等于讲打着迄个贼船啊，走袂出来啊，马口都无目屎。八公八本婆多谢老祖国，你的支持在白收听指教台南二一四月八空八，二一四月八空八。在地的卡，亲爱我波头的听友，卡电话你来，找文宏文杰，啊，你的电话车机的加空了，甲你买，咱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拢买得到，指定下文宏文杰保证信用。

0: 写在路遥的玛丽。
1: 感谢到咱百安店的这个龙金药房婆婆妈妈，给咱买到八块八的珍珠丽亚霜哈。你讲日霜一罐，月霜四罐，结果一个送去，你讲是倒病，是要日霜四罐，夜霜一罐安尼哈。不要紧，搁加走一撮啦哈。咱的听众朋友，啊，落买咱的产品，迄、那个日月霜都讲个好哈。啊，搁有胶原蛋白乳液，下早起已经提来到百安店的龙金药房啊。咱来感谢到关店的天助啊，买到三家月半两丸哈，讲咱这个过骨的要安那吃。过骨的都是半两丸的，你吃饭前啊，饭后吃这个，和你用的过骨素，过你的骨头，和你的脚骨走路会知，和你的脚徛会久，行会远，和你脚大乌哦，和你的脚大乌咧徛要伸直要弯翘，拢袂软脚。咱伫咧弯，伫咧跳，伫咧坐，迄拢爱靠咱的脚大乌的力。但是你的脚若无力，当然就会软脚。要食过脚大乌的，和你用爱过骨素来食过骨的哈，和你的关节骨头会定单，较袂怕讲含烧，和你的脚有力，保你的体力过骨的，过骨的都是和你用的过骨素。感谢你。感谢咱大东路的水母的吼何女士，甲咱注文着八空八的金丝丝，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大大，是金的八空八的金丝丝赶来吃，搁甲咱买八空八的纳豆红曲，清文红安尼大知呀吼，你咧啉牛奶啊纳豆红曲拢该淋落去，鸟人该头好开该拉淋淋的啊该拉落去安尼就对，何你请的丹参纳豆激酶啊八空八的。班利用完主因重用理性各有基金用专治你的腰酸背痛骨刺腰酸背痛做有效的八空八的班利用完跳尾椎跳两骨骨袂落去背袂起来骑袂在的拢甲咱食八空八的班利用完八空八的班利用完哦是600粒装2000两点梗哈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质。脚床头会酸痛，走路骨卡骨卡，要吃强筋壮骨的，八空八的班利用完600粒装，大罐的较俗，大罐的俗300，2000两点梗，八空八的班利用完，啊，用肝丸，用肝利胆解毒兼固胃，八空八的用肝丸，八空八的疏通丸，脚底点点麻麻擦擦，我脚麻就行未去。你末梢神经血液循环无好，拢食咱八空八的啊、哦，疏通丸、肺纳通人的健康，肺纳他的都爱中风，要食泡通血路的八空八的疏通丸、八空八的精干面膜丸，顾心顾肝顾眼底，食好目睭金壳壳。八空八精干面膜丸啊，饭前食八空八的精干面膜丸、面膜丸，啊饭后加。吃咱八空八的金丝丝，目睭金金，八空八的金丝丝哟，感谢你。何女士注文着咱三加一八空八的半羊丸、羊肝丸、金丝丝、纳豆红曲，20点更更换一罐八空八的纳豆红曲，叫文红罐。就爱送伊一条洗好较清气的珍珠洗面霜，安尼500块哈。讲哦，阮一楼、二楼、三楼拢吊恁兜的迄个日子啊，啊日子有退掉啊，但是迄个月历无够哈，月历吼，我有甲迄个印日子公司的讲吼，你还佫欠我50本还袂来，伊讲诶，哦，即两礼拜来哦，迄、那个。月历一定会搞得定吼，月历啊，一个月贴一张的迄个做月历哈，啊，所以咱的何女士，月历哪来，我就随个甲你报去哈。咱足侪听友敲电话，拢知影文宏文琪的电话，就是讲咱兜的电话调离恁兜的壁。吼、哦，咱的日子啊，日日贴日子啊，拢有写文宏文琪本簿啊，咱的电话2148。

咱咧听友敲电话来咨询产品哈，要来西港中营药房找库档的，买哦马黛茶，买六克啊送两克啊，中秋节咧大清送，六克啊送两克啊马黛茶，咱就该送好行。

阿爸介意点播的歌曲，淡水无色，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在白收听，至到4点到5点，这档新闻快报的节目，文风文奇。

柳生会同会员会记的，啉愈侪愈好，啊，愈啉就愈爱啉，非常的芳惠。马黛茶、马黛茶，互你心情代谢好，自体内底做宽保更加好，美颜养颜又较好，要食水的啦。啊，坚定的国宝茶、马黛茶，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质，强筋壮骨，第二八空八。马黛茶一克啊千二，买六克啊就送两克啊，买六克啊就送两克啊。

0: 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这个行政院追加到预算6076亿哈，4213亿，要稳定到民生，较袂安尼乌白乱起个。啊，所谓落个缩个呢，一旦那是水电啦、啊、吼，迄、那个油啦，咱伫咧加油的油啦，咱的车是加油才会走呢，你加水是袂走的呢哈，拢都是爱稳定民生的天然气。汤啊，增高数冻起到迄个年底，所以咱也是要办到的吼。做你办下，咱岛的天然高数汤吼，拢无要起价啊，无啦，高数一汤拢爱起价啦吼。啊，是迄个天然气啦，天然气吼，拢无啥要起价安尼啦。天然气汤啊，增的高数尽量要冻起到迄个年底安尼吼。民生的天然气加着汤阿尊的家属有关着物价稳定，总是冻起到迄个年底哈。啊，物件是有法度 hold 得住吗？行政院讲年底汤阿尊家属是唔通起，民生的天然气嘛唔通起，哈，拢要来冻起安尼，讲安尼嘛较差不多。无老百姓哦，即块呢拢无好过呢，你敢知影？即、這个落雨啊，落尾几十冬的哈，落尾几十冬的啦，唔是冬哦，落尾几十。讲的吼，落个雨雨啊，哦哦，无等那下批惨的就可以落挂，哦啊，迄个百红百叶呢，百行百叶落掉，拢真正哀鸿遍野啦。这个落，这个雨哈，终于今天放晴了，终于今仔日有看到可爱的日头公啊出来啊，啊后礼拜的天气拢会足好，哈、哦，咱岛的衫裤啦，迄、那个棉被啦。啊，有诶，就是拍瓜迄落枕头啦，哦，凉被啦，拍拍诶，安尼拱拱诶，哦，看到迄落日头公啊，像诶奋斗机那呢，讲加热到底偌爽快呢呢哈。但是有诶人拍日头拍一工啊，阁无够，啊，阁拍两三工啊。有咱诶婆婆妈妈讲，拢足爱戴迄顶啊卡遐拍日。晒日头多些，吼，啊来泡瓜茶啦，啊先刷过你的衫裤，看有飞去无，吼、哦，咱兜的床单、被单，拢提起来拖拖洗洗嘞，啊明仔载就拜六，后日就礼拜，拜六礼拜吼，过、哦、来款内底，款无完的天，迄个天气顶。顶几工啊，拢落雨，明仔载后日来就阁会好天啊！啊，这个雨嘛落个也差不多啊，吼。另外，这个新北市的国民党籍前中和市长的邱翠益，非党着现主席新北市议员的囝，嫁着前中和市民代表会正副主席，嫁着美联开发公司实际负责人，哈，违法着标售安乐公司的市场持有地，多利自己建商的8000多万。白阿囝做下钱就集团，捞着8000多万呢，今仔日拢都互人过啊呢哈，即拢联手哈，来你咧下钱还钱，迄都拢唔通啦，人讲歹代志唔通做啦吼，啊你那是暗路行久，有哪会撞到鬼啦？咱要赚钱，一定都是爱公平正大吼。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虽然是安尼伫咧穷，真艰苦。像因兜中啊讲诶，讲本来我拢一箍一箍安尼穷呢，哈。啊，十几间诶迄个连锁店泡饼到今仔日，哦，因兜中诶成功哈，真正都有两步起来呢，哈。咱人呢，都是爱按部就班来趁钱，唔通一杯都要冲天，迄拢未好，迄拢未甲偌舒适啦。你若迄个栽落来，你若迄个倒头栽落来，看袂安怎？
1: 我讲你甲地倒啦，
2: 好哈，
1: 叫两组啦
2: 哈，好两组，三家燕毛代茶，你想
1: 那？
2: 你想啊？
1: 哇，我看来是
2: 老店的钟明嘛哈，好呵，呵，你当
0: 下你倒
2: 嘿。我不懂。
1: 哎，
2: 来，请讲，我不讲八公婆。
1: 哎，
2: 来，请讲。
1: 能做。

0: 分钟运，
1: 好啊，你睇对，
0: 唔运，
1: 好啊，唔发气噶你家吓，
2: 八零，
1: 哎、欸，来你好来，
0: 哎、欸，我来问下吼，
1: 哎、欸，
0: 哎、欸，差个酒大杯要怎样？没挂什么？
1: 哦，挂如意，挂如意，挂如意呀、啊，
0: 挂如意的，
1: 哎、欸、啦哎、欸、啦，阿姐拢挂完啦。
0: 哎呀，玩过那
1: 个。有啦有啦，不空把那如意哈，阿用光完。
0: 哈。哈。
1: 哎，是。
3: 在做事的。
1: 哎，
3: 聊天又啦。
1: 啊？啊，买啥嘞？
3: 买金寿司啊，我买大寿诶。
1: 买六加二哈。
3: 嘿。
1: 八罐万二就对啦。
3: 对。
1: 啊，你姓啥？
3: 我姓曾，曾老板的曾，淑女的淑，玫瑰的玫。
1: 曾淑美哦。
3: 嘿。
1: 好。
3: 阿姨的，我老点来给你。
1: 五6896366。
3: 对。啊，我个老手机啊，给你。
1: 好。
3: 我迄阵较有方便啦。
1: 好。我今摆叫唔忙讲到安尼。好。老起来。好，拜拜。
2: 你来工
3: 作时。
1: 好。要叫六罐送两罐呢。
3: 对。
1: 好，大桌诶。
3: 嘿，啊，你会当送我罐水面诶无？
1: 好。
3: 安尼哦。嗯。在乡村。
1: 菜什么味？
3: 大乡村啊，
1: 捌买过无？
3: 有。
1: 哦，
3: 好啊，
1: 你也沸腾素食。哎，来你好，文通。
4: 啊，文通。
1: 哎，来你好，哎来。
4: 哦，来不安全的。
1: 啊？
4: 你要讲。
1: 好。我电话来，哈。
4: 你转啥？
1: 你咪去转啥？
4: 转那个电台了。
2: 太阳
1: 下两个转两弯。
3: 有啦，我迄个给你买迄个买几啊罐啦，买一撮啦。
1: 好呵，啊，我那天刚买几罐。
3: 那我即马是刚要给你买迄个白酒，我来食看卖。
1: 哦，金素丝，好。
3: 素丝啊。
1: 哦，好，买。
3: 啊，罐来买啥？
0: 你食白酒迄个啥？
1: 金素丝。
0: 哎哎，啊，你一罐我。
1: 两千。
0: 你就啊。
1: 好喝啊，无你就买一罐小看卖，吃了做金毛，台东毛贵大贵好，恭喜你，嘿你好。
0: 啊，叫一罐金丝。
1: 好，恭喜你哈。
0: 呵呵。
1: 好安全好，买六罐送两罐。
4: 我来先

今仔日美国的总统吼，川普来伊咧讲到伊朗啦。伊朗的政权即马伫咧衰落，伊朗的人民呢不再伫咧忍气吞声，伊重申美军已经重创着伊朗，并准备随时再次来采取着行动。德黑兰来伫咧衰落当中，川普讲人民哦将不会再沉默。川普承认反控伊朗的政权所有面对的风险，并指出着抗议者正受着政府的镇压，可能有65000几的抗议者伫咧丧生无名，所以因很准时来伫咧做诶，直接着海空的战力打击了60个重点。包括就是迄个邮轮换邮轮的迄个测速哈，美国官员讲，即届的打击就是阻止着伊朗重新建立了攻击海峡，所以呢，就需要有雷达、飞弹、其他军事的能力。并有一个官员来伫咧讲，即届的轮呐、啊、哈，即轮的正极就着已经消灭了伊朗海峡的攻击能力啊，可以使着迄个商船在未来一个月内底呢，面对着较低的威力。当然，这个海峡吼，迄船啊过来过去咧，射来射去，拢爱靠着这个赫姆兹海峡。这个船只如果来当通过哈，人讲水哪通，钱都通得掉啦。伊朗的经济目前已经受到美国严厉的制裁，地缘政治的冲突相当的打击，所以哈，即马伊朗呢摇摇欲坠。

美国啊，美国最近足无用的哈，美国拢偏啊结合独斗，为着因接着美国建国250周年呢，因来印着迄个一块美金的银角啊，川普一块美金的银角啊，啊印的都是伊的人头安尼啦哈，哎，最近哦就真够破安尼啊。最近美国建国250周年，迄、那个一块的银角啊，印的都是迄个川普的人头像。进广告，感谢着乡亲支持阿用着咱北控北本部的产品。最近有较交流无？放流有顺无？半暝啊是起来几撮呢？你拢算看卖。北控北的新良性气丸，男女老幼通用的，互你放流的顺，互你的膀胱会用。唔放个紧紧，要放个放无的，一嘴茶就一部便所，可能走袂离的。婆婆妈妈熬出尿的，查甫人尿放袂出来，放无尿伤脑筋哦。拢甲咱食新良性气丸，一罐是2000元，互你的膀胱用用用，互你的放尿会顺顺顺。新良性气丸，新良性气丸，男女老幼通用，一罐是2000元。八空八的咖啡返校丸，气脑返校，最近的身体都有卡输，肝心气血不足，筋骨来适用，卡步无力，补肝气来用血，活血通络，舒筋利皮，利肝来用筋，咖啡的返校丸一罐是2000元，咱内底成分有牛七，牛七就是补肝气来养血，内底成分有杜仲，补肝心益腰脊都酸痛，咖啡都无加钱，咖啡的返校丸出来市中心设计啊，明仔拜六后日礼拜。拜六礼拜出来市中心市街啊，中正路236号甜品药房，找咱阿妮姐，找咱苏哥苏叔啊来指定哈。甜品药房，任何路德个厝的龙泰，龙泰药房会当甲你电话叫上。小东路王药局，开元路王药局哦。啊，搁有咱的听众朋友讲来去新兴路的大吉药房，甲咱指定金花路新永安万里花香北安店的龙金药房，中州寮的龙金药房，今仔去北安店的龙金药房，咱的婆婆妈妈，你买着咱北控北的美容的化妆品哈，你的化妆品下早起已经甲你提到地啊，咱台南2148控8 2148控8，感谢你在地的卡。我波头，你的电话记得加空你哦。

讲到这个中国大陆哈，每年中国大陆呢，那开学，那要开学季节那个，尤其是这个诈骗集团哦，又发来拐囡啊、拐学生啊、拐家长的吼，拐骗的有够多。中国呢有一个重庆家小学家长吼群组啦，类似有迄个骗子呢传入去，某强老师发布着缴费的通知，诱导着家长呢扫条。扫条码的汇款，收款的方式既然都是做出名的游戏公司，啊，引发着热议，骗子混入去理财迄个群组，假冒着老师，诱发着迄个家长里来处置，有人冒充老师，啊，所以来发着这个公告，让人知影，讲爱家长这礼拜内底都需要纳齐着迄个费用，佮备注着讲前二十名纳费的家长，囡仔就会当得到一张的品德牌，吼、哦，品德卡就对啦。啊，所以迄家长戆戆对人咧白蒙，吼、哦，啊，大家钱都拢回去啊，回去啊，啊，知影是讲一个骗子就对啦，吼、哦。所以吼、哦，咱听众朋友，这个就是让咱知影讲，即马什么种的骗术拢真有哈、哦。有诶讲啦，叫你家里在迄个群组诶，你一定爱做考虑呢。介侪人拢叫我吼、哦，家里上诶群组呢，我一个都无参加。无论是咱的工厂公司行号，或者是咱岛的政治人物，真济呢，拢叫文宏家里在群组，我拢无咧。无时间，第一无时间通处理，第二吼，我认为都无必要吼。我感觉讲，咱人有时阵较低调的较好，或较静的较好，唔通家己无用甲起查棍。因为你拿迄个群组一个什么消息公布出来，大家拢知，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吼、哦，唔免甲安尼。咱家己来当吼，尽量精简的。有法度通处理的代志，咱就来处理；若无法度通处理的，咱就慢慢啊来处理。你讲安尼对唔对哈？百分百奔波，多谢老师哥，你的支持在未收听指导。台东有两派的少年家啊，谈判爆发着血青台人，四兄一名为嫌犯，既然发动着狂言讲作祟，哦，讲台人讲合作是作祟安尼啦。你看这少年家啊，真正是吼无药汤救啊啦。国道严重的事故，小货车弄到密密麻麻，弄到嘴炎牛，不要紧，搁四脚向上天，搁占用了两个用道，踢着五公里的车。先前的惨情呢，非常的凄惨来不讲，多亚移工呢，秘密在迄个深山拉拉五年，结果迄个某到现场招魂，悲哀讲因迄个翁啦，无注意甲家己安尼电视啦吼，一个人要秘密深山拉拉。要秘密在迄个深山那里，迄个无简单。我本地吼有一篇的新闻消息要甲听友讲啊，讲有一个囡仔胖起啦，胖起哩在深山那里，结果和迄个龙啦、啊，野龙的龙，龙饲四十年，饲四十年了后，尾啊被国家级的人吼、哦、发觉，甲这个半龙半人吼、哦、的人救出来，结果这个龙死得掉。因为伊和迄个龙哦，饲四十年，伊咧行路拢有那用白，啊，形容一个吼，互人发觉了后，甲伊救出来，迄个都市啊，哇，生活拢没关系啊。伊讲看尽了人心的迄个贪念，就对，啊，加着人的无善意，没有很友善啊咧。尾后伊想想诶，搁要转去哈，啊，一个人哦，转来哩在迄个原始的生活了后呢，搁活四十年。八十岁了后无偌久就往生啊！我有时间才甲你报一段这个新闻消息。这唔是讲凊彩人哦，你要住深山哪来？要静养、要温顿都有法度呢。迄家庭用自理卫生方面，那么是一个问题。我是子孙人。

0: 咱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瞪瞪，甲咱食是金的金四丝的金四丝，百空百里金四丝，优待价是2000元，每一罐120粒装啊、哦。百空百里马黛茶，一罐泡3包，咱都抢到大号清水膏。中秋节马黛茶咧大赠送，6克送2克，马黛茶，和你心情代谢好，主体内底做款保健加好。中秋节哈、哦，咱若是要食个较好诶，马黛茶该啉，咱都无咧惊伊啊呢。有诶人哦，若惊食甜，惊食油诶，惊食肉诶哦，迄饭后啊，马黛茶你该啉落去就水消啦。阿爸你都未流鼻多，阿母啊都未巴多乖。第二，马黛茶，马黛茶喝茶疗是非，百空百里治受伤，松下润喉，过丹田，过细胞，过你的气管诶。百空百里治受伤，冷少热少爱乌白少，像我这个骂人的声。百空百里治受伤，就是安尼过丹田过声大来的啦。什么人都无离咧乱搞啦，一定爱调养。百空百里治受伤，感冒少，分酒少，职业感染的伤害。给咱吃百空百里治受伤，消化道的问题，给咱吃百空百里病胃散，速大罐阁好用，一罐清一年，保持着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未胀气阁未漏下，胃肚肚的会一切生的便秘的，拢吃咱百空百里病胃散，好用的固骨素来吃固骨的，固筋的就是百空百里钙固筋，筋骨的退化，钙的流失，钙就是造骨的细胞，筋骨的发炎。百病就交到骨质疏松就来呀，百空百里钙固筋，固筋啊，和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来穿三个啊，和你穿丹参纳豆激酶，每顿困底爱困困未去未困着，你食固心脏固头壳的百空百，活力好眠，百空百里大生机贴有不？好大好用，好大好贴，100块3袋3袋，100块百空百。大生机贴有无？美容的化妆品一组7罐，6100元。面霜如意洗面的乌头瓜，要抹了顺的都有。文红文吉抱着依依难舍之情，甲你讲一句珍重再见，明仔再接过来。明仔下晡4点到5点新闻快报，感谢乡亲你的收听，咱台南线卡接你的电话啊，2141-808-2141-808，再见。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进行一病患者嘛，同款。进行卫生发修法，对于进行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广告。不是，这嘛咧松，遐落咧听，规身躯松透透，兼搁听了了，哇，松过来听过去。经过松听惯，在嘛咧听，大家安尼吼，较吵较不较平，工课疲劳嘛咧松嘛咧听。天气变化风湿嘛，松甲听甲，困了无拄好加老进者，阿妈阮囡仔难紧甲头安尼揪揪，骹手紧甲骹只较大，嘛咧松嘛咧听。五千斤回机听，缓解各种的痛听，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上顶的中药材顺汗药，五十瓦当这老白煮，不必要掉。免费的酸痛又不赶紧，咱就买来个打，我今嘛打。打通着你的血路，去转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真正赞的。所以讲，我咱明仔载这身体全部咧好利利嘛，轻松舒服，个健爽快，起码就是不能样。好过上盖好打过了嘛，公正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迄内行了嘛，给大包大包二十袋，给两袋二十二袋。爱坚持，随打随在。咱的产品的讲话超级好用，成大成好，免个为身体烦恼，免费的身体又不客气，买来个打。那准行的七大杯轻松的背楼梯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的加完两倍的价，一定要玻尿酸再加倍好用黏条条嘛，用价哦，直接其实我们不需要做，更加另外做再更加流量，高纯度 MSN。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尿尿顶加柠檬酸钙。骨碌骨沙面葡萄糖胺，医生专家建议大家爱摄取的维他命 D 水里 D 三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嘛。一天一粒就可以准生的七头米，你关掉，顺顺啊行，步步会知。骨了背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吸收嘛快活，每个人出国佚佗嘛较有。关灯的天还是要着家己提早做准备啊。啊，当然。身体还够健康，安尼行路有风哦，稳定了大事，安尼载载载袂噗噗啊！准生的七头面食这脚好，关着脚站，正讲脚厉害哦，起码关嘛脚好，脚好个。一罐2000块，2000块，年生的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现买现赚2000块，现赚一罐，通通带回家，规组甲准生欢呼，拢总个加好嘞，通通带回家。那准生的纳豆激酶高单位就无臭味，尽快完了，较紧肝较紧改善。规套当应酬较济，大鱼大肉买菜，甲规套当同款啦。爱运动爱检查，保重身体哦。我无爱食肉吼，三顿拢是肉，无肉不欢，讲无肉袂欢迎。爱小克里只爱控制哦。海产类啦，油炒重咸重口味，香的炸的煎的，分酒卖过量，尤其冬天时要搞哦，爱注意哦，少年人更加爱注意哦。纳豆激酶你关掉，加强配用 Q10 碰扑正干回来，银杏银杏零火火别个再安动动，单三加红景天啊，背关落去，背酸有需要，背关酸同款，大豆卵磷脂甲补充我掉，我阿无出门一个，锁匙袂给你揸手机啊，袂给你个哎，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通通用，早食饭饱两粒有够好用吗？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心灵代谢，真正赞的嘛。循环啊好吼，水管了柔嫩，水才会通嘛。大条细条通拢给你过条条嘛。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一组2组价格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叫数字水起来哦。每个这行叫3个啊6个啊，纳豆激酶较紧，甲带回家。那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卖上好，销上大，随只感官随有感觉。哇，因为咱这完整的成分拢嘛伫遮。小朋友啊，生囡仔认真咧读书读册吼，哦，早唔一粒，迄大家食完清淡了了，非常之好。啊，尤其即马生囡仔，逐天安尼顾电脑、顾电视、手机啊，哇，顾几工，操作机械、顾机械、对个机械好，开门机也好，咱有需要日月清，关掉呢。疼惜洗掉保护洗掉有够好呢，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洗掉的清，洗掉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好日月的清日月清，这一罐2000块年生的，你也关掉人生的看空的，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6000块，较紧带回家。那准行这个保证，
咱是来自德国的原料，加倍浓缩上盖贵重，国际 ISO、HACCP 拢甲你做保证。男女都有年岁较有，老大年人好，唔管几岁，哈曼顿啊、曼波少年人同款，每份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内甲外甲咱好好照顾，一天一罐就可以。遵循的保证你带回家，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主要成分血红素嘛。血红素哦，满天全金条要杀无半条者。每一天来补充维他命 C 甲 B 啦 B 十二有够好，刺五加五味子、葡萄籽、红景天、蔓越莓、莓果果通通有。迄莓果咧，外国人逐天一定爱使用。准先来补充，你带回家，一天一罐就可以。哦，尤其安尼走中规工爱做业务、做外务也好啊，保持精气神上盖好嘛。准先来补充，寒冬来友好白阿婆啊，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先来保证你看好着，家己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话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啊，应酬过到第二天，你来家啉一罐，真正赞的哦！一组两组，价格你再算呀，一克十罐装800，五盒一组3000块，赶快你规组甲准先订，通通带回家。拜六礼拜每一天准先无休困，哦，买你只都有比，你只有比也算命真耐哦。好，明仔拜礼拜，同款无休困，同款甲你做服务，电话做你拨互通，大家就趁健康，服务都马上到。202116822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遵循这个教授，搁再升级的版本啊，唔免跑，免啦，唔免过遐。美国 FDA 啊，就是美国的食品药物管理局。国际 ISO、HACCP、CCP， 我拢甲你保证，国际认证大厂遵循个架数，讲对哦。咱敢讲哦，咱这内底有架数，别人无一定有哦。咱这是加强成分的灵芝架数、努力国架数，你看我往来架数，该话通通有，一天一粒，方便使用，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好咱呢安尼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啊。哦，准生的驾驶你赶着一缸一条白滚水加啉过，有够赞的。荷兰公爹受伤，真正好用。有只包出，白话清气，人才健康，亲像马刀同款。青春的美丽苏马刀呢，体重未走精，迄、那个重量未增加，尤其啊，婆婆妈妈、小姐太太，哇，重量未增加，真正赞。准生的驾驶有够好，你赶着一克啊1200块，两啊一组2000块，无加指定店同款来甲准生订。高单位高纤维，而且这可用性的纤维，速度紧，足好用。两天以上你若无排，你来赶对啊！准生的家属带回家，甲咱解决多年的问题啊！拜会孙的舒适的清气嘛，安尼就轻轻松松无负担啊！好，你讲讲哇，就受伤啊！啊，那准生甲你推荐介绍，咱这高级哦，顶级的燕窝无糖的，食无糖讲较好啦吼，即卖人食甲无糖较好。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白滚水袂当啉过头，袂甘去食补，我赶紧。国际品质实在价钱，赶倒来疼惜家己，咱爱对家己较好诶，规道当安尼哦。哪够有话当然啊，大家辛苦哦，安尼啊，为家庭啊，为需要，为某囝，为囝诶事实，大家辛苦，对家己较好，要啉啉较好诶啊，顶个硬我赶倒来甲啉呢。水用性诶两倍，是咱非常需要，尤其长辈。咱这最用心的，所以讲吼，加强吸收，多种必需要，尤其你会入氨基酸、氨基酸更加需要。燕窝个燕窝酸，未啉未少，男女都有各种体质，当使用营养价值过完嘛。大家该啉做，你该啉愈啉愈好。对来教啊吼，愈啉愈好，愈啉的安尼愈更骨。你无水起哦，保持着水分，保持着弹性，有够赞的。尤其啊，工厂咧四五烟空气污染嘛。哦啊，长期你看哦，分酒蛮过量的。咱这顶个烟雾，你逐天家啉哦，哇，真正赞的，对呼吸、对空气效率好，活化元气更加好。所以讲哦，秋冬的季节一到，较袂甲人对流行呢，口罩挂者较好，勤加洗手，顶个烟雾你带回家。纯度高、含量高、口感好、品质好，佫有酸呢，来自全世界第二大，世界赞的哦，优质的烟雾，纯度高啊。真正好，一克六罐装800，五盒一组3000块，做你家啉。
赶紧带回家，赶快甲准成定，无寄指定店。台南的电话：22182268268，较紧甲带回家。准成都无要困哦，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服务到非常。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新准阁，神丹妙药的神，准成的准，立国的国，好神准阁对接来，驾好的通通带回家。咱桂林市场边台地个十号姚达对姚达来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罗德个庄明公山来庄明，高雄桥啊头龙的边啊行李箱号一兰堂对接来，义安糖药局。西港市场边中营嘉里的中国信托边啊嘉里药局，嘉里市场来安兴药局，中正路的东义南边啊天平药局，土城行李箱号来咱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分局对面西门边啊，中丰一下再来中丰。海电路四段专人对面100公尺来中丰吼，英国麦当劳带对面龙尾边啊协安。小东路公民街到王药局，中德市场边怀仁来怀仁药局。离咱南区新路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来大川药房，新华的中山路生意有够赞的顺地，麻豆。古戏的对人来信心，药证生意上好诶，药证就破爱同各大指定店指名甲挂合掉，感谢你。

大家蛮快乐，大家好。九月里头讲话，顶个月讲安尼，31天，有21天拢咧落雨啊！哇，今仔日里头讲出来啊！哇，大家看日头讲讲足感动。哇，无大家最近拢安尼烘衫机哦，烘甲连珠做些，烘甲安尼客满。啊，无衫讲袂干，客去外口烘啊，用烘的啊。哎呀，为啥袂烘是烘了九月哦？酒醉哦，单边细领去哦，啊，今较好天，大家看，赶紧洗洗晒晒的。九月日头讲啊，无算，哇，落甲湿气足重的，有诶厝内底啊，擦诶物件，弄安尼小块水气湿湿淡淡的，先格外注意。较好天，不过北部啊，哇，今仔落甲呢，北部阁做水灾啊，哦，南部落完了，哇，北部。哦，伊望较好天啊！讲哇，顶个月21天啊，一寡你看伫外口咧摆点心摊，夜市啊，落去夜市啊，干那规个月拢无生意啊，我都摆摊。今仔日较好天啊，我赶紧。哦，俊贤同学讲哇，迄夜市啊是大，一摆租金啊六半当一当诶，啊惊倒人诶，啊，着阁请员工哦。啊，伊嘛少年人讲哇，俊贤同学讲歹食，吼，拢嘛有奖金互你。我无即马，啥人带袂调？讲人工贵，请外劳啊！外劳讲甲你做几工个啊？蹭者嘛呗，做甲你欢喜，我叫伊做啥就做啥。我当然啦、啊，我希望逐个大趁钱，今较好天啊！我也只要看，看敢是会白，但是阁小可乌阴咧。我爱注意，逐个拢大趁钱平安。今仔是大家民国115年，公元行到2026年新历。来个九月初四礼拜五旧历，行到7月23，今仔日算新十日，属金日子，这么足好足水吼。啊，那明仔载，得来个新的九月初五礼拜六旧历，来个7月24，明仔载算壬午日属木日子，明仔载嘛足好足水，适合祭师拜拜、开工点眼、祈福、出外、官厅、完评、过错。财产、收租、当托、安床、开支、纳财、出货财、搬厝刷位、破土、开展开。不过明仔载禁忌着探病啊，尽量较莫探病，啊嘛是多点哩，尽量较莫用多当托比较较好。较好即个时辰，你即个饮食，透早3点行到即5点，连天跟包包时，明仔载个5点行到日头出来即7点。过来上午几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来下晡下午未时，1点行到这3点，拢总明仔载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甲财神拢是正南，冲上厝的31岁，帅这北平。西冲这里说，冲这主时，晏在1点，行到透早这1点，明仔载冲刷掉恶神啊，伫西北平啊。明仔载甲礼拜两天，你可能真好真水，会当做利用。好来继续提供咱天气概况。进行查着，即阵咱整个台南的天气袂歹啊，吼，搁29度，不过开始小可咧乌阴天。哦，即卖呢，中央气象署搁在针对着整个北部、东部、新北市等等有19县市发布着豪雨大雨特报。哦，预测温度看看，哎。台南嘛有哦，加减二三句会落哦，小可有烂芳过啊，为甚温度迄云足高哦？啊，你看整个台湾的地图，啊，即个云到底分布伫对整个中北部，包括花莲、台东，你台南、高雄、屏东遮呢，为甚温度小小看尔，分层无介高，但是啊，介以北。全部拢总爱落大雨，哦，气象署拄拄则个在发布，所以北部落个哇，南港讲头一摆看停车场做水灾啊，伫北部安尼落个真正惊人啊！气象署表示讲明后日两港天气依然无稳定啦，咱南部今日当时天气足好，不过即摆小可有感觉咧变天，山区迄边哦，小可会咧落。明仔载开始受到偏北风影响，北部依然同款的落雨，其他所在短暂阵雨有可能落较大。
隔礼拜日北部宜兰地区同款落雨，其他所在侪云好天。咱就讲过，对礼拜到后礼拜拜拜日吼，天气就较稳定、较好天啊。但是后礼拜拜三到后礼拜星期四，对北部、东半部同款过落雨。秋天一到，咱就讲一拜落雨，一拜凉冷啊，讲早暗会较凉哦。大家保重哦，即马雨落过来。后礼拜可能要来迎接着头一波，人讲秋冬就惊啥？那东北季风啊，头啊强啊，哇！这阵啊哦，现在用了冷气是细细阵啊，皮皮抓。东北季风哦，头头就要影响台湾啊，这就开始啊。看起来到底今年的冷无可能诶，原本讲今年可能袂冷，但是你看即马性阴现象，反性阴天气都无正常，讲起正常。无法度啊！天气咧变化多端啊，地球即马咧转变嘛。如果东北季风先入来台湾，有可能啊，今年就较冷，啥？因为还袂中秋节呢。哦，你看，过半个月啊，古早人个地方啊，中秋一到啊，愈来愈冷啊嘛。啊，但是中秋还袂到，东北季风就到，看起来哦，那即个半天有可能了哦，这做参考啊。搞不好今年冬天就足冷，大家保重。所以讲落雨过来了，东北季风啊，大家保重哦。咱们就较凉啊、哦，这凉叫做冷空气的南下、哦、啊，因为东北季风来，甲冷空气带入来啊。所以后礼拜拜三开始，冷空气的冷高压对个西伯利亚，西伯利亚叫西伯利亚。

0: AM 1071，
1: 靠近台湾，看起天气头头会较凉淡薄，然后大家保重。我无讲话热到翕到，有人讲冬天、秋天讲较凉嘛，较袂晓翕啊，翕到话温度热。哦，啊，你若是冬天、秋天的季节一到哦，生意就淡薄贵样哦，就较打湿啊。大家就较保重，皮肤较敏感，就抹乳液啊。啊，你当时白滚水就要赶快补充，唔该。热天、冬天时啊，白滚水做重要，因为咱体内循环变慢，变慢的话，就亲像血管哦，话一会就变慢，啊，循环就差，所以白滚水、温开水，唔烧的嘛，唔是冰的哦，温开水，即阵来开始补充。啊，未进入冬天，干那秋天呢？大家就感觉哇！吹大脑垮，迄个是欠缺水分啊。秋天就安尼，较早咧较湿啊，较大湿的天气啊。哦，啊你若较敏感，那讲如意加减无啊白滚水哦。啊，这两百字足重诶，两百字就是讲哦，专家咧讲的嘛。好啦，皮肤短短有弹有弹性嘛。啊，当然啦、啊，包括水分来补充啊。好、哦、啊，当然大家保重大家平安。哦，希望明后日开始就拢到天。哦，希望如此，咱南部啦吼。股市今拢总收盘，小可起起693点，而且加权指数46551点，成交量8271亿以上。哦，提醒我朋友做着参考，投资。重受风险，谨慎小心，我爱做注意。啊，那另外这两金的价钱，今仔个有去哦，黄金今仔去105块，一钱你若要甲金啊点买，17400，啊，你若一钱要卖哦金啊点，剩16400，因为卖一钱无到17000啊，哦，过去人卖18000到的，还好价格，啊，即马剩16000左右。好，来做参考，提供到这，感谢你。

广告。不是加马的松晓得你听哇规身躯啊松透透兼过听了了。伸过来个听过去哦。啊家属咧做过多的同一个运动伤害 ,one more, two more, three more,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公哥再来一次。跳半步跳探戈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摩马萨机筋骨酸痛关节咧痛风湿变天脸哇伸过来听过去。阿妈赶紧按南筋甲头咧揪揪。脚手筋甲脚只脚大哇马咧酸马咧痛关紧。要来缓解各种疼痛，减轻着这个酸痛。五十瓦当这老牌子纯安药，上顶的中药材你不要丢。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不要紧，咱就买来给他。我这么打，打通着你的血路，去转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呢。促进尿血的循环有够赞哦。哦、所以讲，和咱明仔日这生听全部好哩哩，轻松舒服，个健爽快，起码是的是不能样。好过上盖好打过了马公站，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内行了嘛，给大包大包二十袋，鸡卵袋二十二袋，大声大听、哦，声大声好，免过于生听烦恼，名声上好，免费的生听又不客气，买来个大。啊，那进行的七台币，轻松的背楼梯。咱这 Double Plus 相配加强搁再升级 UC2 非变性第二型这个加完两倍，一定要玻尿酸才会加倍好用，玻尿酸才会黏条条啊。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唔免不时遐煮，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量，更加了灵，营养保存老会调嘛。随着这年岁增加，咱个补充哦，这玻尿酸真正赞。Go UC2 哦，当然。

咱的阿公阿嬷、爸母啊、婆婆妈妈，40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你甲带回家。高纯度 MSM，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咕噜咕沙命葡萄糖胺，尿尿点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爱摄取的。维他命 D 水的 D 三你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这好处多多啊！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准成的七大味你也关掉，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在鼓了，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骨质其实嘛快活。要甲人出外佚佗嘛较有，关灯来听，笑着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咱都讲过吼，厝内底有囡仔，趁大势哩搭，千古悠悠，古古修修，该换的换，换新换新该用。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有风景，挡风晒都无问题来照顾，也就是准成的七大面，食这较好哦，看得较赞哦，这样较厉害哦，起码看嘛较好较有样。咱这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块，三罐加一罐是做4罐赚6000块，还免趁2000元趁一罐呢，通通带回家，买着好去关着厝，咱这进口原料，关键的滋润完全吸收有够好，更加流量，安尼载载载袂阁浮浮啊！咱的七二一赶紧带回家，光规组赶快拢甲准循环路，搁再加好嘞，通通带回家。准先那多激酶进口原料，较紧赶，较紧改善，加强配用秋天碰浦正干有啦，尤其秋天的季节要干吼，你规套当爱输赢啊！秋天你讲碰浦正干有啦，银杏银杏哦更加重要，零火火别搁再安洞洞，单三甲红景天，背关山背关路皆有需要。大豆卵磷脂，你甲补充好着，较袂出门一个手夹袂记你扎，锁匙袂记你夹。纳豆激酶你带回家，早暗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就好哦。水更了柔嫩，水才会通嘛，大条细条通拢甲你顾条条。尤其少年人应酬过多，大个大把买菜甲分酒卖过量，行个杂钱忧愁重咸重口味，保重身体。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1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一罐。下面你现场通通甲带回家。啊，若准成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位通通有，所以讲未上好消上大嘛。搁再添加着维他命 B 群较好用，B1、B2、B3、B12通通有。咱的就话清洁，我的清洁话清理关掉。高级葡萄酒加球命素、三生智慧生素、金剑花、贝塔胡萝卜素、绿灯的叶黄素型素，通通有啊！你也关掉啊！咱的就话清吼，听说石榴宝、石榴讲有够好吗？当然啦、啊，暂两了安尼就可以崩心崩啊，无要紧。玻璃给咱砌到清清气气，石榴的清，石榴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一块钱，1罐2000块，3罐加一罐，1组4罐赚6000块，赶紧带回家。啊，那准成的保证，一天一罐用啉的哦，好啉、好用、好吸收。来自德国的原料专门来，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国际 ISO HACCP 赶快给你保证。男女都有年岁，到老大年人，咱的长辈，男管几岁，少年人赶快。含慢吞啊，慢煲，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照顾呢。一天一罐，咱的精神进步，体态进步，营养调高，体态调高，关灯的友好白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介好，无烦恼一定好。脸毛面色好，气色好，脸毛水当当，话气色水起来，满面春拢有够好。春生的保证，较紧挂掉。一克啊，10罐装800，5盒1组3000块。2组价格你的财商赢，赶快咱讲过吼，规组赶快甲准成丁，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的加速，这40种植物精华萃取，搁在升级版本，你免跑免拉免行，方便做使用哦。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总甲咱做保证的，一天一粒就可以，高单位高纤维，而且是可溶性的纤维，所以讲速度紧就好用嘛，一天一粒。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好你的顺，好你的畅哦，好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高背汤，准成的加速，好咱讲就受伤。
唔忙搁再枯萎干嘛？有即摆有出啊，拜二清气人才健康嘛。亲像马多同款，青春的美丽，属马多，体淡袂造成，尤其婆婆妈妈、小姐太太，哦，咱有需要，当然袂增加真正赞。迄两天以上无排，你都爱输赢啊！甲你解决多年的问题，进行的加速真正赞，拜二清气，拜二舒适，互你安尼轻轻松松，无负担。准先的价数，一个啊1200块，两啊一种2000块，赶紧带回家。我这部叫指定店，赶快甲准先欢呼，隆重甲带回家。啊，那咱高级顶级烟火啊，对家己较好诶，爱家己啊，疼惜家己啊，买啉就啉较好诶啊。无糖诶烟火更加好，因这无糖诶较好呢哦，袂当食糖食甜诶，袂甘去食补，袂使食伤过咸诶，赶紧。咱顶级的烟火做你家啉，逐工啊啉有够好，这国际品质咯，实在价钱哦。同款国际 ISO HACCP 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的哦。尤其咱中辈足重要，这水溶性这两倍之里加加强吸收，多种必需要氨基酸、烟火果、烟火酸，袂啉袂少，男女都有各种体质会当做使用，营养价值足悬，好酸度悬、甘凉悬、口感好、品质有够好，自然酸度悬嘛。所以讲，你逐天甲啉，愈啉愈好，保持着水分，对内甲外保持弹性，愈啉愈好，啉好会安尼哇，筋骨哦，啉好会水起来哦。哦，这活化元气效率足好啊！秋冬诶，季节一到，就袂甲人对流行啊。燕窝你甲带回家，无糖燕窝顶级诶，顶级燕窝寒蛋甲啉，愈啉是愈好。哦啊，当然你若讲啊，这你要搞亲像中秋节，你要送礼，高级大班，寒蛋诶白鸭无，友好白鸭无。好经来中辈，赶快来照顾家己有够好，对家己较好诶啦吼！啊，当然，顶级烟火你赶点，一克啊6罐3800，我啊是做3000块，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诶新准阁药品分布，新丹苗药诶新，准型诶准，立阁诶阁吼，新准阁对家来，拢总较好咧，通通带回家。准型无药群分套单，赶快家己服务哦。明仔拜礼拜同款无休困，赶紧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看健康。哦，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咱桂林市场边台地个十八台窑搭，关庙中山的分店窑搭，万宁喜洲啊，平行路华兴，家庭里妈祖庙边。来信南南区大东路二段558微米，罗德生意上好，罗德来庄明，对庄明来庄明，公山阿公店桥边公山哦，记得公山，庄明药局，高雄桥阿头龙尾边一兰堂，阿莲西进来边的和德，哦，包括说和德连锁药局，新市啊新和德。李赞行进入乌来分店，进入中州了龙金，西港市场边中营嘉里分店，中国信托边啊嘉里药局。嘉义市场来安心，中正路的东义南边的天边药局，土城来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桥对面西门边的中宏，英国麦当劳厝对面龙尾边的遐湾呐，大湾市场口来大湾，小东路国民街口王药局，中正市场边生意有够怀仁药局，公路尾信泰，文仁路交站厝对面的惠光，南区这新兴路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来大川，新华的中山路顺利，满道古县对面来新兴，玉井咱就破爱同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好掉，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一夜夫妻，百世温啊！

一夜夫妻百岁恩，这是林秀奇、吴俊宏好听的歌曲。讲到南部乐园，哇，即马北部啊，乐冈咧做水灾哩，北部，我想啦，我乐冈哦，北部讲哦，看一个戆伊啊，南港的车头停车场拢淹水啦，会当停伊个小只船啊，快停伊个就对吼，求你管弄个啦。实在是吼、哦，轮到北部，家人即马落雨雨量啊，地灾性已经拢破吧。啊，里遐北部阁袂冷袂冻，安尼卫生温度看起来，哇，迄真正是吼、哦，迄温层足高个啊，即马拢安龙大的整个北部啊，家人拜花基南台北地区。同款用道的同款，我亲像咱南部过去，我即马南部落完，落轮到北部，哦，今年实在是半年最足高啊！啊、哦，不过希望讲哦，赶紧停哦，明仔拜六阁未停，你哦，礼拜日可能，咱就讲过吼，到后礼拜拜日天气可能较好。啊，头一波的台北开放，咱就讲要报出来，大家保重身体哦。迄是扫来到台湾哦，天气就冷了，冷了寒。就较凉凉啊，虽然讲袂做冷，但是感觉就凉较凉啊。大家该保重，唔茫挂着干着。好、哦，这天气中到下无落雨，感觉休到热个，啊，早温差就愈来愈大。哦，大家保重身体，大家平安。好、哦，先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公众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报告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马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又在咱电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分包，免费的生听药包，进行的七大杯轻松了八楼梯 Double Plus 哦，相配加强个再升级 UC Two 玻尿酸，通通有 Glucosamine， 哭了爬起来，惊当风塞来脚步，进行的纳豆激酶较紧的关掉，尤其秋天的季节，骨头当然使用较好，加强培养 Q Ten 胖脯正够有力。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进行的波精，进行的加速无同的 NO， 通通甲带回家。需要进行甲你服务，意见问题要做反应，要甲咱牵加指教，规工电话做你拨入来。我当然亲自来甲你做服务。台南的电话：20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好来，陈老师咧点歌吼，感谢。家人乱乱讲，镭一户量262毫米，讲哇够济。明仔台北个有风，搁落大雨，哇，真正家人嘛落到做水灾，唔爱。啊，即卖南部落完，真正对北部搁去落呢。哇，北部即卖落做大雨，中北部注意哦，小心注意。大家平安，后礼拜拜开始可能落好天气啊，哇，天气就足好啊。讲久违的日头公啊，大家看日头公哇，讲有人讲足感动，因为台南过去捌啦，毋是讲吼无啦，但是讲较少数哦，一个月落安尼20多天，哦，当然，大家保重。另外，台南市的永康区这个机密病，今仔日电脑发生异常啊，哇，啊是安怎？电脑可能资讯的系统哦。是毋是内底发生啥问题？毋知，啊是讲骇客，啊是讲无固定啊？咧维修啊是安怎？毋知啊。即摆讲哦，疾病病下暗的门诊拢总暂停。啊，即摆医生靠电脑咧看病嘛，毋是讲靠电脑靠咧看病时，啊，病人的资料拢爱拍伫电脑内底，伊该看电脑较会知啦。啊，当然看病就是需要电脑，看怎讲啊，这个人吃什么药啊，啊，什么病症嘛，啊，医生当然来看电脑，电脑拍的话，我爱赶紧搞回复啊，吼，这因公疾病病讲，暗时的门诊拢暂停，敢若剩急诊尔，讲造成无方便，请大家见谅啊，这无法度，我这病院遮尼大间，我内底电脑，那去发生问题袂得啦，规间病院电脑拢有问题啊！赶紧工程师来，赶紧维修啊！电子科技物件是安尼啦，哦，毋知当时搞不好伊若小倒去哦，内底宕机去啊，跳电也好啦吼，还是讲内底倒一个物件叫阿油啊，袂得啦！迄种连锁物件哦，全部拢袂用着，啊，就是安尼啊！所以医生也无法度看病啊，毋啊。头壳无食，迄有一个医生看几啊百个病人啊，迄大金病，你咧看诊拢是亲像从早晨到黄昏啊，哇，透早起有当下百外个，白甲下晡啊一样。当然，医生头壳是足好咧，但是嘛，无法度讲，逐个拢知你食啥物药啊，啥物病情哦，当然是安尼。所以讲，暗时门诊暂停，哦，这是最新消息。哦，永康这边疾病病发出来紧急通知啦，爱、哦、做注意。好来，台南铁路电话要通车无？未啊，要通车，赶紧来通车！10月中才通车，干哪是咧？实在是哦，台湾的建设哦，要进步哦，希望爱改善啦。毋是对，啥是你外国看卖啊？日本、韩国、泰国啊，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伊嘛头头嘛咧发展啊，越南哦，人泰国嘛发展到、哦。啊，泰国的市中心敢若一条安尼捷运的，就会当四通八达吧，方便全世界人去看伊门都要坐啊。啊，人这条捷运也好，这条路也好啊，免5栋3栋，完成。台南铁路地下化做偌久啊呢？我捌一个呢，就那那呢呐。17栋过啊！哇，就那那嘞，哪里看嘞？17栋过啊！第一阶段10月18通车，吼、哦！我即马，那这运头一条要坐，我看住东区文化中心，一直延伸到南方的遮，过去也是贯穿嘛。过来个永康大桥，过来过落去，啊，南区交换，哇！这条要坐了，我看无10栋可能没完成啊。敢若一条这运啊，啊，全部台人，我要做6条、7条这运，啊，做60、70栋啊，到底我都做完成无？毋知。头一条要发包，看有人敢标无？啊，当然爱标啊。啊，一段一段做啊，哇，啊，即间标了，做无好，阁换别间标安尼，啊，到底标甲定是毋知啊？所以讲哦，爱做较会知啊，希望讲毋茫阁做甲20栋啊，要5栋内底完成上好啊，上介好3栋，这是无可能啊。不过，敢若铁路条还太长嘛，所以讲伊咱市区吼做差不多17栋啦，无介久啊，17栋就过啊。要10月18，哇，要通车哦！全新的台南车头，百年的台南火车头，
29月初十，也就是后礼拜星期四啊，我们请到总统哦，总统要来啊，哦，总统哦，要来台南的火车头哦，要来主持，要夹牌啊，这个牌要夹起你啊。9月初十，后礼拜星期四哦，啊，做者要看总统哦，9月初十啊，台南火车头，哇，做者人，我们要夹牌，哦，啊，这牌就夹落好啊，当然。啊，家己以后10月18通车，安尼17当过啊。台南人真正足辛苦啊，讲一个事实，开车、开车、行路也好啊。干那这交通哦，我唔记，永远干那拢无改善啊。30多栋拢有倒位在咧做，啊，今嘛阁做袂停啊。看50栋后啊，30栋后看台南的交通会阁改善，袂讲哇，袂阁做路啊，啊，袂阁要做工程，要做建设啦。我看是较难，我后一代头壳疼，哦，当然是安尼啊，对着话人较无方便啦，哦，所以讲10月18通车，铁路调化延伸到永康区最新的进度嘛出炉，原本永康站大桥车站，即马要改做地下车站，地下哦，地下吼、哦，两站之间。要阁建设着一个空桥地下站，空桥咯，哦，永康的空啊，大桥的桥叫空桥地下车站，哦，阁要增加设一个车站，哦，你地下，哦，啊，做啊，这铁路就地下化，啊，要整个计划，整个东区文化中心呀，一直延伸到南方大桥，第一条这文这条线要做高架桥，哦，林江恁就安尼，窗啊拍开就看。高架桥，安尼就长诶啊，市区要做啊，希望速度加紧。我、哦啊、当然安全的问题啦，咱较紧做好，开始较紧做好啦。啊，这铁路电话赶紧通车，啊，10月18。哦，希望讲赶紧哦，当然，所有工程拢同款啦，会当加速的就加速，啊，无忙啊拖啊拖啊，定时。台的卫华仪啊，哦，这是当然，提供到这，感谢你。

广告。不是加马勒松，遐在咧听规身骨酸透透，肩骨痛了了，关紧，肩紧就即个酸痛，缓解各种的痛痛。老牌子，上顶中药材顺安药，买着着，免费的酸痛又无加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到。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身体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有够赞的。所以讲，互咱明仔载这身体全部好哩哩嘛，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十不零样，效果上盖好，大概拢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内行拢嘛给大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嘛，22袋，较紧打较紧好。名声上好，随到随在，咱的产品来讲的超级无用，坚持个知名，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准行的七大杯轻松的八楼推七种甲做伙 ，Double Plus 香杯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杯，好、哦、一定啊，玻尿酸再黏条条加杯好用嘛，用者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啊煮，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利。更加了零，安尼载载载袂阁浮浮啊！营养保存嘛老会调，随着年岁增加，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补充个着。骨碌骨三面葡萄糖胺、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侪嘛，提升着活动甲运动个能力真正赞。维他命的 D 属于 D 三，是医生专家建议一定逐工爱摄取个好处多多，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一天一粒就可以了，就是准成的七合一哦。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乐，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固执起心嘛快活，稳定了大事。我要讲厝外佚佗嘛，甲有关灯啊，都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准成的七合一，食这脚好哦，挂这脚赞哦，正讲脚厉害哦。好、哦，即阵看嘛，较好较好个，一罐2000块，年生个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现买现赚2000块。通通带回家，贵州拢个难定，搁再搞好嘞，合理带回家。啊，那进行那多几枚高单位的无臭味，进价原料有够赞，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实在。咱有需要你赶着，尤其秋天季节，关头当拢爱使用嘛。那多几枚，你看真正赞嘞。应酬过多啊，哇吧礼拜又搁搞宴会，应酬做侪大鱼大肉，买菜噶，油炒重咸重口味，分酒卖过量，行个债钱拖咧伫遮，保重身体哦，少靠日子哦，爱控制爱运动，啊无不时放下定，纳豆鸡咪你甲带回家，暗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迄循环啊赞吼、哦，水更能弄了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顾条条。纳豆激酶你个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加一罐。一组两组价格你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起来，每个再往叫3个6个，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啊，那咱的一月清了，一月的清嘛。小朋友啊，生囡仔早唔一粒，不会大家吃完清餐了都非常之好。更加需要爱早2粒，饭前饭后无要紧。规套当安尼操作机，还顾机，还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哇，顾规工，该休困啊休困。尤其啊，造煤车、开煤车、开大车也好啦吼，啊，对个机也好啦，哇，拢爱紧啊，紧紧紧啊。日外清日来关掉，咱有需要嘛？关灯来听小时的，保护时的有够好啊！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时了的清，时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外清。日月的清，日月清，哦，这非常完整的成分哦。该位通通有一罐2000块，你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现买现赚啊，现赚2000块，三罐你赚一罐，现赚2000块，赶紧带回家。啊，那准成的保证，一缸一罐就可以。咱是来自德国的原料，加倍浓缩上盖贵重的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哦。男女都有年岁，较有老大年人。咱的长辈也好，你不管几岁，少年人买含慢吞啊慢补啊，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的，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照顾，一天一罐就可以。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保持精气神上介好啊。尤其啊，我操劳规工吼，走桩规工啊，做业务做外务也好啊。应酬过多，第二天啊，饮一罐有够赞啊。
关灯安尼又好白阿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尊贤的保证你关掉，一克啊十罐装八百，五啊一组三千块，一组两组价格你才输赢，赶紧带回家。哦，当然。啊，那尊贤甲你推荐介绍，尊贤这个假数，咱来讲过。国际 ISO HACCP 美国 FDA 国际认证大厂，尊贤的假数，你看加强身份这么好，咱有的数字奖别人都不一定有啊，无这多啊，真正赞！这外销日本、美国安尼大销的卖啊，零基假数、往来假数、哪里国假数，包含多种数字奖假数，有够好，高单位高签名，可用性的签名，所以说多紧嘛，足好用的。一天一粒，不用跑，不用拿，不用拿，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不用再哭几天啊，不用再顾不通，尤其两天以上无排，你来管好滴啊，准先加速，让咱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好、哦，要穿衫嘛，较好穿啦，吼、哦，当然啦，有日要出，排会清气，人才健康，亲像马道同款嘛，就好穿衫，青春的美丽是马道，体重就袂走精。当量袂增加，婆婆妈妈、小姐太太，哎、欸、哇，真正赞，亲像妈都同款哦。解决多年问题，拜后的孙会舒适、会清气啊，会轻轻松松啊。赶紧带回家，准先的价数，一克啊1200块，两啊一组2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先顶级的 N O， 这是无糖的，无糖讲到即卖人食无糖较济，哦，大多数拢是安尼。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咱顶级的 NO 你管着，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啊，好袂堪去食补，拢总有需要。逐工家啉做你家啉，因为这咱有需要，尤其咱中辈，这两辈就是最用心的两辈子，所以讲加强吸收，完全吸收。多种必须要氨基酸、氨基酸、燕窝、燕窝酸吼，哦，袂啉袂错，男女都有各种体质，拢总会当做输赢。你看东南亚国家吼，大家认真拍拼。我大身体拢少啊，当然啦、啊，啊不会当出国去做活了，外劳啊，你大家哦，有较侪嘛啉伊，哦，而且当阿卖国家有国王的，你看哇，规套当会啉，大家拢做第一啉，对家己较好诶，疼惜家己，爱家己，广东来啉较好诶，要食对家己较好诶，食较好诶，顶级烟哦，做你家啉，这纯度高，甘量高，口感好，品质好，够酸腻，真正都有够好。来自安尼全世界第二大，自然纯度高，顶级无糖烟哦，关掉。营养价值高，规工家啉，做你家啉，尤其秋天季节你关掉，对内甲外保持水温，保持弹性，愈啉愈好，愈啉愈水，愈更骨起来。食薰介唔好，薰酒卖过量，下当介上好。工厂四五烟，空气污染嘛好。烟雾你关掉，逐工啊，啉对呼吸对空气效率好，活化元气有够好。秋天季节袂甲人对流行，口罩爱挂，勤加洗手。好、哦，你啊讲啊，过年过节像中秋节要搞哇，关灯啊，白阿婆又好白阿婆上好，要送礼也好，这高级大班，顶级无糖烟雾，一克六罐装八百，五啊一组3000块，赶紧带回家，赶快甲准时吩咐。台南的电话：22182268268，健康一路发，赶紧甲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神准哥，哦，对家来，神丹妙药的神，准行的准，立哥哥，哦，神准哥对家来，隆重搞嘞，通通甲带回家，感谢你。哦，今仔我希望讲较好天哦，阿无大家讲要洗牙齿啊，哎呀，只要做生意人话，安尼做辛苦哦，几个月。拢无多做生理啊，租金同款来叫，已经到位啊，当然是安尼哦，大家辛苦，好来，欢喜洗牙齿啊。

我讲着，这议员在质询，啊，质询讲大淡溪，哇，安尼顶过啊，落雨单位讲话，雷公司来，哇，去钓钓这个圣殿箱啊，结果台南的路顶话拢总话袂顶袂动，拢转袂倒，啊，都废话伊啊，等下雷公司呐，小把电毛可能哦。要得到啊，单位讲得到，哇！阿公话地区安尼，哇，路顶啊三个月拢未倒是，唔挨啊，还一久未倒啦。啊，这拢是原本台南县啦，已经合并啊，叫台南区嘛。尤其北门地区，因那所在路顶拢未倒，啊是安怎？这路顶是歹歹安尼，歹咩三个月，哇！啊，议员啊，社书员的质询啊，讲希望讲赶紧来做维修啊。啊，即马咧讲，哦，啊无啦，啊，区公所经费不足，唔来，所以路顶故障啊，要修理啊，搁拖啊，恁数个月。市政府爱注意啊，就是所在哦，同款啦。啊，但是市政府讲两礼拜以后要检讨，看怎来做，赶紧共恢复。哦，路顶啊，足重要呢。尤其台湾哦，有诶所在北边边，气温也好啦，山区也好，山路好啊，山华边，北门将军七股，才同款啦。路顶爱赶紧啦，刚恢复就刚恢复。好来，台南讲要做细粒卵，我看这卵可能孵未出来啥。干那铁路条啊，要做十七档啊，即马最近阁六条、七条要做，我即个能歹补，啊补袂出来，啊就无讲哦，哇，明星啦、艺人哦，亲像伊高雄演唱会一场过一场，高雄的游客就安尼摊开游说，这高雄人就侪，游客就侪嘛，看演唱会嘛，啊台南嘛无法度啊，市长黄伟哲讲无爱伊临来上届无满意的规划啊。所以啊，东区讲细粒卵小巨蛋经过十六档又完无下文，无人标会点嘛，无人要标啊。啊，即马都补袂出来，啊，即马我看歹标啥呐？因为要标工程，应该是即马对这温大家有兴趣啊。啊，看到底这温会当做几标去吼？偷偷标啦吼，啊，希望赶紧改善。好，这是咱大淡市，好，你家来做提供，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南拜甲拜南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含尾这节目，全部这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本部、免费生听一部。准行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楼梯哭了背起来怕当风塞来脚步。准行的是外清咱的保证，准行的驾驶无同的英国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说好不必要准行看看机构电话几天这里拨通大家探健康。几套当准行无休困哦，百礼拜拢无休困，大家同款。给你服务到非常。台南的电话2G18G。了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好啦，安排好听歌曲，中式的好朋友林露书交代要收听，我也想时刻啊。

好来，十一月份整个台湾搁要大选举，生成的一票投掉等了掉，一定爱去投爱去等。支持正港有咧，家人民老百姓做服务的人，一定爱投票爱等票。好，当然。阿金嘛，你大胆去哇，嘛要选你掉啊！选你掉，照顾你来中辈老大年人都是奈。会中辈，无伊无我，无见是谁好，也是讲啊，都大家无闲，爱关心爱照顾。我阿姊嘛做里长嘛做无闲，连坑爹你来注意哦，啊无你看南区安尼，嚯，乌白坑迄个爆炸的煤啊，化不了啊，化学的原料啊，怎啊爆得好尔爆炸，啊拄着水怎啊崩起来，你看爱偌严重。坑地啊啦，土地啦吼，所以说在炸了爱损爱清啊，无那天高嘞喏。今年是讲安尼，都外国台湾无，有喷药啊，有差啊，大家嘛拢有迄个观念，较袂厝内底有积水用去啊。坑地啊，过去你看土地也好啊，爱注意。啊，你大台南市哇，啊南区大西区啊，哎免算来稳调的，就是讲准你调。同样竞选的讲啊，无人出来计算啊，百面条的啊，哦，你咱南部台南讲哇，选议员啊，选市长无啦了，轻松咧选尔。哦啊，当然，伫南部地区啊，自过去到今嘛，二三十当听着拢是安尼，啊了啊，要选啥了？只要有什么党派哇，百面条，哦，讲安尼啊，轻松啊。啊，即嘛，安南区、中西区拢总有30里的里长罢免条，因为啊无人出来甲伊拼，啊就一票嘛当选啊，当然啦、啊。哦，啊，即准里长了，变成功，每一个党

派上好助选人员啊，哦，哎，就免讲，我当然无用啊，就霸面条咧，当讲，哦，我去咯，家己我伫未来议员呐，我当然甲因助选，因为过去台南县市阁有县的时阵，那袂合并嘛，民国99年。台南县市合并37个行政区，拢叫做台南市分工什么区？哦，林德区、桂林区、关庙区，过去讲关乡镇无啊。所以合并以后，你怎即摆你要选爱交30000块的保证金，是讲要选你怎为你做拼嘞？为你过来要选的哦，无共党派要出来拼，互人选你怎嘛拼假啊？你怎补助款啦、啊？哦啊，当然嘛是爱做无用啊！你爱关心大小代志哦，哦，当时啊，要冤家啦哦，啊，你来安怎哦？当然啦、啊，拢爱找你钓嘛。啊，即嘛是门槛30000块，为了讲我贵卖出来算，因为做过来改啊，你个算袂赢，贵卖算了。平常时来出来惊得，哦，安尼卡，那么等下要算较出来，有当时啊，讲无法度，有当下是难歹找啊，即嘛。要服务民众的人哦，真是少啊！啊，真正有讲要对人民老百姓付出服务的，24点钟要服务的，哦，安尼无简单，我来个支持。哦，所以讲哦，安南区、中西区哦，三十里钓，这拢霸面条，这准里钓。哦，啊，即马安南区有一个顶安里里钓，哇，讲咧钓鱼的里钓，得钓这个。政府甲颁奖，吴姓弟，吴姓弟，嘛是台南市这林主会过去，好、哦、做过委员，做过会长，吴姓弟，安南区顶安里的里长，哦，安尼过去你看，得意的里长，袂歹甲恭喜，连续4届啊，拢是准里长，啊，所以做者里拢是准里长，哇，有这新人，少年，即摆拢少年人哦，哇，拢第二代、第三代。现在人要出来算甲因加油啦吼！现在人当然拢出来安尼团成的嘛，足济啊，拢甲因加油。啊，亲像讲南区遮林美燕议员哦，伊公主杨主嘛要出来拼，我甲加油。哦，袂歹，大家拢加油。啊，北区这边议员蔡宗豪、蔡宗和，赶快甲加油。好，提供到这，感谢你。

广告，不是这么的松，遐的疼，松过来疼过去，观察的疼，筋骨松疼，风湿哇，规身躯松甲疼甲。阿妈讲因阿南肩胛头揪揪，脚手肩胛脚脚甲蛋麻的松麻的疼，剃爬生伤，乌青筋会止疼，缓解各种的疼痛，减轻着这松疼，赶紧。上顶的丁火仔顺汉约五十瓦当老白柱要着，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生听又不要紧，咱就买来给他。我这阵打，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生听超级无用，促进着血友的循环有够赞。我所以讲，和咱明仔日这生听全部好利利啊，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一个十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人拢嘛给大包二十袋，给两袋二十二袋。迄厝内底空柜包不时。要因要打了有大小地家己讲，体贴着厝内底人。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隆中嘛好，一拜。所在兄弟也咧无够济，坚持之名名声上好，随大随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免费的生听又无要紧，买来个大。啊，那进行的七楼比轻松的八楼推，咱的讲过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七种甲做伙哦。UC2 玻尿酸直接吸收，免不需要煮啊！更加另外煮在更加流量，更加疗灵。骨碌骨沙面葡萄糖胺，正解完了真正赞的。维他命 D3 粒 D3， 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粒做，一缸一粒。骨了背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气息嘛快活。要刚出我剃头嘛，甲我嘛顺顺啊行，步步的在，安尼再再再袂噗噗啊，稳定了大心。关心了朋友走路千万爱做水，不管你几岁小心注意身体够健康，走路有风行当风再来脚步，也就是准行的七楼米轻松了八楼梯，吃这较好呢，关掉较赞哦，这样较厉害哦。我现在关门较好较有用，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块，三罐加一罐是做四罐增6000块，赶紧带回家。啊，那准行的那多鸡梅高单位都无臭味，进口原料较紧管较紧改善。之前那道鸡梅加强培养 Q 天碰扑正干有力，尤其秋天季节更加的适应。银杏银杏同款，连好好袂个再安动动。丹参红景天大豆卵磷脂通通有。那道鸡梅你甲带回家，我早暗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心灵代谢，循环也好吼，水管能量着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能甲你过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理的工会交数理水起来有够赞。纳豆鸡梅较紧，甲带回家。啊，那准清的一外清，一罐的清一外清，差2粒嘛。洗料的清，洗料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要听小洗料，不好洗料，也就是咱的一外清，卖上好，销上大，随价随有感觉。完整的成分，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才有好用嘛。哦，光掉玻璃，这都清清气气啊！人生就是彩色的啊！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6000块，现买现赚2000块。哦，三罐你就赚一罐，赶紧带回家。啊，那最新的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 Gemini， 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加倍浓缩，上盖贵重的。一天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看咱个友好白阿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好、哦，最新个保证你赶着，我也是做3000块，一起也10罐8000，赶紧带回家。啊，那最新个教授，咱个讲过，一天一粒就可以呢，唔免跑，免老，免讲遐呢，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更加轻松无负担。唔忙个在苦归工，唔忙个在高背汤，准行的假所你关掉，好难讲着受伤。有只要出，百外清气人才健康嘛。哇，亲像马都感官好穿衫，青春的美丽时嘛，都体重了袂走，精重量袂增加。准行的假所你带回家，两公以上无排你来关掉，解决多年的问题，足好用。摆好顺，摆好舒适，摆好清清气气，安尼就轻轻松松。准先价数一克也是1200块，两盒是做2000块，你先用，通通带回家。啊，做你个啉，特尴尬啉，顶级的烟哦，无糖的哦，无糖的哦，啉较济嘛无负担哦。
做你家啉，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过咸盐，袂当食伤过济，也袂甘止食补，拢总爱补充做你家啉。顶级的燕窝里食，对家己较好，爱家己，看待疼惜家己。国际品质实在价值嘛，因为咱这顶级燕窝无糖的哦。有水溶性的蛋白质，蛋白质对长辈最重要，加强吸收较好。包括各种必须要氨基酸、燕窝个燕窝酸，袂啉袂少，营养价值悬，男女都有会当做使用，一缸一罐做你家啉，用完美容青春美丽嘛，营养补给嘛足好，这口感好，品质好，纯度悬、甘浓悬有够好，佮有酸呢。啊，你若过年过节，你像中秋节要搞来送咧哦，高级大班真正赞。尤其咱这顶个燕窝，你若挂好着吼，哇，秋天季节就袂讲对流行啊。当然口罩爱挂，勤加洗手。咱的燕窝一克六罐装800，我也是做3000块，赶紧带回家。来公路257的深圳阁，吼、哦，对家来，隆重搞好嘞，通通带回家。进行规套单无要群哦，拜礼拜工款甲你服务哦，电话较紧拨通，大家都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G18G。6822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陈女士，我们听，也叫啊。

非常感谢好朋友收听播送到这个一段了，准行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快乐，大赚钱，明仔同这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25209400。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气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洪，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这这大爷、大嫂、大姐、小妹哈，真感谢恁啦哈！大家无啥气焰，你听阿洪、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咱来，这个今麦哈，咱来讲一个这个。这什么呢？健身啊，健身，
1: 咱
0: 人会更啊，真正
1: 健身，
0: 健身啊，你人爱有你练那那六块肌、八块肌肉啊，啊，这样啊，当然身体练了又嘛未歹啦，但是哈、哦、爱注意哈、啊，这个这是这个啊，做报纸新闻收刊啦、啊，哈、哦。所以我咧讲，咱人身体要健康，唔是讲讲练落安尼好，迄肉遐一斤遐一斤就好呢，无一定好呢。哦，你甲看伊这个吼、哦，这是一个34岁这个工程师啦吼、哦。其实也去参加健身吼、哦，啊，要练身体，大部分拢是这类的啦，工程师啦，伊一个一寡较算。要安怎讲，就较伊个，伊哩咱哩用个物，咱哩做个，即个也做啥？咱哩即个套路吼，啊，收入较悬个啦吼。伊这即个一个工程师啊，诶，奇怪吼，我看到即个报纸呢，注意看吼。即个咱哩工程师啊，你注意看吼，奇怪咧，拢较会有即个高血油个问题啦。
1: 是啊，伊是健身啊，
0: 啊，伊就想无啦，伊可能头也无啦吼，啊，伊是想看讲吼，啊，有高血油啊，啊，想要运动，吼、哦，所以想要运动啊，来把这个高血油提掉，这嘛是一个方法啦，但是吼、哦，就妄想妄想啦，我看是无可能是安那讲，你知道？因为这是咱给你的建议啦吼。哦我较早三酸甘油脂管的是高血油管的时阵，我嘛是卡拉车啦，爬山。我甲阿华爬山，迄阵含一朋友咧爬吼，下早时爬一遍，暗时爬一遍，啊，拢爬了夹白吼，你身躯会流足侪汗，骑卡拉车拢骑到足暗，拢会想讲看讲，何去迄个三酸甘油脂啦，胆固醇怎降的落来无？因为这是医生给咱的建议嘛，啊，阮就安尼做。我结果我嘛是母骨啦，你嘛是无效，吼、哦，一定爱搭配着足侪种个方法啦。啊，唯一的一项我咧讲，就是药啊，唔通食啦。有人讲阿公阿我啦，我高血油啦，伤过高，我无食敢会使。其实我咧讲吼，这是见仁见智啦，吼、哦。我的感觉是，吼、哦，我当时当官的时阵，我捌甲恁讲过，我的朋友咧甲我讲。你卖食这个蛇油啦，吼、哦！伊讲准，吼你食这个清血油啊，你的血油吼你清加好些，胆固醇降加好些，你的腰，男子的腰肌歹，就是你的肝歹嘛，吼、哦，对不？
1: 对啊。
0: 讲这两项的歹，绝对也歹啦，吼、哦！啊，我怎啊选择无食？选择无食，直到我即卖开始做，擘到这个保养食品。也就是捌到这电台的这个一款来甲保养食品，哦，阮当下开始叫阮做这個时阵，了才想讲，敢真正有影像你像工厂来你含咱讲这個时阵，敢真正有影遐好？头我嘛半信半疑啦，尾啊伊来甲食到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你咧检验，我咧检验身体拢固定所在，哦，检验这检验师甲我讲，你唔好搁食。你唔好叫我唔好去食啥，唔好去食迄纳多红曲啊！伊拢知影我食纳多红曲，你降你个胆固醇嘛？你看安尼有恐怖无？所以运动你都爱搭配着啥？搭配着咱保养品做伙食啦。哦，啊是啊，我系讲，这个你若血油伤过悬，尽量卖食血血油的，因为血血油叫做斯达汀啊，一粒仔镜呀，红红。我一个朋友大理方圆，哈、哦，啊，自我捌伊哈，十外年啦，我看伊，因为伊咧做生意啦，哈，啊，我若去找伊，我甲看十外年来啊，我看伊，逐下早时， 哦，拢摕一粒去食。啊，迄阵我是也唔捌啦。到尾啊，我早的时阵，我嘛未去共同，因为个人个人迄款的啦吼。啊，伊来食，伊来食，食到几岁？食到
1: 七十啊
0: ，嗯，才再见呢，就再见呢啊。啊，所以我有当时啊咧讲吼，嘛未使讲伊迄个苏打汀的迄个社会油的问题，但是我来讲社会油，咱身躯的血油，甲咱的胆固醇，这叫做新陈代谢症啦。哦，那迄款的尽量卖，咱讲实在啦，尽量卖迄款的啦。哦，尽量卖食西药啦，运动啦，啊，运动你都较骨力，你款的咧哈。这工程师啊，34岁啊，啊去运动，要来改善症身躯的血油的问题啊。运动偌久啊，我唔知啦哈。啊，伊运动一阵啊过了，出现了头壳痛，阿妈肩颈痛，啊都无多。阿妈肩颈痛，头壳痛，伊继续无休困，迄、那个下班就去运动。运动啊，不了啊！安尼一硬甲运动，只要两天了出现正病啊，正病哦，规病都是咱咧讲中风的经验出来啊啦，吼、哦，中风的经验出来，啊，就是一边拢面有感会麻呀，哦，拢去麻呀，吼、哦，发现到是伊阿妈棍啊，这个动脉剥离啊，导致到伊这个脑的动脉。血管中风啊，手术紧甲摕起来，佮佮控制者，成功恢复脑部的血流啊，一礼拜了后空才出院啦。所以医生你讲唔同，以为讲你少年就袂中风，身体伪装啊，都爱就医啦吼。台中市立病院神经内科的医师啊，你表示啦吼，咱的阿妈骨的动脉剥离原因主要是血管退化、老化。加血管未稳定，唔通以为少年啊，就拢未着，伊大部分啊，拢有这个想法。我少年啊，也未中风嘞。哦，啊，伊即讲，你少年啊，为人拢认为讲，我少年就较无三高的问题啦。一旦中风，吼、哦，一旦中风啦、啊，拢是真侪，拢是咱的阿妈棍这个动脉伤过矮。哦，伤过窄化，哦，伤过窄化，哦，所以地输掉啥物呢？阿妈肩颈会痛，头会痛，啊，刺激到咱的血压上升的一个运，迄款的啦吼，迄款的拢算讲，你阿妈，你都血压伤过悬啊，你搁去运动啊，啊，运动是不是会安尼喘鼻鼻，啊，规个血加速，啊，你血，你血压悬的人，啊，迄、那个血更会较矮啊，那迄个会跟别个卡拉沙吧，啊，你会跟人较矮，会你总无照过的时阵，三成了会夹的时阵，一声就塌掉了呀，啊，就去啊。像这好加在呢，34岁，但是我讲这起来感觉未完全啊啦，哦，是旧东来啊啦，感觉未完全啊。啊，你个想34岁就来中风，人生啊，
1: 太早
0: 60，再讲再过一个34岁，讲你过一个34岁，你都要你活啦。啊，你这34年啊，我来讲，地位你的经济未歹，你阿无会足忝的。
1: 卖讲经济未歹，准讲你经济歹啦，你讲这精神上去顾你啦。
0: 哦，这想啦嘛，吼、
1: 啊。
0: 所以我来讲，为人讲阿红，我听你讲你食健康食品，我来讲吼。因为我家己本身三寸甘油脂较早关甲实在，而且毋是关一两年呢。迄阵我无咧做这個时，我袂记啊注意个呢。啊，就亲像这报纸咧看咧，少年啦，到你甲信心食个，袂啦，袂安怎啦？
1: 没啦，
0: 袂啦。
1: 甲公公遐啦。
0: 嘿啦，迄医生，诶，我去检验书嘛，讲你着注意哦，你着注意哦，咱嘛无咧甲注意个。啊，即卖开始目掉啊，才知讲安尼啊个。你像我这啦，血油正常啦，三酸迄个做啥？迄个做胆固醇正常啦，无效呢，因为我的血管已经矮呀，一卡足侪垃圾啊。所以你看我讲下早啊，我包括阿华讲，哦，啊你讲下早是食这，什么迄个啥，磷虾油、硬加壳油， 乌精草油啊，个啥？
1: 蛋黄油。
0: 蛋黄油。啊，鱼鱼油，鱼油，咱只咱是也袂哩卖啦，因为我哩食即排鱼油，那无像安尼，我无爱啦。我有哩食，但是无像安尼，我无爱卖啦。
1: 爱情安尼，我不爱炸，
0: 对啦，我不爱乌白卖，即对咱只爸母啊，哦，鱼油恁拢有哩食，但是恁任何什么哩小什么鱼油啦，迄我拢无爱啦，迄我拢刺干唔爱吃啊。真就是我咧食即摆真正上好，像我的好走无？好走真偌济人要来讨呢，啊都无货，因为人个一百拍真正爱食个。我就是安尼，即五种油我敢加五种呀，唔知几种油啦。嗯，反正我真食。我都食加油哦，油透早爬起来，一项扣三粒，我真粒的就五项就十五粒啊啦。佮加一个啥你知无？有。我拢浪超两个月，就会阁食纳豆红曲，迄个阁三粒啦，阁三粒啦，啊，阁一个啥，阁一个好枣糖椒，纯的百分之一百纯的这好枣糖椒三粒啦。刚才我下早时还未食饭，我就食三，啊，阁其他个啦，拢总食超三四十粒啦。我来如果食早顿，
1: 那我安尼你早顿免食，食有饱。
0: 但是唔过我去检查的时阵差真济啦。啊嘛未使呢，我系讲嘛未使讲，啊你正常啊，你血油糖拢正常啊，你无迄款，嘛未使呢算一咯，因为我较早血油足垃圾，血油伤过悬，我迄天去检查身体嘛，讲你头先看头前即个吼，有啥物迄款嘞，我唔听无啦，反正伊讲你拢较在化呀，较矮啊就对啦，因为我咱的血垃圾嘛。
1: 较早就是不要啊，但是虽然讲食较济啊，食较久啊。我
0: 讲
1: 啦，咱人
0: 诶，钱无遐快啦。
1: 咱人诶，血油哈，像你讲，
0: 几十年啊，
1: 到先能练起。
0: 是啊，四五十年，
1: 那有可能
0: 你这里来得，那有遐简单。
1: 对啊。啊，
0: 我嘛知影讲无遐简单清，但是
1: 我紧拗耐心，
0: 咱就逐天较食，啊较食我来运动咧。
1: 对啊。
0: 我咧讲，人活咧，人活咧啦，哎，当然啦，有法多，有法多就骨头过好势，筋络过好势。啊，互咱会惊。
1: 迄个头麦砍，
0: 反过来头壳真正唔好，麦去安那，麦去狂安尼，麦叫农事，麦掉老人痴呆，安尼你就足够大了啦。啊，哪个选择，嘛是这两项爱顾好些，食个七老八老，食个八九十啊，正百岁，咱俩过来行咯，也来爬山做伙。
1: 来行
0: 东往西，我即卖讲笑恁听，你唔当做你食，咱年岁食济。但你讲我要食较长岁寿咧，来，迄顶天我就念啊嘛吼，迄报纸咧看呢，食到百几岁啊，人家问讲啊，你来袂快乐？啊，袂安那快乐？我系身躯边啊，
1: 贵个可是，咱家枕头，咱家隔壁啊，
0: 家伊太快乐。伊讲吼，含我讲安尼啊，拢袂啊啦，我的囡仔嘛袂啊啦，查囡嘛拢无啊啦，即马来下辈即拢叫我阿祖啦，叫我阿太即啦，阿公即啦。
1: 人
0: 家
1: 你
0: 无会讲啦，你要安怎？
1: 隔代
0: 啊。对啊，出里要找朋友，
1: 无人，
0: 无人啊，无一个讲话对象，安尼你的人生你甲看。咁有啥物意思？
1: 啊，人讲伊食啊侪回，人也嘛也足空间的啦。
0: 对啦，也真空间啊，但是伊愈烦恼。
1: 啊，伊愈烦恼啊，因为你的朋友啦，你熟识啊，你有讲话，大家拢
0: 无去啊。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哈，这是这个做副电视啊哈。嗯。咱副电视啊，店的讲要听，当店在东京的街路上来。

0: 咱汤老师今仔日哦，我来讲啊，你都知啦。先说啊，甲咱这爸母啊讲，骨头啊，那保养，
1: 唔
0: 是讲食钙片啦，唔是讲食迄啥物骨碌啦。
1: 一定爱
0: 我骗你啦，好来
1: 教育一下，讲一下。
0: 对。
1: 关节炎啦，咱讲关节炎好啊。关节炎有分作侪种吼，类风湿性关节炎、退化性关节炎啦，啊个啥痛风啦、僵直性脊椎炎，这拢是算关节炎哦。
0: 对对，
1: 关节炎的发生率，偌济你敢知？100%。
0: 100%，咱
1: 大概百分之八。啊，我头拄啊，迄阿洪在讲，迄宗教病院，伊个专门开一个这啥，这种这种。一种咨询的
0: 奖金，你若唔相信，我以为恁会使去看你的字啦。
1: 可是100%的发生率，你可是一定会拄到。
0: 伊个最主要要甲你用啥？要甲你要因个健康管理师，就是要甲你讲药剂。
1: 啊，咱讲真嘞吼，咱除了有病爱看医生，医生佮干啦会开药啊，
0: 互
1: 你食。以外，咱一定爱找第二条路，这叫做预防医学。
0: 啊，过来一点，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你甲医生讲啊，食这个好无？
1: 啊
0: 其实问问这句啊，去对拢是白问的啦，
1: 对啦，
0: 白问的啦。医生就知你什么病啊？你甲问讲啊，你就知我这对安怎啊？会好无？医生叫你吼，较过来，我开顿的药啊，你照准时较过来吃嘞。
1: 你甲医生问这句话，医生
0: 拢假，假拢假问的啦。
1: 伊嘛唔知咩甲你回答啦。
0: 对，伊拢假问的啦。
1: 哦，啊，伊若较有良心，就讲好，无紧啦，啊。阿姨，你个药啊控制。
0: 嘿啦，我开较好诶，互你食啦。
1: 就是大概是这样子而已。啊，其他嘛是按客人的饮食、客人的安尼保养品来保养，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代志哦。啊，头头我讲过，关那关节炎退化性关节炎发生率是100%，
0: 对，100%，
1: 包括着我金马汤老师，包括着阿峰，这必然
0: 拢有拄着
1: 哦。严重不严重尔？
0: 我跟你讲啦，咱台湾一个权威的医生，好唔好？几个医生我嘛拢了后熟悉啦，我捌甲问啦。伊讲其实啊，咱台湾是一百个人，一百个拢咧迄个退化性关节炎啦。啊，我甲讲，人阮某面人都几百位都来行。其实伊讲迄有咧保养，甲伊咧食食拢有关系。伊嘛关节炎，但是伊无遐严重。你听无？听。听袂遐艰苦啦，会听较哀叫。
1: 真诶，吼啊！上主要会发生伫倒，咱身躯会倒。一块，我甲大家分析一块手话人会感觉讲五十斤，
0: 水疗肩，哦，迄个是手腕吼，
1: 手腕、手腕啊、手臂啊，过来。第二项是第一名啦，脚踏夫啦，屈落爬袂起来。即句话毋是假诶，哦，是真诶哦。
0: 屈落爬袂起来，足侪，
1: 你有足侪只爸爸妈妈屈落，你毋敢屈啦。讲实在是安那，你去爬山，你嘛唔敢坐落来，唔敢坐落来休困啦，因为你惊你坐来，你个无脚个无力，你个关节无多支持力让你站起来，跍来爬袂起来，这句话是真的哦。啊，过来，即卖上严重诶，迄天我甲骨科医生咧开讲，伊讲即卖上严重诶，唔是脚踏夫，即卖有一个物件叫做髋关节。
0: 哦，髋
1: 关节，
0: 哦，对，
1: 嘿，嘿啥？骨盆，那你卡撑啦吼，
0: 那你屁股，
1: 骨盆甲大腿收敛，迄个关节叫做髋关节。髋关节即卖严重的程度啊，比你迄个脚头骨严重的程度搁较侪。迄个骨科医生咧甲我讲哦，其实哦，那会使做复健啦，伊嘛会使，伊咪建议讲，即个爸爸妈妈即个长辈许多先做复健，啊，过来呐，靠保养，甲靠
0: 饮食。
1: 那真的开始要吃止痛药啊，吃消炎药啊，迄种上尾一步啊啦，咱讲啊真的啦。
0: 对啦。
1: 啊，你敢知影骨科医生会甲你讲，来无来开刀哦，无来换一下人工关节哦。其实我甲你讲，因做无完，他们很不希望走到这一步，因为啊啦，伊换一个，唔是你人体本来的物件，你比你的身躯内底。
0: 啊，结果我讲，
1: 你有风险呢。
0: 即卖十个九个，另外就甲你换啦。
1: 嘿，
0: 其他也无法度啊。
1: 其实迄种风险嘛，你卖讲即卖健保较好，问题是迄种风险。你要想看嘛，咱身躯内底的关节、髌骨、软骨拢是原装的。什么叫原装的？就是咱生落来个，就是
0: 你硬啦。对，咱身躯边的。
1: 啊，你要想看嘛，你这原装下去，伊即卖在要倒一个腹腔去你的身躯内底。第一，你的身躯会排斥无？第二，你的习惯无？第三，你这。腹腔倒流了，歹势啊！三年五年以后嘛是爱去换，
0: 对，爱去
1: 换，哦，爱去换，
0: 赶快来，赶
1: 快，赶快爱去复健。所以咱拢无想要行到一步。啊，我知影这的长辈时代，你拢外口咧食钙片啦、啊，刷鱼软骨啦，啊个啥，骨碌壳沙面，
0: 骨碌沙面啦，
1: 食到足嚼的。哦，汤老师，我食到足嚼，我拢食三顿车呢。哦，我拢去迄大卖场买呢，买啥物美国进口的啦，买啥物日本进口的，骨碌壳沙面安尼食。 对，这食拢会使，问题是恁减食足济项好诶。
0: 对啦，
1: 嘛是因为安尼，所以咱华文堂就是开始有甲教学病院开始咧找人，因为咱这项囡仔这项物件，咱要分享这项物件，真正是世界第一顶。我讲真诶，这真诶，我邓云康挂波。
0: 哦，我咧改讲起码含世界。世界上大间的直销公司，都看到这项产品啊！
1: 那个商机嘛，是啊，因为咱所有的人，拢会去面对着关节炎。
0: 我跟你讲，即卖我咧惊，唔是干那讲爱等半年以上啊！惊就是讲，伊即卖，伊这我来讲啊，你咱大拢知哦，直销公司足厉害啦，物件退去无通啊，安尼卖啦，绝对贵价卖蒙子，贵价卖蒙子，因生意够好吼，甲尾啊，你就变成一个问题，原厂。叫我今日起大价，
1: 对，
0: 你知无？
1: 唔对，所以佮我多用遮优惠的价格，吼、哦、啊！所以今仔大家要注意听，你若去有咧食骨碌壳啥物，有咧食钙片的，这拢做好个。问题恁减食几项物件，我佮大家强调一解：绿豚背，
0: 绿豚背，
1: 恁可能有话开始咧食个啥绿豚背，伊好哩多，伊叫做天然的葡萄糖胺，天然的葡萄糖胺，以外伊内底佮有 omega 三 EPA。啊，不是啊，软骨素，伊绿豚背，
0: 绿豚背啊，都天然的可乐沙冰。
1: 对对对，欸、就是啥止疼、抗发炎的。我刚刚讲这几个字，恁就听有啊。因为你的关节会啪啪叫，
0: 会
1: 疼，啊，无多剧烈，迄拢是因为发炎。身躯有发炎才会疼，这句话一定爱记。身躯会疼，
0: 就
1: 是你遐发炎。
0: 你发炎嘛？
1: 哦，意思同款，绿豚背，这是目前全世界哦，不是咱台湾了，全世界上新的一项成分，一项物件。会使舒缓你的痛疼，啊，过来鲑鱼鼻软骨，鲑鱼鼻就是红肉鱼啊，
0: 红肉鱼啊，
1: 日本北海道的鲑鱼鼻软骨，啥那那会只硝酸啥啊受影啦，因为伊里向的胶原蛋白上侪，
0: 上侪，
1: 二型的胶原蛋白甲蛋白聚糖上侪，也使让咱的软骨啦、
0: 啊。你敢知鲑鱼的鼻软骨这个蛋白聚糖，重点在对、嗯，你去问医生哦，咱这爸母你即马有听到你甲讲。咱的脚头啊，是安尼咧行落去，是咪是咪？迄内底有一块软骨啦，叫做半月板、啊。
1: 半月板，嘿，
0: 迄专门的布置啦。
1: 对、哦、对对，半月板就是伫迄软骨啦顶管。

0: AM 1071
1: 就是鲑鱼鼻软骨，也是要让咱的骨松，咱的啥避震器，迄、那个半月板，
2: 半月板较会较会沉，啊，较袂叫破，较袂叫嗨啦。
1: 啊，过来刷鱼软骨，哦，这内底做者粘多糖，也使润滑，甲互咱的软骨啦会佫生出来。葡萄糖胺啊，鸟胶顶啊，螯合钙啦。乳油木果油，我跟你讲，乳油木果油，
2: 你嘛无当吃啦。
1: 你我看嘛无当吃，乳油木果油是要创啥？你敢知？伊用伫咱的骨头顶管，伊是要固定咱的软骨啦，袂去凸起。哦，凸起大听有啦哦，脱臼，脱臼就是你
2: 本来
1: 你骨，
2: 哦、
1: 你骨头爱伫这个位的，结果你走起啊，你移位啊，哦，你移位啊，啊，佫有人足济人会发生一件代志，叫做粘连，粘连，汤我个代。
2: 粘连啦，粘连就是。咱你讲讲做板机锁嘿啦，嘿，看到拢是啦，吼，五十斤嘛，
1: 对，汤老师正经啦，正经有聊聊，我肩胛头会疼，哦，我会足惊，因为我平常时我一自认我保养啊做好，我去迄啥福建科医生呀，伊讲哦，汤先生，你这聊聊有五十斤的状况出来啊，哦，哦，我惊到要死，我开始啊呐，开始咧补充，而且补充以外，佫开始做啥做福建，迄叫做粘连啦，因为咱古来吼。古来迄个啥，迄、那个肩胛头遐吼，拢会黏掉咧。啊，黏掉咧，咱爸爸妈妈在听有诶，就是叫做五十斤啦，有时间啦，就是五十岁开始会发生，你手袂压悬的迄种诶，就是有时间。
2: 即卖、啊、医生拢讲五十斤不可逆啦，
1: 嘿，
2: 就是安怎，一定爱去小刀手术，咬开啦。其实拢唔免用家呢啦，拢唔免用家呢啦。
1: 我甲你讲真咧，有几个爸爸妈妈惊开刀，你敢知？
2: 你像长啦。一个妈妈讲：“阿峰啊，好，我拢食骨碌二仙胶，未歹啊。我骨碌二仙胶足好啊。啊，安怎？我奇怪了，听到哪里讲，咱你甲问，伊拢讲足好啦。但是我咧食到，我迄是拢单方尔。吼、哦，我嘛捌问过中医师，问过我较早捌足济拢咧控胶的吼。伊、讲其实控胶啦，伊用古早方法啦，是无咧控啥物中药，控啥物有诶无奇奇怪怪物件啦，就是骨碌两项尔。啊，了后则搁掺一个买好进前，那较好诶掺一个枸杞，安尼落尔，伊无咧南遐有诶无诶啦。啊，即卖毋是好，因为我讲时代嘛，就是爱变化嘛，啊变化有效无效毋管嘛，都有药啊去嘛，对不？啊，就安尼不安尼不不南南百外行。啊，加骨碌是足好的物件，但是我来讲，每一项物件，各几项啊物件呀啦，无法度全方位啦。来，
1: 你要全方位哦。
2: 啊，你
1: 那咱你讲这条真
2: 诶，我来讲，即个咱即个长辈时代啦，即卖讲阿翁你讲啦，即间直销公司啊，因咱有将迄边就是讲，因为人即卖即个全世界上大间的直销公司哦。即卖要提这样物件，就是要提这样物件。啊，因拢有去比较过，所有啊，你美国制造的，吼、哦，属于这个过咱的软骨啦、骨头的，
1: 吼、哦，
2: 啊咧，遐有诶无诶，这内底目前啊，成分无人用家安尼啦，无人会掉的啦，吼、哦，所以因即卖大力啊，就是要哪，要签这支产品起来，吼、哦，要签这支产品起来，要怎啊？用，就是讲用好了后，人因啊有法度伫因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吼、哦，你都知直销就是开，就是讲互恁听呀嘛，啊，咱来食嘛，对不？伊讲到目前为止啊，也无人肯这个配方你啦。来，我咧讲，你要互伊骨瘤爱葡萄糖胺，这内底已经有啊。恁定定去硬买刷鱼卵骨啊，配甲讲偌好，拄偌好，或刷鱼卵骨偌好，咱内底嘛有啊。过来，酸乳钙，咱内底嘛有啊。因为世界你甲听，只要你未钙粉钙的物件，拢讲酸乳钙是世界上好钙，咱内底嘛有啊吼。香蕉皮，预防你磨掉。

0: 伊会甲你防止啦吼。过、嗯、来，这个真是贵啦，刷鱼刷，伊俩做啥？鲑鱼啊，一尾鲑鱼暗吧。迄个红肉红肉鱼啊有无？咱一块一块当啊煎的啊，迄块一尾才一块啊，一片啊，迄个软骨啦，正二型的加完两百，后来过来这项骨较贵，叫做绿盾贝啦。嗯、哦，绿盾贝，绿盾贝就是天然的啥骨肉沙面啦，让你食足好吸收的啦。过、嗯、来，哦，咱你讲骨肉啦，咱内底嘛有啦，哦，骨肉内底咱拢装有，鸟鸟丁。姜黄往来加素，来我拄仔咧讲牛油树爱有加完两百，咱后壁有放这个加完两百里个内底，要让你安那，让你保护你的软骨啊，卖去流失哩，会当固定你的啥软骨来组织，较袂安那，较袂软骨啦，等下遐欠，等下遐欠，你敢约个嘛？新约你嘛约袂有，所以咱这爸母啊，你甲看，是安那，咱台湾的教学病。含咱签，买含伊签，是安那全世界，这个上界大间的这个直销公司，伊来你讲这支产品，啊，你这美国的物件，咱无在去控制。后来，所以有像讲这吼、個，我来讲哦，这边一款的吼，都要等差不多半年看，我都够，互咱推出一届无啦。好、哦、啊，我就甲问汤老师，啊，恁遐够存偌济？伊讲啊，存几？算算的，只要十四五组，我啊拢再先载过来，载过来。哦，我做一遍处理你的。我啊无这個，我跟你讲，即摆也无载过来啊，家因内底家己客都提了了。
1: 我讲吼，即个爸母啊，吼，总讲一句啊，今仔推出有可能以后就无
0: 啊。剩即工啦，啊，即摆就是讲，因为即摆有抢，咱的 GMP 的有抢，你个代替咱前的即经理讲，惊就惊啦。听讲哦，因为即摆叫直销签名对无？啊，直销签名，咱的与美国会同款的荷兰，惊哪？惊起大价啦！
1: 对啦，惊起价啦！
0: 系啦，惊起价啦！
1: 哦，啊，
0: 当然我跟你讲，是安那？我会这边我原本是讲我村的遐，我只用掉都无要休困啦。尾仔伊甲我讲安尼了，我讲安尼袂使，看你华文动了偌济钱再过来遮促销完了，后壁再过来拍算。吼、哦、啊，这人已经甲恁讲啊，你上介少无论安怎等，一定爱等半年以上啦。吼、哦，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今仔日来好啊，把握十四五左右，吼、哦，无法度超过啊。来，有需要电话记下卡，吼、哦，咱你看嘞，你若，因为我讲啊，这足济人。做这人啊，
1: 拢学了
0: 个特技的物件啦。
1: 连日本的安永医，吼、哦、美国的职业的选手，全部拢用这项物件来保养。
0: 我跟你讲，伊你看伊个口啊，印一个运动选手，你就知拢因这职业选手，大家都咧割骨头，拢食这样。哦，割遐软骨啦，割遐会叮当的迄个所在，拢靠这组样啦。哦，拢靠这组样。啊，我都跟你讲过啊，是啊那。这个直销公司才重视，因为因有看过啊，所有的配音无人对自己的
1: 对，
0: 哦，迄顿看就知影，啊，啊，有人会搞问阿峰啊，你这南南遐大队啊，一人一输啦，歹势啊，歹势啊，这一粒是2000mm啊，加一粒哦，2000mm哦，唔是囥啊一输啦，大队拢囥到有够，所以真济人啊，咱这个产品啊，那推出，咱讲实在啦，有当时啊，你含体你都无。约未到啦，我无未，有当时都提无啦。来，所以讲有需要，你若有要进一步了解，你甲卡0800318000，来，以上健康常识。

0: 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今仔所要推出的，就是我跟你讲吼，只要你有接到大学路了，学路到什么程度来，甲听看卖咧哈。来，阿豪姐啊，
1: 喂，
0: 来，你食了感觉安怎？
1: 我食了吼，
0: 嘿，
1: 很好，
0: 哟。
1: 你讲，我
0: 照实
1: 跟你讲，我
0: 即马
1: 讲，你
0: 安尼
1: 无放出
0: 来，
1: 人听会到无？诶，即马
0: 有处理，有处理。
1: 啊，我
0: 安尼
1: 讲嘛，应该
0: 无要紧。无要紧啦，无要紧，你讲。啊，
1: 买
0: 迄
1: 款
0: 诶
1: 吼，
0: 讲
1: 是我买大
0: 桌诶，
1: 我
0: 食。哦，迄、
1: 迄、迄、那
0: 个
1: 甲
0: 啥物人买
1: 卖
0: 讲？
1: 对。对。啊，万块都不要讲，迄个名
0: 诶
1: 牌子。
0: 嘿嘿嘿。
1: 我安尼讲讲过诶尔。
0: 好、
1: 哦。这几十万吼，也无效啊！我即马有领十一月食甲吼，无效。
0: 安尼哦，
1: 那过来甲我补吹叫我买，我是无爱买。
0: 哦，嘿，
1: 啊，27万啦。
0: 哦，鸟喂。
1: 我趁趁来食药啊，就好啊。
0: 对。
1: 嘿啊，啊，我即卖吼食你的，敢是进步啦，啊，讲有较好啦，要好偌济无啦。
0: 嘿，但是。
1: 真袂爽，咱听加正。
0: 差真济啊，就对啦。
1: 差听济，我药啊食十外年啊，我真久啊，我这卡带十外年。
0: 安尼哦，安尼、你这一定有感觉，恁就恁家己拢知啦。
1: 没啦，我甲你知啦。啊，我本来是要敲电话甲你说多谢。
0: 没啦。
1: 我因为抄你的电话嘛，一直抄，抄
0: 足久才还
1: 抄的。安尼哦。看人也无读册啦，抄未起来啦。
0: 就阮爸较早咧讲来讲青梅牛啦，无法度啦。
1: 没啦，已经照实甲你讲啦吼。啊，我即摆吼要甲你说一句多谢，讲你。
0: 没啦。
1: 啊，你即摆大嫂甲送一
0: 撮。好，
1: 来来。
0: 好，谢谢。来，安尼有听的吼，这无乌白来啦。来，我甲你讲吼。咱这支卡用骨种，这是美国原料啊，
2: 进口
0: 原料啊，进口的。啊，我汤老师一再强调讲，你爱这个人一定爱讲，因为即卖油厂嘛，甲因华源同讲啊，因为即卖世界上界大间的直销公司，含油含美国这间原厂啊，你讲合作，
2: 要签约，
0: 哦，要签约，啊，签落。因为我爱讲，恁爱知，这是直销，离咱台湾是算还好啦，离国外是。足流行的，而且足强的，一个推销的方法，所以伊讲啊，有可能是半年来无法度出荷兰啦，吼，过来，因为咱的考虑过一点啦，即卖因含咱台湾有几间啊，交涉教学病院吼，因即卖就是讲，较来都拢这人，较来骨科的较看，都是拢，
2: 这
0: 老面孔，这
2: 中年时光，
0: 过来一点。就是我即卖讲给恁听，恁听好势哦。就是讲，人为了增加，无咧减啦。老病患照常来，你看，新病患愈增加愈侪些啦。因为我来讲，这你拢会使问医生。台湾，
2: 对啊，
0: 咱台湾退化性的关节关节炎是100%，每一人会丢。为人是讲，为人想，阿洪你讲增加，远远都未。你敢袂了啊？酸痛，袂了啊？微微，因为你是你本身可能你营养分较有够，还是你的体质的关系无夹起来呀？真正100%，我无骗你的，好，我无骗你的。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咱今仔日存这个十二组，因为咱本来有15组，已经人定3组呀吼。这12组哪完？我就是汤老师，你甲咱讲这个问题，伊讲含即卖因交涉医院呐、啊。现在看呢，未使新病人一拉增加，啊老病人无退出来呢，
2: 对
0: 嘛、是照常爱过来看呢，啊要安怎发现这个问题，真正爱保养，
2: 真正爱保养。
0: 我都跟你讲，日本人有50000的，100岁以上的、老伙仔，我跟你讲吼，
2: 坐轮椅的话，
0: 坐轮椅的有够少少过来，未像咱台湾，讲了了啊，遐咧酸，遐咧痛，遐咧疼，你莫去日本佚佗的人就知啦。啊是安那会安呢？日本人主。足早，古早人就对这个保养食品足重视
2: 的，足重视的。
0: 哦，所以人因较无咱这个问题。你甲看，咱台湾70-80岁，个四脚拄啊，
2: 哦，一堆
0: 坐轮椅的，不管查甫查某都同款。是啊，安尼，唔是爱安尼呢？伊嘛知安尼足艰苦呢，啊，无法度啊，
2: 都拄着啊。
0: 少年未按要保养
2: 嘛？对，
0: 未按要保养，退休了后头啊嘛未按要保养，等到出问题啊，才赶紧的哦，好啊，迄个药啊杀了啦，
2: 其实哦，出问题拢开始吃药啊啦，
0: 拢吃药啊啦，
2: 因为看到这个状况，
0: 对，
2: 医生嘛惊开药啊，开到全规间整间全部拢
0: 开药。对，啊，我跟你讲，吃钙片是未歹，我问你，你吸收几成？我会当跟你讲这句啦，你吸收几成啦？其实。 咱今仔未行，脚未行，唔是讲骨头的问题呢，唔是骨质疏松症的问题呀呢、嗯？你的软骨啦，你的髌骨啦，你只筋络、关节只啊，拢爱搞好势呢。
2: 哦，来，规个脚底骨吼，规个关节的组成。
0: 所以咱只爸母啊，你注意听哦。哦我先甲你讲的哦。那这个产品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如果你去药房买，讲、哦、我这嘛美国进口的，迄个。你顾只个，咱个目目匝匝的，
2: 是，
0: 你甲看伊个配方看一下啦，吼、哦，啊，佮伊个配方，我甲你讲，第二点就是一定要有够啦。嗯，喂，你好，来，姐啊，
3: 哎，
0: 我讲，
3: 啊，哎，真系得多得啦。
0: 好、哦、好，啊，拜二哦，你死我嘿。
3: 拜二当时。
0: 拜二哦。
3: 哎。
0: 拜二拄好二哦。
3: 好。
0: 好，拜二哦，你死嘛。好好，拜拜拜拜。来，所以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这个产品啊，受到国际人的肯定。啊那，直销公司要签，啊，你还知直销公司签落啊？我跟你讲，咱安尼卖，会介绍就对了。以后啊，你去啊买一盒啊，反正啦，咱这会当买两盒啦。我不骗你，
2: 反正都唔啦。
0: 反正
2: 我知道我的烦恼是啥，烦恼第一天烦恼无货，即个爸母啊，恁听好清楚哦。我烦恼囡仔这项物件会无货，以外，搁烦恼啥价格，即、這个介绍无法多只优惠啊！我想讲，我搁欠老本了，我要来顾一下骨头，我要来顾一下关节的，让我较溜利啊，让我苦来爬起来。
0: 我今麦甲即个爸母啊讲吼，
2: 那未讲介绍的，
0: 这个物件吼，其实足侪人只拢。拢予咱足肯定的啦！来，今仔日最后一天，这是硬拜托，咱知影这个问题，我听着这无，汤老师啊，拜托你等恁公司的成果，看还有这无啦？再来，哦，你听无？阿姨讲，轻轻的存十外组，拢来，哦，这爸母啊，先买起来，哦，过好水口去。哎，我无骗你，真正足济人啊，食只要三四个月啊过啊，真正四卡伊都无得过啊。因为你脚有力嘛，嗯、对不？来，要生骨张、生骨伤，要有你的粘连，要有你五十斤白白扎扎，拢总会当做好利用的。啊，让你安尼，让你脚人手人、欸、人都轻松。我
2: 来
0: 讲，这组物件你一定爱吃。啊，我搁甲你讲嘞，因为足济人拢阿红啊，你我看你成分人足济拢做好的物件。啊，较一粒仔囝咧，啊，南美输了敢有效？歹势
2: 哈！你放心，
0: 歹势哈！一粒是2000mL啊，拄啊2公斤，遐大粒要哪吞？啊，真济啊！讲阿公，我咧吞咧500mL咧顶卡个哦，吞甲足艰苦。啊，若吞这粒面呢，这软软我啊，这软软足骨咧。
2: 这是软
0: 胶。大粒无唔对，但是伊咧吞足好吞咧。大家学落去啊！
2: 真诶，
0: 大家学落去来，你注意听嘿。咱的 IGF 卡用骨种，
2: 卡用骨种，
0: 一盒内底有120粒，一粒是2000mL哈，一盒120粒哦。咱的药房，因为我讲这间药厂本身伊家有药房，伊的药房有你卖，一盒内底伊也是卖100粒的呀，伊也是100粒。
2: 然后哦，100粒哦，
0: 100粒是120粒哦，就是卖3980块。咱的是我阿公特别。甲含汤老师，甲因公司要求一定爱120粒，吼，咱加20粒嘛，咱优惠你偌济3800，吼、哦，3800哦，你注意听哦，后边后，即卖半年后佫推出，有通安尼，无通安尼，我唔知哦。来，咱优惠一盒120粒，优惠你3800，买一盒嘛，买一盒，阮公司啊，吼、哦，我汤老师甲阿华，阮三个业绩。竞做伙哦，因为这贵啦，这家我家华业绩无够啦，三个业绩，和公司提到等于，我甲你争取一盒来送你啊，所以你细组是两盒无，两盒每盒120粒，一粒2000mL，细组的买一盒送一盒，因为你3800块，0800318009，啊你啊讲啊我要爱大组的呢，我来讲。阮昨推出就是大家拢买大组的，所以物件真会欠。来，你注意听，两盒3800，四盒是咪拄啊好7600，咱以为你7500以外，阮公司阮当会阁加送一盒无你120粒的哦。
2: 等于是五盒、哦，
0: 等于五盒无，
2: 以
0: 为你7500块，0800318009，0800318009。 啊，你若无了解物件收到，你每一工的透早九点半到暗时十点，拢会使咱敲咱这个专线电话入来问啊。来，以上是广告。哎，啊，咱这的爸母啊，恁若袂电话更加卡嘿，电话更加卡。我阿你讲哦，恁应该真济人拢捌食过一支产品啦，哦，大大粒啊。哦，啊，恁若食了，咱讲在你食了感觉脚会酸痛，迄拢正常诶。哦，脚会酸痛拢正常，因为拢超食礼拜啊过度即个反应啊，哦，有即个反应。但是要顾筋骨牢固诶好势，真正爱即个全方位诶啦。哦，真正爱即个全方位诶。我阿你讲，家内底囥诶迄啥立顿背，你去甲买加酱立顿背哦，你安尼就买袂到啊啦。即条介绍你买袂到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寄来，紧啊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哈。哦，我讲这支产品足特殊，就是安那一层的升温哦，真正无人有啦。
4: 哎，这个两球啊，
0: 对啊，足大了呗，哦，两千米呢，啊，足好吞。哦，伊做只软球啊，做好吞啦，
4: 你都大了，哎呀，软球啊，好吞好吞。
0: 了，我讲伊就是敢那讲，你要食的时阵哦，你拿喉先用，啉一粒茶落，好淡淡有无吼？来，你食，落就做好吞落啊。来，啊，恁若袂爱紧哦嘿，袂爱紧，因为咱这个物件无人啊，定定在遮咧做广告啦吼。因为伊即卖吼，好加在我咧讲，这个物件到时直销那开始用落吼，有当时啊，你含。你含想要买都无当买啦吼！啊，不管你外酸外痛，你甲食一支就无唔对啊。
4: 做真济人食也袂歹，好老干。
0: 这无当吹啊啦，这我会当甲你讲实在。
4: 你看人迄潘老嫂又食啊足好个呀，
0: 真
4: 好老干。
0: 来，吼啊，唔好定多挨讲你对你酸你痛啦，挨拢无效啦，囡仔加笑个啦。好来，我来讲哦，无贵做啊，袂要紧哦嘿，袂要紧，因为我来讲吼。这组物件，伊的好处就是讲，别人无人有这个成分啦，哦，别人无人有这个成分，伊这龟粒吧，龟粒原粒都是对美国入来啦，哦，对美国入来啦，哈，啊，咱等伊吼，我讲你若保养啊，一天甲早唔一粒，一粒无要紧，你甚至一天甲食一粒嘛，嘛会使，哦，一天甲食一粒嘛会使，那讲伊这成分足足，嘿，我咧讲，啥物叫做？正加完，迄、那个非变形的加完两倍，你着这粒这支产品你着食会到啊？啥那食会到？你知无？因为伊内底有迄、那个对咱的鲑鱼啊、红肉鱼啊有啊，咱咧食的鱼啊、肉红的啊，迄一尾遐大尾，加这个皮啊，摕起来，迄个正迄个软骨啊，内体味，这粒做啥？这也做非变形的加完两倍，拢伫真内底啦吼。啊，咱若袂电话紧，因为我来讲吼。其实这支产品啊，我唔免话大只甲恁鼓舞啦。这有接到的人吼，都拢都知影，要食这足少的啦。哦，要食这足少的。啊，你啊讲啊，我阿峰啊，我有咧食啥？你呐，我阿峰伫只甲你讲实在，你呐讲要食一粒啥物鲨鱼软骨啦，食这有诶无？迄拢过时啊啦，迄拢过时啊。但是过时是过时，无迄项物件佫袂使呢。咱这内底嘛有啦，哦，你讲你有你食骨肉二仙胶，啊，这内底嘛骨肉二仙胶，对不？你讲你食骨肉啥物，唔免阁食，你若有食这支，唔免阁食骨肉啥物啦。啊，那讲伊这内底有藏这个啥物呢？立顿背滴嘞，哦，立顿背滴嘞，真济人啊，真济人，这个酸软啊疼吼，这个尤其是脚头，哦，啊，加这个腰骨酸软啊疼，坐嘞爬袂起来，啊，坐嘞要爬起来。哦，那隔椅啊，唔敢坐，拢一定爱坐官椅啊。食甲即卖，学罗甲德子嘅有够侪，过来刷来去，迄落爱夹四脚拄啊，夹怪啊，行路无夹怪未知嘿啊。你著早暗拢甲食一粒倒。吼、哦、啊，我爱先甲你讲，就讲，因为这支产品啊，伊足特殊嘅。你若捌受过伤嘅哦，捌受过伤嘅所在，你一早暗两粒安尼甲食，只要一礼拜，迄、那个受伤嘅所在会佫反疼。啊，反疼无要紧啦，反疼无要紧。哦，你若有逐工咧背关背家做事的人，你绝对爱食啦。好、哦、来，买电话记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4: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爱紧哦嘿，这边你若提无到，哈、哦，提无到。
5: 当时要搁有人啊，有人因为我讲，真啊有当时啊欠未成，伊是爱进口啦，哦，伊是爱进口啦，哦，啊，因为即卖直销毛利嘛开始你称要来提这机会做广告啊，好、哦、来，啊，咱来到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紧甲卡吼。哦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麦去买物件。
2: 小心点，我得应该带一栋诶。
3: 卫生联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造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翁诶，你回来哦！爱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登白毒足上重诶，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登白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诶，定要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来，今日空中好朋友，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哈！该感谢咱东北时段，每一间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天声广播电台，咱家己之音，咱天声广播电台、中波广播电台、花莲广播电台哦，准时共收听，互你安心。酷乐宝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空中。敬爱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吼，我是阿发
2: 啊。咱各位空中的各位士大，各位爸爸妈妈，各位阿公阿嬷，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啊。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家宏最敬爱的长辈士大啊，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啊，感谢咱长辈时代啦吼，拢无啥气嫌，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本台本周六共收听支持甲爱护。现场全国毋免立钱的电话：0800-97-098
2: 0800-097-098。
0: 阿妈感谢吼，咱节目一开始的时阵哦，咱足侪长辈时代。都来搞我们打卡起赞加分享啊！恁那如果吼用的时阵啊，卡一个电话来搞我们亮两声啊，阮就知影原来咱红丸的关大哥、关小姐、蔡大哥有在收听吼，哎、哦、谁？要不要改两个道理？
1: 卖讲我袂改
3: 是哦，你叫用啊！你讲你是当作天佑，大家拢在做筛工啊，无在咧做读书啊。
0: 来两亮安尼啊！
3: 我来你亮两声，
0: 亮两声表示讲你有在听啊，啊就知，阮就知影，甚至讲咱即马台南嘛，足侪。哦，永康的好朋友啊，啊是咱林武的好朋友，拢在甲我收听，拢总甲恁感谢啦吼。啊，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甲咱赞助提供，感谢爸爸妈妈收听。啊，当然有任何问题，也是咱产品需要服务，咱为透早九点甲暗时十二点，拢总为咱长辈时代来做服务。0800-097-098。阮阿发啊吼，可能拄只吼，八肚枵枵，嘿，食无饱。
1: 我食饱。
0: 吼、哦，是安尼吗？
1: 食上饱，
0: 吼、哦，食上饱。你妈无你去走走诶，为死老走了，叫我走走
1: 饱。诶，规日烧开，
0: 我规日烧开，规日翻热海了啊。
1: 系啊，啊，
0: 即马吼早暗快两点，吼、哦，咱中辈时段，恁若如果要出门。啊，要去运动，也是要散步，爱记吼，咱这步长墙爱少踏一下，因为吼最近咱的流行性感冒是愈来愈严重啦。啊，尤其暗时时阵吼，咱长辈时代上烦恼就是这个困的问题啦。啊，暗时愈冷，你会感觉愈歹困。为什么？因为可能会搞尿，有可能暗时也想讲啊，想到眠床都看到会惊，拢唔敢去困。哦，这哦造成哦咱足侪长辈时代。暗时时阵会困了，较麻烦呢。啊，今仔日吼，咱嘛有炸了一个足好足好的一个物件，专工买来为咱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来好啊，甲恁介绍者哦。这物件真正难能可贵，上重要是阿伟啊，家己有深深体会，唔是阿伟啊食的，是阮太太有食过这个物件哦。啊，所以吼，这物件阿伟啊，知影讲伊效果较到位。啊，但是真贵啦！啊，普通时吼，其实嘛，唔是真简单，就当摕到这物件呀。啊，所以吼，咱今日邀请到咱这个康百事药厂的这个吼总经理啦，吼，等下啊，即马等下踏车啦，啊，等下有机会再邀请伊来咱节目当中。啊，当然，咱若有任何问题，爸爸妈妈，你拢总会使敲电话来询问来开讲，0800-098-098。
3: 啊，感谢所有咱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吼！啊，伫这段时间啊，家宏、甲阿伟、阿发、阿财啊，深深再次一鞠躬，搁甲各位长辈时代感谢吼！啊，一天过一天，一日过一日。每天时间到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啊，来甲阮听收啊。当然，阮拢含万做节目啦吼， 尤其阮拢农村的子弟，啊，阮毋是像人做专业的讲啊，职业做播音员，
0: 嗯，
3: 啊，讲实在介绍产品嘛，非阮的专业，
0: 嗯，
3: 但是那做产品啊，得用心、甲用精神、甲找厂商，拢是阮上认真、上拍拼啊，会当啊，和全国这长辈时代。啊，大家拢会当肯定。啊，他拄啊要就节目进行啊，阮拄啊伫遐咧开讲啊，我着听到阿伟咧讲，因太太讲咱今日这项物件真正有效。
0: 嗯，
3: 啊，因太太本来讲拢会头壳疼。
0: 对。
3: 啊，所以讲特别只邀请贵宾临时的共邀请啦吼、嗯。啊，所以讲有当时啊啊，阮的产品啊，值得人肯定吼。啊，我。他都啊下晡啊的一个贵宾啦吼啊，拥有伫台湾拥有四台电台
0: 是
3: 啊，我卖讲啥物人吼、
0: 嗯嗯、
3: 啊，因的执行长啊，因的电台伫全啊南台湾分林以南吼 top 部的，因啊讲因收听率第一名啊，无人伊讲因第二名，无人敢讲因第一名啊，来找家宏创啥物，你知道？啊，来找家宏讲吼，啊，伊看阮电视台啊，卖遐济物件，是毋是有机会啊，甲因合作？嘿啊，因以后因都嘛无爱甲电台卖互人，吼、
0: 嗯
3: 哦、啊嘛，怎那要做直接啊？因家己做节目，啊，家己找阮的产品，登去含伊配合，
0: 嗯、
3: 是毋是有这个机会，大家通合作？
0: 是
3: 啊，因公司非常的大。吼、哦，应该个要去大楼啊，因做作者啊相关的行业啦，吼、
0: 嗯、
3: 啊，咱就不便透露啦，吼，因为有同行啊，咧甲咱收听我的节目，
0: 拢咧甲咱监听，啊、收听，
3: 无、嗯、啦，啊，人即大家互相吼啊，来互相学习，互相求进步啦，
1: 互相监听啦。
3: 啊，同行听我的节目，我是防坑安尼啦吼，唔通听恁的退步，哎呀、啊，因为阮即拢半路出家吼，啊，阮嘛无老爸通放电台互阮，
0: 哦，
3: 啊，阮嘛无讲，阮会当做几啊十年，吼、
0: 嗯
3: 哦，但是我讲。做物件是安尼吼，啊，唔是做愈久啊，代表你愈够做，
0: 对啦。
3: 嘛唔是讲做愈久，代表你愈有信用。信用是随时因人的个性咧转变，
0: 对。
3: 啊，啊我讲亲像米丹，张我都讲啊吼，
0: 嗯，
3: 啊，迄、那个中华，较早咧做迄个垃圾油，做迄个地沟油。吼、哦，啊！较早人咧做迄塑化剂，迄拢做过了十年的老品牌，
1: 味叉叉的，
3: 系啊，吼、嗯哦，美容不要紧啦，诶、嗯，米丹那是美容，迄直接甲讲不要紧，
1: 米丹迄是迄人的姓啦，
3: 吼、哦、吼，
1: 迄姓啦，
3: 诶、哦，直接甲讲嘛不要紧，迄、哦、新闻拢有魏应聪啊，英国的兄弟啊，大家拢犯罪，吼、哦，啊，讲实在用迄垃圾油防食，迄个钱呐，赚到就对啊啦，讲会当大白装，会当使飞轮机，我都未高跟谈，系、
0: 嗯、
3: 啊，因为迄害人。啊，造成吼，一代无报，报伫后一代。
0: 是
3: 啊，虽然我无节目无咧讲宗教，无咧讲啊，即、這个政治啊，所以讲我啥物宗教我拢信。虽然我家己是家乡拜拜、
0: 嗯，
3: 啊，我家己是一个虔诚的道教徒，啊，我家己服侍的是六房天上圣庙妈祖婆吼，但是我家己自信，我秉持着。啊！我做药的道德甲良心，我讲今日下晡来迄个执行长啊，讲真正的，伊是几啊间股票就是公司甲药厂招伊要合作，伊偏偏啊惊到咱，吼、哦！我下昼啊，阮阿仔甲阮阿华林去甲伊接啊，去高铁，
0: 是
3: 是啊，哦、人迄真正企业大甲讲一句较歹听咧吼，内裤袂清净啦。嘿啊！你看偌大、
0: 嗯、
3: 啊！所有啊，全国的这个厂商啊，来支援合作的，因拢无来啊，因就干那独独经家宏的公司啊，互我今日感觉真荣幸。过来要就这波进程，听到阿伟啊，家己咧讲这个产品，
0: 对、嗯、
3: 啊，讲因太太做了真有效。
0: 嗯
3: 啊，虽然这是我一开始做节目，这几年来，阮就开始做啊，吼。啊，迄、那个时阵上炸贵三三， 弄安尼久久啊，客送人客食一个，食了有效。
0: 对，
3: 啊，尾啊才拜托厂商。啊，头拄啊，我讲有个人啊，讲做啥物物件做几十年哈、
0: 嗯，
3: 啊，人是安尼啦哈，良心道德只要随时存在，只要不管你是做一个月、做一天，人讲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0: 嗯，
3: 但是你要做一天的和尚，要弄一天的精，真简单。但是你要把精弄好，才叫好和尚啊。
0: 对，
3: 你若下昼十二点，你甲弄十三个，吓、
0: 嗯、
3: 啊，啊，我嘛会晓弄精、
0: 嗯，
3: 但是迄个无做好伊家己的本分。过来，社会，我讲咱台湾的经济基础是由咱啊所有的环境去造成的，吼、哦，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过去就对啊啦，吼。啊！你一个师傅咧修理车，眼睛甲发落，吓啊！随听随知啊，
0: 听声音就知
3: 啊。车子歹，眼睛歹，还是眼睛卡迄、那个拍进歹去，吼、嗯哦！所有听落就知啊。但是你暂时三十年后就对啊啦，吼、哦！你暂时你还去讲你是老师傅，你无求进步，因为即马车你根本按咧听你就听无，即马都电脑插落，你爱饲电脑。哇，变做你爱学电脑，即安尼才叫做咧求进步。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台毋是做愈久，电台毋是做愈老诶。讲伊也做愈高做摇，当然我无咧批评任何人，包括电视台拢同款，包括摇唱嘛同款。吼、哦，你一定爱跟伫世
0: 时代
3: 世界诶科技诶尖端咧行。
0: 对对。
3: 吼、哦，你才有法度跟将士诶科技会着。吼、哦，暂时人拢用手机啊咧用背啊，吼、哦，会当一支手机啊当作电脑咧用，你啊个咧也较早迄种
0: 智障型手机、哦、啊，
3: 用骑的，吼、嗯哦、啊骑了就刚来听声也袂看呀，就基本拢会当视讯啊。你人伫美国，伫世界各国，只要一支手机啊，或者啊智慧型手机，都拢会当啊互相面对面啊。
0: 嗯、
3: 所以讲，即马真济人吼、哦，我讲科技进步有好有坏啦，吼、哦。即马真侪人因为有这智慧型的手机了后，怎变做较少等于咧看老爸老母，
0: 是啊，
3: 哎呀，都干那拢用这安尼咧看
0: 是的。
3: 啊，我感觉这做唔对的哈、
0: 嗯。
3: 啊，毕竟手机啊，咧看是无温度的，人甲人咧做伙是有温度的、
0: 嗯。
3: 啊，像我每礼拜啊，我必定爱看阮老母。我迄礼拜若无看阮老母哈。啊，我那像人咧讲的食毛灰安尼吼，会死啊，哎、
0: 嗯、
3: 呀、啊，会思念。啊，这是因为我自做囡仔受爸母啊教育，看到因对阿公阿妈啊的尊重、的友好啊，然后啊，我刚好看到对啊外公外妈啦吼，老实讲啊，因为我无看到我的内公内妈，但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对我的外公外妈拢非常的友好，甚至家行阁是外妈到起大汉的啊，所以讲我看到因安尼。咱尽咱得用这款的心情啊来对待我的老爸老母啊，真侪人讲啊家宏啊啊你足友好诶，其实我拢讲一句话吼，家宏友好不敢当，但是我尊敬老母爱老母，这是千真万确，因为我自细汉啊看因为零甲拍拼甲饲六个囡仔大汉吼，咱讲实在啊，啥物我昨伫节目顶我都讲啊吼，啥物老了拢用血汗。去换来
0: 的，
3: 系 啊,、嗯、啊，所以讲，伫遮，我要奉劝所有伫外乡的游子啦，吼，啊，若有机会，咱假日时啊，咱来当来看爸母，啊，爸母爱唔是恁摕五万、十万给因，因爱是恁一通电话的关心，甲恁等于含伊食一顿饭，比你咧摕五万、十万给伊，
0: 面对面，面对面的接触。哦这是温度的，甚至个摸一下、个揽一下，安尼更加有加分的效果。
3: 是啊，因为家宏最近家己嘛有写啊三首歌啊，请老师甲我共同做伙写的吼啊，应该连面那阵要听噪音版的都已经有啊啦吼，但是要未正式灌好吼啊，我连讲我噪音版的我也先唱互听啦吼、
0: 嗯，
3: 这是真正我对阮爸爸。啊，会感恩甲感谢，啊啊嗯、感谢伊过去对这个家庭啊，人讲啊，助有用，以亲不待啦，吼啊，希望大家啊，即少年兄、少年姐啊，咱的爸爸妈妈一世人为这个家庭拍拼啊，咱一定爱为因加付出啦，吼、
0: 啊嗯。
3: 你即马来当等于假日时啊，唔是你家饲， 因爱是爱你等于含伊食一顿饭尔，因并无爱你偌济钱予伊啦。吼、啊，当然若有趁钱，摕友好时大人，
0: 这应当的
3: 嘛，应当的。像阮老母讲的，以后开春呢，嘛是拢我的。吼、但是咱以后再个讲啊，迄以后是以后的代志。现有啊，咱得爱予时大人带来平安、健康、甲快乐，这才是啊，咱做人今日是实应该爱做的。像这个天气，咱早暗。啊，有闲卡一通电话，等于甲问看阿爸、阿母啊，啊，你着穿好烧，吼、哦，啊，你要出去运动，啊，要去远个去田个去气温啊，啊，你着爱细意，安尼我感觉因会足温暖的，
0: 吼、哦，比真欢喜啊，
3: 比你咧创啥物佫较温暖，
0: 啊，
3: 我着卖讲伤济啦，吼，啊，来联络一下啊，看贵宾唔知到位啊袂
0: 吼，啊，
3: 因为我会讲遮济。就是因为今日这首歌吼，爱像阮这种出外的游子啊，才知影啥物叫做故乡的感受啦吼。啊，人讲在家日日好，出外迢迢难，离出千里，较知影回家真好。未来有机会，再阁继续和大家继续开讲啦吼。啊，开讲家庭啊，一寡大小事，家宏自囡仔到大汉。啊，的心路历程，甲看到爸爸妈妈辛苦的过程，啊，和大家来做一个欣赏，来做一个分享啦，
0: 吼。是。
3: 啊，咱先来欣赏这首歌。

放手就放，爱若会当回头，咱拢无相欠。你变心爱别人，看阮无够重，在阮的伤口也一遍也。

0: 我出事，我真印象真深吼，唔是我出事的印象，是我甲阮旧厝要卡掉啊，要去老阿厝的时阵
1: 要翻厝的时阵，
0: 阮是用迄个竹编啊，过迄、个土皮啊，迄种厝，啊土卡就是迄种打土，拢无物件，啊就是惊到拢金骨金骨路哦，系啊，我的厝是安尼，啊所以讲我即届啊写三首歌吼。啊，我讲我真吼，啊，甲我的故乡啊，我住伫嘉峪关东石乡永敦村吼，啊，长辈时代，恁呐知影的，大家捌听过嘉峪关东石乡墩仔头啦吼，啊，我的时代人，我的妈妈也搁住伫遐，啊，我伫我有能力的时阵，啊，暂时我的爸爸已经不在，啊，遐我的厝，当初我恁呐只是捌听过我的节目，恁就知影。啊，我简单讲一个啦吼，因为佮讲了伤长。我真个厝一砖一瓦，拢是爸爸妈妈，爸爸做师傅，妈妈做小工，我兼倒木砖啊，木条砌起来。但我真有能力，厝已经旧啊，四十年的老厝啊，吼，因一直叫我要翻修，我拢讲我无爱，因为这是阮爸爸啊双手啊砌起来的厝，家己毋捌住过半遍。在我的歌词将来恁就听会到，阮爸爸较困嘛，喜欢啊迄张眠床，伊家己住起的厝。有当时啊讲到这家房，然后更到搁要订啊吼，起四十栋的厝，阮爸爸总共住几工，住住伊人生最后啊要离开迄十几工，迄十几工是无感觉，打叹迄十几工。所以讲家房有当时啊讲到这心会酸。啊，目眶会红，啊，咱就卖讲啊啦吼，咱做节目就尽量来讲快乐的。啊，我对我爸爸妈妈啊，永远的感谢，永远的感恩啦吼。啊，我相信在座啊三位，过一位我，其实今日佫加一个吼，后壁雄雄来一个人，啊有五个啦吼、啊，大家拢有这种感触。啊，今日这位来宾啊，嘛，互我深深体会吼。一对四大人的孝心啊，因爸爸也搁伫咧啊，妈妈不在啊，当时因妈妈不在，伊搁开一条钱啊，甲伊土葬啊，我就感觉讲，这是我永远以后我要配合的厂商。因妈妈迄个时阵无伫咧吼啊，讲真正的，伊敢若再生一个愿望，讲伊想要含因阿公阿嬷大做伙。啊，所以讲，伊就去伫南投的款啦吼。实际上的情形我无啥清楚，啊，但是我知影伊真友好啊。我拢对爸爸妈妈啊有这份孝心，包括我甲所有全国的爸爸妈妈、长辈时代，拢当作是家己的爸爸妈妈呢。所以讲，恁若食阮的产品，绝对袂唔对。啊，今日家宏咧讲的这项产品吼，就是我一个啊，合作天魔啦吼。啊，天麻有个人捌听过，有个人捌听过。
1: 是是。
0: 但是天麻已经发展到伫国外吼，是脑部的用药哦，吼、哦、脑科的专用药，吼、哦、你若脑出血，还、啊、是破过脑的，必定爱用天麻这样物件。啊，所以讲阿伟今日阮要就这部进行，伊讲因太太啊，食了他较。袂听，
1: 对
0: 啊，真正足有感觉，
1: 足有感觉。
0: 几工啊，尔两三工，啊两三工，因太太算也阁慢的啦吼，食无够量。我讲当初想啊，这个天麻我要买，因为家宏本身家己做电台，一工困无三点钟，搞进千几的日子，三四年啊，吼、哦、的日子，我唔捌困超过三点钟的，靠啥物？靠天麻。我过来，因为有一点，就是我家己一个阿哥带家己的贵下。啊，我的孙仔啦吼，因为我的阿哥诶囡仔个囡仔，所以讲我嘛是我的孙仔，因为因囝甲我同辈，伊也叫我阿叔，但是年纪和我相当。
1: 嗯、
0: 啊，因为我慢囝，啊，阮爸爸嘛是尾囝，吼，啊，阮咧大哥较大，所以讲我的孙仔拢差不多和我顶下岁。啊，一届车祸啊，然后脑转啊，因此啊，丧失记忆，你知无？啊，迄个时阵，真卡人讲真正诶，啊，都拢敢若关东机，吼、哦，有人讲啊，小便伊大便啥物关东机，啊，迄个时阵，安、啊、怎看脑科、看西医都无效，然后到即正十年，我 介入这十多年啦吼，我介入生物科技，我摕天麻好食，本来差不多五岁的弟兄俩哦，结果我好食，食一段时间了，讲事实啦吼，一打食，伊就唔捌咧话头壳疼，无本来我那常常咧话头壳疼啦吼，啊，过来食了就我那唔捌话头壳疼，过来慢慢啊，食到半年到恢复记忆咧，真正这是好。写下历史，啊，天麻这个物件，外口嘛真少，讲事实的灾情的真少啊，卖讲野生的啦吼、嗯。啊，所以讲我迄个阿哥的囡啊，全啊因此啦吼，变作甲正常人同款，当机也免管西医，这个西药也免吃。所以讲，人讲吼，天麻哈是载药入脑啦，解药入脑。啊！我甲爸爸妈妈讲一句话吼，咱人的脑偌重要，你知无？咱人身躯就对啊啦吼，所有包括今我要讲啥物话，拢是我的大脑叫我讲的。包括爸爸妈妈，你的膀胱搞尿，你要放大屎尿，吼，拢是大脑咧甲你通知。咱大脑有一个海马回，有一个下视丘，吼，啊，佮有一个杏仁核，因是三项结合起来。人讲你细汉脑膜炎，大汉才会细细念，是安那真济细汉，伫差不多五十几年代，迄个时阵小儿麻痹有够济，大家拢烧了过头去，变小儿麻痹。嗯，吼、哦，讲真正诶，咱的脑主宰着咱整个规个人所有的行动，包括你骨头酸痛，嘛是大脑咧甲你通知你对骨头咧酸痛咧。安尼大脑有重要无？过来，全台湾有600万人。困袂去，我敢若互我周遭的朋友就对啊啦吼。我甲安尼讲，上少50个，我周遭的朋友哦，50个人以上改掉伊过去食爱困药啊。我阁有一个朋友吼，暗时要家己起来煮泡面，煮煮咧煮啊火烧厝，嘿啊，结果就是食爱困药啊。阁一个出来含阮以前家宏少年吼，啊，都原来袂晓想爱啉酒。我一个朋友吃爱困药啊，吃吃嘞，结果出来我啉酒啉，你们叫人打电话我，讲我昨暝咧创啊烧那无甲招，我讲你昨暝出来我啉酒啉几暝，伊讲那有，伊唔知啊。你讲爱困药啊是毒药呢，吼、哦，过来，咱的脑底退化，我这两天吼，啊、讲实在，我想到心嘛真酸啦吼，啊、我一个听友伫旧年啦吼，本来拢伊的囡啊吼。啊，甲别个因的迄个公务吼，住伫高雄的凤山啊，本来拢甲别伫公务，若要出去上班啦，因为无人通甲照顾，啊做个佫苦工，佫请外劳，佫请袂起，啊因老爸老母惊后白走，你知无？锁门常常弄弄歹，拢用链啊甲链咧，啊放屎就拢放伫迄个阳台，啊尾啊，伊才听到我的电台，买我的物件，天麻等于互伊食。食甲因老爸老母，食甲因老母啦，会当恢复这个脑的记忆。啊，真侪人吼，我跟你讲，50岁脑底你绝对开始退化，唔是爸爸妈妈。你有发现讲，你最近吃吃物件，啊，迄人也袂记你客，有当时啊来搞菜市啊，锁匙无夹，钱也无扎，吼，啊，有当时啊，甲遥控摕去冰咧冰箱，目镜挂伫头壳顶。你找目镜，目镜冰咧冰箱也有啦，吼、哦，啊有诶挂伫，有诶现成还阁挂咧哦，还阁咧找目镜。是，我讲靠呀啊，这个啊，这是人诶一个改变，人诶退化，人若未退化，啊，世间就无死人啊，吼、哦，我讲这上直接诶，啊，咱人本来就是一个轮回，吼、哦，但是咱人。

0: AM 1071，
1: 好失败。过来，今日食这样物件，会预防恁老弟的退化，预防你的阿兹海默症，啊，预防啊，这个帕金森氏症。咱的詹雅文老师啊，唱歌这个足有名的，叫帕金森氏症，要登去平湖看爸爸妈妈，唔敢登，结果穿一束足宽的衫的裙。因为散落，你知无？
2: 对啊，
1: 哎呀，伊到尾啊，本来已经啊、要放弃啊、
2: 治疗啊，
1: 治疗，吼、啊，结果啊嘛是有人接受啊西医的治疗，但是西医的治疗，干那会当治标无治本。啊，我讲这个天麻，和我的早孙啊，和我的孙啊啦，唔是我的早孙啊，我阿哥的孙啊，我的侄啊啦，吼，食甲真正破脑呢。迄真正丧失记忆，我家己亲目睭所看。所以讲，家宏长期，我天麻已经食十几年，吼、哦，讲真正的，我高进已经食十几冬啊。啊，咱今日邀请咱的贵宾啦，吼、哦，啊，简单来甲你介绍讲，像咱这个野生的天麻会这么好啦，吼、哦。啊，咱来邀请康百世的总经理，我的高雄小弟李玉仁，阿仁兄来到现场。啊，阿仁兄，你好。
3: 迄、个高兄、阿伟兄以及迄个阿仔、阿发吼，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家阿妈，大家好。
1: 啊，阿仁，
3: 是。
1: 当时我的阿哥住伫你的厝边啦，吼。
3: 是。
1: 啊，阿仁是家己布地过高人。
3: 是。
1: 啊，我的大哥的囡仔啊，住伫家己布地贵社。啊，迄个时阵我就是咧和阿仁参详，啊，要安怎，互伊会当。啊，把这个脑救回来，啊，然后伊就叫我给伊食天麻，阁有真济啊，我的朋友迄阵啊拢未困着，叫因食啥？食天麻甲珍珠粉，吼、哦，啊，然后就对啊，我阿你讲爸爸妈妈，全国就对啊，你去病院啦，吼、哦，啊，若有摘掉开天麻，吼，你食医生，医生能力好诶，但是迄拢种诶啦，吼、
3: 哦，
1: 啊，咱这个野生的天麻。啊！人民几乎无啥咧对我反修啦，
3: 吼、哦，
1: 系啊，拢是卖一寡啊，家己诶周遭诶厂商，甲周遭诶朋友家己咧食诶，吼、哦。啊，这天麻，伫好我过去伫我诶节目，我捌甲讨一半解啊来卖，卖啊有够好，大家爱困药啊拢解解起来，真正啊爱困药啊毒药，食爱困药啊最后咪生二指无着肝生癌，系啊。爱困药啊是毒药啦，那甲你写两字毒药，你绝对唔敢食。但是伊无甲你写爱困药啊，伊甲你写下做史蒂诺斯。所以讲，迄下做爱困药啊，有个人讲伊做镇静剂，有个人讲伊做安眠药啊，迄种物件绝对唔好食。啊，天麻啥人吃好？咱互阿仁简单来介绍一下，啥人当初伊会极力推荐我，知影我。啊，困三点钟，佮阮孙啊安尼，我咧含伊参详，伊叫我互伊食天麻，食较好去。
3: 因为讲遐，其实吼、哦、天麻吼、哦，伊内底有一个成分哦，叫做天麻素，天麻素啦吼、哦。啊，伊这个天麻素呢，是过去吼、哦，咱讲遐，咱什么所有日本哦，即嘛日本因的脑科哦，所有的日本因的注射这個、注射脑的下，吼、哦，无论你是。迄、那个老人痴呆，
1: 是
3: 哦，还是讲你脑中风，
1: 是
3: 哦，还是讲这个脑震荡，
1: 是
3: 哦，还是这个你算诶，迄、脑已经阻塞，吼、哦，目心迄、那个有去塌掉了啊，拢会注射到咱这个天麻素，
1: 吼，
3: 伊、哦、就甲抽萃取这个天麻素起来做这个脑血，
1: 针剂啦，吼、
3: 哦，脑血，伊拢用迄、那个
1: 做药剂，做药水啦，吼、哦，咧滴诶，就像咧注射安尼咁款。
3: 啊，到尾因为咱药厂即马为虾米你拄下讲诶，讲天麻无好处得啦，
1: 是
3: 吼、哦，咱用着天麻，毋是你去外口凊彩买诶迄种啊，做明天麻啦，
1: 是
3: 哦，明天麻迄种着有些叫栽种诶，
1: 对，
3: 哦，啊，咱是用着野生诶，
1: 是
3: 纯粹高山诶即个穿天麻，而且穿天麻伊有虾米特性，
1: 是
3: 有虾米伊个特殊，就是讲。伊本身吼、哦，伊是一个即个鹰钩嘴啦，
1: 是
3: 吼，伊、哦、这外形你要分别，然后一定爱即个鹰钩嘴，哦，啊，即个红地头啊，即个鹰钩嘴，
1: 是
3: 哦，啊，即个大仔尾，
1: 是
3: 哦，大仔尾，啊，身躯爱带腰痕，
1: 是
3: 老人皮啦，
1: 是、
3: 哦，老人皮以外，即、這个野生的天麻一定要有一个特殊的开口，叫做笋瓜味啦，
1: 是，
3: 啊，你一若无即个笋瓜味。

0: 嘛呢？
1: 这野生的穿天麻吼，伊、就是这个特
2: 性。先做安尼啦，
1: 吼、哦。啊，过来讲遐，伊这个。这个野生的穿天麻，伊是列入华盛顿公约世界保育组织。阮是用到阮有向甲这个山地这边的合作，就是讲阮有向取出这天麻树，甲因技术交换，阮靠我都去摕到这个私人的扩大，来到台湾做研发，用这个天麻树要来救这在即个脑部吼有种重症的人，
2: 吼、
1: 哦，包括讲遐，咱即个天麻树，咱用即马用伫啥物？用啥物医学？就是讲，咱用着是讲，伊一个一百个咧测试，就是讲，你即一百个内底有一个老人痴呆症的，咱甲注射即天麻树来讲，有95%个，伊是有法度恢复70%的迄、那个
2: 老人痴呆。
1: 对，哎，啊，过来，伊即、這个即、這个脑有无吼？有咱有测试，就是咱有甲这个五大医院测试吼，就是讲天麻素吼，伊这个甲这个困未起，长期使用三粒安眠药啊以上的人，咱甲测试200个人，伊有法度差不多到伫咧105个以上，
2: 吼、
1: 哦，平均达到105个以上，伊有法度减甲安眠药减掉到一半，
2: 是，
1: 伊继续来食咱个天麻素，
2: 是，
1: 伫短短时间内半个月减掉到。一半阿面的啊，
2: 是，
1: 搞起来，你看这天麻素安尼有厉害，
2: 对，啊，这个我家己本身吼，啊，嘛食真好吼，
1: 是，
2: 老实讲，家宏长期，我敢那一个月付的电台钱吼，上千万的电台电视台啦吼，啊，逐工排付着真侪压力，啊，佮有公司，我佮有水公司，啊，然后佮有所有啊开发产品的压力，啊，当时。嘛是因为家己拢无好困眠吼，我其实自少年我都拢靠啉烧酒啊咧困，啊到尾啊，吼、哦、讲我爱讲老实话吼，到尾啊啊我开始做电台，因为时间用足长，啊我迄个时阵，就慢慢啊无咧食爱困药啊，啊唔过困眠非常的短，啊拢困一点钟两点钟就醒起来，因为我已经长期啉酒啉20吨以上，靠酒咧困。吼、哦、啊，所以讲尾啊，我改食天麻了后，啊，第一我会好困眠，第二我本来嘛会偏头壳疼，我本来迄种头壳疼药啊拢炸伫啊，脚板啊，你知无？随时呐头壳咧疼，普拿疼啦，吼、哦，我直接安尼讲较紧啦，吼、哦、啊尾啊，我嘛甲普拿疼拢改起来，伊都因为敢若独独食天麻，我真你。看我的卡棒啦，看会到的，拢是阮兜的保健食品啦吼。啊，无论是降血压的啦，无论是固心脏的啦，食头壳的啦吼，所有拢总是阮兜的产品。啊，今日这个天麻，我讲因用着上高科技的萃取方式。爸爸妈妈，你若暗时咧困未去，尤其像阿伟头拄讲的，暗时要去困，敢若快到眠床的，惊两种人啊，一种就是困未去。一种就是搞热的啦，系、
0: 嗯、
2: 啊，啊，佮另外一种就惊鬼的啊，
0: 系
2: 啊，啊，我相信惊鬼食天麻无效啦吼，惊鬼迄是家己本身无胆，
0: 心理作用啦，
2: 系啦、啊，迄爱食过胆的，系啊，咱另讲再来开发一支过胆的啦吼、
0: 嗯，
2: 啊，无迄话惊鬼嘛困袂起哩，系、
0: 嗯、
2: 啊，啊，但是我阿你讲，先阿你惊鬼，其实嘛是你家己乌白想，你食天麻就袂惊鬼，我敢安尼甲你挂保证，因为迄就是你家己脑波。啊，伫遐乌白想，包括你左一症、右一症啊，我讲较早的人吼，啊，那着躁郁症啦，着即马人咧讲，诶，躁郁症较早人着讲小病啊，较早若像迄落着躁郁症诶，人拢讲个小诶，吼啊，所以讲脑对咱来讲有偌重要，伊会当去顾咱诶海马回，因为伊即个天麻素啦，吼啊，会当顾咱诶海马回，顾咱诶啊夏世秋。个人的杏仁核，这就是一个上重要的重点。啊，咱今日全国，我讲啊吼，爸爸妈妈，你除了伫家宏的节目以外，互你安心俱乐部，你买着天麻，全国的电台、电视台，你若买着天麻，我一人赔你10万，一人赔你100万，因为我讲互你听，天麻所有就是拢像啊。迄、那个阿金讲的吼，伫华盛顿公约内底，保育组织，因是因为用官方的关系甲伊签约，才有法度去摕到正港的啊穿天麻，吼、哦，啊所以讲长辈时代，今日有听到，真正福气。我讲阮的节目， 拢要做含八，

0: 红无同款的。你看，阮无咧固定啥物时间点歌，阮拢是做随时，互爸爸妈妈会当带来健康、带来快乐的物件。尤其伫遮，我爱再次感谢阿任救着我的孙啊！啊，本来车祸破脑误会的弟兄啦吼，结果食甲甲进甲比阿杰佫较巧吼，人进咧读台大医学院吼，咱讲实在当然啦吼，伊减我可能无几岁，到底几岁我嘛唔知影，但进咧读台大医学院的研究所，本来破脑误会的脑底，食天麻会当食甲安尼。啊！你这记忆歹，你不爱老人痴呆，你不爱阿兹海默症。过来，爸爸妈妈，你真寒寒人啊！吼，你出去啊，扇着冷风，咔咔的寒，耳孔耳孔吼啊，都会乌乌叫的。吼，你都咔咔听，咔咔讲，咔咔细细念，鼓励爬起来，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的，迄就是拢你脑啊伤悬，脑啊伤悬，会去影响到你的眼压无？中辈时代，眼压那目睭伤严重会中风哦，吼、哦，啊，过来你有可能会急性的青光眼，所以讲咱的脑啊，你一定爱顾好，就是唯有这个天麻啦，吼、哦，啊，人家讲到乐乐堂物件这么好，食那无好诶，啊，我都讲啊吼，食无好诶表镜啦吼，我都讲，这今日就对啊，你只要你肯家饲，吼、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只要困未起诶。三天我要让你改掉爱睡觉，如果没有东西你把寄回来还我、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但是说到乐乐堂还有东西、
1: 啊啊、你有东西吗？
2: 空那个这都人原地本来人的数量人就都让这些一些医学中心控制掉了，
0: 没关系啦、啊、我知道你自己都有留了一些卖给好朋友啦、哦啊、一起啊你在给他们收都收多少
2: 刚才咱好高好，这医学中心是这个千百块啦，
0: 千百块。
2: 对，
0: 咱照医学中心的钱给你买啦吼，两阿得3600，
2: 嘿，无啦，刚才阿够买，
0: 无啦，你今日给我买50桌啦，
2: 50桌，
0: 嘿啊，嘿啊，
2: 我是讲你。来分享一个天魔的专业知识。
0: 无啦，若分享你进，你就会使走啊。哎呀，迄个阿发送人客啦。哎呀，即个大家，你伫我只时的节目，遮侪听友介意哩，就是你的物件拢红嚼好，啊，咱拢平平装卡紧啊吼。哎呀，
2: 安尼无讲遐，一句话，啊，30桌哩。
0: 30桌，
2: 好无？
0: 啊，两阿3600啦吼。
2: 两阿3600对。
0: 阿任，
2: 是，
0: 咱拢故乡的人。啊，真听嘛，足侪咱故乡的人咧听吼，咱真念的啊，伫咱东石部队拢听会到，
2: 哇
0: 啊，为着感谢乡亲啦吼，人讲人无亲无嘛，土亲算3000块啦。
2: 是，哇、哦，啊，听着故乡，安尼一定爱啦。
0: 算3000块，房价好会困住，尤其真寒人安尼，若袂困住，偌艰苦咧。
2: 阿刚遐30桌得，
0: 30桌，
2: 好不好？
0: 安尼，互你俗6000，得爱阁减20桌呢吼。好，来，安尼不要紧，来，好啊，送一来红体检啦，
2: 送一阿无，
0: 嘿，
2: 哇，已经熟安尼了，都，
0: 阿无你讲到真好，阿你无红体检，人哪知影你物件到底真正好阿歹？因为只是大家是拢相信你啦，只是你伫我节目无人会怀疑你，但是暗时真侪新的听友吼，系啊，
2: 技术交换来啊，熟啊，未到遐熟，
0: 卖安尼啦，
2: 哇，
0: 系啊，
2: 安尼无讲遐。30桌，吼、哦、啊！你讲两啊3000，啊，我去送一盒，
0: 哎，
2: 啊，30桌得哦，
0: 好，
2: 吼、
0: 哦，来，啊，
1: 30桌，
0: 阿伟，
1: 阿伟吼，今仔日为了咱爸爸妈妈的身体健康，因为吼、哦，阮太太，阮真正，阮太太吼、哦，食天麻真正长期性的头壳疼，食甲拢好去，食甲拢袂疼。嗯所以今仔日，
0: 这无人咧就参加节目呀！
1: 当然啦、啊，当然啦、啊，这是真正是今年是输赢。我家己太太，我已经困十多年啊，我家己上了解啦哈。所以今日阿伟也赶快个上一盒，和咱爸爸妈妈。
0: 安尼就买两盒，送两盒啦哈。
1: 嘿，
0: 阿仔，哎呀，
3: 安尼我嘛上一盒，
0: 你嘛上一盒啦哈。你看人阿仔这少年家哈，啊，咧趁钱靠气魄啊，无代无志。坐咧遐安尼啊，送一下啦，吼，安尼买两下，送三下，啊，家宏为恁争取的，家宏今日甲你推荐的啊，食无后包准你退钱， 家宏嘛送一盒，安尼买两盒送四盒。稍等一下，慢些卡咧哈，迄电话咧响啊来，慢些听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为着要感谢阿日兄救我大哥的后生的孙啊，和五岁真会当读到台大的医学院，未来嘛要出来做事救人。家宏家己搁出500块，送你2500。电话0800-097-098，全天满啊！一客啊，1800，两客啊，3600，因为你3000买两盒，送四盒，然后就对，加上我甲你倒出500，2500，六盒的全天满。爸爸妈妈，你若歹睏眠呢，早暗甲食2粒，保证你三工要互你好睏眠啦吼。电话0800-097-098啦吼，30组呢啊，
1: 就30组吼，喂你好，
4: 来。
0: 来谢做天嘛吼，来电来行咧吼。啊，我著甲你讲啊，你若脑底愈来愈歹，暗时爱靠爱困了爱穿天麻，甲买东西食，暗时歹困眠的来回了。
4: 喂，我要
0: 去做小组。来电话行咧吼，好，来电话行咧。啊，电话拢满线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来赶紧卡啦，咱唔好以后要老人痴呆，咱唔好以后要出门唔知影通回来，有当时啊锁匙插伫耳朵外顶，伫遐咧找无锁匙通徛耳朵外，有当时啊咱食较老，咱要叫咱的孙的名叫会出来，咱无爱失去尊严，无爱闹失智，无爱闹退化，电话赶紧甲卡通啊。
1: 来喂你好，
3: 喂你好，
4: 讲这样，
0: 嘿，你好，来要听话吼，来电话下咧，
1: 来咱新朋友吼，
0: 来喂你好，来喂你好，来新朋友吼，来要听话吼，来电话下咧，
1: 我来你电话下咧，来电话下咧，
0: 来喂你好，来要听话吼，嘿，来电话下咧吼，
1: 我来你电话下咯吼，
0: 来哦，电话拢满线，来喂你好，来四哥，
5: 我
0: 来电话下咧吼，
1: 来电话下咧
0: 吼，喂你好，来。要听话吼，
5: 好，
0: 来电话下来
1: 电话下来吼，电话真正满线吼，喂你好，
5: 嘿，你好，
0: 来要听话吼，来电话下
1: 来，好，来电话下来，
0: 来来你好，来要听话，
4: 你好，刚才在帮我下几周岁做，哦，恁电话无好卡哦，
1: 就嘛真正满线，
0: 哎呀，专备线专满，哎呀，
1: 来电话下来，
0: 电话下来，
1: 来喂你好，
5: 喂你好，我
0: 来要听话，来电话下来
1: 哈，
0: 来喂你好，来要听话吼。嘿，我讲你先听友吼，来要听话，电话下咧。
1: 好来，你电话下，咱是朋友吼。
0: 来，
1: 喂，你好。
0: 啊啊，欢迎大姐，来你要听话吼。嘿，来电话下咧
1: 吼。来，你电话下吼。
0: 啊啊，来喂，你好，来建兴兄，这中华永靖的，来要听话吼。嘿嘿，我讲本人。
6: 啊，你好你好。
0: 嘿，
6: 我知啦。
0: 来电话下咧吼。
1: 电话下。
0: 啊，我都讲啊，保证要甲你解困的啦，保证要甲你顾大佬。保证要甲你恢复你30年前的记忆，你过去未记一个代志，拢总要互你回想起来，互你的大脑过甲一百，食甲一百岁，用甲一百岁。爸爸妈妈，老也无顾得着啦，咱人生活的意义何在？唔查当吃，食唔查当饱，有诶记忆已经讲真正啦，药啊一天食4-5遍，
1: 是
0: 药啊食过唔知影搁再食，
1: 对，
0: 食甲送病院洗药剂诶，因为唔知影食。当时吃过药啊，唔知影饭有食无，食唔知通饱。爸爸妈妈，人生的尊严，甲暗时困未去，我只要互你3天的时间，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只要全天麻你食会着，即世人你的脑，你活几岁，互你清醒甲几岁，吼、哦！啊，我著甲你讲啊，你的记忆过去丧失的，搁会当甲你救回来。你要预防阿兹海默症，要预防。啊，这个帕金森氏症，老年痴呆症，我都讲啊，我用甲告白啊，吼、哦，出去讲囡仔，讲要甲你写一个白啊，甲你手的，今日唔知通回来啦。长辈时代，人生干那一个意义尔，我要食到几岁，我要记到几岁，我要看到我的孙大汉回来，大家名拢知影人叫，来话了，来英杰兄。来了，来关庙的吼，好，来电话下咧吼，哎呀，吼，来电话拢满线吼，我就讲啊，真正阿任这30组一定无够的啦，我看你赶紧甲你遐朋友调一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全天麻会当救遐尼济人，我就讲啊，我上少50个朋友食爱困药啊，无咧食，啊，我甲你讲，我家己一天困无3点钟，我所有我的记忆、我的精神，来自我的大脑。就是靠着这个全天麻， 我讲天麻是在药入脑啦吼，甲药入脑啦，全国干那咱做会到。来，喂，你好，刷关者啊。
7: 喂，
0: 来，你好。
7: 要大
0: 组诶。要大组诶，大组，我等下再来讨哈。你先等下
1: 来
0: 啊。啊，东北是大包嘛，阿金，你看这人要爱大组诶啦。啊，不要紧，你先去调一下物件咧，调看有无。
1: 来，喂，
0: 你好，阿文阿妈妈。来喂你哦，来要天麻来好，你电话夹咧吼，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赶紧卡，0800-098-0900-097-098，我搁报告慢一届哈，无等下人搁记无着，0800-097-098，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无爱阿达佬控过你。无爱，互你以后你会闹歹去；无爱得阿兹海默症，无爱得帕金森氏症、老人痴呆症。要过尊严的生活，记地要好，要无爱请请，袂得偷风的啦。有的妈妈较早月来做无好，得偷风的哦。你甲食咱的天麻麻花嘛，他较听，他较戆，他较细细的呢。耳孔鬼啊，叽叽叫的，食咱的天麻拢总有效。过去你捌送去记地，恁老爸受伤过，食咱的天麻。今日一克啊，1800，两克啊，3600，因为你3000买两盒送四盒，我阁出500，2500摕六盒，食一组四组的，你就有感觉啊哈。东北时代，不管你爱困你啊，食三粒食四粒，迄毒药啦，爱困你啊，唔能够食。爸爸妈妈，食咱的天麻，互你当保证你好困眠，一眠一醒到天光啦。吼、哦，啊，我咧讲啊。比西药更加好用，人这暂时已经在日本、在美国，拢已经做
2: 下剂，
0: 过脑
2: 的下剂，
0: 针剂啦吼。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你只要卡会通，一世人大脑你袂出问题，你一世人袂阁丧失记忆，你一世人记忆会愈来食愈老，记忆愈好啦。
2: 系
0: 啊，来喂你好，来丁哥啊，
8: 嘿，
0: 来丁哥啊，爸爸，
1: 嘿，
0: 来你好。
8: 爷娘吼，中医吼，丁不是丁啦、
0: 啊。吼、哦、吼，丁哦，好，不要紧，再给你盖起来。
1: 再帮你盖着。
8: 丁啊。
0: 好好好，丁丁爱丁啊。盖
8: 边。丁爱丁啦。
0: 好好啊，你别。
8: 我爱丁啊。
0: 好啊，你别添麻呢。
8: 对啊、
0: 好，来你电话夹咧啊！你是要甲外口讲叫，甲你盖起来啊！啊，迄名共写唔对，一线叫盖一个吼。啊，感谢长辈时代哈、啊，电话赶紧卡0800-097-098，无爱读甲歹去，无爱记地歹，电话赶紧开通，今日若开通救你的大脑啊！
2: 甚至
0: 来，喂了，哎，来了，妈妈，来要来添麻哦。喂，来你心机啊，关起来要添麻，来你电话夹咧哈，
1: 哎呀，
0: 哦，心听又有够济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唱对的，代表咱有这个言论，你有这个福气，食到咱的添麻，顾你的大脑，我跟你讲。世间无比天麻搁较好诶，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天麻就对啊啦，正讲在药入脑，食药直接入脑诶，就只有干那天麻。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沟通0800-097-098。来位了，李小姐，东区诶。来要天麻，来电话夹咧吼。
1: 好来电话夹咧。
0: 啊，这真正拢满线吼，长辈是大，电话恁赶紧卡啊，一点钟抢完可能都无啊，0800-097-098，食天麻顾大脑，食天麻袂让你丧失记忆，食天麻甲你解爱困了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咱人的一生啊！只要你肯卡啊，今日家宏甲你做上大优惠啊！为着庆祝旧年尾新年头，电话0800-097-098，甲时间家用电台讲上。
2: 后面我调拄啊调调无声。
0: 我啦，赶紧去调啦。
1: 调嘿啦，咱就电台讲上哦。刷卡阿伟阿华阿仔为咱爸爸妈妈啦，好不？0800-097-098，
0: 紧去调。
2: 我发焦啦，
1: 先调再讲啦，好，咱就电台讲。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AM 1.7亿。
1: 第二阶段的时间，都只听一点钟的吼，咱继续讲收
2: 听啦。非常紧张，非常刺激。
1: 喂，你好，
2: 来喂，你好，要听完吼，嘿，要听完吼。
3: 你
2: 讲，嘿，我讲本人。
3: 哦，
2: 嘿，
3: 我，
2: 你要听完？
1: 嘿，爸爸，咱是朋友哈。
2: 爸爸，你带队。
3: 我新。
2: 带队啊。
3: 到
2: 了。好，到来了，来，你电话叫你哈，我去给你操作机哈。
1: 来。
2: 啊，其实阿锦兄。
1: 是。
2: 啊，已经写到拢超过了。
1: 对。
2: 啊，我知影你还搁咧等电话。啊，今日咱进到中部的电台，
1: 是
2: 啊，中部广播电台加入到南都啦，
1: 冇错。
2: 啊，今日感谢咱阿任兄啊，电话非常的多啦，吼啊，因为我介绍这个天麻，我都有讲啊，吼啊，自较早啊，我家己一个孙啊，住伫嘉义布袋跪下，车祸破脑，然后食甲会当恢复正常人的记忆。过去考到台大读医学院，我上少周遭50个朋友以上就对啊啦吼，拢食爱困药啊，食甲拢戒起来，甚至有诶啊，常常咧袂记住。我捌一个朋友食爱困药啊，食甲顶点钟都听着吼，食甲煮泡面煮甲火烧厝，阿捌出来食爱困药啊，食食咧啊，出来喊我啉酒啉啉咧，计当讲问讲我创啊烧哪无甲烧吼啊，所以讲我讲。天麻就对啦，啊为咱个中部，阿金啦吼，今日是我特别个邀请来，今日这个物件本来是无法度互阮卖啦吼，因为天麻只要你呐摕到
1: 野生的，
2: 你的大脑这世人保证无问题，包括你的头壳疼，阿伟我就这波进程，就含伊咧开讲，伊讲今日这个天麻有够赞，
1: 真正就好，
2: 因太太。家己本来头壳疼，拢食止疼药啊，食到即马止疼药啊，无咧食。
1: 拢免食。
2: 啊，我讲啊，即无人咧纠缠，
1: 家己的太太
2: 啦，吼，迄、哦、本来食止疼药，食到够严重诶，吼、
1: 嗯
2: 哦。啊，我讲今日即个天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我互一个听友，伊本来家境困难，无法度照顾老爸老母，闹失地，放西药拢爱踮阳台。出门出去拢爱用链啊，甲链咧，唔是伊腰受骨，唔是伊不好，是因为伊无安尼做，因老母常常会甲敲门，会甲弄歹，会走出去找无人，伊只有非不得已爱安尼做。这敢是一个做囝愿意做的，绝对无愿意。尾后伊听我的节目，伫我日时的节目，买咱的天麻，买甲食甲有够赞的，食甲因母啊恢复记忆。来喂你好，
3: 喂，
2: 嘿，来你好，要天麻吼，
3: 嘿，
1: 来电来个。妈妈，咱多阿夫人多位。
3: 我跟你讲，我新朋友。
2: 嘿、hey, ，对，我知。
1: 你住湖林倒位？
3: 七庄乡。
2: 七庄乡，你等你讲
1: 咧哈。
2: 啊，所以讲长辈时代，我讲吼，伫50年代就对啊啦吼。迄、个时阵，那会晓食天麻的人啦吼，拢无可能小儿麻痹。50年代，大家拢发小细汉脑膜炎，大汉变作。细汉，我拢听讲一句话：细汉脑膜炎，大汉才会细细念。迄个时阵得脑膜炎，拢小儿麻痹，就是右脑产生的。今日天麻已经予阮用上新的科技，甲萃取会当做美国、甲日本的用药。不管你过去捌弄到头壳脑震荡的、脑膜炎的，长辈时代头壳疼、头壳细细念，暗时咧食。爱困药啊！快到我头先讲啊，快到眠床会惊呢。
1: 对，
2: 啊哪会惊？第一困未起
1: 啊，是啊，
4: 倒落去。
2: 第二膀胱无力啦，啊那膀胱无力，有咧食阮兜的南瓜子，食水饱拢好啊，差不多力啊。
1: 对，无错、哦。
2: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最后敢那剩这个爱困，你一世人食爱困药啊，爱困药啦，甲你写两字毒药，爸爸妈妈你敢食无？爱困药啊，食到尾啊，史蒂诺斯，食到尾啊，西药剂，食到尾啊，肝病。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干了这个机会，今日穿天麻哈，正野生的。吼、哦，我讲你若外口就对啊，一般医生馆、中医师较高明的，你爱自费，伊才甲你染天麻、染灾症的啦。
1: 对，
2: 吼、哦，啊，今日咱这天麻正野生的，
1: 是
2: 野生的，你讲下做，就像生做安尼啦，吼、
4: 哦。身躯交配，
2: 这阿金今日佫拢有炸来。
4: 啊，佮这个，
2: 哎呀，
4: 吼、哦，刚才你佮看人一粒这鹰钩嘴的。吼、哦，鹰哥嘴戴红头，吼、哦，过来肚脐尾，吼、哦，啊，这腰皮，出老男皮安尼，伊话个你个片 笋干味，
2: 嗯，
4: 爱食笋干味的，确实食也是。
2: 啊，你等下你会当偷开你的卡布西路，甲苹果笋干味无哈？
4: 是，
2: 吼、哦，家宏讲的到做的到，家宏家己登起来，二十年拢靠啉酒咧困啦。我到做电台了，老实讲，我唔是靠食天麻困的，我是因为忝困的，但是困眠足底。即卖我食天麻，会当一醒到天光，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天麻我已经嚼够久的啊！
4: 是，
2: 我捌生物科技含阿金做伙以来，穿天麻只要你食会到，你袂阿兹海默症，你袂老人痴呆症，你袂过着无尊严的生活，要会哦！你过去三十年、二十年、十年的记忆就对啊啦！爸爸天麻今日若买到，我保证你会感谢我规世人。
4: 是，
2: 你一百岁，食到一百岁，你脑会当用到一百岁，当记到一百岁，永远拢袂记这。丧失记忆，绝对无这两字啦。来，喂，你好，来，阿妈，阿妈。
5: 啊，
1: 喂。嘿，阿妈你好。
5: 我
1: 袂
5: 睡着。
1: 好啦，好
2: 啦，好啦。啊，其实超过啊啦，吼。啊，今日安尼啦，吼。啊，阿仁咩？
4: 是。
2: 啊，咱进中部加入啊，即拢做听小人的听友。
1: 是。
2: 啊，中部电台，嘿，啊，佮有南都电台，啊，拢总加入啊啦，吼。啊，即个听友长期甲咱照顾。啊！咱全天麻，他都三十组一日写了了，加红那白菜一句，老西老一个月哈，三十组一扫即空
1: 啊！滴滴十外分安尼写完啦。
2: 系啊，吼！啊，我就讲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阿仁，系啊，人生要做功德，就做好头，吼，未免如未得。
4: 这都未完就好。
2: 无啦，这未完就好，啊，佫足侪人你无爱好好啊。
1: 系啊，
2: 系啊，
4: 无
2: 啊
4: 侪量。
2: 第一点钟听嘛听友，第二点钟听嘛听友，因拢那像我家己的老爸老母，我无法多伫身身躯边甲因照顾，但是我知影迄种困袂去，知影迄种丧失记忆，知影迄种脑。常常咧听他讲咧讲，他讲细细咧呢，迄种艰苦。
4: 哦，咱个，
2: 咱个
4: 第二点钟来听，
1: 是是是，对啊，个咱身边加入咱。
2: 我想讲安尼啦，啊无他多啊人啊，已经写超过的，卖个算啊，这个五十组啦。
4: 无啦，讲个，无啊济啦。
2: 你一克啊，关键千八块。
4: 安尼啦，讲个，我都甲准备要出口去美国 NASA 这个 NASA 这间公司有无吼？
2: 嗯。
4: 伊这太空人。因专门要使用这个天麻，
2: 是
4: 这个扩大吼，
2: 是。
4: 我先把二只扩大先拨，搁拨三十组，
2: 是。
4: 来吼，第二点钟再中部再听有。
2: 三十组，
4: 好不？
2: 啊，同款一克啊千八，啊两克啊三千六，啊同款安尼啦吼，啊你甲优惠三千块，啊
1: 同款嘛吼，啊你送几啊？
4: 我搁爱送哦，
1: 系啊系啊，
4: 我想。第一点钟有送，
1: 第一点钟有送，第二点钟无送，安尼咁对起第二点钟的听众朋友，
4: 安尼个爱送，
1: 对，嘿，
4: 哦，啊，三十组得，
2: 三十组，
1: 好，
4: 冇问题，
2: 安尼三十组阿伟嘛，赶快
1: 个上车
2: 啦，吼，拖啊，行工咯，阿仔正伫外口咧倒接电话拢满线，阿仔头都讲阿金啦，哦，伊嘛要个上一啦，安尼家伙嘛上一啦，小等一下，爸爸妈妈，我赶快恁第二点钟听到的。家宏为着庆祝我家己，庆祝我的孙仔，本来破脑丧失记忆，剩五岁，一智能会当食到花红，考到台大医学院，以后要出来救世，这人家宏阁出2500块，今日天麻买两盒，送四盒，中北时代，电话0800-0997-0998。今日恁啊买着就对啊啦，你个脑有救啊！你袂阁丧失记忆，你袂阁暗时困袂去。三工我要互你个爱困的药解开，三工啦爱困的药无解开，敲电话来甲我干交。
1: 来，
2: 喂你好，庄小姐。来你好，要添麻哦。来要添麻呢？
5: 你
2: 暂时要
5: 到啊？
2: 来电话
1: 给
2: 你啊！来中北时代电话，恁家己赶紧卡啊！家宏家己甲恁讲，爱困的药唔好阁食啦。我三工要互你有感觉。吼、哦，中北时代，不管你食几粒爱困药啊，真正唔通食。你一个大人受爱困药啊控制，尤其你过去有着头风的头壳痛，平常时都头壳痛、头壳红、头壳晕、头壳细细的呢，耳根鬼啊，常常叽叽叫。过来，你头壳脑暗啦，伤悬，你爱靠天麻，无去影响到你的目睭。你目睭若戴眼啊悬，然后会青光眼，会一时之间会青眉哦。
1: 对，失明啊！
2: 来，为了来，是个。
5: 我要大组诶。
2: 来，你要大组的，大组来，我来套哈。好，来，你先来下来
1: 啊哈。
2: 大姐，这大组的人顶点钟在咧套啊啦哈。啊，我想讲安尼啦，做一届要来啦。啊，大组的今日安尼啦哈。啊，和我。啊，是不是讲啊？得甲听友优惠一下，啊，人若买两组来电话甲听一下。来喂了，
6: 喂
1: 喂，
6: 你有大组的无？
1: 大组的
2: 真多，等你
1: 等你套，等
2: 你
1: 套，
2: 你捌食过吗？
6: 哦，有啦，拜托的，我拄好即组甲我求着，安尼一个头公要二三十张单，好刚才进前甲加红阿妹，啊，恁那有同款无？
2: 同款的，一模一样，安尼有赞无？
6: 安尼啊，有我看大组的甲我求三组。
2: 无啦，叫阿三组惊死人，我都都，我尽量
1: 啦。左手都未套掉诶，
2: 系啊，你等下你再个，
6: 你加红啊你，
2: 哎啦，我加红啦。
6: 哦好，感谢你，感谢你，好，刚才你有这多天无甲我求，无安尼一个头讲要二三十天，拢讲未好。
2: 安尼，阿姐偌久有感觉？
6: 好，三四天就小可慢慢啊，未遐戆，啊无本来有时安尼啊倒咧爬起来好，拢爱坐真久才敢行咧。
2: 好好，
6: 啊，即马拢唔免啊咧。
2: 好，甲你恭喜哈。好好好，来我来
6: 套。拜托，赶紧来啊。
2: 好好，来我先来套啦哈。好，
1: 要
2: 先
1: 下来哈。来等我一下
2: 啊。啊，人这甲你娱乐的吼，这三组咱就先卖算伫内底。来，喂，你好，国庆大哥。来，国庆兄。来，你好，你要听嘛？来，等我一下
1: 来等我一下哈。
2: 阿英，今日安尼啦。啊！
7: 我要
1: 去做迄
7: 大
1: 组
7: 的哦。
1: 大组的哦，你来等我一下吼。
2: 谢谢。
1: 大家拢内行的，
2: 现在听个电话拢满
1: 上。
2: 啊，今日安尼啦。
4: 是。
2: 大组的是不是卖五十组啦？三十组就好。哎呀。
4: 大组的呢？
2: 哎呀，两小组加起来。
4: 大组是。
2: 哎呀，十二啊。
1: 嘿。
2: 啊。
4: 安尼啦。
2: 五千块。
4: 大组的，我赶快搁起个扩大出来吼。我十五给你啦，
2: 十五组，
1: 十五组，
4: 这卖完就好
2: 啊。啊，你十五组，你嘛爱去继续送一啦。
4: 我去送一
2: 啊，这真正好物件啦。刚才听着他都爱通电话，哎呀，你都爱讲实在，哎呀，都。
1: 因为大家现早讲食够有感觉，
2: 你实在爱用写无动的，你写这安尼几组啊？我等你。
4: 十五组写完得哦。
2: 十五组，啊，你送一个啦。
4: 我送一啊，好啦，
2: 好，
4: 好，
2: 安尼阿伟咧，
1: 阿伟也赶快送一啊。
2: 来，阿伟送一啦，够嘛，送一啦。东北时代，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啊五千块，搁加送你三，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来，喂你好。
8: 大
2: 黑
8: 的啦，大
2: 组的。来，你大组的吼，来电话给你哈。哎呀，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电话你赶紧卡吼，今日就对啊，敢那这个机会啦吼。啊，那你买无着，我就讲啊，你继续吃爱困药啊。啊，你若过去闹去哦摔败，闹去哦失地吼，啊是过去闹我受过伤诶，你吃咱诶穿天麻，我就讲啊，三工特别互你有感觉，吃爱困药诶，吃一组。大组的啦，
4: 哦，
2: 特别甲你改掉
1: 啦。
2: 来，来，来，来，许大姐，
7: 来，
1: 你嘛
2: 来大组的
1: 组，
2: 来，先
1: 来
2: 个，来，
1: 来，来，
2: 啊，他都嘛有人咧特工吼，
1: 大组的，
2: 我只是有咧卖特大组的，
1: 系啊，
2: 阿姐，
4: 是，
2: 这组咱两个倒开啦，系啊，我因为我系啊，喂，来，喂，六，
1: 来，
2: 来，您，您
1: 在
2: 在，
1: 哎，
2: 哎
7: ，Hello。我
2: 要买天麻，来
7: 买
2: 天麻来，特别大组的电话起来吼，
1: 来
2: 有大安定的啦吼，
1: 来，
2: 哎呀，来喂了，妹妹，
9: 你买一组大
2: 组的？哦，妹妹，你是一工无买要紧无？
9: 啊，这我个拢有买只啊，
2: 哎，啊，食了啦，
9: 啊，食了个拢袂歹，进前个拢常常咧袂记东袂记哩西啊，食食即马记底都嘛继续好。
2: 哦好，来安尼你买大组的。
9: 都我听到你的卖啊，好留一组啦
2: 哈。好好好，来电话下咧，
1: 好来电话下哈，好来。
2: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恁家己电话爱赶紧好啊，把真正电话变变叫啦。我都讲我家己的孙啊，破脑呢，破脑丧失记忆，剩五岁，医生甲判断五岁的智能，然后又有法度恢复甲正常人同款，去考调台大医学院，住伫咱嘉义县布袋的贵社姓施啊。哦，哎，我拢听好卡来，恁要知影到底对我嘛听好，甲你讲，来陛下大姐，
10: 嘿，嘿，我
2: 嘛要爱
10: 一组大组，
2: 来要大组来电
1: 来个咧，
2: 啊，来阿金，
4: 是，
2: 我看安尼啦吼，啊，我只是有卖得大组的，啊，你若爱困药啊，就对啦，要食好全改起来，一组得大组的改变你是一生，家宏再厝去写一届历史，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 今日我都已经甲恁道出五百，为着阿金当时解救我的孙啊，本来破脑啊，我的朋友五十个以上，本来拢是爱困，你看今嘛拢无咧食，啊，人这已经野生的窜天蟒、哦，已经是列入世界的华盛顿公约，你外口绝对买袂着啊！你若伫全国电台、电视台买着天蟒，我一日陪你卖讲万。卖讲一日一定价千八啦，我一日赔你百八万啦！中北时代，除了家宏的节目《穿天魔》，你绝对买袂着野生的哈。啊，这会当甲你顾你的大脑，互你好睏眠，互你袂丧失记忆，互你袂暗时头壳疼，暗时睏袂去。来，维六来美霞妈妈。
8: 嘿啊，我想要大
2: 桌
8: 啊，
2: 来
8: 五千哦。
2: 嘿，来电话甲你五千着，五千十五啊，来你电话甲你吼，安尼啦，阿静，今日。你有我一个特大组的啦，
4: 特大组的哦、啊，
2: 因为这需要一个疗程，才会当家己爱困药啊，总盖起来吼。
4: 是
2: 啊，咱个特大组的，就是啊，两大组三十万，一万块。系啊，啊，你搁个送一啦？
4: 我搁送一啦。
2: 系啦，
11: 哎呀，
2: 啊，我十五组。
11: 系啊系啊。
4: 无啦，我讲遐无通遐济啦。
2: 啊无嘞，这真正要救人诶！我今日一动真正救人命啊！
4: 我。好，即爸爸妈妈五组开放五组，
2: 开放五组，
11: 五组，
4: 即爸爸妈妈呗。
2: 啊好，啊你送一下，
4: 我去送一下，好啦，啊五组，
2: 来，安尼阿伟，阿伟嘛，
11: 阿伟
2: 搞
11: 我送一下，好，
2: 来，张北师大，安尼我甲送我到金手三十五下，一万块，含五组呢哈，张北师大爸爸妈妈，有钱无底买，这三十五下你伫外口，敢买穿天马，若要开超过十万就对啊啦。嘉宏的话以后你莫听啦吼，正野生的传天门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我、哦、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真正会当顾你的大脑，让你袂阁得阿兹海默症，袂得帕金森氏症，让你食到一百个脑，用到一百个来，林太太。
8: 喂喂，来安慰
11: 下
8: 哟。
11: 嘿是。
8: 哦，啊，我要
11: 大，大
2: 大
11: 大
2: 啊！你要几班的啦？哈、嗯，来电话给你
8: 啊！
2: 电话给你，电话
11: 嘿，几班？
2: 嘿，三十五啊！电话给你。
11: 好，安尼电话存四组哈。后来，
2: 来喂了。
11: 喂
2: 喂
12: 喂喂。
2: 嘿，来要填满哦。
12: 嘿，我
2: 们
12: 几
2: 组就大组
12: 诶。
2: 好，
11: 来电话给你
2: 哈。
11: 后
2: 来
11: 电话给你哈。
2: 哦，
11: 来，我来电话，我
2: 直接来。来，中贵大哥。来了，要填满。
11: 你要
2: 大
11: 做
2: 还是特大？
12: 特大，
2: 特大啦！哈，来，你等一下咧哈，
11: 等一下
2: 啊，来，
11: 来，
2: 来，
11: 来，
12: 喂，
11: 我
12: 要特大组的哦，
2: 来，特大组的，哇，特大组的，
12: 好，
2: 来，
12: 等一下，
2: 好，来，等一下，
11: 来哈，
2: 来，喂，你好，
12: 哎，我要特大组
2: 的，哦，起个来，等一下咧，好，
11: 好，你要特大，
2: 来，喂，你好，
12: 哎，我要
2: 买
12: 特大组的，
2: 哦，你要特大
11: 组，
2: 你
11: 就无啊，系啊，
2: 好，来，好，
11: 来，等一下啦，哈。
2: 嘿，安尼最后佫加五组啦，一句话，互我拜托，咱平平故乡小弟，啊大组的、细组的拢会当下，啊我来甲你讲啊，大细组你拢甲买当去食哈，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啦，今日咱这个穿天麻要食过你的大脑，互你脑袂失智、袂阿兹海默症、袂帕金森氏症，互你会当暗时好睏眠，会当一眠到天光吼。我就讲啊，一个破脑的人会当。恢复本来五岁弟兄，会当恢复甲去考台大医学院啦。
4: 哎
2: 呀、啊，来维六，来碧霞妈妈。
12: 我要改特大组。
2: 来电话下咧吼，
11: 妈妈电话来。
2: 哎呀、啊，来维
12: 六。
2: 喂，
12: 你好。
2: 嘿。
12: 我要
11: 特
12: 大
11: 组。我梁妈妈，你买特大
2: 组呀？来妈妈，来你电话下咧吼。
11: 好，
2: 这阿任特大组，我看安尼啦。啊，最后十五组啦。
4: 不，今日无冇啦，冇啦。
11: 十五组呢？
4: 我甲你讲。
2: 救人命啦！
11: 系啊，
2: 系啦，
4: 搁五组给你，
2: 搁五组啦！好，来喂你，来米奇妈妈，
12: 来
2: 来要填满吼，好来填来起来吼，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4: 这写完都，
2: 会要开，赶紧开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一世人会当听到这个节目，一世人会当吃到野生的传天蟒，就是咧救你的大脑。你的福气到啊啦！我来甲你讲啊，你若躁郁症、忧郁症的，囡仔有这个镜头的，然后有困袂去的，暗时常常唔困的啦，吼、哦！啊，我来甲你讲啊，倒落规暝困袂去的，要食爱困药啊，暗时唔食暗时，啊，已经有咧食爱困药啊，爱困药啊是毒药，咱唔通食， 中北时段，吃咱的春天麻，三天要让你有感觉。今日细组一家啊，1800，两家啊3600，因为你2500买两盒送四盒，啊那大组的就是12盒送三盒5000，啊第大组的1000030盒搁送5盒。中北时段，电话0800-0097-0098，只要你闹未失地，只要你闹好记地，安尼就解答啦。只要你好困眠啦，来为了。
13: 你好，
2: 赶紧
13: 一座大
2: 堆
13: 来。
2: 来，
11: 等下叫
2: 你。来，为了来要听话哦。来，为了，嘿，来要听话。好，来，等下叫你。来，啊，来，为了来，今天又要听话哦。
13: 嘿，
2: 这2500
13: 的
11: 买
13: 一
11: 座。
2: 来，等
11: 下
2: 叫你。
11: 来，谢谢。
2: 来，为了来要听话哦。
14: 你好，我要一座大堆
2: 来
14: 讲
2: 点些。
11: 好，
2: 来，等下
11: 叫
2: 你。
11: 好来
2: 哦，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啊！你若跋落山的吼啊，你着爱家己赶紧吼啊！我你讲电话作歹卡的啊，唔是阮后摆无爱听，唔是电话歹哦。来，啊，这二
11: 山
2: 甲跋落山，伊个电话可能歹去吼，甲处理一下吼啊。这大家公平起见啦吼，先买先赢啊！中辈时代啊，爸爸妈妈祖数。阿姐咪伫比甲用手比，讲叫我唔通去卖啊！啊，我讲啊，长辈时代，我永远徛甲恁做伙，因为恁甲我当作家己是家己的后生，我甲恁当作是家己的爸爸妈妈。恁的辛苦病痛，就是我要甲恁照顾的；恁的辛苦病痛，就是我上担心的啦。来，威了，来要听话吼。来电话叫你吼。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阿咱唔好食老。这项也未记一日，这项也未记一日。孙啊，回来未记你这个叫什么名？唔知影这敢是咱的孙呐？嘿啊，来威了，来福丁兄，
15: 哎，
2: 嘿，来了，来要天马丁那个，
11: 嘿，
2: 嘿，有人吼，食甲老哦，啊，坐咧顶啊卡，啊，然后人来干那个叫一声阿妈，讲内底有啥物物件，家己入去揢，暗时囡仔回来讲掉插头啦。哎呀，迄拢已经未记这人啊，恢复记忆一下啦，卖阁食爱困药啊啦！大母人、大母亲，我拜托一下，爸爸妈妈，毒药卖阁食啊！来位了，
14: 对
2: 啊，
14: 今
2: 仔
14: 是
2: 毋
14: 是
2: 卖迄
14: 天
2: 魔？嘿，对，你捌卖，你捌卖过呢？
14: 对啊。
2: 哦，啊，食了好无？
14: 嘿啊，我有当时进前拢会
2: 疼
14: 啊。
2: 嘿，啊，今仔食食了未？
14: 我阁食素，啊，我想讲你进前讲在食素，
2: 这正素食嘞，
11: 这素，这专素的。
14: 啊，我着食。
2: 好，
14: 啊，
2: 即
14: 卖
2: 是
14: 有
2: 搭袂
14: 疼
2: 啊。好，啊，继续食。
11: 一
14: 座大
11: 座，
14: 帮我
11: 写
14: 一
11: 个。
2: 好，
11: 你
2: 怎么
14: 样？哈，来，
2: 来，
14: 你好。喂，安尼我要加一座大座的啦，哈。
11: 好，来，要加一座大座的，
2: 哈。好，来，电话给你，哈。
11: 好，谢谢啊。
2: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大家拢知影。那我的旧听友捌听过嘉宏咧卖，大家烧钱买，因为我真久无卖啊，哈。过来第二啊，那伫咱。啊！暗时听阿伟甲嘉宏的节目的听友唔捌买过，赶紧哈来喂了。
11: 喂，大哥你好，
2: 嘿，来要听嘛哈。
16: 在大
2: 组的，在大组来，你甲接触你外口哈。
11: 来，
2: 啊，外口甲统计一下啦。阿舅你卖去比啊，吼，阿舅咪伫甲背手，讲叫我唔好去卖啊。啊，我阿你讲好物件，咱来互全国的听友，全国的对啊，电台、电视台。为干那有阮有咧卖尔，就是天麻啊！天麻要家你食安怎？食你头壳疼，食你头壳晕、头壳晕、头壳细细哩呢？耳孔几啊叽叽叫，头壳啊，迄、那个脑压伤悬呢？啊，以前脑我去弄着，我受伤诶，吼！啊，我就甲你讲啊，我诶孙啊破脑啦，五回地伤，我互食甲磕掉呆呆一样一样。来，为你做关节啊！
14: 哦哦，
2: 来了，妈妈，
14: 哎，
2: 我们介意接到
11: 做。
2: 好，来电话
11: 给
2: 你
11: 哈，哎
2: 呀，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097-0098，尤其你有咧食爱困药啊，爱困药啊，外恐怖，你敢知？足侪人食爱困药啊，食食咧出去车祸，食食咧出去碰做啥物代志都唔知，
11: 完全
4: 唔
11: 知
4: 啦。酒醉诶，
2: 系啊，啊，有诶食爱困药啊，食到敢若火烧厝诶，台湾一年过来十件，吼，中辈时代。爱困药啊，真正毒药！你食爱困药啊，食到尾啊，你甲想啦，爸爸妈妈，你食爱困药啊，对一日你捌愈食愈少诶，大家都愈食愈重，为一粒食来，两粒来，三粒来，四粒来，五粒，食到到尾啊，已经食爱困药啊，拢无效啊！啊，你脑嘛差不多要歹去啊，你诶记忆嘛差不多拢要无效去啊！啊，逐工人拢安尼戆神戆神，冷戆冷戆，阿达嘛恐惧你， 尤其我甲长辈时代，咱年纪若到，咱唔好带着老人痴呆，咱唔好去得着阿兹海默症，得着帕金森氏症，迄会失灵啦。所谓的失灵，就是你放大西药，家己唔知道人禁的，有诶敢若药啊，一天食几啊遍呢？食过唔知家己有食药啊无呢？食到呢死死昏昏，你上病院呢？食药食过容易啊？
11: 食个西胃啊？
2: 对啊，欸、有诶一顿食饱，唔知影食唔知影通饱的呢？有诶食放大西药，家己唔知影的，脑拢退化啊！爸爸妈妈，食咱的全天麻，三天要让你有感觉。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天麻你今日你若食会着，这已经是世界啊，他卡。诶，医疗用药啦吼，我讲啊，你别预防你脑出问题，尤其脑膜炎吼，尤其头壳会痛，长期慢性头壳痛、头壳晕、头壳晕、头壳细细淋，尤其耳根骨也叽叽叫，过来你脑啊若伤悬，若去影响到目睭，眼若悬，你目睭会中风，目睭会青光，眼会青盲。
4: 是咧记啥拢记较袂掉，囡仔厝诶囡仔准备要考大学诶，要考好，要读册，记较袂掉诶，即甲。天麻甲食，伊个记忆力会加足足强诶。
2: 来，喂，你来小丁姐啊，来，嘿，
13: 谢
11: 总，好，谢总，你终于来了吼，来，
2: 来，喂，你来新听友吼，
13: 来，
2: 来，
13: 天
2: 麻，来，天麻来电话加咧吼，
11: 来，
2: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全国所有家宏最敬爱的，阿伟最敬爱的吼，即个爸爸妈妈，家宏无多伫恁身躯边啊，甲恁照顾。啊！我希望恁的大脑会当清楚，希望恁会当好困眠。家宏干那一个心愿，咱食个老嘛爱成功啊！吼、哦，啊无人咧讲啊，食老脑部退化，咱若成功，咱就会知影要安怎处理咱家己所有家庭的代志。吼、哦，咱唔通互囝儿时时看衰潲，讲咱头壳歹，讲真正的啦，咱家己钱开春咧才留了囝儿时时。
4: 是，
2: 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的头壳若歹。你的囡仔就想要倒来甲你骗钱啊！你若读空，若去吼，基地送死你啦！囡仔就想要倒来甲你拐钱，倒来甲你摕你的钱，摕你的财产。咱爱食到一百岁，食到百二岁，开春的嫁予因，搁随在你分配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咧食爱困药啊，你唔好一生服一粒细粒药啊，比买装仔啊较细。爱困你啊，控制你的一生。你大母人、大母正，你过去做过大官，过去做过老师，你过去打拼辛苦咧做农，赚落来的钱，最后换来丧失基地，最后换来随在人创啥，你逐项都唔知，放送去安养院，食老啥物拢袂记住哩，放送去这个
11: 养老院，
2: 养老院，安尼够尊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困你啊，唔通食，过来咱。无爱着帕金森氏症，无爱着阿兹海默症的，你电话赶紧甲卡号通，今日要甲你顾大脑就对啊。你即个脑底要甲你顾好，要让你好困眠，要让你恢复记忆。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1: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暗时会当予咱好困。当然，咱计讲精神正气心十足，而且佫会使帮助咱提升咱的抵抗力啦。暗时一天到咧搞眠梦的，赶快天麻天麻落是会使帮助咱安定咱的脑神经。你若长时间了了赖了，你就袂造成脑神经衰弱，你就袂造成一天到袂记东袂记西，出去那碰见，回来那捡到。啊来讲，人生活了一点仔尊严，一点仔意义都无啦。今仔日会当顾家己尊严。都是把咱这大脑顾好，你大脑若清醒，你大脑若袂控不过你。我甲你讲，咱后半世人的尊严，想要买啥、食啥，咱拢总会当行动自如，咱拢总会当来做决定啦。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为了
2: 来玉珍妈妈，来了要添麻哦。袂困的，食这特当的，
11: 食这就对
2: 啊！来，你电话起来哈，这就是咧专门食好困眠的哈。
11: 你电话起来
2: 啊！啊，咱卖糟蹋咱家己，吼。第一，有的要食爱困药啊，唔敢食；第二，食爱困药啊，咧改袂起来。明知影这毒药，第一无食困袂去，第二知影食了这伤大脑，愈食记忆愈歹，愈食行动力愈歹。因为脑会主宰咱所有行动，本来咧行路脚松手软，结果食爱困药啊，食食咧行路安尼颠颠倒倒， 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迄爱困药啊，甲你大脑所害啦。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你一定爱记住，来为你好。
13: 哎，你爱讲
2: 讲讲。嘿，我讲来，经理大哥。
13: 啊，我讲我。
2: 来，你等下下咧。
11: 来好。
2: 啊，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啊，要爱听话，赶紧哈，最后做数就有限了。

0: AM 1071。
1: 我爱所有公司的代志，我爱营运，我搁爱做节目。你甲想，我倒来体内，我倒来大脑，搁来第二，我家己的孙啊，当时车祸破脑。剩五岁的弟兄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看西医、关东医，拢无效啦。拄啊，干最后阿仁甲我介绍去天麻食，让暂时恢复记忆。佮兼考调台大医学院，你甲想啦吼，咱的川天麻偌好用，川天麻若无遮好用，日本人袂客去做针剂，日本人、美国人拢客去做注射用啊。你若闹出问题、闹震动，
2: 拢是天麻，
1: 讲着他甲出来注啥？
2: 是
1: 注天麻，
2: 对，
1: 吼、哦，东北时段。
2: 甚至讲遐伊即马吼，日本有咧研究，就是讲冬天即个
3: 冬天，
2: 冬天伊就是讲吼，咱天麻素内底有一个叫做。多糖莲子，天麻多糖莲子，一些多糖莲子吼，会使帮助啥物呢？帮助咱这耳咽管闭锁不全，咱心脏有闭锁不全嘛？耳咽管有啥闭锁不全？你会耳爱轰轰叫，
1: 是，
2: 你迄个下袂歪，耳爱轰轰叫，你会感觉讲，那拢不三时拢安尼，干那拢有安尼有一个声音嘛咧？
1: 是，
2: 这就是天麻咧治这个
3: 冬天。
1: 来，喂，你好，妈妈。
4: 我
1: 新同事。来，你新同事，来，你要天麻哦。来，等你家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这川天麻真正你有钱无底买，啊，一世人要改变命运，有当时啊运气运气啦吼！你拄啊有传到家宏阿伟阿发阿财，互你安心俱乐部啊二台的节目啊，全国的长辈时代我都有讲啊吼！家宏用良心用道德咧做药，阮的产品会当卖到电视台，卖到电台，包括今日啊一个啊我讲啊吼，全国拥有南部。过来电台的执行长来含咱要讲产品合作，恁就知影讲嘉宏甲阿伟，阮这间公司做出来的产品，尤其甲阿任吼，啊，阮拢变故乡人，啊，我就讲啊，我家己的朋友上少五十个人，该无食爱困药啊，我的妈妈83岁，我嘛拢用天麻咧甲顾大脑，阮老母将时还阁会签名牌呢，83岁还阁会记名牌呢，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0800-097-098，四组的开你2500，买两盒送四盒，迄原价是1800块啊！今日这硬甲半甲阿金拗的啦，讲实在嘛半甲怪来啊！就是阿伟爷啊，阮咧开讲，讲到因太太食阮的天麻，食到本来头壳疼，拢咧食西药，即嘛无咧食，
3: 食到好利利啊！
1: 来威了，来威了，要天麻哦！喂，
4: 阿
1: 龙爷哦，嘿，阿龙本人来了，要天麻哦！
4: 我
1: 睇，
4: 我
1: 知道。来电了，家咧吼，啊，这拢新听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嘉宏甲阿伟的节目哪听咧？你就会哪吃哪坐话啦，你就会身体哪吃哪用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全天麻全国，敢若阮有咧卖尔，大组的，就是两小组5000块，12盒加上3盒，15盒。你若要吃好哩的，一个料亭，两大组，10000块。30盒去送你5盒，35盒，拄啊好食，一组大组食完，拄啊好记忆啊恢复，然后你会爱困了啊盖起来，安尼你甲想，有值得你开无？
3: 绝对有啦！
1: 爸爸妈妈，人生就敢那靠这粒大脑啦，人生无这粒大脑，你就不良于行啦。啊，我阿你讲，人生若无这粒大脑啦，你的囝佫会尊重你吗？你都啥物拢讲袂记一字啊，对无？来，威利尔来，明秋，来，爸爸来，你电话起来吼，啊，我就讲啊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天麻都食了过大脑，啊，你脑底若清楚，你的囝绝对唔敢倒来甲你假笑，
3: 当然，
1: 啊，你若脑底未清楚，伊就倒来甲你拐钱，啊，若无就倒来甲你骗财产，啊，若无就看你未起，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川天麻会当救人的命哈，脑底若清楚。咱所有脚手四肢都会臃肿啦，啊五脏六腑都会健全啦，包括你当时要食饭，包括你当时要放屎尿，就是靠这粒大脑啦。有当时啊膀胱无力，其实毋是膀胱的问题，是你的大脑出问题啊。因为大部分是甲你乌白指挥，你听好无？指挥讲叫你去放尿，结果去放无尿，去病院检查讲你膀胱有问题无？膀胱无问题，就是脑出问题啦。安尼你知无？啊有当时啊头壳都不。 现清也要疼死啦，医生去安怎检查都检查无啦。其实迄就是你的脑壳萎缩去啊，你的脑壳退化去啊。啊，无人会讲食哪老记忆哪歹。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七句话，无爱哦，验证在咱的身躯，咱无爱讲咱食哪老记忆哪歹，咱无爱哦后一代看衰潲。长辈时代，咱家己种一丛仔啊，养别人啊，今日开你2000块，开你5000块，开你10000块，叫你的大脑。好，你会当食到100岁，大脑记到100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啦、啊、脑啦清楚，你所有行为拢清楚，你会当长岁寿。脑啦未清楚，

0: 不作数，我是硬加写的。
1: 当下这作数写完都
0: 无啦，这作为太多人已经人已经拍入来讲超过啊。
1: 不过对家啦，
0: 哦，阿不要紧，恁先写啦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要顾你的大脑，脑袋清楚，要按时好睏眠，要无爱食爱睏药啊。爸爸妈妈，你敢那叫你的囝唔通食毒啦？结果咧，你家己念一个爱睏药都改袂起来，你有啥物资格叫因卖食毒？你有啥物资格管因的行为？你家己一个爱睏药，你都改袂起来啊！爱睏药是毒药呢。爸爸妈妈，做西药剂的，即肝癌、肝病，十个九个拢食爱睏药的。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所以讲我防控恁爱睏药唔通食啊！来问天啊，嘿嘿，我家宏。来你好，
2: 哎、欸，林大哥你好，
3: 哎、欸，我买一套五千个啦，
0: 好嘞，五千个，你捌买过无？
3: 哎、欸，我唔捌买过，唔捌啦，我家己买介
0: 济物件。啊，我物件好用无？
3: 啊，
0: 我物件好用无？
3: 未歹，
0: 未歹吼，系啊，好，多谢你娱乐鼓励哈，这大烟波的啊，用来佚佗哦哈，
2: 我、
0: 啊、
2: 来等伊啊，你等伊
0: 啊，
2: 哈，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伊这名都甲一个主持人同款，我当作两个主持人都甲的呢，来要甲咱买物件，哎呀、啊，大便当哈，
2: 是
0: 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跟你讲，伫咧听我的电台，诶，卖讲听友啦，连咧听我的电台的电台内底的员工。都足侪人咧甲我买物件诶，吼、
2: 嗯
0: 哦、啊！但是拢交代讲唔通讲，
2: 吼、
0: 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交往伫遮用性命、用人格甲你挂保证，穿天麻你若食会着，你诶即世人，你诶脑诶海马回，你诶下四丘，你诶杏仁核，绝对拢健全，你诶脑袂萎缩哈，脑食愈年纪愈大，伊会慢慢啊萎缩嘛。
2: 对，
0: 那像咱人啊，愈食愈来年纪愈大。会愈细颗，会愈消散。
2: 记吧，买
0: 萎缩。啊，你脑啦愈萎缩，你记忆就愈歹，你就记袂着遐济物件嘛。
2: 对，
0: 来喂了，
2: 来喂了。
4: 喂，你帮我
0: 买订
4: 一
0: 组
4: 大
0: 组
4: 的哦。
0: 来，等
2: 一下，等一下哈。
1: 谢谢，
0: 来喂了。
4: 哎，帮我订一组大组。
0: 好，来等一下嘞
2: 哈。等一下哈，
0: 这等的愈来愈济，来妈妈。
4: 喂，你好。
2: 哎，妈，你好。
4: 我买一组。
2: 好，好
0: 来等一下咧哈，好来等了，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我靠，通过做数啦哦，听一首歌，爸爸妈妈，要改爱困起来，平常时他较听，他较闲，他较细细的呢，他较耳空鬼啊，叽叽叫的，啊，我来跟你讲，找无原因的啦，吼、哦，啊，你脑啊，唔好控制要悬，尤其你较早若着头风的，常常顺着冷风，他较都会听的，食咱的天麻固大脑。大脑呐，顾会用，四肢骨头，大项都会照用啦。啊，大脑呐，顾未用，连放屎尿都无在条自如啦，吼、哦。电话看吧，看看，看九七，看九。

0: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哦，咱今来足侪新朋友，当然咱老朋友吼，今仔日嘛真踊跃啦。进前日时时阵，北甲家宏买过，大家拢学了个代志，尤其阿伟家己吼，阮太太。食咱吼，今介绍天麻，食甲吼长时间，阮太太读啊听十多年啊，但是吼食天麻短短三工了，都感觉，而且马上就做改善啊啦。
1: 来，喂了。
2: 哎、欸，我买西装。
1: 买西装吼，后来等来夹咧吼，
0: 后来慢慢就夹吼。
1: 啊，哎呀，阿金那无伊，
0: 嘿。当作你无去，当作你走去啊咧！
1: 老先生，你来，
0: 哎呀，
3: 我著去联络看租数，
1: 无半租，
0: 租超崩啊！
1: 啊，大租的欠人三租，啊，大租的欠人五租，啊，迄个
0: 细租的
1: 欠人一二十租，就免去讲啊啦吼！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啊，嘉宏今日甲恁介绍的产品天麻，就是要食甲恁顾大脑。啊，我讲啊，我家己的孙啊。啊，住伫嘉义县布袋吼，破脑呢，车祸破脑，医生甲判断的剩五岁智商，食天麻，食半冬，吼、哦，讲是因为伊迄严重重症的啦，食半冬，食甲恢复甲正常人一般的基底同款，结果佫去考到台大医学院，吼、哦，因为伊家己破迄张病，伊立志讲要以后做医生要救人，啊，我讲我敢若周遭的朋友才五十个。食食咧解爱困药啊，拢解起来，无咧食啊。因为我一生上讨厌的，就是人食爱困药啊。因为迄种物件明明就是毒药，你是安怎要甲食？
0: 拢会控制着你的大脑啊。
1: 吼啊，家宏本身过去嘛是困未起的受害者。我就讲啊，我但是我是靠啉酒，我嘛无爱食爱困药啊。我甘愿啉酒都无爱食爱困药啊。但是拢总唔对的做法，因为饮酒你会伤肝，饮酒你过冬讲人会艰苦，吼、哦！啊，你食爱困药啊，会伤肝、伤腰子、伤胃，佮兼伤你的大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个天然的物件，互你无负担、无副作用的，家宏哪像你家己的后生？但是我无法度伫你的身躯边甲你照顾，我只有会当用好的产品来改善爸爸妈妈的生活环境，佮来。我无法度伫你的身躯边，甲恁照顾。我只有会当介绍好的产品，用上低的介绍。我讲互你听啦，嘉宏长期做电台的节目，我无咧趁钱的。但是趁钱，我有想要趁无？我有想要趁。不过这电台是我其中的一部分，我家己有别种事业咧做，吼。所以讲，嘉宏拢将我伫电台所有赚的钱，有当时啊了钱卖恁，有当时啊甲厂商加减啊拗一点啊。吼、哦，互因来甲恁拍知名度，像安尼，咱大家食食咧，就知影康百事药厂，知影阿仁兄因公司丰宜制药所是一间好的药，好的迄个药啊工厂，吼，制药工厂啦，吼。
3: 阮的责任啦。
1: 啊，老母常常阿甲秀才嘛爱秀名声，啊，卖米如卖德，咱就是咧卖咱的良心甲道德。啊，阿仁他拄啊中一下，就卖去讲啊啦吼。咱互即个爸爸妈妈困下去，卖去食爱困药啊，卖去头壳疼，卖去头壳细细灵，卖去头壳戆，头壳晕。咱今日他拄啊遐就卖去讲啊，甲写好头啦，好不好？来，为了
3: 写好头。
0: 嘿，
2: 我要订个天麻王。
1: 哎，爸爸我写过啊。
2: 我来咧就在机里头啊。
1: 哦，你我刚才听到你念天麻王这三字，我就知你爸甲阿买过物件。
0: 对。
1: 哎呀、啊，啊，一了，一了，安那，
2: 真好，
1: 啊，甲你恭喜吼，哎呀、啊，好，来，等下个咧吼，
0: 好，来，
3: 好，谢谢。
1: 因为我这外口写这定律天麻王啊，所以讲伊一卡起来，伊讲伊要食天麻王，我就知影讲哇，这爸甲我买过物件，咱这我甲你讲吼，胃会当载药入脑啦吼，载药入脑就是食落去药会当直接甲你入去脑部，拄啊敢那天麻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兼你若有中过风的，兼你脑部神经血路卡袂通的，你甲教你食，这有够赞的吼！保证你这世人食到一百岁，读到记到一百岁，永远袂丧失记忆。包括你三十年前、五十年前袂记一个回忆，你都会甲记倒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阿仁，一句话听我最后五分钟，我写得，嘿啊，
3: 安尼吼，
1: 嘿啊。
3: 好，高兄。
1: 吼、哦，啊，最后五分钟，细组咧改大组，你赶紧改啊！东北是大爸爸妈妈，这不是逐工买，逐工有诶啊！
0: 来，喂，你好，秀琴妈妈，你好。
4: 大组诶，
1: 你来要大组诶哈。
0: 好来，你电话叫诶哈。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零八零零零九七，
1: 东北是大爸爸妈妈
0: 九八。
1: 你今日来赶紧卡卡会通哈。今日你若买到，这以后唔是你要买就买有啊、
3: 哦！阿刚阿刚，遐我先讲哦，这档卖完以后，你我叫我来，我甲你讲，爸爸妈妈啊，这空中时段以后无啥有机会。
1: 好啦，卖先安尼啦，然
3: 后因为刚刚伊这我后边我要做的是甲这美国、日本哦，这医学中心哦，因咧做技术交换。
1: 别紧啦，趁一寡等来，趁、一寡等来回馈咱台湾的乡亲啦。
3: 一定爱，一定爱，不过。伊讲你必须爱和我先甲这医药中心这物件先合作。
1: 安尼，即个若买完，唔知搁爱等偌久啊？爸爸妈妈，恁电话赶紧卡好通，无爱食爱困药诶，暗时咧困未起诶，歹困眠诶，困一两点钟，浅眠诶，熬眠梦诶，搞梦诶，就对啊啦。今日来食咱咧天魔王，东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来修理啊，妈妈。
4: 我
1: 要，要听我讲哦，来电话叫你哈，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我吼啊，来我搁先说讲我一个分享，我袂记你讲吼，我这项产品和明视的第三大哦，明视的执行长叫做张念华、张念华，我连名拢甲讲出来，
0: 对，
1: 实际上，甲我学了讲，嘉宏，你寄迄物件给我有够赞的，因为因伫电视台咧经营。明视哦，明视电视台第三大执行长、执行长啦吼，啊，这张连华，我甲你讲，伊就是甲我讲，伊歹困眠，过来记忆愈来愈歹，因为因一个月敢那歹的，迄个电视台压力爱过六十亿、几百亿的业绩，伊敢那为着这，逐天咧操烦，食咱的天麻，食甲降时，逐天去上班拢足快乐的，每个带忧愁，东北时代，这就是甲你闹娃娃。闹哪无娃娃，爸爸妈妈，你行动就无自由。闹哪无娃娃，你就会丧失记忆。闹哪无娃娃，你就会老人痴呆。闹哪无娃娃，你人就会失灵。你人就会困未去。食娃娃，你的脑子，食过你的大脑，让你的大脑袂萎缩，让你的大脑会当永远使用。中辈时代，干那这个机会呢？今日我阿你讲，开你两千五，买两盒送四盒，这款价一盒是千八块的本钱。今日卖你两千五，买两盒送四盒，真正要救恁的大脑的吼！来，为了丁科大爸爸，
2: 嘿，
1: 啊，你头都唔收卡？
2: 是说
0: 改大
1: 招，
0: 你
1: 们改大招了吼？好，我知你有改吼，啊，
2: 一
1: 来你叫外口话你讲，一盒三十粒啦，嘿呀，来。啊，来，喂，吴大姐，
4: 喂，
1: 来，来，谢总，来，
0: 谢总，
1: 来，等你，等你，好，趁最后三分钟啊，东北时代，你要改变你的大脑无？你要改爱困的啊无？最后三分钟的机会，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和家宏甲恁友好一下，东北时代，因为我爱恁永远。大家清楚，时间到就知影来听阮的节目。每天到，时间到就来听嘉宏阿伟阿发阿财的节目。啊，要爱安怎？大脑爱清楚啦，才袂记你东，袂记你西啦，袂常常落东落西。吼、哦，客物件啊，五百的车客一千个人啦，来为了来明珠啊妈妈。
0: 妈妈，
4: 嘿，
1: 嘿，来电来叫你哈。嘿，有诶，常常红找钱找唔到伊吼。我有一个听友，原本就是安尼哦。一天在卖菜啦，出去卖菜，逐天炸三千块的南山的出去啦。照你讲卖卖的当爱有五千啊，有七千啊，有八千。
0: 是。
1: 结果因囝甲算算的拢剩千外。
0: 嗯。
1: 见招人都招唔到伊，要招人一摆，拢摕五百去咧招人啦。中辈时代，脑有够重要的，咱脑袂使要失灵，咱脑要顾好，唔好阁食爱困药啊。爸爸妈妈，中辈时代，咱袂特别治你的头壳疼。他甲讲，他甲细细人，我甲你讲啦吼，你赶紧甲食，耳孔几下哦叫，暗时困未去， 暗时常常交扰，结果起来放无扰的，迄就是热闹出问题啊。因为热闹乌白甲你通知，吼、哦，通知讲叫你起来放尿，你所有你巴肚咧枵，嘛是闹咧甲你通知讲你巴肚咧枵，你食唔知影通百一工食五六顿，你还阁唔知影。啊！我阿你讲，迄就是你脑出问题啊！我讲有诶药啊，敢若一工食三四遍，食毋知影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喂了，
0: 喂，
1: 嘿，
0: 妈、
1: 欸，
4: 大
1: 组诶，
4: 几啊嘛？
1: 妈妈，大组诶，35啊，30啊，加送5啊，系啊，有够俗诶啦，系啊，即有钱无底买哈。
0: 来，你等一下咧吼。
1: 啊，长辈时代，最后一分钟啦吼。啊，恁家己赶紧，爱读较好诶，无爱阁囡仔当来甲你骗钱诶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囡仔呐，看你脑底退化，就回来要甲你过财产，回来要甲你讨钱。我阿你讲啊，咱爱保持脑的清澈，咱人一世人才有尊严。咱食到一百岁，咱要脑用到一百岁拢清醒，无爱搁食爱困药啊，该毒药起来啊！唯一，干那咱的天魔王，长辈是大，载药入脑啦吼，这就是啊，这食药入脑啦。吼、哦，讲实在，啊，食药入脑，为带个天魔王做会到，而且啊，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师大啦，吼、哦，有诶啊，听两点钟诶，时间到啊，啊恁过来会当听，搁有两点钟会当听，啊，咱诶台愈来愈侪吼，加上当时第一工做节目，我都有甲恁承诺啊，咱暂时已经差不多嘛庆祝半个台湾，所以讲今日加上天魔摕出来未，甲你用上俗诶介绍。来卖予恁，就是为着要予恁脑底会当清楚，会当暗时好睏眠。听家宏的节目，听听咧，去睏一醒会当到天光，唔免阁靠爱睏药啊。电话0800-097-098，今日开你2500，开你5000块，开你10000块，改善你所有脑底的问题，改善你所有头壳疼、头壳的镜头啦吼。电话0800-097-098。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等下要电台工商啊，啊当然刷卡阿伟阿华阿仔嘛是为爸爸妈妈继续服务。咱听两点钟的，明仔载同一时间同一周日空中再相会。咱听一点钟的，后壁同款阁有节目，继续讲收听讲支持爱护。
1: 啊，早暗天气寒冷，衫爱穿啦吼。
0: 对。
1: 啊，电话0800-097-098啦吼。
0: 好，咱落电台工商早报，等下再回来。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7: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要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过要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1: 有时啊烦恼，有时辛苦，问我到底腹内有啥福报？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购买阮公司的产品的朋友呢，啊，请你互阮甲你寄一届。头一届要寒啦，咱卖出去外口白买吼，因为市面上有真侪产品，甲阮公司的产品同名，啊，同名的产品吼，足侪啊，好朋友你出去吼，白买买唔到。所以提醒咱只空中好朋友，若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吼，你着若头一届要赶，一定还甲你寄一届吼。啊，甲咱听众朋友报告一下，产品阮的啦吼，啊，钱你的，你若要甲因赶，要甲因叫，你拢爱考虑详细，考虑清楚甲买。考虑详细较寒啦，哦，卖讲阮今仔日啊产品寄出去，你靠因讲阮无爱，安尼运金嘛，我咪找上套。哎、欸，阮无甲你，阮无我无甲你强迫啊，是安那样呢？是你欢喜甘愿买呢？啊，伫外口呢，听你身躯边遐个朋友，哦，甲你乌白讲东讲西，你茫甲听，因为毕竟。因无来行嘛，无来行，伊就听人讲，啊，听人讲，伊就乌白讲啊哩，伊就家己伫遐打。你若甲问讲，电台介绍的产品袂当下是谁讲的？啊，是讲朋友讲的，啊，朋友讲的有啥物证据？或者是讲，伊有啥物款的，伊有啥物款的原因才来讲这啊？我如果若无，就卖个听你遐乌白转，因为这款物件牵涉着药。都爱专业啦，无专业叫伊卖我白讲吼。即卖卫生福利部食药署啊，已经唔是迄、那个，迄阵啊当时台湾哪讲好的时代啊，迄阵啊无啥物咧管，乌白路边往路啊撞乌白白，哦，啊即卖无同款啊，时代无同啊，每一味产品拢要甲你检验甲合格。才会使摕出来卖吼。啊，即卖今仔日的雨水，敢若身上无啥物盖污啦吼，北部较污啦。啊，今仔日无啥物盖污。明仔载拜六，啊，北部的雨势吼，有哪拢不断，因为迄个风台的外围环流的影响啊。啊，以及着南方甲北方交汇，使得着对流分系发展。明仔载甲后日两天受到科罗旺风台影响，落雨的机会嘛真大，哦，落雨的机会真大。所以你家提出咱家空中好朋友吼，明仔载拜六啊，落雨的机会有哪真济啦，啊，你拜的较无啊，啊，这个拜三。这个拜三是迄款，迄个头一波东北季风啊，东北季风进入台湾，入秋以来头一波的东北季风，伫拜三后日拜三的礼拜，所以咱家好朋友吼，提醒恁啊，即卖秋天已经慢慢啊接近 小可有含义啊。你若是暗时啊，暗时啊，足晚靠倒来厝的朋友吼，你也炸一个薄薄来外塔，吼薄薄来外塔个塔嘞，安尼啊，较袂去寒着。天气的变化吼，较熬感冒，啊，提醒咱只好朋友爱注意，尤其咱只中辈时代，你啊早时啊透早天拢还袂光的时阵，就出门的朋友吼，然后有人早早困袂起，啊，就出去外口行行的，啊，去啊运动，这吼、哦。拢爱特别注意家己的这个健康，外塔薄薄的外塔，哦，咱炸一下，简单呐，哦。来，讲我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多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头一边个别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关，较袂去买唔到。来安排头一首的歌曲，叫做《惜别夜江边》。这《惜别夜江边》这首歌曲啊，伫咱的破主天公庙边，调音乐局各位天宝好生员林太太，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客家信中乐局。即、这个客家大庙的庙后啊，吼、哦、信中药局，啊，恁规个客家干只用信中药局呢，别位拢无咧卖哈。信中药局，各位天宝青衣明目丸啊，咱的林生，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做惜别夜江边。

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中华发生着一件，一个开车的人去互头前的车挡掉咧，甲起一声喇叭，头前迄台车的人拄啊落车，举一个擘大要招伊输赢。一个姓的，开车要倒弯，头前一台车甲挡掉咧，伊甲起一个喇叭，结果袂使呢。吼吼吼，气压压，伫车顶压一支麦打落来啊！讲你边啊边啊摇啊，我啊啊啊，我规路摇个叫啊！伊唔知讲哦，人个行车记录器拢甲录影落来啊！开车即个人甲骑了把迄个拢唔怕成惊的，我点点点等你啦，看伊要讲偌久，看要讲偌久啊！结果头前迄个人车开走。而且开走了后，后边这个姓的就随时甲报警啊，提行车记录器哦，叫我看，叫我到从头前迄个抓着啊。伊叫强啊追来甲伊上法办呢。啊呢，有够够较牛，啊你都爱干交规矩啊，举一支麦打电话惊够较牛。我跟你讲哦，你拢一直认为讲你是上高的，结果你唔知强中自由，强中手，一山零有你一山高了。今仔你拄啊拄到车顶的人是故意的，车顶的人是三四个少年啊，就甲伊问看你食饱未啊？唔通遐歹，这个社会上吼，总是有公理的啦。啊、哦，有当时呢，食到惊啊，卡在底下后悔，迄拢袂赴啊。哦，那么警方已经强调。开车共砸落一个啊，甲掠起来啊！连人甲饲一只喇叭也袂动呢，看这外歹落，歹穿穿，较歹饭食穿。迄时候咱台湾的法律就上轻哦嘛，像这落车呛声的这谁甲收啊？两个月就目屎流出来啊！唔捌你去用乖乖，唔知乖什么滋味？伫内底啊，迄食的汤从洗碗的水安尼时阵，你就知影死啊！另外那个讲到有一个姓彭的，这个姓彭的因兜的车库漏水漏切切，啊，就甲厝边这个姓王的富人人讲，讲因兜的水啊，因为恁的阳台啊，伫咧施工的过程当中创了无势，水拢规个泄落来阮的车库里。即卖厝边啊，这个姓王的富人人甲讲，你们咧起笑，安尼啊？迄姓王的富人人讲哦，阮咧整理阮的阳台，也无去阿你顶当着恁厝边隔壁，伫阮内底家己的所在，也无去阿你影响着，阿你牵拖，哦，结果厝边啊，这老板诶，单向着法院提出告诉，告这个姓王的富人人，因兜阳台水流入来因的车库，和因的车库流切切啊。拢全醉了了，结果来到法院所在啊，姓王夫人人甲法官讲啊，讲阮兜吼的阳台，阮拢伫阮兜的范围内底施工，你会当来检查啊，你会当来看啊，因的车库漏，爱家己去想办法，家己去修理啊，牵拖阮是咧牵拖啥？这个妇人人是来甲法官讲了，法官当然嘛是爱派人去看，叫派人去看的时阵，就甲问这个王姓王妇人人讲：，恁到阳台当时是起安那？我靠，起安那？你家来看就知啊！我着顶悬的铁厝，啊个砍一个厝遐呢尔，靠去顶当电厝边隔壁嘛无？去检查人家看，都有影，无去顶当着啥？也无甲因痛过，也无甲因贪过，也无去甲因侵占着因的厝内底面的任何一家拢无啊。结果这个姓彭的讲，伊要要求赔偿40万。法官也驳回啊，讲第一厝唔是你的啊，你也要过来叫恁厝主过啊。第二，阮派人去检查，姓王的富人人因兜阳台拢共用，因兜家己内底，伊也无去顶当着恁厝边业家的所在，也无甲恁小甲别的所在啊。你的车库老好，甲这个姓王的富人人因兜无关系啊！
所以证据不足，将着这件案件给驳回啊。派出边十十叫，正路。另外来个讲到台东暗夜大乱斗啊，两帮少年啊，啊伫网络顶面小呛声，啊即卖就要输赢，啊要分两边挂，一挂是落叶的，一挂是成功的啦。啊，因为台东关有两个镇，哦，这个落叶啊甲青莲这两个镇。相边拢一帮少年啊，两边拢是少年啊就对了。啊，即卖落叶诶，甲成功诶相边诶人呛声，招输赢。结果成功这边诶人吼，伊啊，因为因去到现场诶时阵啊，成功这边诶人比较属于款较高位、较刁滴诶。哎呀，那么这个绿叶这边的人较刁滴，啊，成功这边的人啊较穿。双方面，绿叶这边的人已经夜倒伫边啊埋伏啊，伫遐等伊。成功镇的人来到地，绿叶这边就刺出来啊，吼，硬扑，开山刀啥的硬扑啊。成功的这边向扑起来，有生命危险，按暗棍扑来哦。进步前啊，搁伫病院咧急救，啊，无一定救的话。那么这件案件，警方来到台东的富冈，迄、那个所在，将着掠到扑人的凶手啊，该掠起来。你看那七阵人啊，扑人扑扑的了，随地啊直播哦。讲安那呢？哼，我搞啊，来唔是阮扑到血塞塞啊，扑六七个啊。阮四个人就甲恁扑到位使使啊，头壳歹。这里面就去关啊。绿叶这边吼，因为有人拄啊打你来，你啊关出来啊，为着要野武勇威啊。所以，四界伊招伊个成功镇的少年啊，冤家，已经冤过来，冤过来回啊。哈，啊，即卖开直播，就是要王三讲因作情的啦，对。叫我应该你吧。那如果真正落叶这边啊，又要了事生非的话，警方伊可能就会开始采取行动了吼。2525空空，带来麦电话，我关起麦卡，头前空了声卡。咱排了听歌叫做《昔日的恋歌》，昔日的恋歌就歌曲咱的柯小姐。柯小姐伫家里第一人对面家里又叫各位填报好证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好听的歌曲，咱来空中好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头一边过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才该赶，唔是天保咱卖赶。伫听过时间要敲电话礼拜的朋友吼，住伫台南的，也是敲手机啊，拢爱先加06

0: 来听一则啦，广告。
1: 那一万几十几年。
2: 有啦，啊，我的囝拢讲惊我的这个字啦。
1: 好好好。
2: 啊，我即马我改讲，我三个月就去检查一摆，拢正常啦。
1: 好好好好。
2: 啊，我甲阮囝讲，你是要给我一个月开5000块？
1: 嘿。
2: 啊，是要给我请人来甲我杀啦。
1: 嗯嗯嗯嗯。
2: 因为哦，我吃了感觉。对我的身体帮助足济啊！
1: 好安尼啊！
2: 即阵我23年出诶。
1: 啊，你食什么药啊？
2: 就食好顺丸加养心丸。
1: 好、
2: 哦。啊，就安尼顾身体嘛。
1: 嘿、
2: 嗯。啊，我即阵有法多通做主席，我当捡回收，拢捡了主席啦。
1: 哎呦！
2: 我是希望这老人哦，出面头尾啊，拢全请人咧杀个啦。
1: 好好好。
2: 啊，我就甲你讲讲。我若看人咧杀哦，我是我跟你讲，我讲我拢检查出来，恁看阮囝一个做好，阮媳妇做好哩出啊。
1: 嗯
2: 哼哼。我讲我安尼，互这个我检查出来，互恁看。
1: 好。
2: 安尼我是会使食，未使食。
1: 好。
2: 哦，啊，我就安尼来当安尼平平安安啊，家己住。
1: 好。
2: 啊，家己煮，家己食。
1: 对。
2: 啊，我多趟去，透早透暗，我就出去洗一脸啊，就去。去再去捡回收了，煮济安尼啦。
1: 嘿，
2: 嘿啦，啊，我是希望大家吼，
1: 嘿，
2: 唔免惊啦。
1: 嘿，
2: 伊这个药啊，中真正中药啦。
1: 哦，你有去检验过啊？对
2: 对对。啊，我食了真好啦。
1: 啊，食真好。
2: 我希望我店家讲，大家拢有听到啦。
1: 好好好好。
2: 啊，真正啦，食落唔免呛人杀啦。咱有一定着通去行山啊，我当主人家。爱当去找厝边头尾开讲啦！
1: 啊，你都有一人呢，
2: 卖讲啦，
1: 安尼哦，
2: 对啦，我都安尼跟你讲得好啊啦，
1: 好啦，谢谢啦，谢谢啦，哦，
2: 真正是足好的啦，
1: 我呢你嘛那边80呢吼，
2: 我23年出84，
1: 哦，84岁啊，好啦，个我多去租借去回收哦，
2: 我今晚拢咧做租借啊，
1: 哎呦，安尼你也那是好心啦，
2: 啊，都节俭啦，
1: 好心无，
2: 啊，人拢会搞我载载来啦，
1: 安尼啊，好，
2: 我拢一个月回迄个租借拢来载一遍啦，
1: 安尼哦，谢谢你啊，
2: 啊，无钱的我这边扣钱我都唔扣啊啦，
1: 安尼哦，
2: 会当帮助人是咱的英雄啦，
1: 对对对，啊，因为你安尼哦做善事吼，安尼身体也那开用，哦，
2: 对啦，我是大家拢讲我足用的啦，
1: 安尼，
0: 听众朋友。听这个阿嬷在讲，你要详细听。你得爱一个月开几千块买药来顾身体，还是请一个月3-4万来遐甲你杀啦？你要想详细啦，想清楚啦。辛苦病痛是你家己，边啊遐人的嘴是伊的嘴哦，身体会。问题是咱的呢，别个人啊，你随当随使，伊凊彩袂讲讲的呢，伊出你个嘴，啊，你身体无好呢，听到没有？你敢有想讲伊甲你讲讲的，伊无负责任呢？你若安怎样，伊无负责任呢？阮是有负责任的呢，我有家己的药厂呢，我家己制作，我家己广告呢。阮是有责任，阮是有所有责任，我互你找呢。我唔是今仔甲你讲讲，讲我红杯了，我两当走也无呢。阿奶安娜30几年啊，我啦，我伫遐讲30几当啦、啊。

0: AM 一零七一，
1: 跟金路边吃天宝好正晚相对路。你也看这个阿妈八十四岁，还够我容易扣回收呢。所以要治疗酸痛，请金路边吃天宝好正晚。啊，那天宝过那晚，血流循环歹，啊，暗时也未困起。哦，阿妈赶紧按夜针啦，啊，头壳疼，耳根嗡嗡叫，叽叽叫，头壳晕晕眩啦。精神方面注意来，别集中吃天宝过那晚。啊，那天宝用两碗放了未顺啦。有时啊足够了，啊有时啊放无了，吼啊有当时啊一面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啊有当时啊徛者啊放了放一波久，我咱的天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吃，尿酸痛风诶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看未清看未明，做下老目油，目睭屎个咧流流，哦是你检体。天宝清怡明目丸要治疗着你的目睭症，吃天宝清怡明目丸足好用。啊！那天宝利金配啊，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也过来爱困。天宝利金配，迄、那个夜生活后也交一个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的，暗时晚困的天宝利金配。做大夜班的朋友，暗时也无拢困的天宝利金配。这天宝利金配一罐60粒2000块，你一届敢买2罐，阮算你3500。哦，你若是要让咱精神充沛，天宝利金配。外面无单买，买来你卡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0600卡。那英雄，我叫了咱的直播间个倒转啊，咱的现场。问起来吼，常常不时的听人咧讲吼，啊，我听人上讲啥，我听人上讲啥，听人讲伊要甲你负责任吗？听人讲的伊甲你负责任未啦？伊无可能甲你负责任啦。所以好朋友。身体咱的啦，卖听人乌白讲，用你家己聪明的地位去判断啦，卖听一寡遐外行外道的人咧乌白讲话哦。来抓好线，这个我们是拍摄东山再起的啊，这和神街啊，和神街整成在咱的文献路，加油站的厝对面红色看板回公园，叫各位填报好正源大官的填报永良源，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做来听一首东山再起。

南投县县议会议长殷月生啊，叫人家拍死。这阵的案件是安尼吼，这个南投县县议会议长何信宏叶月生姓曾的，叫人掠走个拍死。经展开调查了后啊，啊掠到姓鲍啊，这个姓郭啊个姓詹啊，两个乌道的角头。这个姓郭的是开地行，姓詹的是开养生馆。这阵案件无后，姓郭甲姓詹的两个人去掠到，掠到的孙啊，因来到警察局的所在，讲因无牵涉在内啊。那么姓曾的少年甲姓郭、姓詹两个人属于无同款的帮派，无同款的帮派。这个姓曾向掠走拍死，拍死了后，因为是伫地行向抓出来送去病院，所以这个姓曾的家属来到地行的所在招魂。另外一个讲法讲哦，姓曾的向抓上车的时阵，有听到人咧讲哦，迄、那个姓郭的找你啦，所以这两个人啊有嫌疑。那么现在这个少年向拍的时阵呢，因这个姓郭的嘛在场啊，事后才讲姓曾的向拍是叫因少年啊将着手机啊甲讲个拍，所以这阵的案件为什么会？甲这个姓曾的拍死，姓郭甲姓詹甲这个姓曾的有啥物款的冤仇啊？这拢也阁唔知影。不过到目前为止啊，郭的甲詹的两个人拢讲因无牵涉在内。南投电话已经将这两个人收啊紧紧啊。那么因讲伊无牵涉在内，结果人都已经拍死啊！啊，即卖就爱查，叫遐少年人来问，一个一个问，都问出来啊！另外来个讲到这个警官，警官伫网络顶面家己成立着一个跋筊个网站，警察咯、哦，一个警员姓柯，这柯明伟，这个明伟啊吼，伊家己私人开公司啊，那么私人开公司了后，伊搁再家己用这款。跋筊网站叫真人伫来底面做官，啊了后，互人伫个网络顶面跋筊。那么，这个网络的跋筊的网站叫做巅峰五六城，伊伫山顶的所在啊，互人跋牌家了。真人伫遐分牌啊，啊恁即卖伫山脚的所在，恁堪咪伫遐对跋。真人伫遐分牌啊，阿恁落去堪咪搏，安尼啊。即阵案件，检察官一个深入调查的时阵，发现讲是一个姓柯的警员所创立的线上跋筊。所以检察官将着即个柯明伟甲抓到了，依照贪污危害、贪污违反贪污防治条例啊，将着即个柯明伟甲抓起来。那么当然，即个柯明伟毋是家一个人，我拢做呀，伊个有伊个少年呢。全部加起来总共五个人。那么这个姓柯的找到他的朋友担任到一间公司的负责人，在2016年到2019年投标14项采购案件得标，他用假人头、假人头假公司拿来跟投标，而且又开发到跋筊的软体。这个老柯的他只能用到跋筊的软体跟投标的案件在网络顶面赚的钱啊，怪投标赚的钱总共赚要上亿了。所以现在目前他是去用收啊，那么其他的这些人啊，拢总去有人交保了。哦，这些人有向交保。25200000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六星卡头一遍，各位阮公司的产品还价。后一次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个关，较袂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家己。

0: 哦，是天宝这个关，不是天宝那卖关。来，公哥，
1: 我娘都做好个呀、啊。
2: 你讲天宝生意变完呢？
1: 嘿嘿嘿。哟，我吼足久甲你叫一罐，啊，因为我身体无好，你知道？嗯。条状无开来吃你啊？啊，顶个月开来吃，吃半个月就知啊。
2: 啊，东西什么镜头在吃？
1: 哎，吃半个月就知啊。今卖我就是这罐吃不吃了啊，吃不了啊吼。啊，阮家公干嘛叫我去甲你叫安尼？
2: 啊，你是安怎个镜头在吃？
1: 哈？
2: 你目睭是安怎在吃？
1: 我只有打眼。
2: 哦，打眼睛呢？
1: 嘿，打眼睛。哦，足严重诶。
2: 啊，今卖一罐吃不了多差。
1: 嘿，吃了足好诶。
2: 哎吼。
1: 啊，哥吼，对头壳吼。
2: 嗯。
1: 我爬起来，伊目睭会乌暗，安尼人乌暗面就对啦。
2: 哎
1: 哎哎！啊，食你这个药丸啊，食了足好个啦。
2: 哎吼、
1: 哦，嘿，只爬起来拢足好个就对啦。
2: 天宝清一并无安尼。
1: 嘿啦，啊，阮爹讲安尼，你搁叫来甲叫搁关啦。
2: 好，安尼，阮今仔日甲你问主持，甲你寄出去啊，哈。
1: 哦哦，啊，你我主持安尼对无？
2: 有，我讲，阮小姐甲你。
1: 中山路无讲对啦，
2: 我讲吼，阮内底小姐有甲你问主持，你就会使啊啦。
1: 有啦，
0: 有甲
1: 我讲啊，
0: 有甲我讲啊。
2: 好，
0: 我表哥
2: 电话
0: 吼。即阮的天宝清玉明目丸，食个效果真好。就迄个流目油的部分哦，拢总该收煞起来。即卖无咧流目油啊。即款流目油的现象哦，你买天宝清玉明目丸倒来食，足好用的。咱迄个目睭啊，是咧检体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啊，惊光个喇叭油，吹着风个喇叭油，暗时看无，夜望清，食天宝清玉明目丸。这个天宝清玉明目丸，咱也是实力检体吼，食天宝清玉明目丸相对咯。空调好朋友，咱人个眼底受损，就是长期使用目睭过头，尤其咱即卖你来看嘛，规工个啦，都手机啊，愈眠愈紧啦。我得看迄看迄啦，连咪看这个脚，连咪看这个脚安尼啦。啊，那无咧看手机啊，看电视啊，安尼。无眠无力，咱咧乌龙，你个目睭啊，你个目睭当然嘛会退化。啊，看物件当然就袂清楚啊，就会雾沙沙，我就会像个影啊，啊，就足够惊光啊，这天宝清玉明丸，你该买倒来食。伊内底面吼有足济迄个目睭所需要的营养素。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伊咱补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用白蚊仔清白来降甲黄斑部变变。比如咱的目睭会当清金明，食天宝清玉明目丸，会当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所以好朋友，比如目睭清金明，食天宝清玉明目丸。啊！那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酸骨轮、髂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凹闪掉、凹转掉，人个五骨老倒、九九脚筋，走路安尼哔哔瘪瘪、细细酸酸，走路行袂稳、徛袂久、坐袂久的。迄、那个过去骨头歹叫摔断的骨浆骨精髓生无起来，囡仔时势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哩男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好势，经年期一个到引起骨质的受伤，拢该食这款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过脑丸，血络循环歹，血络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眼睛、脚手的麻血也未关，食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痛、头壳晕、头壳晕眩呢，现刚刚咧晃晃叫、叽叽叫，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吃天宝果脑丸，啊，那是天宝养龙丸，放尿袂顺，屎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呢。高尿，出了头闪尿尾，坎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尿，尿那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得袂掉。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尿白尿起泡臭的险，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益生菌呢。这天宝益生菌，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酵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几啊，刚开区便所区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区一部久的天宝益生菌。 这天宝益生菌一克啊千百块内底面三十条，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小人说你甲食两三天，经过你的区便所速度都会紧。天宝益生菌，天宝益生菌一克你若敢买两克，我送你3500。啊，若天宝养心丸，记忆歹，记忆减退，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心加胆也心神袂定，够紧张够当下。天宝养心丸，伊个无记忆无头神呢？啊！最后搞迷茫的茫东茫西茫我茫二东二西搞到二天宝用心丸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才阁倒转啊！咱的现场，歹势头拄啊敲电话咧，卖这两个朋友哦，甲你讲一声歹势，因为我咧广告的时间哦，我无咧接电话，我咧广告的时间我无咧接电话。哦，因为有个人敲电话咧卖，你若讲今日你敲电话卖，你卖叫产品咧，我阁有法度甲你接啊紧啊。问题有的人你买，伊无要讲产品，伊要讲白面的哦。安尼英文湾的广告的品质的哦。来，甲咱拍摄一下啊，头拄啊敲电话来，敲无你买朋友呢，麻烦你个订卡一下哈。头拄啊敲电话来，敲无你买朋友，麻烦你个订卡一下。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区的卡，头前空六星卡。来安排好滴歌叫做《抓雨伞》，何太太。何太太伫咱的阿联河景事务所新台对面河堤，叫各位填报好生员大官的。新市嘛有一间河堤啦哈，新市中情本安科隔壁嘛是河堤。来，最后来听这首《抓雨伞》。

0: 喂，你好。
1: 哎、欸，你好、哦，
0: 哎、欸，是我文杰。
1: 我今仔日来听电来啦。
0: 嗯。
1: 哎、欸，你迄个目睭药啊，安那要？
0: 目睭药一罐480粒，2000块。
1: 480粒啊？
0: 嘿、欸，480粒，2000。
1: 哦，你别一罐啦。
0: 你要我减？
1: 嘿嘿嘿。
0: 哦好。啊，你有教阮买过别种产品以外，来得阮教你的资料？
1: 无，
0: 也毋捌买过啦吼。
1: 哎、欸。
0: 好啊，请教你什么大名？
1: 我姓林，
0: 林啥？
1: 林茂草，林茂丢，
0: 茂啦。
1: 林茂丢，
0: 茂是的加一标点，那个茂啦吼。
1: 对，无啦，
0: 茂色的草字头一个茂吗？
1: 哎啦，
0: 啊，柱丢与茂丢呢？
1: 小头的柱啦。
0: 好，安尼好 ，OK。好来，我甲你无啊，我甲你问主机，你等我一下。但我就话你问住记者咧哈，啊。

起了一个拜教拜、哦、好谢谢。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本来要来给咱报一段新闻，结果呢，这个若报落去是伤长，时间无够。啊，来无报是搁存一少少时间尔。好，来，安尼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这几日啊吼，开始慢慢啊天气会一直变化，一直变化。会早起中昼，嘛咧中昼会做小热啦，啊透早透暗都会小夸眼眼，小夸冷冷。啊后礼拜拜三开始立秋，头一波的东北季风会来。所以大家人拢爱安尼出门啊，爱注意咱穿擦，爱穿哦较少一刷呢吼。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迎就好。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嘅主持。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进行一病患者嘛，同款。进行卫生化修法，对进行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AM 1071。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谢谢。明仔拜六，啊，这个拜六哦，拜六汤以北有准雨啦。啊，大台北甲嘉南北海岸啊有大雨。中南部山区嘛有大雨，啊，午后有大雨，所以出门呢，有哪得爱扎雨具。简单讲啦，明仔天气就是无介稳定啦，吼。那么受到外围分析影响，桃园以北地区短暂的阵雨，嘉南北海岸甲大台北地区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啊，包含着澎湖、金门、马祖，嘛有拢局部短暂的阵雨啦。啊，午后中南部山区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温度方面，中南部甲东半部高温差不多30至32度，北部地区高温28至30度。那么各地气温超25至26度哦。开始有咧报气温啊，就是表示天气咧凉凉啊。气温25至26度呢？25至26度就是开始感觉小可凉凉啊，咱兜的顶气呐拍开，25至26度嘛是凉凉啊，对不对？所以哦，25至26度就是表示天气已经有咧凉凉啊，跟我讲拢同款吼。中昼烧热啊，早唔凉凉啊，啊外太小太热，尤其咱的中辈时代，人年纪有啊吼，卖天气，因为毕竟抵抗力较无像少年遐好啊。哎、啊、啦，风邪侵入吼，啊啦，杂片啦、拍家球啦、流鼻水啦，初初打开始咧起势的时阵，赶紧的姜母地筋甲灌灌的，和迄个肝逼逼出来，啊，隔顿工赶紧的来予医生看，开一个药啊，食食咧，可能3-4天啊就好啊。啊，你若是搁拖吼，一礼拜、两礼拜无，反正嘛不一定会好。所以哦，这个是风邪侵入。风邪侵入吼，迄、个感冒哦，风邪侵入含迄个病菌、病毒感染到的感冒是无共款的。风邪侵入甲流感是无共款的哦。我说咱的好朋友爱注意啊，哈、哦。迄、个人咧讲要赶掉，赶掉甲流行性的感冒是无共哦。哦，赶掉是风寒侵入哦。啊，那是迄、个流行性的感冒是流感，流感是细菌的感染哦，无共款。离岛天气偏雨，多云，短暂阵雨，26至30度。金门乌阴，多云，短暂阵雨，26至31度。马祖多云，短暂阵雨，27至31度啊！哦，这问阿仔啊，迄、那个天气有哪无介稳定啊？大家人爱注意哈、哦。好，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就过到等下咱的现场的听歌时间。没有问题，给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先卡，头一边过阮公司的产品呢，我给你寄一家，有一家要关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个关卡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才该关，唔是天保咱卖关。那来安排的就挂叫做古情在。迷迷，这古井再迷迷，住伫桂林啊！啊，桂林，咱这个玉里姐啊，玉里姐来到桂林市场当兵兵，姚德姚局，姚德姚局来告别天宝，讲咱完大官来，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他说没有，再来听这首《古井再迷迷》，多谢。

来，感谢好朋友来个咱旁听收听《古情再迷迷》，这是咱呢陈随意加谢宇君对唱的歌曲哈。来，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伫平湖马经一带啊，迄、那个小船，自用的小船来讲，阮家己啊开出去。海里的一种船啊，其他就讲钓鱼啦、钓小梗啦，啥呐？吼、哦，一款家己自用的小船呢。啊，即卖开进个马竞的外海啊，哇，海啦，莫打派，未胖。啊，即卖哦，钓伫个迄个海上，海上漂流的高棚，无动力，用手割莫刀，结果。过未行，唔知要安那敲电话报案呢？警接到报案，讲啊，你伫倒位？讲我伫伫迄个马经哦，啊，西里的外海啦。即卖海巡人员啊，啊，出动着有一款救援呐、啊，哦，救援的船啊，啊，由着即个平湖渔员陈培金，啊个旅长。甲红龟诶，红龟，你诶旅长红阿文斗三工，出动快艇去啊斗三工救上来。为海上，那个罗林是拖吊车，伊是拖吊船，救上来。船顶诶三个人拢救得上来，两个查甫，一个查某诶。哎呦，风烛头诶，风烛头诶，伫遐作业诶，八级风诶，脚尾拢冷诶。好个在啊，平安顺时间救得回来，算福气啊！哦，另外来个讲到酒醉的和告杯的，也都要扑主人。我讲哦，这啊，看狗啊，出门一定爱注意细节。我嘛是暗时啊，拢爱看狗啊去放屎尿吼。啊，我拢会经过迄种迄路啊，吼，有人饲狗啊，啊，有人饲狗啊，迄因兜的狗啊，吼，啊，关伫遐，啊，拢无白色啊，啊，伫遐吠啊，啊，伫遐嘻嘻叫，啊，关伫因兜内底，啊，伫遐吠，迄过路的人会惊着。阮是无要紧，因为阮知影有饲狗啊，我无差，但过路人还是讲无亲无熟悉亲份人安遐去，你想咧？迄个人寄物件，遐寄个好狗狗仔咧吠个声会惊呢，会让惊着。所以厝内若有饲狗的吼，拢一定爱用狗链啊，甲伊绑咧。迄狗链啊，甲伊绑的吼，狗仔较袂安尼，骂来弄门，迄狗仔会撞来弄门啊，啊弄门弄啊乒乒叫，人啊遐经过人，人会惊。啊有一挂人吼，牵狗出去外口放屎尿啊，无咧绑狗链啊。好朋友，咱家己要提升咱家己的水准，咱家己要提升咱家己的品质，提升咱家己的道德。咱来顾虑别人，唔是干那当，但是拢家己送得。开车去停车场到门下口，阿姨，你人啊，甲你管，你就讲哎呀，无卫生。这款话伊嘛是我拢讲出来啊。啊！人迄个所在门啊靠，就受人咧出入，袂算咱无卫生。一般人到门啊靠靠咧卫生，一般人门啊无卫生。啊，迄就是叫做常理嘛。你该去停你人到门啊靠咧。啊，你牵狗啊出门去放屎尿，一定爱拔狗链啊。这足简单的问题，除非恁家迄个狗啊细啊只啊狗啊惊。好，迄个另外一说，迄个大型狗。迄量出来，看人变大心啊！我讲你若共量出来，啊，共加着，啊，人啊拄啊好狗，迄、那个好量出来时，若去拄着迄个较歹狗啊，甲你站架来叫你等下就个人笑咩？迄款代志哦，这个世间上做侪代志，卖惹事啦，卖惹麻烦，卖惹事生非，因为做侪代志不应该发生，你就卖会发生，哦，啊，这个富人人一看狗啊出门。一个48岁姓平，安遐过，
小闪啊，因为有食酒，可能辛苦有酒味啊，是安那。结果这只狗啊，刚肥了。这只狗啊，刚肥的时阵，这个狗主人赶紧啊，狗啊扭下来，结果对方一个食酒的，起码是未痒，未爽快，竟然也一个合刀啊，要来抬这个狗主人。狗主人惊一个背起卡笼啊！即卖敲电话报警啊，远警啊，来到地，即颗酒空的，还佫夹刀啊，要攻击警察呢？警察就佮开枪啊！结果断掉这个姓平的尻川皮啊！姓平啊，去病院治疗了后出院啊，来到法院的所在，法官认为这个姓平罪嫌重大，而且有反复实施恐吓的顾虑啊，依照社会秩序要法。预防性的修啊，该修啊起来。吃酒啊，身躯炸刀啊，这款随时炸刀啊，伫身躯顶，佮吃啊牙牙，这种人是社会不定时的炸弹。啊，所以吼、哦，林刚啊，咱兜的狗啊，哪有迄种会讲娘、会讲骂、会讲吠的迄种、迄种个性的狗啊？你迄个狗男啊，爱甲伊怪；狗嘴男啊，爱甲伊怪啊。出去外口放屎，你狗嘴男啊，甲伊怪。家己爱提升家己的生活水平，家己爱提升家己的质感。忙定来不三时吼，拢停留伫迄个做一足个迄个坎数。什么叫做提升家己的质感？就是咱时时刻刻爱去想讲这样代志，哪安尼做会去影响到别人未？和你牵狗出门，你的狗会敢吠你啊？你今仔日狗男啊甲怪咧，今仔这代志未发生啊？我你也看，你牵狗出去拄到这个食酒的酒空的，好佳哉，伊甲你抬的时阵，你走有力呢。啊，来无你啊，为着只狗用不是，看话衰。诶，小型的人太侪，即卖社会上小型的人都侪啊。哦，迄有的人吼、哦，敢若亲像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啦，不时的伫个所在要了出生辉呢。迄起笑起来，也不时的就像咧小狗的家人安尼共款呢。所以你咱想较边啊，尽量想卖制造家己的困扰。新北市的中和分局在秀龙桥、哦、在这个桥头金平路一带在这个所在展开稽查，那开车也好，骑独牌也好，改烟弹弓改好兵兵叫这种人是足够死人员的就对了、啊、警察知道这种人够死人员、啊、就是路口设下临检站，就你若来骑独牌也好，开车来也好，我就要炸你，炸你我就给你饲，你的气话，你烟弹讲的噪音超标，伊就叫你迄个开张红单给你啊！啊，你后甲你拜拜啊，叫你去监理站啊，重新验车，验了开来领牌啊！哦，所以啊，即款哦，车辆啊，你若咧定来不三时啊，要乌白变乌白改啊，又有代志。那么警方在路林当中查到四件非法改装车体，甲十二件无照驾驶、无驾照的。哦，啊，这个今年为年头到八月为止啊，已经通报340件改烟弹弓啊，诶，学倒歹，即卖拢依法开发，而且吼、哦，你还阁去验车定验一届，开单帮你过呢，卖啊无聊啦。你笑到一大句而已，但你也到你很麻烦了。另外来讲到68岁姓陈的，这个姓陈的啊，开车经过新北市新店那个松河路跟安仁路口的时候违规开到对向的车道，弄到直行65岁姓陈的妇人，人这个妇人人却弄到了身躯弄安那个路边的护栏，弄一个规身躯大工细理啊，兼倒脚倒手拢骨折，送到病院治疗了，好佳哉无生命危险呢。啊，这个姓陈呢，伊开车哦，直直开得好好，伊就共开到对方的车道去啊。把这个姓陈的妇人弄一个啊，安尼规身躯血流插地啊，伤痕累累。即卖哦，这个姓陈要共赔啊，要共赔专职啊。这样开到人对用的车道，起也敢赔专职啊？这摊来开的啊，成百万啊，走未去。真的啊，脚骨啊，手骨啊，
啊，六十五岁咧好较慢呐、啊。哦，啊，你甲想，脚骨折、手骨折、看路费，啊，迄、那个叫做迄、那个精神慰问金，啊，佮失去即个趁钱的功能，这啊，来赔啊，正八万啊，走袂去。因为要伫厝里整容足久啊，现在整容嘛半年，脚骨甲手骨拢焦断咧。哦，所以哦，忙在那不三时的开车去探亲啦，青光底食无喷。25250台南的电话我关起控六星卡，头一边过阮公司的产品反叫，一家要关客啊，客来到指定的所在啊，关卡袂买唔到。阿英姐啊，这个阿英姐啊，叫咱公司寄过来员、佣人员、货运员。啊，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有歌曲叫做《红花青叶》，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感谢，谢谢。

0: 公格。
1: 啊，你你讲哪完事啊？那食了未歹？
2: 头壳会疼啊，头会晕啊。
1: 头壳会疼会晕哦。
2: 哎，啊，耶，哎吼。
1: 嘿。
2: 爱去哦，迄医生爱去耳鼻科看。
1: 嘿。
2: 啊看啊，医生诶药啊，只得冷一点，啊只食你诶可能完了呢。
1: 好安尼哦。
2: 安都查足济啊。
1: 好啊，今麦安尼查足济啊，就对啦。
2: 嘿嘿。
1: 好啊，你可能完了，食了未歹，带你烦恼就对啦。
2: 嘿嘿。
1: 好啊，你食了未歹，你就要搞到时候补啊去可能完吼。
2: 嘿。
1: 去解过头坑呢。
2: 系啊。
1: 啊，这个啊，肠胃油通胃咯啊，啊。
2: 我大概讲会听吼，
1: 会讲会听嘿。
2: 啊，我迄阵啊，我见了我那兄甲拍嘛，
1: 嘿。
2: 啊，食了即马嘛拢就足紧张诶。
1: 啊，你啊，无你听偌久啊？
2: 我就十个，那个就四个月就我那兄拍到十六个月，怎么拍？
1: 啊，你哦。啊！你等于讲住少年都不是咧头壳疼就对啦。
2: 哎呀、啊！
1: 好、哦、啊，你食过那碗，你食了好，安尼好，对哦。哦，
2: 我改装过迄个头家吼。
1: 嘿。
2: 因为头壳讲足久啊，讲几日等啊，等个头家看吼，啊食过那迄个耳鼻科看吼，啊食了嘛有差呢。
1: 安尼好。
2: 嗯。
1: 好。
2: 阿伯特别讲啊。
1: 安尼好，你过那碗你也记得一家哈。
2: 嘿。
1: 哦。好，谢谢。
0: 食阮的天宝果脑丸，食个效果真好。迄、那个长期的头壳疼，去予医生看，拢看无功效。啊，结果买阮的天宝果脑丸等于食，即卖食个头壳疼拢好起啊。迄、那个故乡老伯母吼。过去都捌弄着、哭着、讲着啦，哦，啊，或者是讲你压力大啦、操烦啦、感冒啦、血压悬啦、失眠啦，引起的头壳疼，食的吼，你拢会当买阮的天宝果脑丸当来食。啊，我的天宝果脑丸足好用，啊，药材都足好，西藏红花甲天麻，啊，西藏红花咧通血速度有够紧的啊，哦。有活血作用啊，所以你若是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请卡手的麻血也未管，食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晕眩，那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食天宝果脑丸。啊，你若是有迄款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天宝果脑丸，耳光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果脑丸。暗时啊，歹困歹落眠的，食天宝果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背加关节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两脚稳了，爬不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较紧。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死死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骨种骨精髓生无起来，囡仔时势成长过程个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哩男朋友三号骨质疏松，更年期骨质疏松，拢个食即款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高料出了头闪料尾，坎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料，你那一个紧都闪出来，料料袂掉。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料起泡臭料香，放了料料泡泡白白，放了加煎油。天宝养龙丸，天宝清热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蒙雾、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屎骨流流，目睭单黏条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连流条烂三疤，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老目油，青着红的老目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意明目丸，食地黄、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瓜、明山枇杷等珍贵的汉药来做主剂。配合着啊，总共十外味珍贵的汉药，专门治疗目睭症，天宝清意明目丸。 啊，若田伯勇心烦胸坎安安白白，心肝头直直，心中皮薄菜，喘气喘袂起来，到大心气喘，行路行两步啊，爬楼梯爬几层啊，喘甲真开袂，接后开田伯勇心烦。心火大，最后搞明忙忙东忙西忙个忙二东二西搞得二天宝养心丸。喂，你好。

0: AM 1071。
1: 可以见证大哈，哈、哦。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阮公司哈、哦，请阮三个主持人，晚在时啊八点到十点，啊下晡四点到六点，阿斌，阿里嘛是十二点到一点，暗时七点到九点，啊个把我文杰。阮三个人的见证大拢是共用的啦，公家使用，因为我拢广告白白填报的产品。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也听到我咧报阿斌的见证大，是咧报阿林的见证大，迄拢是阮公司的，阮公司的，哎，拢是人食好，打电话你来做见证的。你也看阮公司最开始做到即卖收集偌济几啊千块见证单，几啊千块哦。啊，啊你甲想啊，迄就是咱听众朋友大家人食好啊，哦，食好的见证。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因为食好，而且甲恁讲，讲互恁听，讲互恁做参考安尼。哦，啊你甲想，如果阮今日阮的产品若是无很好的功效，要安怎有遐济人打电话你来做见证，妥协嘛知啊。来，安排好听歌曲了，咱的节目才去倒转啊！咱的现场好听歌曲叫做《卖讲伤心话》。这个《卖讲伤心话》这首歌曲，这是咱的黄太太，啊来到着咱的小东路公明街口王耀局，各位听播好声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呢，共同出来欣赏收听。生活高赞美好台，耀局各位听播过哪晚收声，听这首《卖讲伤心话》。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那个讲到这个警方准令伫个警舍内面呢，啊，查到一个姓蔡查某会计。你们来讲，这个查某会计当时死亡的时阵哦，警方亲身亲目睭。看到另外一个查某的信徒姓蒋，关键。

想要离开这个会，会去用关起来，会去用叠，会去用修理呢？是一个邪教，足恐怖的。叫这款邪教，遐侪人伫迄个所在相信哦，伊信徒够侪啦。把我们的进前给您的这李威两个阿伯嘛，是伊信徒。好朋友，在这个世间上做侪代志是你料想未到，你甲看起来这个人敢像一撮足聪明的啊，但是你唔知影讲这个人，你看起来足聪明，但是你去用乌龙蛇刀砍你，你家己唔知影。李威两个阿伯嘛，是伊信徒呢。啊，这个姓赵的富人人啊，第二空空数年加入到王刚鼎领导的这个宗教团体，这是一个邪教。喂，你敢知影讲这个信徒追随着王刚鼎已经二十年超过啊，是一个核心的信徒，长期负责摒扫大的所在，啊，准备食的物件，饲狗啊，开车送到迄、那个。啊！吹沙接开车接送，甚至包含着维护帮散的这些事务。好朋友，伊后来因为房屋维护借款甲执行法务等这些问题啊，无按照王刚鼎的意思哦，就是咧处理这些工课时阵，无按照王刚鼎所讲的意思来做。王刚鼎。随时叫人家关起来，了解检讨，了解处罚，甲叠甲讲，甲关。作恶一个呢？结果2023年，这个姓蒋的查某信徒，伊未堪要互因苦毒虐待，趁值班的信徒无注意的时阵呢，开门逃走。结果去互因内底面的信徒一个姓吴的，或者单啊。叫这个单啊，同我个烂的，甲硬默默入来，甲饲倒里涂家林其他信徒听到，同我转我来，甲抓起来，同我开始甲推呢。你阿妈讲这个查某的姓蒋的富人人，伊叫我们拍到里涂家，够有人用脚甲占伊个头啊！前半年的时间，伊家当是涂家白呢，计遐贵啦，甲扭头脏啦，占伊个头啦。啊！甲大伊个脚趾片啦，甲摔伫涂骹啦，你甲苦毒几啊点钟？苦毒甲伊个骨头拢治，髋关节突轮伫涂骹白半年，无通徛。你阿妈讲警方来找着伊个时阵，伊个镜头阁足严重个，好可怜个。实在啊，想想个，有当时一切拢是家己做得来个。你要去相信一个宗教，我都已经跟咱好朋友讲过做侪解啊。去那要叫你变东变西啦，要叫你安那样，迄拢茫参悟啦。哦，另外咧，刚讲到一个40岁涉判的富人人啊，伊涉入到一个诈骗集团洗钱的水榜，伊甲一个会计师啊合谋开27间的空壳公司，精心来伪造进出货报表甲虚机构。购物的网站，将高达个10亿的诈骗的金额，美化成合法贷款甲薪资了。好朋友，这个审判的负责人指派着人头公司的负责人，摕着假造的单据，光明正大到银行去领钱。这个代志叫刑事警察叫犯罪打击中心抓到了后啊，随时将这个审判的负责人、会计师，甲这共犯总共16个人抓到到案，依上法办。两人因外要受骨，人诈骗的钱来到因的口袋内底，因都用公司啊，这间洗过一间，那间洗过一间，洗来洗去，洗洗变清气，赃款啊，赃款变洗甲足清气，这诈骗集团。将已经将着这个审判的这个负责人、甲会计师以及着16个共犯全部抓到来给依审法办。另外来个讲到一个少年啊，这个少年啊，为读国校的开始啊，安尼连续逐工都和因亲生老爸甲拍，为国校甲拍甲高中，逐工的啦，一礼拜上个起码叫拍4摆，佫无要食饭。这个囡仔敢伫学校营养午餐维持着基本的饮食呢。

0: 早顿暗顿拢袂好食呢，这心肝有够残忍的就对啦，心上手落。这个囡仔混老爸修理甲变成创伤的症候群兼重度忧郁症了。这件代志去予社工人员发现了后，甲报案。因这个老爸向抓着，抓着了后又认罪啊。后来因囝甲这个老爸双方达成调解，法院将伊依照妨害着幼童发育的罪名，将伊判刑一等，缓刑五等，专案确定。这老爸连伊咬三根啦，连伊咬叉棍啦，连伊咬腿腿啊啦，啊，讲因囝电暗棍啦、法规啦。这个囡仔和这个人做囝嘛够衰，真了啊可怜的。25255255555，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区要卡，头前空了先卡。好，这边过要阮公司的产品呢，阮甲你介绍介，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卡袂叫买唔到。25255，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喂，你好。
1: 喂。
0: 哎、欸，你好，我们个。
1: 我就我要叫伊啊。
0: 好来，你买啥？
1: 要叫迄个叫郭老文。
0: 郭老文大官嘞吼。
1: 哎、
0: 欸。啊，你是做什么大名啊？
1: 妈妈是阿混啊。
0: 阿混啊啦吼。
1: 嗯。
0: 有夹过啊吼。
1: 我前几日寄是迄个阿姨妈寄的。
0: 冇紧，我内底有资料就好。
1: 哦。
0: 送寄拢冇紧啊，你有资料内底就好啊，哈。
1: 啊，当时也到啊。
0: 诶，拜一。
1: 哦。
0: 拜一到哈。
1: 哦。
0: 好好记这些啊。
1: 嗯。
0: 感谢你，谢谢你。那个听一则啦，广告。来听一则啦，广告。
2: 有差啊你。你当时是什么镜头在吃？
3: 我当时是那个狗尿啦。
2: 狗尿嘿。
3: 哎。
2: 阿妹啊，吃完就填不用用了。你讲这罐罐的第三罐啊你？
3: 哎。
2: 啊，吃多久较差？
3: 一个第三罐。
2: 好、哦，所以你前两罐在吃差不多尔，第三罐吃较有迄个功效出来就对啊。
4: 哎、欸，好，
2: 安尼真好啊！哇，你食
3: 好啊，这款食保养我讲会使。
2: 啊，不会啦，你莫好啊，嚼饮料，才会食保养。
3: 哎呀，
2: 你搁食一罐啊，看哪哪，规个放落拢顺失啊，才会食保养啊。哦，
3: 哦，
2: 多谢你，谢谢，拜拜。
3: 谢谢。
2: 是，你讲你讲、欸，你是食什么款的产品？
3: 哦，迄豆油的迄罐真正好用的好用。
2: 啊！你当时什么镜头吃？
3: 我等下膀胱无，腰子嘛无做，啊膀胱嘛无做好。
2: 是。
3: 啊，我放一半无，啊，我从去年六月食较紧正袂歹。
2: 啊，怎样嘞？怎样放的安那？
3: 今次在大埔啊。
2: 啊，我有做顺序
3: 啊
2: 吗？
3: 系啊，啊我搁报到一两只嘞，袂歹，真正好个啊。
2: 是。
3: 你恁的药啊吼，讲真嘞，要吃吼，
2: 嗯，
3: 都爱吃，可以吃袂半当嘞。
2: 就是爱吃我那吃啦，卖
3: 吃我那吃，吃我那吃拢卖停。啊，今朝去啊，去去寄了好骨些些
2: 好顺完，好顺完。
3: 卖做好用，啊，你是卖做个做好用。
2: 啊，卖做个什么种来来吃？
3: 我煮啊，卖煮去开刀等下做好用嘞。
2: 卖煮香啊，手术。
3: 白来讲。
2: 哦，你白来讲啊，卖煮手术。啊，这是等下症状
3: 啊，
2: 那。
3: 啊，你白来讲，你手术等下好几礼拜，几只？
2: 哎。
3: 然后吃成3-4个月，今朝好用。啊，你啊拢吃一罐啊，无好。
2: 啊，今卖你行拢做熟悉
3: 啊，哎呀，做熟悉
2: 啊，行啦吼。
3: 哎啦，结结嘛啦，袂当讲无啦。
2: 啊，我知。
3: 啊，爱算爱迄个啥，爱登记啦，啊，姐姐金家金龙啥拢做好诶。
2: 谢谢。
0: 吃天宝永龙丸，天宝好正丸，天宝清怡明目丸，吃三项，拢吃个效果真好。迄、那个天宝永龙丸，你得来足够搞料诶啦吼。抓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袂掉的，这天宝永龙丸你甲食，足好用的。 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雍容丸。啊，那天宝果仁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妈妈赶紧的安尼个吃，卡手的麻血也未管，吃天宝果仁丸。习惯性的透个听，旧年冬季的透个听，透个戆，透个顽皮。啊，精神丰富，注意力未集中，吃天宝果脑丸。你刚刚咧晃晃叫、叽叽叫的，天宝果脑丸，暗时啊困未起，吃天宝果脑丸。天宝果正丸，过筋络、过筋骨，除了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痛，手未加关节后，腰脊骨压未落，伸未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了爬不起来，筋络歹，筋络板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脚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算算，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个天宝清医明目丸，即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个目睭症。目睭是人的灵魂之窗，天着你我人中两眼溜溜秋秋吃这两粒目睭了。目睭的视力检测，咱长期拢使用目睭过头，手机啊愈眠愈紧啊，我那无得看电视啦、看电脑啦呢。目睭的视力的检测，迄、那个视力检测朋友天宝清一边无，你甲买转来吃，眼底甲高嘞，看物件甲会清楚，尤其你若足够老目油的，足够惊光的。哦，咱来目睭的视力的检测，看物件无啥啥像的影。咱来天宝清一边无，你甲买转来吃，迄、那个吃效果足好。啊，那天宝你解毒丸啦，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伤过老济，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鬼面，嘴大口臭，身躯白肿瘤，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五年解毒丸，嘴大那灌得的未止，嘴大天宝五年。该读完25255000255255000，当然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来安排挂去港心行港路，来这个临着中山路566号车牌卡，这条叫各位天宝好正丸吴太太，甲恁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挂去，听到没有？共同出来欣赏收听。

0: 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台七十八线东西向快速道路分林路段，来发生着这款火烧车的事件。喂，你好。
1: 哎，你是过来
0: 吓？哎，是。
1: 我要买食果篮嘿。
0: 果篮丸咯。等我一下，我夹笔嘞哈。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
1: 我头发改咩鬼啊你？
0: 好来，你叫做什么大名啊？
1: 赖珍珠吧。
0: 偌珍珠呢？
1: 偌珍珠。
0: 偌珍珠哦。
1: 嘿。我头发改咩鬼啊？
0: 珠。好，啊有咩鬼？你买果篮丸，就该买大罐啊，小罐。
1: 大罐的偌济？
0: 果篮丸大罐的3500，小罐的2000，大罐的3500，小罐500。
1: 小偌济？
0: 小罐500。
1: 嗯，我
0: 是讲
1: 那先食菌的，
0: 好
1: 啊，啊一罐的啊，做啥？食骨头
0: 酸啊，迄个。好正丸，嘛要细罐的就好。
1: 哎，嘛细罐，安尼话就两罐。
0: 两罐4000。
1: 安尼买两罐无收无减嘛？
0: 无啦，你来买两罐拢好正丸，唔太好省。
1: 哦，啊两罐。
0: 两罐拢过了丸那有啦，啊两罐拢过了丸的，等于一罐大罐要的小五八。
1: 哦，
0: 安尼啊，吼。哟，安尼好啊！哟，安尼好
1: 啊！我正想要甲你买过啊啦！
0: 安尼好，好，谢谢你。
1: 安尼要寄到也是买万寿堂去。
0: 无啊，我你寄呀，拜一休啊。
1: 哦，要寄
0: 拜一休啦，拜甲你休哈，拜去领导。
1: 你寄到厝啊？
0: 寄去领导好哩，寄去领导好哩。啊，你敢不敢？敢不敢？我甲你寄过。
1: 唔
0: 系，我唔系寄过。啊，你我讲你等我，我你抽地址哈。
1: 无啦，我去万寿堂遐睇啦。
0: 你买万寿堂遐逛？
1: 无，我起来，家己去解决去啦。
0: 好啊，你即摆要叫我，你行唔好？
1: 好，你蛮好啊。

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哈，啊，大家准时啊，你全归领导来以后，你听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来，
0: 这个咱的节目，我听你讲吼，今麦咱人啊，哦，念会出来器官内底都有癌啦。好多癌啦，
1: 按他门个卡底，
0: 实在是你真正，
1: 你想袂到，
0: 你袂使讲我即马人好，足歹讲啦，人好是即马人好，两工后、三工后要变安怎，无人知啦吼。我讲我这朋友因老母咧住老人痴呆，嘛也好好，我隔顿讲尔，讲因惊去甲看，讲别个讲你啥。拢唔知啊！我奇怪啊，昨暝都要我才查某做食饭，要知我啥人咧？隔顿刚唔知因后生因新妇的名，含认你都未认你，送去病院检查，甲讲伊脱一条啦，掉老人痴呆啊！
1: 话笑得个是笑得，
0: 真没啊啦！
1: 对啊，
0: 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会今仔日阿公含你分享者，即照你讲，咱恁两个朋友迄阵咧掉掉就是这条癌嘛，吼。
1: 应该是，
0: 唔知咧，因为
1: 种感冒，你想得到咧？
0: 应该是淋巴癌吧。
1: 哦，伊啊，伊是淋巴癌，对啦。阿妈，
0: 我即马甲咱只爸母啊讲吼，就啥物款癌，你拢唔当惊，我拢唔当惊。我定来甲恁讲一句话吼，其实癌，咱罹癌啊，咱已经丢掉啊吼，啊唔当，当然啦、啊，医生交代你安怎？爱来做化疗，爱来做电疗，爱食药啊，爱创啥，你拢爱听伊的。但是要安怎有法度维持着你的生命呢？就是你营养分一定要够，蔬菜水果一定要食够。所以啊，我你讲我迄个五行蔬菜，你迄个五蔬果哈。
1: 系啊。
0: 哦，我咱讲实在，今即阵啊，偌济人来问阿芳也有无？因为伊本身咧做化疗。啊，有咧食咱的，咱即摆，因为我有推出，因为我食十几年的好茶有无吼？
1: 嗯。
0: 啊，加这个五十果粉，伊讲真正差足多啦，哦，差足多，迄人精神都无同啊。咱带哩轮陪一个，就是大哥啊，伊啊，伊胃癌已经化疗唔知第几遍啦，伊讲较早真正用要死，啊，规工无创啥，带咧厝嘛，啊，就听咱的节目，吼啊。听完了，伊甲咱买五十果粉，甲这个迄、那个做啥？
1: 好
0: 早，我讲好早，真正阿芳甲你讲啦，你若有蛋买，卖乌白蓝的，
1: 卖乌白蓝的，
0: 拢一百拍，内底敢若好早尔，较贵你都爱买当来食。人这大哥
1: 对你有好处，对你有好处，无歹。
0: 开始这两项开始食吼，即卖唔是敢住厝里坐啦，即卖唔是敢住厝里坐啦。
1: 你咪知，人爬爬走啊！
0: 人轮陪迄边嘛，拢种青菜嘛。
1: 对啊。
0: 伊讲伊较早
1: 算做农的啦，
0: 无法度啊，未无法度倒做，因为化疗当下用要死啊。人伊即摆会去倒做是倒烤菜，甚至因太太也很个工课，伊拢较早伊咧做诶，即摆拢阁捡当下咧做啊，精神好啊嘛，哦，精神好啊。啊，即、這个是安怎？我会甲你讲这個呢？即个爸母啊，即未少，别甲恁讲钱。我一个朋友着淋巴癌
1: 吼，
0: 阿妈棍姐，吼、嗯，伊、哦、二十五年啊，对个，25年哦，淋巴癌哦，25年。
1: 人拢也阁顾家好。
0: 我嘛甲讲啊，伊算下莫话吧，我讲你就是唔通惊，唔通惊。当然就是吃，啊！你家己爱拣，什么会吃是，什么未吃是，咱来了解。你绝对有法度活着足好个。吼、哦，过来第二个，这个实在是咱会去想着讲，伊会着淋巴癌，我嘛无啥会相信。迄是阮拄啊去，迄届拄啊去对。
1: 嗯，袂记咧。
0: 来去对啊，去朋友遐济爱带咪做个，啊，知我去你啊，啊，我朋友敲电话讲啊，某某人啊。阿芳来你家呢，吼，阿姨就跟过来，
1: 嗯，
0: 过来我說，哇，你来瘦遐济，我甲看到向阳瘦下呢，因太太嘛对啦，啊，就含咱迄个朋友瘦吼，淋巴癌啦，
1: 同款的啦，
0: 同款啦，
1: 啊，佫共生死
0: 的，佫，哎，啊，佫两个佫共生死，拢姓高吼，
1: 拢姓高，
0: 啊， 转哈去开刀啦。哦，啊，我讲啊，开刀嘛，应该你这初期啊，伊讲哦，啊，你要做化疗，等下嘴破啦，食物件无滋味啦，你就未爱食，免来未散。伊某讲哦，迄是伊离边啊，无啊，伊早唔是安尼啊，因为因含我咧做伙，我拢会甲讲一寡详细互伊听，吼、哦，互伊听，唔通惊。你就是你已经掉掉啊嘛，你愈惊你愈死嘛，对不？药啊爱食化疗，医生讲啊，你爱化疗，啊咱来化疗，爱食什么药啊，咱甲食什么药啊。但是回来，因某讲迄嘴破未食呢，啊因我的朋友讲，唔是讲嘴破呀，食物件白食无味，你都食到未爱食啦。因某硬逼伊食，伊讲我逐工哦食饭饱水果、青菜，吼、哦、迄、那个水果吼、哦，
1: 嗯。
0: 拢搁切几随在去食，伊讲伊无早食，照常爱食，无法度用假的青菜、水果，你个青菜炸煞嘞喎，假的用啉诶。
1: 对啊。
0: 人即卖你创啥？你敢知影？食饱两个阿仔某看破啊，食饱硬塞一台迄个做啥？家己去买台，
1: 人爱会食吼，
0: 做露营车、露营。
1: 去露营，
0: 快乐乐。
1: 对啊。
0: 我顶工捌去联络，我问下你即卖呐？啊，无感觉有，咱有癌嘛啦，人伊就嘛咧讲，所以唔免惊，后来，
1: 卖啊想遐济，
0: 卖啊想遐济，
1: 你也治啊好了，你剩的时间你个啦，那放伫脚只边后去，你卖遐
0: 想，你都卖个想，
1: 日子又过真好过啦。
0: 食物件一定爱拣，过来你蔬菜水果一定爱食有够，我来讲真正好走，你有当买啦。阿芳甲你讲，唔免一定爱搞买，我做生意，我唔是讲，啊，恁听着我，你一定爱买我，唔免。你若有当买着100%，完全伊拢无套别项的，干那好走呀。
1: 你拢会使买来。
0: 你拢会使买啊！你爱健康，你莫去买遐个遐啥物有诶无走。你爱去买日本的，啊，搁咱台湾的两即两位的所在好呀。咱台湾有几啊支啦？咱家台湾本身内底诶海菜类体味吼，遐做啥？遐做酒花蛋。
1: 酒花蛋迄
0: 种。酒花蛋类体味山，遐做好走嘛，有够赞的赞。日本 OK 那话好走嘛，作战的，啊你一定爱买100%，这是阿芳给你的良心的建议，因为我讲你去甲食，你去化疗袂艰苦，爱食较淡的。
1: 如果你朋友一个人掉等下，人即卖嘛10多年啊，
0: 10多年啊，
1: 哎，人嘛拢正常好，
0: 正常啊，好好啊，
1: 过来拢掉了，个人去佚佗，有人常常去，叫人去佚佗，
0: 所以阿芳甲你讲。咱人身体所欠的是营养，绝对不是药啊！
1: 好、啊
0: 哦，这句你也记得掉。
1: 上重啊，上重，你嘛爱心情放
0: 哦。对，来，
1: 规天为着迄个烦恼，
0: 烦恼
1: 来，你
0: 有。
1: 那
0: 我朋友即摆钓钓，人去化疗，啊，迄阵我看三家咧，人即摆顾家好势好势，逐工嘛快含伊落，快乐乐吃晒咧，
1: 对吧？五年以上有啊，
0: 有啊，有啊，人快乐乐。两个安尼红阿婆，啊，就该当爱来病院追踪，就来追踪就好啊。该当爱食啥物药啊，甲食。人两个阿婆即马食饱，闲闲闲，车起来开咧，行来追落营，来追落营。
1: 人看看规气退休，人定爱去安尼落营，啊，去安尼人心情好，人
0: 来
1: 日子过偌好。
0: 啊，今仔时啊，要甲你讲这呢，你注意听下，这是健康医疗常识。台湾啦，吼，台湾淋巴癌哦，淋巴癌近日。哦，大家拢要来要开用各种哈，开用各种，今仔日好了，来，我那全部几组，来，我因为我家己去甲载哈，内南部甲载，来，这个恁注意听哦，咱这爸母来注意听，台湾淋巴癌啦，近20年来诊断的人数增加一倍啦，增加一倍，过来一点足重要，你敢知对一点？就是淋巴癌愈来少年人愈高着，嘛拢上升哦，拢上升。20岁到30岁族群发生的愈来，嘛发生率嘛拢上升。所以医生咧提醒，淋巴癌唔是一种单一的疾病，伊的症状有可能因为亚型啊、亚洲型的亚型加肿瘤的位置无同，吼无同，民众爱特别注意。恁注意听下，有这个情形，你拢爱注意听下嘿。你也无大无小，怎啊发烧？无大无小，我也无安怎是安尼发烧。来，过来，未疼。你皮肤外口你摸会着就对啦。譬如讲，我阿妈棍仔来向阳结一粒， 蒸馏伫遮，甲电阁袂疼，迄拢总完全袂疼、哦。啊，迄、那个气息会安尼，会安尼喵安尼上诶，吼、哦！啊，暗时你睏会变清光，会扫诶，扫诶，甲无代无志态，全爱散落。即款诶，你着爱赶紧去看医生哈、啊，赶紧去看医生。根据着咱国健署癌症登记资料分析啦，台湾啦、啊，淋巴癌吼、哦，近日二十年来诊断诶。你在忙啥？你在惊、喔？台湾淋巴癌近这二十年诊断的人数增加超一倍啦。二十岁至三十九岁少年的族群啦，较早这个族群无啥会得，即卖这个族群发生嘛，一直上升就对啦。所以癌症希望基金会调查的发现，超过四成的人啊。患到这个淋巴癌的人，你确诊前啊，啊未去检查的时阵啊，完全唔知道淋巴癌相关的资讯，显示着讲民众对这个症状啊，甲相关的资讯拢总无认识不足啦，哦，啊所以唔知嘛，哦唔知，所以以这也做血液病学。病学会理事长啊，你表示淋巴癌唔是干单一疾病啦、啊，唔是单一疾病，即作者种型的啦吼。啊，伊你讲啦，咱爱注意啦，对，无代无志发烧，你身躯某一个所在生一粒瘤瘤啊，佫袂疼。你甲，咱啊有当时啊生一粒瘤，你甲如安尼个硬会疼，伊佫袂疼，吼、哦、袂疼。啊，你皮肤。还是某一个所在持续会涨，哦会涨，无明原因你涨吼、哦、来，过来有可能你的暗时你睏啊会大量哦，唔是尿尿啊变进关啦，就是会大量会盗汗啦，变进关就对。啊你扫，你扫吼，伊若扫扫袂好诶，吼扫袂好诶，伊急着啊，我来讲，你无代无志啊，无代无志，出现着啥？出现着你人伊若散落。哦，你人一直散落，哦，这个症状啊，不一定代表你得淋巴癌啊啦。但是你若持续有这个原因，你就要赶紧检查，有可能你已经得淋巴癌啊，哦，所以爱注意啊。啊，这个、我咧讲，其实我有两个朋友，我拄好讲我两个朋友得这吼、个，人大家拢听我咧甲讲安怎吃，啊安怎过，人因。我讲我这朋友真啊，这真啊二四年啊二五年啊，哦啊一个即马已经六七年，可能六七年有啊啦。人伊即马规气工课无爱做啊，看破啊，吼啊怎啊来身体顾好较要紧。两个自因较早赚的钱吼，啊两个拢去买台诶火车该做啥？该做啊做露营车。
1: 对啊。
0: 两个一礼拜。
1: 人拢去佚佗去露营。
0: 拢去佚佗露营啊啦。伊甲看看咧吼，人生无啥物通啊去看咧啦，啊顾好较要紧啦，啊出去拢早啥咧？因某讲，哦，你即摆你卖即个所五十国文上好，伊拢唔免阁教，伊拢唔免阁高接出去高接机炸条条阁教人食，逐工泡一包食，啊阁食咱的啥？食我咧讲迄支好早安尼啊，真正有够赞的。哦，所以咱即个爸母啊，身体顾好啦，吼、哦，啊你若着不管啥物款的癌。你拢总唔免甲囥喺心肝头，你去予医生看，医生甲你讲，你我来讲会当解决的代志啊，唔免你烦恼啦。哦，未当解决的代志，烦恼嘛无效啦。哦，安尼听好无？囥予心情放予开，啊，甲食饭一定爱食，菜一定爱甲食，人甲嚼饱营养分灌予够。我来讲，啥物款癌你都未惊啦，我无骗你的啦。即我拄拄作者啊，后嘛甲作者人可劝，你若钓着即拢唔免惊，哦，无啥物人好惊啦。你愈惊愈急愈死，你莫惊伊换伊，你莫惊伊换伊惊你啦。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啦吼，即、这个咱来听一首即、这个，即、这个甘美雀唱的吼，啊做啥物呢？爸爸。是驚準人啦，好來。

0: 来，咱现场邀请咱汤老师啦吼，因为我甲这爸母啊讲吼，我定咧甲恁讲一句话，阮啊，那是台湾，咱的保养品那是台湾做的，绝对是拢顶级的，敢会家己有工厂的，啊，那是进口的，好，譬如讲进口物件，外国的迄个健康食品来咱台湾，要贩售的，阮一定是找啥？一定是找这个做
1: 油
0: 枪，叫油枪去进荷兰。
1: 有一个保障，
0: 你知无？好来来，咱来邀请汤老师啦！哈，汤老师你好，
2: 阿洪你好，阿华你好，而且爸爸妈妈大家健康，大家好。这个要讲这个，
0: 我你讲吼，来汤老师我来讲吼，其实啦，这个物件，咱你只要是算咱的主力产品啦，
2: 啥物主力
0: 啦？今仔日啦。今仔
2: 日第一名，
0: 其实顶两天啊，有一个妈妈吼来买，伊讲伊就是食这個，伊我甲讲啊，你是安怎咧食这個？伊讲伊就是卡起哦，跋倒去断去。
2: 是。
0: 结果啊，医生讲啊，你这上介少，以你这个年岁八十几岁啊，这要接驾好，接驾你会行，上介少爱半年，伊讲啊，到半年都害伊啊。哦，伊即摆倒入病床的时阵啊，领导。退院回来，领导啊，倒里啊，啊，就来日耳望听，去听到咱的节目。伊是讲啊，就食遐济啊，敢真正有迄、那个，大家人的我都拢食过啊。哦，电台，迄、那个唔是电台，电迄、那个电视台，哦，药房的我都拢买过啊，都如此啊呀。你讲到你的物件遮特殊，啊，佮药厂 GMP 的药厂，甲帮恁进的这个健康。保养品，敢真正有遐好用？来，伊就开始食。伊讲哦，阿洪，我来讲，我想买洗，我3000多块开咧吼，准无效啦，当作互你骗你安尼样啦。我来讲，第二遍来就拢大做个啊。伊甲我安那讲咧，医生甲我讲半年，这个骨正恢复正，我都起来做复健啦。伊较无3个月就起来咧做复健啦，都会惊，而且气热。你报真紧啊！好、来，汤老师啊，因为即卖你甲看外口即个长辈时代，大家都惊啦。
2: 对。
0: 啊，惊啦，惊未惊啦？
2: 对啊。
0: 好、来。
2: 啊，因为年岁到吼，咱即个爸爸妈妈住伫咱台湾的，即个爸爸妈妈拢有一个问题，就是讲脚骨、
0: 对
2: 关节，拢唔知影咩啦顾，啊，拢知影讲啊，我个爱来食鲨鱼软骨啦，啊，我爱食葡萄糖胺啦，啊，我爱食啥？食迄。迄个骨肉啦，即个物件，其实即个物件唔是无好，即个物件
0: 拢好诶，
2: 拢做好诶。问题是咱爱行伫上头前，啥物叫行伫上头前？咱所有产品的配方拢爱行伫上头前。即马外国有啥物上新呢？针对啥物族群呢？针对即个年岁较大诶族群，啊，就也是讲，甚至是讲职业诶，好像职业球员因咧用诶，因为因咧顾诶方向。甲咱一般的方向是无同的，因行啊足头前的，所以恁讲伫外口若有买着鲨鱼软骨啊、葡萄糖啊呢，这拢足赞的，我拢甲你讲，这拢足赞的。问题恁会食无感觉，有可能是因为讲因的分子，因在生分的分子无够油，啊，过来伊欠啥欠一寡较关键的因素，较关键的生分。
0: 因为汤老师啊，咱伫外口看会到的，吼，恁注意听哦，即个爸母啊，恁注意听。恁有咧食鲨鱼软骨素嘛？
2: 对。
0: 较好全乌钙啦，即个钙粉、即钙补钙，即个无同啊吼。
2: 对。
0: 鲨鱼软骨啦、葡萄糖胺啦，啊无就骨碌二酰加啦，吼，恁食鸟腰丁啦，哦，加元两倍啦，有是这样嘛？
2: 对。
0: 恁啊，你食有作用无？嘛未歹啦。但是啊，我跟你讲吼，即无法度全方位啦。
2: 无法度啦。吼。啊，即卖上新的物件，当然你像讲。迄、那个啥，加完两百好啊，加完两百，咱爱食啥？你唔知？咱要割骨头，咱爱食梨形的。
0: 哦，即
2: 我搁甲爸爸妈妈恁教育一届，甲恁分享一届，甲恁教一届。咱要食胶原蛋白，加完两百，加完两百的形体有足侪，咱爱记。咱若要食骨头的，食关节的，就是一定要食梨形的。梨形的加完两百的外口足侪。问题是目前全世界上好的梨形加完两百的多，你敢知？伫日本的红鱼啊。日本红鱼啊，就是啥鲑鱼啦，
0: 鲑鱼啦，
2: 鲑鱼规只鲑鱼，佮干那迄偏爱的所在，鲑鱼鼻软骨，鲑鱼鼻软骨这五个字，佮目前全世界上好的利用价位变，
0: 对啊，抽啥蛋白聚糖？
2: 蛋白聚糖，啊，搁内底搁有二型的胶原蛋白，要予咱啥？咱软骨啦，会弹性，会再恢复。而且爸爸妈妈，恁规世人用迄啥？迄、那个用脚骨关节只咧磨顺。我先甲大家讲者吼，咱爱顾的关节，爱顾啥物件？髌骨、软骨、
0: 软骨拢爱顾，
2: 关节、筋络、哦，这四样物件是我一再强调的。恁食到五十岁、六十岁，甚至七十岁、八十岁，这四项咱的骨头内底四项物件，你爱顾钉软的钉骨、软骨、关节、筋络。所以你看，咱的软骨、骨头、骨头中间一定有软骨啦。
0: 一定有软骨啦，半月板嘛。
2: 对，一定有软骨啦。软骨啦内底边啊，够啥？骨髓，这拢爱记的，有骨髓。骨髓内底伊外壳用一个囊，叫做关节囊，甲你包咧，这是一个关节。包括咱身躯规个肉质安尼，你看你的手、你的脚踏夫、你的脚、你的甚至讲你的脚掌这个所在，全部拢是有软骨啦，去把你的髌骨包起来。若无软骨啦包起来的话，我跟你讲，你叫做硬碰硬，硬碰硬叫做骨头，骨头不弄骨头袂使。所以你看，骨鱼比软骨伊厉害，就是伊有蛋白聚糖甲二型的胶原蛋白，伊会使让咱渐渐磨损的软骨啦。渐渐恢复伊的弹性，我讲一句较直接的，上无伊卖互你恶化啦，啥物恶化？就是你的软骨来磨损，磨到会痛，磨到会发炎，你会痛表示你发炎哦，磨到会痛，磨到会发炎，所以鼻软，位于鼻软度伫这个所在，发挥着伊上大的用处，就是啥？例行的胶原蛋白。啊是啊，你伫外口食啊，我食胶原蛋白，我食酸的软骨来无啊，因为恁欠这项物件。
0: 欠这项啊，对不？
2: 啊，搁来倒一项，目前啊是全世界上新的立顿杯。立顿杯恁唔捌听过啦吼？啊，问题是正经老买过咱这种的。
0: 我讲立顿杯是足贵的。
2: 足贵的贵，有够歹抽啊歹抽，啥呐？因为叫做天然的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要甲咱创啥？要予咱的软骨啦。恢复正常啊，而且会使何啦抗发炎，因为咱的脚头骨会痛，就是会烧，就是啥，咱迄个所在发炎
0: 已经磨掉了。
2: 手嘛是啊，足侪人的足侪人迄啥，足侪人迄啥肩胛头会粘连，迄拢是哦，迄拢是啥软骨啦磨久，磨久了变成讲你开始发炎
0: 哦。
2: 你若发炎，你若无甲顾，开始无甲顾，我跟你讲，你的软骨啦流失咯，流失个变成讲会。变成头拄我讲的硬碰硬，你的骨头会去弄着骨头，变成讲完全拢无迄个缓冲，无缓冲的迄当阵，我甲你讲，你痛到更加痛。我有一个朋友啊，伊妈妈，伊嘛是做，伊脚骨痛足久啊，你关节痛足久啊。伊讲啥？伊拢照表操课，伊去做复健，做几年，做两年，医生甲讲，啊妈妈。伊姓林啦，啊林妈妈，啊你已经准备来换人工关节啊？啊，迄林妈妈怎啊留了病名？你敢知？啊，我做福建做两年啊，啊到尾嘛是爱换人工关节，无即马是安那？伊做生气的，你敢知？我怎啊讲？妈妈，你们生气啦吼！你那医生啦，叫你讲爱去换人工关节，无要紧，你去甲评估一下，你去评估一下，看爱换不爱换。啊，过来，你平常时你的软骨啦。你的关节拢无咧保养，我嘛甲讲，
0: 一般的人是拢无保养，
2: 拢无保养啦。
0: 较早的人做甲要死啊，
2: 对无？啊，我乃知影讲爱食鲑鱼鼻软骨，我乃知影爱食只牛顿贝。啊，牛顿贝是天然的葡萄糖胺，也使抗发炎。伊内底的成分有欧米伽三、葡萄糖胺、软骨素，这几项的成分。伊会使舒缓咱的疼痛，咱的疼痛感，而且伊会使让软骨那个所在。会记得无？头头我讲软骨啦，外口有啥物物件？骨髓啦，有骨髓，会变成讲有润滑的作用，也会使增加你脚踏夫，还是你的关节会润滑的迄个感觉。而且，立顿杯目前上新的技术是超临界二氧化碳的萃取的技术。这立顿杯伊足惊烧，温度超过60度以上，伊的活性就无去啊。所以，这个抽足困难。立顿杯已经去予美国。澳洲几个国家变成讲认定讲，伊会使保护咱即个中辈时代骨头上好的一项成分。你看，立顿杯你外口敢食有？食无嘛？所以你外口你若食足侪沙鱼软骨啦、葡萄糖胺啦，你想 一奇怪咧，食一两
0: 下都无感觉。
2: 伊就是你就是欠这几项啊关键的物件啦。啊，过来啥尿尿尿垫，吼，啊，佫有一项物件叫做乳油木果，这叫做牛油树啊。
0: 牛油树啦，
2: 啊，某人叫做乳油木果，这要创啥？这嘛是抗发炎的，而且伊要固定你的软骨啦。咱的软骨啦吼，若磨久，头拄我讲过会发炎。诶，上磨损，而且你的软骨啦，诶，按你的顶骨啦脱落，脱落就是讲你的，咱拢常常食迄鸡腿啦吼，咱拢咪食着伊的软骨啦，伊的软骨脱落，佮变成讲伊的软骨啦，按伊的顶骨走出去啊，迄叫做脱臼迄种感觉。乳油木果就是要固定咱软骨啦，有法度黏伫咱顶骨啦顶管，袂互伊走去的迄个所在。
0: 啊，我咧讲。哦迄、那个牛油个个一个好处，咱有咧食加完两杯嘛。
2: 对，
0: 为人食，我来讲哦，为人食规世人的加完两杯，啊，方啊，人拢讲加完两杯食落会安怎，会安怎？是啊，我食规世人无，我即摆讲一个，互恁听啊。要让加完两杯作用发挥会出来，软骨啦，防止伊个软骨啦流失，一定要有牛油个啦。
2: 对，哦，对，一定要有吼。好、哦，啊，过来西兰，西兰你外口敢有看过？唔捌
0: 听。
2: 西兰啊，西兰伊嘛是抗发炎的，伊会使减轻咱关节的迄个啥，迄个痛感，迄个疼迄种感觉。啊，过来啥，姜黄啦，香蕉皮啦，
0: 香蕉皮啦，
2: 这外口你拢毋捌看过啦，因为这拢是抗氧化、抗发炎的。而且啊，你会记得哦，咱骨头内底毛啥毛公路毛血管哦，香蕉皮伊咪抗氧化的迄个功能足悬的，所以会使保护伫咱。骨头内底遐个公路，吼，该保护掉，伊袂发炎。你若发炎过天
0: 啊
2: 嘛。
0: 来，我来讲，咱这个台东啊，一个丁妈妈，伊甲我讲安怎呢？伊讲阿峰，我听，我甲你，我就是安尼坐咧吼，不是坐轮椅啊。伊讲我坐轮椅啊，坐咧，等下要站起来吼，向阳要爬起来，伊也无材料爬起来。所以伊咧坐所在，拢人兜，唔敢去人兜，伊呐。因的囡仔有甲做一个吼，伊就讲年年只卡哩坐，因的囡仔有甲做一个梯啊哩啊，要创啊，你怎啊爬袂起来扭咧？这样起来，伊讲起来佫袂使现行，迄卡是无多行，你看有严重无？
2: 最严重的啦。
0: 听着汤老师哩介绍这個，哎呦，阿峰啊，葡萄藤啊，我冇食，鳝鱼卵骨我冇食，蒜蓉芥我冇食，鹿茸、菇板。这我嘛拢有咧食，鸟到底呢？加完两百，我食安尼有够济无？我啊感觉安怎？啊，都有食，啊，都懵，都买回来都懵，甲食，啊，都嘛是济咧。若要爬起来，爬袂起来。我甲讲你食，我你甲食这个内底有南山，除了你咧食这内底用有这项物件，你咧食遐物件以外，内底有香蕉皮、西兰、牛油果。鲑鱼啊，咱咧食个鲑鱼仔哦，
2: 安排
0: 个，伊加迄个片仔个哦，唔是鲑尾哦，摕迄个鲑鱼个片仔个软骨啦，起来萃取个迄个蛋白质糖，就是二型个加完两杯，骨力吨倍，安尼你做伙用做伙吼，你甲食看卖啊。这阿峰，你若听我节目听久，你就知我袂乌白方见证有诶无诶，吼、啊人为人足济人你。食了袂歹，我都感觉奇怪。我人家啊，即嘛你即个哎，即个长辈时代，你若食了袂歹，他们可能见证者，卖啦，我都无爱，我声歹听，甲要死啊，大家惊啦。其实袂啦，哦，你若真正感觉都袂歹，拢会使甲恁见证。
2: 当然啦、
0: 咱丁妈妈食一礼拜，因囝回来，甲讲啊，母啊，我回来啊，这要互你。怎啊雄雄，怎啊爬起来？哎、我也无，因囝讲啊，你太免扭一支梯啊，你就爬起来。我来讲，其实咱的脚唔是干顾这个，软骨啦爱顾好尔。你嘛爱有元气啦，
2: 好、
0: 你嘛有元气啦。好、你若无元气，你的气力无够嘛是无效呢。噶唔是安尼，所以啊，你甲我讲阿峰足奇怪哦。自从安尼过来吼，我你行路较早也四脚拄啊，爱这样行。即马刚拿一支拐啊，行行，拄咧，安尼就好啊。去人兜。

0: 无法度做工课啊。
1: 嗯，
0: 你听无？啊，伊是讲啊，即阵啊，甲你休困，闲闲在厝听来日药，啊，听到咱的节目，提当去食。我甲你讲，含医生都想袂到。你若有脚出问题，登去的啦，治去的啦，哦，啊，即卖要较紧，较紧恢复咧。哦，要较紧，本来医生讲三个月，我讲一个月，你就会使起来行路。
2: 对，
0: 真正汤老师，你甲你讲，这成分啊，你若食会到啊，我无骗你啦，绝对乎你，乎你会感觉怎？无开冤枉钱。
1: 真的啦，哦、因为咱一开始就讲啊，今仔这项物件，真正是咱第一名的。
0: 迄都唔免少钱。
1: 啊，搁有我一个观念，一定要甲遮个爸母啊讲。你唔通感觉讲啊，我的脚头会疼吼，我的迄啥迄个关节会疼，我个较卖行咧，我个较卖徛咧，我拢坐咧。我你讲我这个观念是唔对的哦，你唔好千万唔好当作讲啊，我脚头会疼啦。
0: 愈坐愈害啊！
1: 你愈坐愈倒，你的身躯愈无振动。我跟你讲，你的骨头嘛愈袂振动啦。
0: 你
1: 变成讲，我会疼嘛，我就不去碰它。我就不会痛，我跟你讲，这叫做自己骗自己，千万莫安尼做。你会疼无要紧，问题是你第一，你一定要先保养；第二，你保养了，你一定爱慢慢啊循序渐进。正常是拢倒嘞，即马爱徛徛；正常是拢用行的呢，即马你爱了了有安尼往前往前走的那一种感觉，你一定爱叮当。骨头啊，唔是讲你无叮当，伊个袂疼。伊化验的所在嘛，看照常化验。正起来所在嘛，照常正起来。你看，所以你看，一定要按保养开始来处理，一定要保养。啊，搁有足侪爸爸妈妈感觉我年岁大啦，啊，骨头个一定歹啦，
0: 那
1: 一定歹。阮到迄个八十岁，迄个阿伯，我叫阿伯哦，伊八十岁啊，其实也叫伊阿公啊啦，伊迄年岁我八十几岁啊，逐天搁咧行啥，搁咧行大坑步道。真的，逐天拢行大坑步道，当然伊行得较慢。问题是，你看伊有咧运动，伊到八十几岁，骨头有哪个反射个比较咱家少年那较好？
0: 那较用。
1: 真的有保养，真的有差。啊，要保养，就是要食啥？食对物件，
0: 食
1: 好的，
0: 最主要
1: 对，食好的物件。安尼啊，千万莫去食讲啊，我疼，我来食消炎，我来食止疼。消炎止疼是暂时的，伊就是要让你的骨头跟软骨在当中，伊迄个痛感未透过神经系统传到你的脑遐，所以变成讲啥？消炎的止疼的，拜托的，莫食伤济。
0: 莫食，尽量是买，
1: 尽量是买，真的，伊迄是
0: 治标不治三招。
1: 对，真的，你平常时你若骨头要好，关节也要好，软骨也要好，就是一定要靠啥？靠保养。
0: 好来，咱以上是健康常识。

来，咱这长辈时代哈，阿峰先甲你讲嘞哈，这是我今仔日要阁广告车只有十八组，但是今麦无遐济啊。这是去对，因为阮有坑，我有伫个大五，咱台湾五大迄个做啥教学病院内底骨科，啊，甲外口骨科诊所内底药房，吼、哦，拢有咧寄因入迄个骨科诊所药房。专门你用的吼，拢、哦、有内底，我去安尼一间一间，或者去收一间，甲收两盒吧，收两盒吧，我拢总收十八组转来，即卖剩15组来，咱来进广告哈，咱这爸母啊，咱的脚用骨壮，我会当甲你讲来，真正目睭甲看出来，无一支比这个较好的，正美国原料啊进口的，来，我即卖讲这个哈。一站的，伊拄啊敲电话，因有听的，啊敲电话来讲，阿峰即马昨天，我阿前昨天，伊讲，啊你有当班营养陪官，你唔知影吗？我啊你唔是旧年过年的时阵，骑机车跌倒，脚断的，即马袂好咧。来，我即马讲这哦，你听。

0: 咱太平啊，一个阿国伯啊，吼，86岁啊，旧年啊，骑机车跌倒，医生讲啊，你这遮侪岁啊，你这要恢复困难啊。结果啊，人伊旧年开始一直食，食啥？食卡用骨壮，食卡用骨壮。我甲在拄啊卡了，我讲啊，你即摆你创啊？你斗爱经经，啊，就是忝，昨暝无听着你的节目，因拄啊有听诶，吼、哦，因为因啊，伊背走拢压甜啊。今仔日毋免压，人较敢若过迄个火，安尼样，惊火样，所以因有听诶，正赶紧讲安尼。阿翁，你用卡用骨壮，我也毋知。伊讲伊剩最后一盒食不完啊，你知安怎食无？86岁后，旧年要过年时，卡叫骑机车跋倒叫登去，医生讲你即世人有可能坐轮椅啊。伊嘛拄啊卡来嘛咧讲，阿翁，我就是你，迄阵就是你惊讲坐轮椅，结果我卡用骨壮买转来。伊照三顿饭后安尼甲食，我甲讲你来食当，伊讲死要当做活要伊啦，要爱买款的就是安尼啦。伊一天食六粒啦，伊一天食六粒啊，食甲今年迄、那个旧年啊，伊讲食甲要到即个十月时阵啊，伊就会牙乖啊吐咧安尼行。86岁哦，即摆咧创啥？你爱硬硬啦，你太大太平啦，你爱硬硬。即马会爬起来行，会斗啊，硬硬啊啦！你甲看偌好多，拄我来讲，我叫两大组，因为我来讲，伊真正食到足有感觉。下面囝都讲，你即马来要食吼，顺便买一粒倒来互伊食啦。吼、哦、啊，伊家己讲的讲，你甲看，我昨昏较忝的啊，啊硬硬倒来忝的啊，未无听啊，好佳哉，今仔日有听到无？我著去伊个老师啦。来，所以咱遮个爸母啊，哈，安尼阿哥来，我来我算咧，甲统计一下吼。我来讲，即十几组未完，最多啊，即十几组原本长都爱结束啊，吼，家用各种，真正足侪人长提无到的啦。我今仔日忽然含阿华车开咧吼，去一寡骨科的诊所啦，吼，啊大咱的教学病院内底，遐一下甲收两组，遐甲收两组。拄啊，好收十外组转来，来你注意听啊！有好用，无好用，卖收钱啦。你若接到的，你家己感觉啦。我都甲你讲过啊，真济食咱这组卡用各种 IGF 的长辈时代，为人卡嘛无长哦，人嘛无安怎哦，就是卡无行，卡无力，卡无力啦。脚若无力，你甲食钙啊！你若有效，我头壳小，你欠无爱啦，吼、哦！迄拢总无，还是你玻璃骨子命。脚无力就亲像拄啊汤老师你讲安尼啦，除了你的骨爱用，软骨爱有够，你的筋络爱有够，你的筋、你的肉全部拢爱综合做伙顾会起来，爱适合伊才有法度咧啦。你要对去食着即个物件，我阿你讲要食鲨鱼，软骨满满是，要食。葡萄糖还满满是，你要食牛肉嘛满满是，来，你要对食立顿贝，要对食西兰，要对食即个乳油木果，要去对食即个啊做啥？食即个立顿贝，绝对无可能。甲即四项啊，恁去买加一个立顿贝啊，人即摆一罐啊，都卖两加2000外，啊有诶人足侪人拢欢喜，啊讲你讲到恁诶成分一二十种。啊！你若一项放一输啦，食到嘛无感觉，歹势。你毋茫甲我当作你咧食鸟人500米尼安尼呢？我这两球啊，全部所有的成分拢经过迄个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有够油的油啦，吼、哦！所以我一粒哦，是2000啊，拄啊2000米尼，2000米尼遐大粒两球啊，足好吞的。我来讲，别人诶食十粒，卡输我这食一粒啦。吼、哦，你如买着一个运动员咧，吼、哦，迄支就是啊，台湾对一支你食遐济啊，对一支对这会对诶。来，你注意听哈，咱诶 IGF 今仔日，吼、哦，这是硬去堆出来哦，硬去堆出来。啊，所以伊既然会无同，但是拢超要挖要两年咧啦，
1: 也够两年咧
0: 啦，吼，拢超够两年咧。哦，来，优惠。一罐啊，一盒内底102粒，一粒2000米尼，拄啊2克重，优惠你3800块，买一盒无？买一盒，我甲汤老师甲阿华，因为这足贵的， 哦，这真正原料啊进口的。来，阮三个用业绩竞做伙，甲阮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互你哈。所以你收到细组的是两盒，拄啊240粒。保养的，一天一粒就够啊。你若保养的，一天一粒就够啊。你料啊会酸痛，一天早暗饭后甲食一粒一粒。啊，你若像拄啊迄阿国伯安尼吼，跋倒的脚脚断去，过年会过济啊。你若会砍一个，你就像安尼食。人伊为着要紧好，一天食6粒，饭后安尼食，拄啊食10个月。挂医生安尼甲治疗哦，10个月哦，牙乖啊，甲即卖安尼，哦安尼嘛耽误安尼，耽误人伊即卖吼，会去斗爱经营啦，会去爱经营啊啦。来，你注意听哈，细组就是买一盒送一盒嘛，一盒120粒。吼、哦，啊，每一粒2000mini，安尼两盒，以为你38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啊，你也要大组的，两盒3800，四盒是7600块哦，7600，阿峰以为你7500块，迄100块阿峰家己来吸收。当作你以后咱只中辈时代，吼、哦，我甲你吸收一把来。所以四盒，因为你7500以外，阮等下阁加送一盒互你哈。安尼拄好几盒，五盒，优惠你7500块，0800318009。来，你注意听。你若讲啊，我人也无安怎啊，啊，都脚嘛无力啊，行袂远啊，啊，那了啊，要行路都爱坐轮椅啊，你莫不是坐轮椅，坐到尾啊，你也袂行，你也不是脚头乌，腰酸背痛，手压袂悬，手袂拗翘的，你莫定带囡仔头前爱好听，啊，莫定一个腰部带大卡起腰子，我来讲，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安尼甲食。你若食会食匀就对啦，你会感觉讲，哎呦，我比起你食西药、食止疼剂，也够较好哦。来，所以这个天然的物件，你即卖外口你真正无人摕到这個，你摕到的，较只嘛刷鱼软骨啦、骨肉鱼鲜啦、啊南南做伙规个，互你食，你捌食到阮这成分无？来，0800318009哦，为人客啊！你这内底到底什么成分？来，我咧讲，我有葡萄糖胺、鲨鱼软骨酸、乌钙、香草皮、西兰、牛油树的油果、鲑鱼鼻软骨，都是糖，但你也做蛋白质糖，哦，蛋白质糖这款的正非变形的二型的加完200立吨倍，佮兼那鹿茸菇。股份来啊！鸟妖亭姜黄往来加速加元200，安尼几项，安尼几项，看你偌忝偌疲劳，你的脚看偌无力就对啦。你都等下，你都甲食，你若真正都受伤啊，无啊多秒紧好，你就是像咱阿哥伯安尼，照安尼甲食，安尼听无来，0800318009，你看这拢捌买过。来你买，我你都一个你做事的啦，你无爱去坐轮椅的啦，无爱去夹四脚拄啊的啦，无爱去夹拐安尼行的啦。你我跟你讲，早暗两粒嚼匀，我跟你讲过啊，你免惊讲了了啊，那你坐轮椅啦，我坐啦，无我都未惊，你唔免去坐遐啊啦，遐坐位啊唔免定你看呢，你唔能讲当作坐轮椅，有人咧解杀足幸福呢，我跟你讲。你愈坐，你会愈袂惊。你愈坐，
1: 你啦，你有个人，你来拢无，
0: 你的困难，你来是哩。
1: 无叮当，你的困难，你是愈会无力。
0: 啊，袂紧哦，嘿，袂紧。0800318009，剩10几组啊。这是我今仔日去收回来，啊，咱人无可能全部拢互咱啦，人因家己爱买哩啦，好啦。以上广告来。啊，这爸母也买电话，紧甲卡哈，电话紧甲卡哈。

0: 谢
1: 宗，我来讲，咱这爸母来注意听，好、哦，你注意听，拄啊台北啊，台北，咱阿秀姐啊来讲，阿方，我认为讲我一世人爱坐轮椅啊。伊讲我就是像你讲安尼，大人都无安怎啊，脚嘛无转去啊，就是无力袂行，袂行。即马出门就是爱外路坐，用轮椅甲刹。伊本来有那买两个旧年啊，阮推出的时候又买两盒糖去食。伊早暗两粒安尼甲食，人食食后，一组细组食完，伊家己留啊有感觉，吼、哦、留啊有感觉，吼、哦、买啊搁买大组咧食。伊听我，伊家听阿芳讲一句话啊，唔好脚无力，唔好定努力坐条条。伊家己食了，家己留啊有感觉了后，人就开始爬起来，要哪行哪行哪行。人伊甲即卖啊，唔免坐轮椅啊啦。伊讲哦，加正轻松，咱要来队拢无要紧。啊，因囝有甲请外头。伊讲咱家己要来买菜，要创啥，咱外头甲咱对调了，剩的含伊拢无关的。你看外开我，所以咱这爸母啊，袂爱紧。我会当甲你讲，如果阿芳这支产品买转去，你拢会使你伫药房买着的。有那你食类似这个毛病。你会使甲我比较看卖，我若比了别人会较歹，你拢体谅我无要紧。哦，我敢甲你挂保证啦，我的物件真，这支产品真正卖遮济年啊，绝对无输人，因为我这经大陆原料啊，经过咱台湾 GMP 的药厂采购回来的物件，绝对无输人。甲看到身份，你就你甲听到身份，你就感动啊啦！这个身份你要对替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即个爸母啊，阿芳甲你讲啊，剩即十外组完就结束，我就结束，无阁追加啊，因为我讲真正都无啊，哦，我即硬去硬瞧，去因为我讲，作者骨科的诊所，加即个五大教学病院内底，咱拢总有啦，啊，我拢去遐甲调两盒啊，遐甲调两盒啊，啊，甲退转来。主要剩今仔日吼啦，最后这几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袂电话紧甲敲，电话紧甲敲。我阿你讲，咱人呐会惊，都爱惊，都爱惊。人呐，人唔通讲吼，我咧惊咧，啊时啊咧脚都软啊，脚都咧软啊，啊都要想要坐轮椅啊。我讲你今仔日行十步，你就坐轮椅；另工啊，你会剩行八步，就坐轮椅；过过一站，你会剩行五步，你就坐轮椅；过落吼，另工啊，你就安怎落眠床卡，轮椅甲我塞来，坐咧正好出门。啊，你就凄惨嘛！我无骗你。筋、骨、软骨、定骨、筋拢爱顾好啊！欠一项都袂使，来，我若要电话记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交电台工商，哦，工商的中间电话记个卡哈，来。

0: 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我着意。
1: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囝儿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
1: 这是上明啊所唱的《感情有靠山》哈，《感情有靠山》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0来，你这个咱这个长辈时代哈，阿峰搁甲你讲一个，哦，你注意听，因为足侪人拢咧问啦哈，像拄啊话。较头第一遍，甲恁买拢是讲啊，我请教伊安怎拄安怎好来。啥物叫做 IGF1 啊？恁注意听啊 ，IGF1 啊，伊是咱的性生长激素叫做 HGH， 吼、哦，来是咱人体内的循环。燃烧脂肪增强咱肌肉甲能量的物件，伊倒转咱的肝脏啊，伊倒转咱的肝脏形成 IGF1 都是类胰岛素的成长因子，促进着各类的器官成长恢复，维护咱少年人的功能啦、啊，哦，咱少年人的功能，哦，所以咱这的爸母啊，你拢咱要食物件。一定要了解啦吼，真侪人拢讲我有骨质疏松，骨质疏松来，骨质疏松，我听我敢甲恁保证，足侪人拢有咧食钙，拢有咧食钙。有人食钙，食钙结石啊，食钙食甲愈食啊，身体也无影讲骨头会较硬。啊，你敢知影是啥物原因？足侪人唔知影讲你是安怎食钙是安来结石啊啦，因为你食个钙内底无镁嘛。你内底无酶嘛，你唔结石啊，啥物人要结石啊？对不？你食钙内底一定要有柠檬酸酶，上好的酶，好、哦、上好的酶，柠檬酸酶男的，你自然你就袂结石啊。甚至你足够结石的人，你然后你食酶，你嘛免惊结石啊。哦，所以你有当时啊，你食是啊结石啊，因为你食你有你食钙啊，我都无你食酶啊。对不对？你买就敢那钙呀，都无镁哩内底。你食啥？你当然你绝对会结石啊！哦，骨质疏松症哈，骨质疏松症唔是老人的专利哦。好，唔是拢老人的专利。为了啊，我年岁侪啊，什么的骨质疏松？当然，因为咱年岁侪，咱年岁侪绝对咱的骨质一定会较疏松的。好、哦，咱的骨质绝对会较疏松，但是你脑里保养的人就免惊有这个问题啦。好、哦，免惊有这个问题。人体啊，对34岁到35岁以后，骨质咯，就开始豆豆啊，咧流失。啊，咱女性朋友哦，咱这妈妈啦、大姊小妹啦，你如果停经了后，女性的骨质损失的速度会佫加倍流失咯。会阁更加咧流失了，阁会较紧。补充动物性的、活性的软骨的成分，会当增加咱人体吼，咱人体内底软骨啦细胞的数量。上界重要就是会当活化咱软骨的细胞，分泌着阁较侪弹力物质、物迄弹力的物质，帮助咱的脚头啊，这个软骨啦恢复正常的功能。你爱食好对啦，吼爱食好对啦。你若食唔对，對什么都无效啦，吼食唔对，什么都无效。所以，阮这支产品是啊特别推出拢个安尼，因为阮真正成分足少，而且阮啦，阮迄、那个，因为我是啊为足济，拄我食即讲，我捌伫个大金病院内底捌买着，足贵着影，比较少粒啊，比这较贵。我知，因为阮吼，我来讲，阮以这进入来。有像 GMP 有像进入来，诶，这个食品级的物件、医疗级的啊，好来，所以伊这啊写甲足详细，有中文的字，甲你写讲我这内底有啥物，搁一面甲你写啥，写英文拢甲你写甲足详细哦，来，这项哦，譬如讲内底我有放。葡萄糖胺，伊会写葡萄糖胺是写英文对影吼，伊有写，啊个内底放几米呢？抓鱼两过放几米呢？酸乳钙有放几米呢？所以你看到足详细，逐项都去甲你解说甲足详细。哦，所以咱这爸母啊，阿峰甲你讲，这支产品啊推出真正救足济人， 救足济人，帮助足济咱遮长辈时代，无缘无故，我着咧行路无力，我着爱举四骹拄啊，我爱举拐啊，甚至咱拄啊，即个阿三姐啊，你讲诶吼，迄个啊，做带咱台中，即个阿三姐，你讲诶，讲伊安怎呢？伊爱咧行路爱滑壁，爱滑壁，无会跋倒。因为伊脚吼一脚无力，啊一脚溜啊迄款的吼，嘛你退化，人伊嘛开始食，后来啊我你讲，等下阿峰咱这首歌听完，阿峰再去甲你讲，你要食，食一般，阮拢总有，这是上基本的保养的，阮内底佫较好的物件，阿峰一样甲你解说来，啊咱过来听一首啊歌哈。我来找一首啊，我来找一首啊，蔡依迪的，吼，这个也做啥物歌呢？伊有一首也做，咱来听蔡依迪的，
0: 来，
1: 说甘蜜啦，吼，蔡依迪唱的说甘蜜来。

0: 来，世间里，这是蔡依迪所唱的哈。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后嘿，这阿公佫甲恁讲一遍哈。你若有咧食相关的产品啊，包括你食啥物虾啦、啥物个拢不管，内底葡萄糖胺、鲨鱼软骨、全螺钙，有的人是放白种钙啦吼，这拢算上基本的吼，全螺钙，佮即个鹿茸吼，牛肉就对啦，即款的拢算上简单的啊啦，吼，有的人甚至放着啥，放着即胶原蛋白往来加速吼。个即个姜拢有放，即拢算基本的啊，基本的哦。即阮内底就拢总放较足足的啊。来，内底阮有放含那无共款的，第一人叫做双树皮。双树皮要创啥？因为伊是血管的松弛，吼、哦，就是保护咱的血管的作用。迄、那个缓解着因为关节炎引起的关节的发炎。改善咱心脏健康，甲控制血压，提高免疫系统功能的，就是这个双树皮哦，要控制咱疏解掉咱的关节炎引起的关节发炎嘛。过来，西兰，这里外口都爱经产品啊啦，无大家有咧南的啦。过来，西兰哦，西兰是一种天然的消炎止痛剂哦，吼、哦，伊最主要。增强咱人的免疫力以外，会当和咱的风湿症、甲关节炎引起的你会痛的，你食这个西兰嘛袂歹。西兰毋是用迄个骨，用迄个血哦，是爱迄粒头哦，迄、那个伊的结桂粒啊，迄粒爱对迄个西兰迄粒头正好来。过来牛油树的油果，哦，咱这是对迄个西非啊。咱所用的油果是对社会的这个乳母菇提起来，哦，这个要创啥？来，你注意听，这个乳母菇啊，伊会帮助会当控咱的发炎。我来讲，咱这爸爸妈妈、这大姐、大兄、大嫂、大姐、小妹，你是安那？你的脚骨会疼，是安那？你的手举起来会疼，因为这拢叫做发炎。油这个油果啊，牛油果啊。伊会当抗发炎，甲帮助咱的伤口你好较紧的。哦，所以我咧讲咱即个太平，即个阿哥伯啊，我无骗你，拄啊过来追加一组呢。我讲你是要当做饭食哦，一边买甲三大组。伊讲因个囡仔吼要食，佮伊也要食。啊，伊讲哦，伊即马甲即阵啦。伊讲我86岁，自旧年脚骑机车跋倒去，好佳哉有食这呢。含医生都毋相信啊，86岁脚断我都复原遐紧的。啊！医生都唔爱相信，伊就是。
1: 你讲哦，这脚断，我想到咧，即种一个妈妈，伊嘛80啊，伊甲我讲哦，伊迄个嘛就骑机车跋倒，伊讲啊，刚才我诶骨头拢无安那着，我讲你足好诶啊，足恭喜诶，足幸运诶。伊讲我都有食着你即项物件，加迄个。所以吼，伊讲拢个，所以迄骨了，
0: 骨头会较软啦。
1: 我讲足用诶，所以伊讲吼，伊安尼就欢喜甲安尼。
0: 所以我咧讲阿国伯诶，脚断去是安那好要紧，因为阮牛油树诶油果藏足足诶，伊会当帮助你诶伤口较紧好咧，啊会当固定咱诶软骨来肌质，迄个软骨较袂去互流去，较袂流脱骨去。吼，所以伊维护胶原蛋白作用，防止着软骨来流失来。咱这个爸母啊，你买你这个相关的产品，啥物人有男士绝对无可能啦。因为这支产品只啊男士的呢，这个啥呢？这个做啥？运动员特别爱用这些物件，因为运动员你看你投手啦，你踢脚球的，拢是你这个软骨啦，一定爱顾甲足足，较袂定骨磨定骨嘛，较袂发炎。所以咱内底有藏这個，这嘛足贵的。来，过来这项较贵，这项较贵。啊，做鲨鱼的，你也毋是鲨鱼啦，拢讲毋对的。鲑鱼的，鲑鱼就红肉鱼啊嘛吼。
1: 嗯。
0: 你足大尾的鲑鱼整起来，足大块红肉的鲑鱼的皮啊软骨啦，吼、哦、皮啊软骨啦，伊叫做啥？叫做蛋白质糖。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哦。恁大家啦，若听人你讲， 我爱食高原软骨哦，你的软骨啊才会生，两个骨才袂烧硬，才袂大磨。其实这是嘛无唔对，你敢知影啥物叫做蛋白质糖？你注意听，你拢唔捌听，你捌听过讲咱的脚头有一块叫做半月骨无？半月骨，半月骨，你捌听下无？运动员啊，运动员半月骨啊叫伤着。你这世人到这样，无效呀，无效呀！迄支就是咱人脚头，咱的脚的骨伤啦，半月骨一地那，要安那讲？迄我嘛袂晓讲，那一个，那一个，那一个，那一个，伊安尼弯弯就对啦。啊，拄啊哩，咱的骨头甲骨头中，啊，咱咧行安尼伸安尼伸，迄个叫做半月骨，吼、哦，迄款的啊，上爱这地，你甲补充。这个蛋白质糖含有丰富的软骨素，是软骨细胞要生出来上界重要的一项物件。而且这个咱的鲑鱼的鼻软骨啊，伊会当降低咱的皮肤年龄，较袂年龄，过来增加咱的这个含水量，会当提升咱脚头的关节的功能，改善咱关节的痛，甲走路的功能，人脚的你走路脚的扭捏，降低关节发炎的指数。所以足侪人啊，甲我讲，阿红，我食你这真正差哩，对你知无？我本来啊，行十步都爱休困，行二十步都爱休困，啊无就为人安怎？嘿。我咧讲吼，拄啊嘛一下即讲，阿宏我就亲像你讲安尼啦。较早若行一站啊，伊拢有请外头吼，啊外头爱塞椅啊，坐边啊。
1: 塞轮椅啦。
0: 好、哦，啊我袂行，今日好坐一个。伊讲真正愈坐愈袂行，愈坐愈袂行。开始食这了后，因外头还没处理买菜，唔把你塞轮椅啦。吼、哦，我阁讲一个互你听，我定咧讲阮厝边啊一个阿姆，这实在是人囝嘛算真友好啦。这要讲起来也是在这阿姆嘛真坚强，到尾到十啊啦，逐工枕头安尼行，枕头安尼行。伊讲好啊，嘛你食骨力，伊讲无法度。伊即马带哩大汉后生食，人细汉新妇甲讲恁后生身体无好，不是爱去病院，我都要去照顾伊，所以我无法度去照顾你这个老的。哦，啊！人这大汉，
1: 对，
0: 人这个大汉后生讲，无，阮你等下来这含我住，含我住，吼、哦！人因是无要紧啊，你住我家嘛无要紧，你家己身体要照顾好啊，吼、哦！啊，这个老的尾是来大汉后生住，人大汉新妇嘛甲讲，因为伊大汉后生的西游记，哦，你西游记，啊个。西游记是西游记啦嘛，真骨来做工课啦吼。
1: 来，哦
0: 来，即摆人新妇甲讲，你家己爱顾好哦嘿，阮无法度，阁家己注意啥，所以伊足惊，伊甲我讲，伊足惊袂惊。过来，伊住在地遮人吼，伊讲我阁惊一项，像阮隔壁啥物人，我是因为我阿公是外围人来住遮。所以伊咧甲我讲啥物人，我唔知啦，但是
1: 伊
0: 讲你伊下面足好诶。哇，惨啦！老人痴呆，伊讲伊上惊这两项，所以伊较早伊拢食咱这组产品，伊讲我食你这组产品哦，我是保养你食，我因为我有咧运动，啊，伊拢行外久，伊讲伊无随便坐落来休困，伊讲你若愈无食，愈无运动，愈熬停，愈熬休困，你有一天会袂行，伊家己拢知。顶工拄电话讲，哦，我最近脚底拢。行久哦，脚拢会麻啦。伊本来一天食两粒，一天食两粒，即摆一天食三粒，照三顿饭后拢食一粒一粒安尼。我讲啊，你顶工啊拄着我讲好，真正有差呢，真正脚袂麻，啊你行脚有力。我讲啊，你落脚骨来行咧。伊讲好，伊讲行了，因为两个新妇拢安尼甲讲啊，啊那嘛毋是歹，也有影啊。恁囝都身体歹咧啊。啊！我爱顾这个，我老早顾你这个老的，所以 即摆袂使讲男儿当自强，你敢知？爱讲老人当自强啦。老岁爱较自强，
1: 爱较坚强，
0: 爱较坚强。
1: 啊，其实我讲你听啦，哦、你若到八九十啊吼，你的视线嘛五六六十六七十啊。
0: 人伊若人伊若来
1: 吼，较早人拢早过啊。
0: 人伊若来，伊八九十伊若来，阿峰，啊你还佫有无？寒冷，先佫寒冷，诶，我改体两下吧。我拢讲有啦，因为阮家己本身嘛伫食，吼、哦。啊，所以阮拢会扛。人伊安尼食，伊安尼行，伊讲你甲看，阮伊讲哦，阮新妇嘛，因新妇嘛袂甲管啦。人伊安尼行去参加社区的啥，食饭啊，啥物拢伫遐
1: 啦
0: 吼。啊，伊就伊讲我安尼吼，咱卖互事实啊烦恼啦。老伙仔真正要讲一句话，若无囡仔了
1: 啊，
0: 囡仔若
1: 无，
0: 老伙仔若无较，若无了啊，囡仔较有效了，人了了该踏入边啊去。
1: 对啊。
0: 人一定爱行，真正诶，我无骗你。阮、嗯、这组产品即卖要入去养生村啦，即卖已经讲好啊，可能伫过年啊过要，一个要挖年底若签约签好，有咱台湾有五大养生村要用这個，要教这個。也带了养生村，也老有无吼？
1: 大
0: 家、啊、有人
1: 啊
0: 接。
1: 爱顾啊！
0: 哦，所以咱这个爸母啊，你买物件，你买安怎，就是要爱这个功效赢啦。来，我拄啊讲甲鲑鱼鼻软骨啊，恁听哦，迄、那个骨板的骨，甲咱的软骨嘞。好、哦，来，过来，恁一定捌听过一样物件，叫做啥？叫做立顿背。立顿背啊！哦，这样物件真是贵。立顿背啊！大家拢知影吼，这贵甲袂猛进。你即马来去买吼，一罐仔囝爱两三千吼。立顿背，立顿背要创啊？咱的脚会疼，脚头会疼，你的手脚会疼，你的肩头啊会疼，会当啊啦，所缓解着你的疼，增加着咱关节啊。即个食葡萄比吐葡萄糖还佫高，咱的关节，咱的大，咱的关节会叮当拢爱有。有想你听无？爱有骨想，吼、哦！伊内底伊会当增加咱的关节的骨想，减少有骨想，你就较袂磨嘛，你就袂疼，吼、哦！有效改善着啥？这个关节的健康啦，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这支产品你就加食着咱的双树皮、西兰、牛油草，这个鲑鱼的皮啊、软骨啊、立顿皮。啊！加食这五行就超过价值哩啊，对不？所以我跟你讲，咱内底所含的金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十二十三十四，应该唔对，十四行啦，十五六行哩啦，十五六行全方位升级提升，要甲你顾骨头的希望哈、啊。所以咱这爸母啊，咱内底所藏的葡萄糖胺、鲨鱼软骨。酸乳钙、双球皮、西兰、牛油果、迄、那个鲑鱼、鼻软骨、立顿背、鹿茸、吼、哦、阿甲菇、甲鸟鸟丁、姜黄、往来加数加元两百，吼、哦，针对着啥？针对着我来讲，舒缓着咱的这个关节的会疼，吼、哦，舒缓着退化性的关节炎。增强着咱的骨迄、那个骨骼迄款的，增生着咱的软骨啦，佮兼互你啥，互你较有骨相咧，生骨相咧。吼、哦，即支即卖外口，你绝对无人有即、這个，无人有即落个啦。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安尼全部几组啦吼、哦，你若袂电话紧个卡，
1: 吼、哦，
0: 电话紧个卡。啊，我来讲今仔全部结束，因为我来讲，过来你要搞爱我嘛无啊，我嘛无啊，因为我这是去一寡这病院内底，甲骨科的诊所退转来，吼、哦，一间甲调几盒吧，调几盒吧，啊，退转来，来，买电话记下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你若甘愿要规世人拿啥，拿迄个做四卡拄啊，规世人甘愿要坐轮椅，啊，那我嘛甲你讲，我嘛无法度，吼、哦，啊，这是上界新的，上界赞的。即卖目前甲讲，我都甲讲升温，安尼你就会感动啊啦，吼，你就会感动啊啦。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哈，
1: 好
0: 来，
1: 咱来。我听着你的老弟哦呢。
0: 来，咱来欣赏这个。 纯玲姐啊，哈，咱来，
1: 来啊，
0: 纯玲姐唱的《忆左还留》啦，伊较早唱这国语的，好来。

0: 来，
1: 后礼拜拜
0: 啊，因为电话坐啦吼，啊，楼卡接未起，啊，全部几组，来，咱来进广告吼，咱来进广告，来，你注意听，咱今日推出一支 IGF， 吼、啊哦、，IGF 卡用骨种，哦，这几组哈、啊。
1: 卵
0: 是，我来讲，这个龟粒的这吼、個，原粒啊是对美国之外，之外了，你咱台湾的 GMP 的油厂来滴，哦，你的油厂来滴，加过来做一片一片，伊之外是龟罐的，咱只拍一片一片，啊，这两球啊，哦，两球啊，一粒是2000mm，哦，2000mm。那个嘛算真大粒啦，但是我卖到遮久啊吼，大家拢讲做好你做好吸，做好安那，做好做好吞的，因为恁球啊骨骨，你只要搭配咧，伊就比咱的鸟人也佫较好吞啦，吼也佫较好吞啦。后来啊，你即摆注意听啊 ，IGF。卡用骨种，一盒内底百二粒，一粒2000mm。咱的优惠价一盒就是3800块。每一盒阿峰、阿华、甲汤老师用阮三个业绩哈，用阮三个业绩哦，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予你。所以你细组收到就是两盒，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800块。八块，好。

0: 你做，阮虽然袂晓做电台，阮的物件真正会讲话啦。你看阿国伯啊，哦，我讲太平的啊，86岁啊，拄下来甲我讲阿峰，你甲看，哎呦，我家己想讲，即世人旧年跋倒，旧年骑机车跋倒，脚头有脚骨叫断去，就讲即世人坐轮椅啊。含医生嘛，甲讲你即世人可能坐轮椅啊。听咱的节目开始吃，伊真正感慨啦。吼、哦，伊感觉我讲你土财主无早来，太平土地太济咧，营养偌济呢？我甲你讲，一天食六粒，一天食六粒。正月八倒的十月落去，乖啊，粗大鞋，迄、那个夹，迄、那个这样做啥？这样做过硬空遐，夹乖啊夹的，啊就会呛的呛的去厝边隔壁含人带拉提赛啊。哦，今年拄啊卡来讲。伊今年已经买一届过啊，即届卡来讲，我站袂好，啊，营养人昨天困到唔在人去，今仔日有听的，赶紧阁叫，头下来叫两大组，拄我听着讲，即边像甲今仔日尔，过来叫一大组，你过来叫一大组，86岁啊，86岁啊，一天食六粒骹骨汤，甲即卖去干。去跟后生斗爱营养，斗背营养，你甲看，安尼有好用无？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买大组的啊，四盒7500，阮当会阁加送一盒互你，拄啊好五盒拄啊600粒啦，600粒，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看到人咧坐轮椅，你就知影讲，你就知影讲，你无爱幸福啦。我唔免坐轮椅啦。你若看人咧运动，定咧行，你啊咧运动80-90岁啊，虽然无咧做事，但是也阁身体好好诶，你就感觉讲，哇，人太遐幸福。咱是安那都爱举四脚拄啊。你已经买足济，真正就是坐坐，无爱阁买啊啦，无爱阁食啊啦，拢无迄款诶。你我你讲，你今仔买一组四组的，互阿峰骗一届啊！你连讲啊，你会讲，我开这3800块，真正有价值，真正有价值。买电话加起来，金甲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你今仔有买，都对啊。我甲你讲，即互你一届，咱家己一届机会。凡说你都，我著甲你讲，像咱拄仔我咧讲迄个阿姐安尼，
1: 伊讲，今真侪拢食了最好，拢过来买，拢买大组的啦。
0: 我甲你讲，有人真正，我甲你讲，像拄仔阿姐你讲有影呢，迄好佳哉食到这呢，较早行运动埕行两日，啊，即摆若行要转来，都爱叫外劳吼，用车塞转来。后边去咧，剩两半，哪行哪少，哪行哪少，因为脚无力嘛，脚会愈来愈无力。过来第二点，你坐咧爬袂起来，是安那爬袂起来，因为你的筋啦、啊，你的筋无力啦、
1: 啊，
0: 你的筋无力啦、啊，你的脚已经拢总失去迄个气力啦，所以你爱筋哦嘿，爱筋唔好欠啦。那我你讲阿国伯啊，你讲啊欠袂通啊。炸袂转去，身体顾好，脚骨顾好，卖互囡仔。我来讲，那迄另外，我来讲，伊安怎讲呢？卖去糟蹋囡仔。我来讲啦，等头你袂行，换你就爱换囡仔来糟蹋你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夹起来，紧夹卡，电话夹起来，紧夹卡，等于绝对袂让你后悔，袂后悔。你这世人啊，你这世人。已经买足济，食足济啊，食甲拢全无信心啊，互家己一届机会啊，0800-318-009，来，小雨姐啊，
2: 对，
0: 你要来你

0: 你要大大细组，
1: 我唔捌食啦，是讲吼大组咁。
0: 无你先食细组诶，好吧？
1: 好啊。
0: 哦，先食细组诶哈，因为你毋捌食过。
1: 好啦。
0: 哦，好吧。食到老翻酸痛，免惊哦嘿。
1: 酸痛安尼
0: 吓。为人会。哎，你那身体好，你都
1: 看。哦，这个食超偌久？
0: 一天四粒你袂甲算，食两个月，对吧？
1: 两个月，
0: 一天四粒。
1: 今日人来的人唔知偌久哦。
0: 来，两个月啦。来，你等下来，你甲接一个。来，阿峰甲你讲，长期你那食了会反酸痛，拢无要紧，这正常的。哦，真侪人食了，尤其你那有受过伤的。你听，也够较听哦，啊，唔免惊。我来讲，你食真正足好，真正足有感觉的啦。来，好来，有需要电话金卡卡，吼，电话金卡卡，这今仔日全部结束，啊嘛剩无几组，吼，剩无几组，我都甲你讲，你食规世人，食甲拢无信心嘛，遐也买，吼，你打落只，食甲无信心嘛，就是坐坐，无爱去买啊。你甲食看卖啊咧啦，食看卖啊咧。哦，啊你若讲我都真正袂惊，足严重个，我脚都无安怎，啊都无咱尔。你就像阿国伯安尼，一工照三顿饭，后拢甲食两粒。你甲食看卖啊咧，互家己一届机会啊。细组个买一盒，送一盒，一盒内底百二粒。啊，我来讲这真大粒，2000mL呢。所以你若要食个时阵吼，要食这个。卡用各种 IGF 换的时阵，你会记哩吼？你一粒塌落，茶配落，安尼，你若有茶淡淡，伊足骨嘞，伊迄种球啊足骨，就骨落啊。后来再佫食第二粒，安尼你听无？吼，来买电话金卡卡，细组就是买一盒送一盒，收到两盒，拄啊240粒，哦，一盒有120粒，吼，安尼优惠你3800块，大组就是4盒7600，阿峰吸收100块。阿翁吸收100，拄啊剩7500，7500，阮公司个，阮当个个送你一盒，送你一盒有那120粒的，所以你收到拄啊5盒的 IGF1，卡用各种5盒，优惠你7500块，600粒，7500，安尼你收到拄啊5盒嘛，优惠你7500块，0800318098，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电话紧卡啦，哦，这阿翁无乌白甲你讲啊，念伊无啊，哦，只要要无啊，来有需要电话紧卡卡，无爱去夹，无爱去坐轮椅的，无爱去夹四卡拄啊，无爱去安尼吼封杀的，你都要紧食啊，你都要紧食，好来，我来找一下单位的歌来听咧，来，往事就是我的安慰啦。

0: 来，这个单位所传的往事就是我安慰啦。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哦，来，我跟你讲，你若保养的，一天一粒多，因为足大粒的，哦，成分绝对有足。啊，你若讲啊，我年岁就济啊，我去检查骨质嘛无够，我的骨髓嘛无够。我的筋络嘛歹啊，我不是脚无力的，吼手凹翘会疼，脚头会疼，你就是早暗一粒一粒。如果你就亲像讲，我都出门爱行一载啦，啊我都爱坐轮椅啊，你上好是像阿国伯安尼，照三顿来食，食好脚有力，筋有力啦，软骨啦已经佫生出来啊，半月骨佫固顿来啊。你才开始吃早晚一粒一粒、哦啊、我跟你说这都饭后吃吃没关系、哦、这饭后吃吃没关系、哦、来、啊、你如果没电话拿起来警察，因为我们剩一组的两组而已，剩一两组而已，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也不知道要跟你说一下，拄啊，咱一个阿如姐啊，嘛卡电话来讲，啊，我甲你讲，我较早咧举四卡拄啊，迄足无方便诶，因为你四卡拄啊，若断掉，人就未知啊，行路就跌倒啊，人伊即摆四卡拄啊断掉啊啦，断去啥哩啊，无你用啊啦，哦，因为我来讲啦，你著除非讲你是因为，咱年岁侪，就像拄啊我咧讲，咱太平这阿国伯安尼，你著若脚骨断。诶，年岁侪人啊，拢做危险诶，是安那？哦，我著讲，阮母啊，著，阮母啊，著是脚叫断去，啊，伊阁严重诶骨质疏松，脚断去了啊，伊咧复原足慢。伊娘讲，迄阵我嘛未咧做电台，无咧目济，我毋捌，拢互医生处理，哦，拢食西药，啊，伫医生遐处理，困，我看倒差不多
1: 十多年啊啦。
0: 无啦，我讲伊脚断迄阵，伊病倒偌久？
1: 哦，脚断迄久。
0: 多久
1: 诶？哦，
0: 多偌久咧？因为你复原足慢咧。
1: 啊，
0: 多了，多了，伤过久了，来台中才开，搁定开，搁定接较好势。我
1: 多三个月有哦。
0: 你去问医生，医生讲我这里拢贵啊，脚都拢贵啊，歹势都是袂行。所以足侪人讲啥？咱年岁侪，一定袂使跌倒。跋倒的是咱年老大人的啥失灵的杀手啦！你因为你买回要慢嘛，啊你即摆倒咧倒规半年啊，倒三四个月话爬起来，话你袂惊，袂惊啦。虽然你的脚好，你都袂惊啦。迄、那个元气拢总失去啊！后来看你即摆还阁会行，你还有阁有法度行十外步啊！你即摆要紧食，阁食较重的，无因我这毋是药啊。我这不是药啊，你做你放心。好、哦，你按哪个吃，伊就免惊去相关解你的药剂。好、哦，你也使去问医生看有影无影。我甲你讲，趁你即卖还佫担咧担咧要走担的时阵，你都爱紧食。你即卖举四脚拄啊举拐啊爱行路，你都爱紧食，甲遐物件等你杀。我甲你讲，阮边啊这九十岁啊，人伊无咧举四脚拄啊，嘛无咧举拐啊，出门拢举一支雨伞。
1: 啊，背包
0: 牌嘞！
1: 啊，背
0: 包牌嘞！对。哦，啊，摇伞，我讲当然爱举，伊讲咱爱举嘞较安全啦。有当时啊，像你讲，阮这边啊这路啊全草啊，伊讲若去拄到迄长长的干鸟，咱无咱卖我都干鸟，拄到有人喂狗的干鸟啊，留啊下嘞嘛好。哦，人伊是举安尼，伊无哩要狗杂嘛，无哩举乖啊。哦，啊，伊足骨力行，你要叫伊坐落来吼，伊讲伊无啥个。因为你即摆坐落，你会扳断。啊，咱年岁坐落吼，骨头会慢瓦来，筋会慢瓦来，等下要爬起来真艰苦。伊讲伊无爱，伊拢行啊啦，拄到阮啊，阮开讲一个，吼、哦，开讲一时啊，啊无啊落，我过来行，我过来行。所以咱这爸母啊，袂要紧，袂要紧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你已经买足济啊啦，拢无信心啊啦。你予你一届机会，吼、哦，阿毛阿峰，阿毛阿峰为你服务的一届机会。是安怎讲？因为你接落，你绝对会阁倒转来找我， 哦，你照我的方法来吃，你绝对会倒回来要爱吃的东西。买电话记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阿红、
1: 阿黄，
0: 祝咱家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会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家来以后收听，伊就望你看成下面囡仔阿红、
1: 阿黄
0: 为你服务，
1: 快乐参真人，
0: 再会，
1: 拜拜。

高炸站，大家好，我是吴三，感谢，多谢所有咱的好朋友拢总，逐工时间到准时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开放式的节目，无所不忌谈，无所不忌讲，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邀请，大家拢总来上线，要来开讲，要来洽谈，要来报道，全开放的节目即马剩无多吼。都一旦讲吼，任何事情反复交代，通通不用客气。日常生活当中一挂心事、笑亏、趣味带，点点滴滴，拢总欢迎，拢总邀请您。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吼。啊，点歌拢会记的，就是咱的两点一直点歌开放到三点半吼，两点开放到三点半吼。咱大家好朋友，恁都一礼拜拢总会记来点一首家己喜欢听的歌曲，不管你要听什么歌曲，拢总不用客气吼，拢总欢迎恁。现场电话甲记号清楚，安尼就拢总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落雨真正落甲真潮吼，今年雨水呢感觉特别多吼。啊，阁有你甲看落甲吼，拢即吼瞬间间的大雨，即吼安尼当讲台湾安尼吼落透透了吼，差不多大个所在拢总吼啊有去经历着瞬间间的大雨，淹水拢总有看到新闻的报道吼。那么我拢讲过吼，啊不管天气安怎变化，咱家己心情调整好，这才是上界重要吼。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大家的收听，啊，要点歌，你要听什么歌曲，拢总唔免客气吼，电话拢总会当拨，电话拢总会当卡吼，啊，要听国语歌、台语歌，啊，包括日本歌曲，你都做你卡电话来，跟我三讲，啊，我来找，诶，两点到三点半吼。大家拢总会当接受点歌吼，啊！但是每一个人一礼拜咱点一首，一礼拜有点过，咱就甲机会让互别人，啊，互较侪人拢总会当听到家己喜欢听的歌曲吼。啊，咱无点歌嘛，紧欣赏别人点播的歌曲吼。迄位个搞不，咱真久无听到，啊，拄啊雄雄伫电台，啊，听到咱听著别个点歌，这嘛是袂歹吼。啊，咱包括日常生活当中一挂心事，笑开趣味带，拢总会记哈。一旦我来起来，大家来分享一下吼。我是吴三，开放式的节目，咱最最最好朋友吼，恁拢总会记吼。上山者，啊，我来起来，甲咱吼，登一下卡，拍一下卡，会互咱知讲啊，原来倒位拢有咧收声吼，拢总会记。不管你住倒一县市，倒一乡镇吼，啊，倒一砖头，倒一波头，拢总不用客气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最近恁有收到吼咱的产品吼啊，这个给恁准备的这张吼，可以的电话恁免阁为着讲啊要卡电话，哇，电话号码拢袂记的吼，即马拢给恁传遍遍吼，因为吼特别给恁印个真大字吼，互恁吼免阁起汗镜，免挂目镜，淡仔钱拢总看袂清楚吼，拢总会记吼，啊，就随时要卡真利便，真方便。甲放伫电话边啊吼，啊甲放伫搭伫手机啊顶端，拢总 OK 吼，啊都任何事情拢总大家来上线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不管你是住倒位。都拢总欢迎恁大家上线，啊，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啊，要甲咱注文，当然嘛拢总会记，恁就是爱敲电话，啊，优待，详细听斟酌听吼，咱的康健益补养生五灵粉，今仔日甲明仔载，就是只有今天明天的尔吼，最后优惠吼，要互咱优待，恁就是爱紧把握去，干那今仔日甲明仔载的尔吼。咱诶，这个牛奶粉，你伫拜一要甲咱买，歹势一罐拢总千二，两罐爱2400吼，三罐爱3600，四罐爱4800，五罐爱6000，即嘛？你今仔日甲明仔载注文诶，就是买五罐吼，拢总吼4500块，等于一罐就是存900块吼，等于一罐存900块吼。会记诶讲吼，最后优待。做早顿，半晡时做点心，暗时要做宵夜，拢总 OK 吼。咱的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迄真侪是大长辈吼，迄吼食较袂落袂饭吼。啊，恁都会记得讲吼，咱牛奶甲泡起来吼，迄个吼电锅内面的饭吼，你拢总会记得，甲砍两三汤匙啊落去吼，啊拌拌的吼，哇，有的讲吼，我食牛奶掺麦片、掺米糊啊，恁讲。掺白米饭，食会饱，佮兼会营养吼。咱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优待就是干那今仔日佮明仔载，你已经有买五罐、买六罐、买四罐，你要倒一箱诶，同款就是即马紧敲电话吼，拢总欢迎您。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你好。
1: 我只小刚，迄个我先生，迄个讲条日语的，说声对不起。
0: 日语的啊？
1: 哎呀。
0: 哦好。
2: 喂，你好。电话卡通爱出声吼，收音机爱禁掉，才知影讲电话甲你接起来吼。啊，无我甲你接电话，你嘛唔知道电话已经甲你接起来吼。拢总会记吼。这个小港区吼，迄、那个张先生吼，说声对不起，当牛办的吼，迄无问题啦，当然嘛无问题吼。扯到就甲恁做安排吼。啊，有听到拢总会记哈。要注文要吩咐，恁就是爱记卡电话吼，啊卡通了后吼，爱甲这个吼。啊，收音机禁掉吼，啊，接袂吼，安尼吼，叽叽叫，啊，接袂吼，五三甲你接电话，你也阁唔知甲你接起来吼，0800-88-9953，喂，你好，
3: 喂，
2: 哎，你好，
3: 你好，哎，主持人好，
2: 你收音机啊禁掉，唔接袂回应，
3: 哦，我，
2: 好啦，收音机啊禁掉，接袂回应啦吼，啊，无安尼听无吼，谢谢。喂，你好。
4: Hello。
2: 你好。
4: 我好。
2: 哎、欸，我就是。
4: 我念歌。我万南，迄款语音就教。
2: 哎。
4: 蔡长青。
2: 哎、欸，你好。
4: 你好。
2: 你收音机也无禁掉啊？你叽叽叫啊？你收音机唔得禁掉。
4: 有啦，我禁个细声啊。
2: 啊，都一道一道电波都唔是大细声哩个。
4: 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听这朋友，唔是大细声，是迄吼收音机的电波会干扰啦吼。即爱甲您讲者吼，谢谢。喂，你好，来者。
5: 高山你好、
2: 欸，
5: 我是中和张小姐。
2: 哎、欸，你好。
5: 你好，我对不起，我想点一首《一半心生一半醉》。
2: 什么？
5: 一半心生一半醉。
2: 哎、欸，你用台语讲啦，迄是一半心生啦，还有这国语是一半心酸啦。
5: 对、哦，对不起，我不太会讲国台语。一半心酸，一半醉。
2: 来坐下，好，谢谢。后来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吼。我是五三吼，开放的电话，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收听的节目，拢总是现场播出吼。时大长辈会记吼，恁都要注文吼，趁今仔日，趁今仔日吼，现场电话甲记号清楚。咱呢这个空间一部康健益补养生奶粉，空间一部养生牛奶粉，这一罐就是900公克，一瓶就是900公克吼，近半担，最后的优待，最后优待，咱过来拢总一罐就是爱清理吼，啊，你若买。两罐咱才有寄，才有送吼。啊，所以讲趁即马吼，咱最时大长辈吼，你都甲咱买三罐3600，就加一罐4罐3600，4罐以上加一罐，咱加900吼。买5罐4500，规箱诶，那一箱就是爱14000，是即马就是10500吼。谢谢，感谢。小港区诶张大哥点播吼，当有歌曲做伙欣赏收听。

谢谢谢谢，感谢对。干阿今阿你干阿明阿在那里吼，只有今天明天你无听唔到吼，所以吼你困个专工起来卡电话吼。谢谢感谢吼，咱诶这个吼训练伫咱这个吼系统吼，这拢种老朋友知影吼，所以我就讲过吼，恁要甲咱主文欢呼诶，就是即马紧卡电话叫恁诶时间。拜一无问题吼，拢总拜一甲你送到位吼。啊，你有买不过对家嘛，得要紧，因为过来一罐千二，过来五罐就是爱六千吼。即马吼，唔免讲五罐，即马六罐才五千四尔吼。即马买六罐才五千四，阿伯你若要买六罐，得要七千二了吼。拢总会啊算会啊读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请恁拢总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李林古雕家吼，咱这个蔡大哥吼，这个朱苗心吼，你独家点播，我来给你做安排吼。啊，還有一半心酸，一半嘴中和吼。啊，咱这张小姐吼，拢总无问题嘿。现场电话拢总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要找我啥物报歌，我拢会接听。报歌来传，我拢会接听吼。啊，牛奶粉我咧讲过，恁有伫咧听，恁无咱优待就是紧，咱就是今仔日、明仔载的尔。看你要买偌济，拢总优待吼。就是最后一摆又待了吼，啊，过来恁要买，我那拢总有咱这都卖遮侪年了，唔不断的吼，只是吼原物料起价，逐项拢起价吼，所有咱的好朋友，恁会记得要和咱啊优待，就是紧把握机会吼，啊，咱朱苗心蔡大哥给你做安排。

谢谢谢谢，感谢哈。人我拢讲过，一世人的经历拢总每一个人拢总有哈。大家咧看代志价值观嘛，无一定啊同款。你爱记了解一件代志哈，拄到代志哈，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咱拢总爱啊去接受哈。啊，唔对，咱就及时紧啊修正咱的步调哈。啊，甲咱上盖好即精神甲体力哈，咱拢总留伫下一回哈。啊，年轻人甲人之间相处基本的本质，吼、哦，要甲人婆婆塌塌，不如咱提升家己吼，啊，的能力吼，该当啊创造比利用的价值，这才是上该正确的。啊，你若拢要在意别人的看法、别人的眼光、别人对你的感觉吼，啊，你拢总有当时啊，你日子会过着真艰苦。你上重要的是啥？对家己爱负责吼，啊，想法更加好。你若无去做这拢总是虚的吼，咱拢总会记啊。用行动、用实力来讲话，这才是真的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我是吴三吼。开放式的节目，拢总欢迎恁，邀请恁大家来上线。啊，恁点歌吼，我拢总紧来给恁做安排吼。迄、那个中和的张小姐点播一半心酸一半醉吼，这拢总无问题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益补养生五零分，这个嘉义、台南、高雄、屏东，今仔是拜六了，我都甲恁讲吼，优待本来就结束，拜二就爱结束了，因为吼，咱家吼公司吼啊预留的这库存吼啊，本来是要大家安尼一档吼。啊，过来一当买一罐清理，两罐两千四，这咱嘛拢总个摕出来，拢总要优待，所以恁来记紧把握吼，紧把握，无咱优惠的电话紧拨吼，4罐3600，5罐4500，6罐5400，1箱10500，1箱10500吼，也无登记的，就是趁今仔日甲明仔载吼，谢谢。咱这个中和张小姐点播，一半心酸，一半醉。做回欣赏收听。

0: 谢谢，小港的张先生吼，啊，咱李林古钓家这个吼，蔡大哥，个咱中和吼，啊，这个张小姐吼，一半心声一半醉，这两种，恁三首歌《祖庙心》吼，啊，个说声对不起，当有办安当中有安排了吼，所以听咱节目，我有一个小确幸啦吼。雄雄都啊想着要听，啊，卡电话五三吼，啊，但是吼，这礼拜听完，咱就等后礼拜吼，安尼卡。机会大家吼公平啦吼，人吼一定爱善良，善良绝对无唔对，但是吼上界唔对是啥？有当时啊善良无这个底线吼，阿嘛得看款吼，你会当体谅别人吼，但是袂使委屈着咱家己吼，你买当对人好，但是唔是虾米人拢值得你对伊好吼，真真正正善良唔是讲啊，达行都好，达行拢牛吼，是爱知影讲吼，虾米时阵咱都好，爱温柔爱。爱做个到，什么时阵咱知影讲吼，唔好甲袂啊保护咱家己吼，啊，互咱家己吼受伤，安尼就唔对了吼。咱拢总会记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一暗暗的变数安尼起来，遮侪抓，遮侪咱的时代长辈实在是真困扰。都尿禁袂掉，倒伫眠床尿就禁，啊吼，要去放尿吼，有当时啊吼，袂赴呢，脚也袂赴，搬来到眠床脚，都也无到便所门尔，尿就渗出来，就抓出来吼，啊，放袂大，不放袂清气，甚至放尿泼泼，放尿落落，臭尿香，规暗安尼接接咧走便所吼，安尼吼，拍者脚像酷酷扫安滴石头啊吼。啊，对，俺夹一当头，闪着、窜着足多吼。即马咱跩时代长辈，大家真肯定甲有路。咱的神气丸吼，五三第三代神气丸吼，即拢总食着拢总有路甲得志吼，互你安尼事事叮当吼。要甲咱主文呢，拢总会记的。电话恁就是拨，电话恁就是卡吼，0800-88-9953。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神气丸。即吼，有咧收听咱节目个跩好朋友，啊，恁拢甲买食物当体验看卖吼，买食物当体验看卖吼，咱会记哈，无恁俄罗斯得志吼，膀胱用有力禁会掉，收会掉，放尿清大补，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五三神气丸吼，有咧收听咱节目个是不是？安尼规暗门啊，便所走遮侪抓，啊，即吼，接接放腰子那摆吼。人就安尼吼，无精打采，死心烂地吼，元气拢总无吼，身体足，啊咱吼，五脏就富完了，得力健康呢吼，五三的肾气丸吼，甲咱这个吼交流接接棒吼，拢总会当做改善嘿。有要助眠，有要欢呼的，恁拢总紧把啊，都我咧讲过吼，有咧听咱节目的都拢总上简单，这一盒都60粒吼，暗时要睏甲食2粒，下早时甲食2粒，你甲体验一盒看卖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即卖2:35，啊3个点歌我3个拢播了吼，啊恁要听啥物歌做恁交代，啊恁要甲咱注文嘛得爱紧嘿，来坐你好。
1: 喂，恁我啥物
0: 咯？我就是哦，嘿哦。
1: 我分林啦，
0: 分林好哦。
1: 我张素芬，
0: 张素芬你好啊。
1: 我较早捌甲你买啦，啊，今仔我吼头脑无啥好吼，啊，拢未记住你的电话。
0: 啊，人大家拢会买物件，甲我讨一张名片，够够电话号码够。
1: 安尼咯，安尼你甲我换两罐来好。
0: 两罐啥？
1: 迄个五零粉。
0: 安尼两罐2000二，你敢买4罐3000来较俗？
1: 安尼哦。
0: 嘿喏，安尼你安尼差真多呢。
1: 4罐3000
0: 啦，
1: 哦，好啦，无你加半。
0: 迄名片大大哩吼，电话号码大大哩，你就考虑你怎则袂记诶。
1: 哦，好啦。
0: 啊，你分林倒位？
1: 迄个水南。
0: 水南乡过来咧。
1: 南乡后寮村。
0: 后寮过来咧。55。哦，恁后寮遐真侪听友呢。没有啦，没有啦。嘿，啊，你讲你叫做啥物名？张素。哦，水南遮真侪人呢。
1: 我较早嘛甲你买啦，都拢。未透露，啊！即你讲我自文啊写啦。
0: 哦好。晓
1: 啦。
0: 安尼，我着叫伊只摕名片的可以的电话互你嘿。
1: 好。
0: 啊，顶悬阁有我的相片啦。
1: 哦好啦，好啦。
0: 哦，啊，看讲啊，即五三对安尼讲话拢有咧听，到底生做圆啊扁？
1: 对 啦，啊，你先挂，我唔捌甲你挂，啊，挂两罐来先。
0: 四罐啦，四罐三千六。
1: 好啦。
0: 好，四罐啦，吼。
1: 系啦。
0: 好，啊，拜再甲你送去。
1: 好啦。
0: 今仔就拜六咯，吼。
1: 拜
0: 甲你送。
1: 啊，
0: 拜啦。
1: 哦，四罐三千六。
0: 嘿，对吼。哦，好
1: 好
0: 好好，谢谢。
1: 好、
0: 哦、来，像这样你甲看，有影真正拢，迄电话要记真久记袂起来吼。啊，恁做恁安尼交代吼，这吼、哦、啊，咱包括伫水拿这含桥妈妈嘛，拢有咧听来节目吼、哦，来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时代中背这有当时啊，第三牛恁要创啥？三顿吼、哦，咱食是即马愈来愈简单，啊，食佫食少，啊，有当时啊，就变做啥？人体必须氨基酸、矿物质、微量元素、蛋白质欠缺。啊，当然你若营养补给无够吼，啊，就较搞毛病吼。啊，身体咱都讲过，爱吼营养补给无够，身体才会健康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婚礼诶，恁今仔日主文拢总，咱拢总拜吼，阮后生也去送吼，迄、那个咱。轮背者吼，咱的张大哥吼，每一箱嘛，佫啊，经过堆加六罐吼，即拢总阮后生拜甲恁送吼，恁拢总会记吼。轮背系统拢同款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0800-88-9953，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咱拢总会记的。像安尼交代吩咐，咱就拢总照时间，甲您送到位吼。啊，分林的吼，今仔主文同款吼，拢拜做伙送啦嘿，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来，坐你好。
1: 早安。
0: 哎。
1: 早安。
0: 哎，搞早。
1: 你的问题来啊？你的那个人品有相片啦吼？
0: 嘿，
1: 你的相片你较早送我的大张的，是
0: 不是？哦，即马这细张的。
1: 对啦，啊，我讲即马看到你的相的人吼，
0: 嘿，
1: 唔免讲你的保养品啦，你刚看到你的人故意的面，人如你的保养品达行好。
0: 谢谢啦，谢谢。
1: 当看到你的相片，就拢见到拢阿平家，你这
0: 保养。哈哈，感谢啦。
1: 你不管有缘分，保保机会，上面网站拢
0: 有哦。啊，就是我那有缘分，就是我要起价，最后这届经过优待大家啦。
1: 感谢啦呀。
0: 哦，是哈、哦。
1: 感谢啦啊！你迄落之前的
0: NMN。嗯。嘿嘿嘿。NMN 系对，你原来知这拢总听不懂，要你讲，咱就甲优待落去啦。
1: 哦哦。
0: 老青春 NMN 都本来300/1万，哎，3600，10800，即马7000了呢。
1: 对啊。
0: 嗯。
1: 我无白讲啦，你保养个达很好个、
0: 啊。好啦，谢谢谢谢。
1: 真是安尼，人保养过一阵，你讲话食迄个膏药个
0: 无？哦，神气丸嘿。
1: 我一天来讲，我拢。想着
0: 在一百，拢无
1: OK 啊 ，OK 啦哈。我起码继续食好玩嘛。
0: 好好好好。
1: 六
0: 十只
1: 对
0: 哇，
1: 啊，我食
0: 百
1: 年啊。
0: 哦哦，爱
1: 顾爱顾哈。
0: 好。
1: 好。啊，你吹早搞起来哈。
0: 吹早，好好好。
1: 我跟你讲，哎呀。
0: 好好，谢谢。
1: 啊，你有大行拢还够有呀。
0: 好好好好。
1: 我又唔食保养个大行，哪个用品哪有，我就唔该上线啦。
0: 好，谢谢。
1: 刚
0: 过
1: 了
0: 假啦吼，哦，姑娘收到了哈。
1: 嗯，有啊，看到你明天啊，看到你上，啊，你上有就较早你上华大厂做上啊。
0: 哦，安尼吼。
1: 你较早去大厂，我是含那个小组的物件拢有收到啊。你做大厂啊，对不对？
0: 啊，对。嗯，
1: 啊，我要在门口拿保养，你说讲拿食保养的，我打飞机来啦。
0: 嘿。
1: 啊，迄个你说不不去的话，只要哎忙。其他物件让我估啊，
0: 不要紧啦，
1: 冇紧嘞，
0: 系啦系啦，
1: 啊，食其他物件，
0: 系，咱你拢不要紧啦，
1: 拢冇紧啦呢，
0: 系啦吼，
1: 哦，好，
0: 谢谢，
1: 好，
0: 好，好来，隆重的记吼，0800-88-9953 NMN 老青春顶级复合胶囊吼，这隆重本来一盒就是3600，这若一天食一粒，拄啊60粒，食两个月份的吼，好咱吼记忆阁恢复。啊，较免惊讲老人痴呆去吼，人咧讲老人痴呆，老人动妄去吼，迄真正呢，你甲看吼，咱的神经系统若破坏，咱的细胞若受损，人吼你甲看，反应加正慢，行动嘛加正混沌，你会记吼，互咱吼反应佫敏捷吼，咱拢总会记的。五三推荐介绍老青春 NMN 顶级复合胶囊。隆重听众朋友，恁咧讲我拢有听到吼，啊，恁会记要注文，就是爱紧嘿，谢谢。喂，你好来者。
2: 喂，我什么？
0: 啊，搞早。
2: 搞早啊！我是咧问讲看有咧会雪滴个未啦？
0: 袂甜，
2: 什么口味啊？
0: 袂甜，袂甜。
2: 什么口味啊？
0: 迄、那个迄香草口味啊，牛奶的口味啦。
2: 哦，牛奶的口味，哎、啊，伊食安怎呀？
0: 营养补给，营养补充啊。
2: 啊，有机也歹，敢袂当食？
0: 当然爱食咯，嗯。
2: 有机无好，敢袂当食？
0: 袂要紧，迄无差吼。
2: 哦，安尼哦。
0: 哎、
2: 哦，阿妹，你老叫迄个试管？
0: 试管3600啦。
2: 啊，你较早老爸他送物件来的，你哪
0: 天啊？你住倒位？
2: 我住坚定啦。
0: 坚定区过来的。
2: 黄山街，黄山街平衡的横。
0: 哦，平衡的横吼。
2: 哎，19横。
0: 黄山街吼。好好好好好啊！迄个 coin 的电话才一张我你啦嘿。
2: 啊迄、那个你的相片一张我看。
0: 啊，迄就是 coin 的电话顶关的我的相片嘿。
2: 啊，暂时电脑记袂开，甲公司记袂开。
0: 对，明仔所以我唔在讲，甲大家准备啊，你若摆到坑底吼。

0: 要放伫电话边着无吼？就拢总要卡着有咯嘿。
1: 哦，好，我阵个礼拜要结束过来变嘞。
0: 好啦，
1: 因为好好好，
0: 谢谢，谢谢。我来拢总这高阳坚定吼，这拢总像安尼就是进番路吼。四罐3600，五罐4500，啊那买一箱一万空五百，买一箱一万空五百吼。看恁要偌济，啊恁哩共有买四罐买五罐，会使到。到个一箱就是10500，你若买五罐4500对无？后壁各用6000块就当摕七罐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吼，咱拢总会记吼。恁拢总同款，甲恁像阮主文就甲恁用寄，今仔日寄。拜一就拢总收会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来安排到。阿吉拉所唱的命运的吉他。

谢谢哇，高雄的拢总收钱了吼，三民区吼，咱的这个吼，啊林妈妈嘛同款要爱四罐3600块吼，啊咱的这个阿林区吼，咱的这个吼董妈妈嘛要爱4罐3600块丢，恁拢总那也唔八只贵，你都吼照我甲恁讲的安尼吼，像安尼吼，牛恁甲枪抛起来吼，惊食袂饱，我甲你讲。这个吼、哦，白米饭甲卡落去吼，吼、哦，好你食会饱，无大劲吼，佮营养补给无够，唔食袂欠缺真多吼、哦。咱即马食食，大家拢总吼真简单，你都会记得讲吼、哦，咱营养爱补给无够，矿物质啊，人体必须啊氨基酸啊，咱多种综合维他命、蛋白质吼，拢、哦、总有钙质，即拢总甲你补好够吼、哦，啊营养。那过后吼，咱身体则袂搞毛病。人若咧流行，咱嘛免倒人伫咧流行，常常咧走病院、行病院吼。拢总会记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主文欢呼拢总就是吼，今仔日行吼，用行今仔日行吼，啊，大家拢总要看一下五三面，这个庐山真面目吼，无问题吼。名片甲你印甲大大字，咱的口音电话边啊，就五三。的相片吼，啊恁就看会到了吼。那刚才规工听我三咧讲话，到底生做营养病吼？谢谢吼，拢总吼，大家要爱无问题。啊有影，那这吼节目咧做吼，啊节目咧进行，我都安尼吼，话都安陆陆去吼。有当时啊电话拨入去，拨得伤紧吼，较歹势吼。所以讲吼，恁做恁吩咐交代，啊咱拢总是主文产品就先算给你寄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这个在中部就咱十几间配合的药房吼，在咱苗栗头份德南造桥后人，造桥咱这吼阿伯啊吼，拢总吼无问题吼，再叫光复药局的给你送到位吼，后人家嘛拢总叫光复药局送吼，啊那伫通宵万里吼，通宵万里这拢总。啊！叫咱春兰药房来去甲恁送吼，无清楚恁做恁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咱节目个最好朋友会记吼，因为即暗时接接咧走便所，看你一暗起来已经走几抓了吼，你拢总会记吼。高尿诶，放尿泼泼落落，臭尿险诶，啊，规工接接咧走便所，拍卡像酷酷扫地者力，尿都渗出来者吼，拢总会记诶神气丸吼，拢总恁甲买只体检报恁学罗甲得志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在哪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会记。这个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今仔日拜六，明仔载礼拜吼，这两天的优惠吼。全部咱都拢从犹太结束过来，拜一开始，拜二咱阁做节目。恁要甲咱买一罐，就是爱1200块，啊，要买就是爱2罐2400吼，就是爱2罐2400，咱才有甲恁寄吼。啊，即马你若买3罐吼，过来就是3600。但是你今仔注文3罐3600，阁加一罐吼，阁加一罐，所以是4罐3600吼。啊，那5罐就是4500吼，买规箱的，是安那大家拢总规箱的一日买，因为过来一箱14400块，即马买一箱才10500，即马买一箱才10500吼，听到就是专工主文嘿，0800-88-99-53，啊那伫咱桃园地区，包括新北市、台北市吼，即拢总吼，拢总直接拢总叫阮。啊，北部业务会甲您送到位吼，北部的业务会甲您送到位吼，您做您吩咐，做您交代嘿，拢总会记得靠通吼，现场电话做您拨，4罐3600块，看您都吼，那样不只贵吼，你都买白灯，甲你进前所买过比拼者就知吼，咱这无甜吼，但是吼，啊这个吼，相差
啊，牛奶味吼、哦，真的很好吼、哦，营养甲你补给无够，这才是上界重要嘿。要点歌，还佫有这个35分哦嘿，恁会记吼、哦，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吼、哦，啊，拄只有点播吼，应该拢有甲恁播了吼、哦，啊，咱后手都反正逐工拢总点歌3:30以前，恁交代吩咐，我拢总当天就甲恁做安排吼、哦，啊，要注文，要吩咐。要问产品吃法用法，恁就是做恁卡电话吼，现场做节目拢会当卡，按2点到5点吼，拢总大家拢总会当啊上线吼，包括开讲、洽谈、报道，啊，咱有一挂平常生活当中拄到唔知啊代志吼，你来线顶问吼，哦，咱线顶各行各业的精英真多吼，做恁来问吼，拢总 OK 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同款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后一点钟久嘛是53，伫遮甲大家做伴，谢谢。

0: 好，来谢谢哈、哦，这个李林哈、哦，咱这个蔡大哥哈、哦，这个古调家家哈、哦，这只要试管哈，这当然无问题。拢总会记，这拢总恁家己拢总每一个拢总需要的。平常时的营养补给呢，真简单吼、哦。平常的营养补给吼、哦，咱三顿的食是欠缺的，拢总这罐内底拢总有吼、哦。啊，因为干那优待，今仔日干明仔载呢。啊，你无个无卡电话，听到就是爱专工卡。因为这个时间咧听节目，有当时啊，今仔有听，明仔载困觉唔知人，啊，无听就无卡，都优待就搁买无着。听到就是吼，因为最后就是近八吼，优待车帮就准备结束了吼，咱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优待拢总无咧等人吼，要予咱优惠的，这都足简单的，我嘛讲上单纯的吼，咱有回来吼，这是真简单，有当时啊吼，三顿。这是无法度补充的，跩营养成分，即罐内底拢总有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五灵粉。谢谢，喂，你好，来者。
1: 我生你好。
0: 哎、欸，你好，老早。
1: 我从老家我点歌。
0: 哎、欸。
1: 有昨天。
0: 一代女皇啦。
1: 对啦，谢谢哦。
0: 哎呀，是哎呀，讲这一代女皇啦。
1: 我唔管一代女皇对啦。
0: 哎、欸、啦，袂使讲武则天，武则天扯无啦。
1: 好啦。
0: 好，谢谢，好来。拢总会记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啊，这个坚定区吼，啊，咱的这个吼陈大姐吼，苏波的形影吼无问题。恁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问好清楚吼。三点家的好朋友给恁欢迎，我是五三吼，爱记哈。咱拢总要来卡电话，要来点歌，就是到三点半以前吼。恁有点播，我拢总啊，车队就给恁做安排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啊，产品要注文，产品要吩咐，优待无等人，恁就是拢总会记把握机会吼。无清楚，拢总爱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吼，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只要你有在收听，金八吼，谢谢，喂你好，我来安排着苏波的形影。

0: 谢谢彰化市咱这吼老朋友吼陈时圭大哥吼，一箱十二罐着吼，一箱就是10500。恁今仔日甲明仔载拢总同款，啊那这个拜开始吼，一箱爱14400嘿，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即马时间是3:08，后壁还过20分钟久的时间，好点歌22分吼，啊这个。同背地吼，咱这罗大姐吼，一代女皇吼，这无问题吼。我那随甲你做安排，恁要听什么歌曲，恁做恁交代吼。无清楚产品食法、念法，就是爱问吼。这个伫咧听咱节目的跩好朋友，你暗时是毋是倒伫眠床度足交流的吼？啊，放袂声清气吼，啊，放袂醉吼，啊，咱拢总会记吼。亲像安尼，有当时要放尿吼。脚也未盘来到面层，脚卖讲到变数啦吼，脚就盘来到面层，脚溜就闪出来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新气源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更加买当食买当顾嘿，谢谢。喂，你好来者？
1: 哎，
0: 老早。
1: 老早，你讲三声吼。
0: 哎，是啊。
1: 我这是迄个哦，到山顶到永安北路遮。
0: 哎，永安北路嘿。
1: 二段，
0: 嘿，好啊，二段几号？
1: 二段32号。
0: 啊，几楼？好啊，什么大名？
1: 蔡秀爱。
0: 姓啥？
1: 蔡秀文。
0: 哦，蔡大姐，你好，还要偌多？
1: 你讲四罐呐、啊？
0: 四罐3600。
1: 四罐好。
0: 好，我再给你送过。
1: 我唔给你买过五年
0: 份。哦，好，我再给你送过嘿。
1: 嘿。
0: 好。
1: 好
0: 来像我的登记拢总有吼，会甲你送到位吼。电话恁就是爱像我的交代起来就会使吼，啊无过来四罐啊4800啦，安尼讲恁就较清楚。啊那五罐吼，你拜要甲咱买五罐，就是爱6000块的。啊即马买五罐偌济？五罐就是4500块吼，五罐4500块吼。啊电话咱有7线，所以恁呐吼较无耐性的吼，常常你嘛咧卡袂入来。常常你嘛咧卡袂通吼，迄有耐心吼，你都吼像安尼，我伫咧讲电话，你就是继续互量，啊量完我就随接你个，结果你随切断，啊切断你敢是来个电卡卡一摆吼，所以我拢讲过吼，电话做恁爱有耐心吼，卡通你唔好挂断嘿，0800-88-9953来安排一代女皇。同背地吼，罗大姐甲咱点播歌曲，做伙欣赏收听。点歌吼，剩20分嘿。

0: 我十个的小毛。
1: 我要见你讲，看你要当时。
0: 十。
1: 我你是九月初五啦。
0: 真初五，十五，十五啦。
1: 哦。要偌济？
0: 十五五关啦。
1: 哦好，你住倒位？
0: 我潭尾啦。
1: 潭尾过来咧。
0: 田尾乡，田尾。
1: 哦好，啊什么大名？
2: 王
1: 明树。明树啊，吼。
2: 哎
1: 哪哦好，啊再给你送。安尼九月十五吼，是不？
0: 什么？
1: 九月十五吼。
0: 哎哪？好。啊伊个水鱼粉提来，哎咩？提来啦，哎五张。
1: 哦，上五张换水三粉，嘿嘿。
0: 洗手粉对，五张我爱五张啦。
1: 啊，好，
0: 好啦，好，
1: 谢谢，好，
0: 好，
1: 我来拢总会记吼。所以恁会记的，就是像安尼有登记、有吩咐、有注文，咱拢总会照时间吼，照时间会甲恁送到位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交代吼。这产品拢总叫金和同药房来甲恁送到位吼。无清楚就是问哦，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五罐四千五，你就是爱注文。啊，你要等到后礼拜吼，哇，五罐就爱六千了吼。所以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产品应征。包括在咱宝岛、溪州，这两种金和同药房给您送，像李林、宏远、啊大城，这两种金和同药房来给您送到位吼。两种电话做恁拨，两种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问好清楚吼。电话卡通那给你接无着，断线歹势，才好你搁加卡一摆啊。因为干咱五三家一个咧接电话呢吼，真歹势吼。这两种爱给您讲实的。啊，那就是爱唔啊，但是唔两两声就挂断啦吼，都两个断线要紧，搁卡一摆吼。拢总电话拨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力补，康健力补，养生五零粉吼。最后的优待就是今仔日甲明仔吼，啊，咱人拢会啊紧注文起来。欢呼起来吼！啊，咱拢总焦虑的时间会甲恁送到位吼，做恁交代五三就可以吼。啊，这个电话我已经尽量拨较慢了啦，歹势吼。啊，未要紧，即马来我都恁都交代吼。啊，咱拢总那甲咱主文，咱就直接我那会甲恁吼。啊，这个可以的电话啊，做印做名片吼，啊可以的电话大大字吼，大大字咱拢总会甲恁吼啊。加一张给您，啊，顶悬有啦，佮有五三的相片吼，这拢总 OK 吼，无清楚无详细，做恁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咱的这个吼，即久有咧听咱节目个信息，安尼拢总吼。啊，和咱啊，这个暗时接接伫咧走便所，伫咧困了，因为吼，这尿禁较袂调吼，真多吼，咱会记哈，交尿的尿禁袂调，接接放，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新气源，甲咱优质膀胱拢总过好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无清楚无详细。恁就是爱问吼，新气丸吼，啊，拢总暗时食两粒，啊，下早时甲食两粒，安就可以吼。喂，你好。
3: 喂，你好。正问吼。
1: 哎。
3: 啊，拄啊我拄啊有卡到了电五零粉啦。
1: 哎，啊，我到五三啦嘿。
3: 啊是讲，像你一个人呢，啊，你这时阵在讲话哪有？
1: 啊，你收音机唔得爱禁掉，迄个声音去到你遐，就送出去就差。我跟你讲，差八秒啦。
3: 哦。
1: 哎呐。
3: 我 我想讲，我敢会去敲
1: 钟无啦，无无唔对，无唔对，你心机甲禁掉，讲完你才搁听。
3: 无啊，我即阵无开心机啊。
1: 即句我才无得着着咩？
3: 对啊，我即个时阵就是关起来啊。
1: 对啦，对啦。
3: 我是就是讲奇怪的啊！你都拢讲你一个人主持呢？
1: 啊，你听到的声音唔是同款的差八秒嘛？是我的声。
3: 哦，
1: 嘿啦嘿啦吼，
3: 讲个遐奇怪咧，
1: 同款啦吼。
3: 我都在问你，
1: 安尼知无？吼，安尼了解吼。
3: 我都在问你，安尼讲我都什么点数？我电话甲你买迄个包骨精丸咧。
1: 嘿嘿。
3: 咁有什么点数？我唔知呢。
1: 哦，安尼若有点数就有，安若无就无吼。
3: 三是点数，我唔知。我你都来，我物件摕起来单，我都拢甲等下改。我唔知三，你是三个点。
1: 阿伯老老，你单就甲老的吼。好。
3: 我唔知啦，唔知啊，安尼啦。
1: 马金，啊，这牛奶粉无点数吼。
3: 牛奶粉无点数就对啦。
1: 嘿吼。
3: 啊，电话要包骨精丸呢？有无？我唔知。
1: 马金。按即马开始再加注
3: 意。万咧万要几万块呀、啊？
1: 好，再加注意者哈、哦。好，好。
3: 我唔知啊呢。
1: 好好
3: 好
1: 好。喂，你好来者。喂，你好。
4: 哦，我大你好。
1: 我是五三。
4: 啊？
1: 我是五三，你好。
4: 呀，我是甲你讲，咧，你健康一个，我收着啊。
1: 好好好。
4: 啊，你哎我。我想要问你，啊，那是爱我这有迄、那个有咧染这个灯灰尘呢？
1: 嘿，
4: 会使食的。
1: 袂要紧啦，咱这也袂甜啊。
4: 啊，
1: 咱这袂甜啦。会啦，会使食，会使食。
4: 会使食。
1: 嘿嘿嘿。
4: 哎，无营养哦。
1: 无影响到，无影响到，即干那营养补给了尔吼。
4: 哦，
1: 嘿，
4: 安尼哦，
1: 嘿，
4: 安尼好，好啦，安尼，迄个，迄个泡迄个泡滚水也是烧滚水咯。
1: 温呢先干然后开再个烧的咯哈。
4: 温呢？
1: 先温滚水吼，干然后开掉无吼。
4: 哎。
1: 啊，再烧滚水，搁啊冲落去，哦。
4: 哦，会使泡烧滚水。
1: 对对对对，吼。
4: 哦，好啊。甲你点一条歌好。
1: 什么歌？
4: 陈山静。
1: 好哦。
4: 啊。
1: 好啊，你倒位？
4: 啊。喂。苗栗。
1: 哦，苗栗倒。
4: 头昏。
1: 哦，头昏了。阿爸，那甲你穿好。
4: 啊，
1: 要安怎甲你称呼？
4: 啊，林永祥。
1: 哦，好好好，安尼再甲你。
4: 我拜师有可能。
1: 好，我知你有买了嘿。
4: 哎、
1: 欸。好，我再甲你报上嘿。
4: 哦。
1: 好，谢谢谢谢。后来电话拢像安尼卡起来，安就无唔对了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吼。咱这无甜吼，咱这无甜吼。即下先甲您讲者吼，啊，即吼盘开阁有吼，迄真正大家都学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吼，啊，恁要做文的就像安尼敲电话吩咐交代，安尼就可以吼。优待就是今仔日甲明仔，优待就今仔日甲明仔吼，0800-88-99-53，0800-88-99-53，安排好听的歌曲，占线情。

0: 好啦，谢谢哈，拢总无问题哈。啊，尖线前嘛，甲你做安排，点歌我是算真紧了哈，差不多那伫咧吼点歌吼，东港点东港部，我算安排算足紧的。啊，都真正吼，有诶听即爿，我挂掉，你若有你诶声，你来讲你家己咧在听。啊，因为我诶声音到恁遐就是吼，我讲话甲恁遐相差八秒吼，所以恁爱记吼。啊，头昏即拢总直接吼，头昏诶拢总叫。功夫有局像拄只后人吼，后人咱大增加吼，即同款拢总叫功夫有局会甲恁送吼。现场电话就是恁交代吩咐吼，啊，会记得真侪内行的讲，啊，恁若咧报歌，我卡起来记足好卡。啊，当然啦、啊，迄点歌吼，唔知安怎足奇怪，点歌都吼，我若咧报歌电话就挂断吼，足好笑的吼。来，谢谢，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有灵魂，康健益补，养生有灵魂吼。这一罐吼。900公克大罐的吼，哇！今仔日高阳的真正真多吼，高阳这个吼，咱的林阿区吼，林阿区吼，咱的林妈妈吼，我那要爱五罐吼，丢五罐就是4500块，五罐就是4500块吼，恁会记得要还路，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这。
1: 哎、欸，我三妹啊！
0: 哟，
1: 我用那个在再去，我张家的钓，
0: 哎，
1: 那里收钓啊啦。
0: 哦哦哦哦。
1: 啊，用那个在你讲四罐三千那个。
0: 哟。无啦，你都甲你讲，等我来甲你讲咯。你是无爱无法度安尼啦，你干那运费都唔拿拽咯。
1: 讲啊，哪有啊？
0: 有啦，等我来甲你讲，四罐较俗，你讲你要两罐对？有无？
1: 我甲你讲，两，你甲讲，你也无甲讲我。
0: 大家冇听到，嘿啊。
1: 我是今
0: 仔
1: 在搁听着讲说，啊，你那讲啥？我
0: 即马精神起来，我早就讲吼，我昨我就甲你讲，你讲啥物？你无爱，你要食看卖咯吼，有无？
1: 差得多，安尼无互你送着啊？看安尼都。
0: 两罐两千二，我有甲你讲无？
1: 哎呀，你讲两罐两千二咯？
0: 哦，对啊，啊，我甲你讲，你得买四罐较会好，你讲无爱？
1: 你也无甲讲四罐
0: 啊？啊，迄无诶，我都甲你讲到一千二处。
1: 冇
0: 紧啦，冇紧啦。好啦，冇紧啦，再甲你送过啦。
1: 那
0: 好啦，好你倒啦，好你好啦，好你倒啦，好你倒啦。
1: 啊，
0: 好啦，好啦，好。好啦，好啦，甲你讲好啦，下摆听清楚啦，嘿。
1: 啊，安尼我听无清楚，哦，我搁卡电话卡接骨卡，目睭看无，我就是甲你买迄一盒个目睭药
0: 啊。啊，我甲你讲，啊，我甲你讲啊，你就是即马有电话。来啦，我甲你讲啦，啊，都有一支电话号码，可以呢，电话麻烦你咯，你家不要。
1: 我嘛看无你，看无。
0: 我。
1: 哦，你看无。
0: 好啦，再叫甲你送过去。
1: 看一支电话嘛，你都特别看都看无。
0: 真大哩，啊，国外相片的那无。
1: 有相片看有。
0: 嗯。
1: 相片看了有穿乌衫哦，正烟斗。
0: 好啦。
1: 这就讲，啊，那摕来看，都蒙着鼻鼻看。
0: 好，再给你开过哈，好，
1: 好，好，好，谢谢，
0: 好，来，谢谢哈，来。
2: 我三你好，
0: 你好。
2: 拄啊，迄个阿桑哦，
0: 哎，
2: 你太太啦，
0: 哎，
2: 哎，姑娘，
0: 好，马进，
2: 马进，马进，马进，
0: 马进啦，马进啦，哎呐，
2: 哎啦，还是讲爱听好，
0: 马进啦，啊，马进啦，我嘛是加只长尔，马进啦，阮。外母才阁
2: 走出来。在温润哦，讲真真
0: 啦，
2: 真香啦。
0: 袂要紧，袂要紧。
2: 一家爱栽啊，差淡薄
0: 啊。好，袂要紧，袂要紧，嘿啦。啊，即马到犹太嘛，较近啊，你明仔袂要紧。
2: 对啊，啊你干来干。
0: 袂，无啦，袂，袂啦。你讲啊，袂要紧啦。
2: 管较贵，啊，伊就阁讲你。
0: 好啦，袂要紧啦，袂要紧啦，哈。好啦。
2: 是啦，
0: 嘿。嘿，拢袂要紧，谢谢啦，哈。
2: 是的，是的。
0: 好，袂哦，谢谢啦，谢谢。
2: 走嘛。
0: 拢袂要紧吼，因为靠回来拢总会啦吼，啊袂要紧，讲个清楚对吼，啊因为最主要我讲吼，即卖个工钱较贵啦吼，包括我讲牛奶粉都真薄利吼，即摆即批嘛是我特别甲公司争取个吼，啊所以恁就是紧把握这机会吼。最后恁今今仔日有听到，就专工爱来买吼，啊无你甲拜伊要买吼，足简单嘞吼，五罐偌济，五罐就是爱6000块，但是今仔日恁注文，明仔载恁注文五罐就是4500块吼，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国历九月初五，今仔拜六，旧历是7月24日了吼，啊，日子真水呢吼。适合芥川拿菜，芥属季候开工，坡度挡土安全，开枝高车破土，禁忌就是安葬，冲着上气的91岁煞北平吼。今仔日的吉时伫子时、午时、未时、点灯有时，喜神伫正南平，灾神伫正南平。好朋友，互恁作为行事的参考。明仔是国历九月初六，礼拜日，旧历是7月25日吼，写到借书祈福普渡立莲会化，尽他安葬，禁忌就是芥川上牛，冲到上牛的30岁煞西平，90岁煞西平吼。明仔吉时伫寅时、卯时、辛时、子时，喜神伫东南平，灾神伫正南平，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来这哦，老早，
3: 我了，
0: 哎。
3: 我请问一下，你讲迄牛奶粉迄款的，那迄个糖粉款的食袂？
0: 咱这都无甜，无要紧。
3: 无甜哦。嘿。我糖粉拢200块呢。
0: 哎呦，啊你得控制好势啦。
3: 啊，我是无咧食药啊，啦，无咧食西药啦。
0: 我甲你讲，啊，你像阮咧糖钙钙糖茶，你也袂当去食，你遐悬足糖粉遐悬，你无无要紧啦。这我跟你讲，这你无等个肚子，
3: 孙啊，无什么毛病啊？
0: 哎、欸，袂使安尼想的咯，糖分遐高，你得要注意哦。
3: 啊，我就是讲，
0: 这牛奶粉无甜啦。
3: 什么牛奶粉甜无？
0: 嘿，空间的保养性牛奶粉嘿。哎，
3: 那会足甜未？
0: 袂，都跟你讲袂甜咩？
3: 哎、欸，无甜的哦。
0: 嘿，安
3: 尼哦。
0: 嘿。
3: 哦，爱钙够足多。
0: 有钙质。各有人体必需要氨基酸、矿物质拢有，这就是咱三顿平常时食食当中营养欠缺的，即罐佫甲你倒补充啦。
3: 哦，
0: 嘿嘿
3: 嘿，啊，无你加加4罐好。
0: 好咯，啊，你住倒位？
3: 五车咧，
0: 五车过来。
3: 永兴路一段。
0: 啊？
3: 永兴路一段。
0: 哦，过来。哎，什么大名？
3: 黄
0: 玉清，多一
3: 个
0: 玉。玉山的玉，千
3: 倍
0: 的千。哦，玉清嘛吼。我甲你建议一下吼。
3: 啊。
0: 我甲你建议一下好不？我甲你建议一下，你听一下好不？
3: 好了。
0: 你迄个糖尿粉，糖分也悬着无吼？
3: 哎。
0: 啊，你糖化血色素外悬。
3: 糖化血色素是拢5.7啦。
0: 5.7是 OK， 但是你糖分伤高啦。
3: 安尼哦。
0: 你爱注意啦，啊！你去医生敢无甲你讲爱食西药咯？无
3: 啊，
0: 伊无
3: 开
0: 方
3: 我食啊，伊讲你糖分是少少
0: 啊。哦，啊！你糖分高就爱注意啦，嘿。
3: 安尼哦。
0: 小可注意者，好不？
3: 爱当时会到。
0: 今仔日无去，应该今仔日去啦，嘿。
3: 爱三麦变啥味？
0: 啊？
3: 你咧讲会使掺咩麦片啥？
0: 会咯，我甲你讲，
3: 掺唔晒。
0: 掺麦片、掺米糊、掺麻粉、掺五谷粉吼。
3: 诶，
0: 佮上简单诶啦，你都牛奶冲泡起来对无？诶，电锅内面有饭，要甲砍两汤匙啊，落掺落浇落食嘛，足好食。
3: 安尼哦。
0: 哟。
3: 诶，啊，4罐安偌济？3000几。
0: 3600。
3: 3600。
0: 啊，你若后日拜买就4800了，嘿。
3: 我知你有
0: 在
3: 讲，我
0: 知
3: 我
0: 拢
3: 有
0: 在，
3: 我逐天
0: 甲
3: 你听啦。
0: 哦，安尼哦，
3: 嘿
0: 啦，
3: 啊，
0: 有
3: 在
0: 就
3: 干明仔。拢早困啊，拢点我一两点就醒啊。
0: 好啦，明仔甲有在干明仔呢，福气啦，吼、
3: 哦。嘿啦，啊，你看当时要送啦。
0: 好，我叫今仔甲你送嘿。
3: 今仔日吼，你叫多一送。
0: 幸辉啦。
3: 幸辉好啦，叫幸辉送好啦。
0: 好好，谢谢。
3: 好的。
0: 我你好来这。
4: 喂。
0: 你好。
4: 我三秒。
0: 四九十。
4: 我还叫吴永文啦。
0: 要多少？
4: 一组啦。
0: 一组是要五罐还是要一箱的？
4: 五罐就好啦。
0: 哦，好，五罐四千五啦。
4: 啊，差不多二两才送来，好不？
0: 哦，啊嘿，啊，甲你敲电话，莫阁找无人嘿。哦，伊拢甲你敲诚侪摆，拢找无人。
5: 我有
0: 记你个呀。哦，安尼哦。
5: 对啦。
0: 哦，啊，你住敢是新庄？
5: 对啦，
0: 新庄万人街啦。哦，啊，要遐晚才送
5: 哦。啊，那迄阵领老人年纪小。
0: 哦，万人街几号？
5: 我
0: 十六
5: 号
0: 二号
5: 啦。
0: 哦，好好好。
5: 哦。
0: 好好好。好好
5: 好。
0: 喂，你好，来姐。喂，你好。收音机甲禁掉嘿！喂，电话通了。你收音机唔得禁掉。
5: 收音机甲禁掉嘿。
0: 来，啊你安尼卡电话啊收音机。

0: 是算安尼敢会使？
1: 你第一伫今仔日时甲卡，
0: 最高七百。
1: 哎，你先试啊！你日时你若食落试了会使，你日时随卡电来，同款即支电来交代。
0: 哎，
1: 啊，就是今仔日甲明仔载了呢啊。
0: 安尼哦，
1: 嘿嘿，好、哦。
0: 啊，国国贵就袂使啦哦。
1: 我国贵无阿多咯，国贵因为国贵都调整介绍一罐清理咯。
0: 我是
1: 讲那只对啊，我唔在讲你今仔日，你今仔日等买等你就甲泡啊，对不？
0: 欸、
1: 啊泡了就知影会下袂下咯，对不？
0: 啊对啦，
1: 安尼好不？
0: 好啦好。
1: 好啊，到时要倒，当然趁即马又带吼。
0: 好，啊你讲甲当时，
1: 甲明仔载了呢？甲
0: 明仔载啊。
1: 嘿。
0: 哦好啦。
1: 好好谢谢，来拢总会记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去，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现场的电话做您拍通去，要甲咱主文的隆重紧像安尼卡电话起来吼，0800-889953，0800-889953。

哇，电话真正足多吼，大家听到真正犹太人都要结束也进主门吼，嘛是沙丁堡吼，沙丁堡吼，这拢总无问题，阮林先生会甲你送嘿，阮林先生会。

你送到位吼，拢总会记五罐四千五，一箱一万空五百，过来一箱就是一万四千四吼。迄五车吼，咱就以大哥你会记吼，啊都，甲你送去，你若感觉会使就紧的吼，啊都加咱这吼，哈，前天的阿姊也讲吼，啊我先甲你讲的哦，到时我若开掉吼，因为今仔日夹，明仔无收，拜则收会掉吼。我先甲你登记，你有讲起，我会甲你保留起来吼，无问题嘿。电话做恁卡号通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进门哦清楚嘿。这个交流的真多吼，规暗走变数你看，安尼吼暗时倒落面层甲一股啊，你家算看你变数走几抓了，你家算看卖。啊，这都唔是咱买股都有当时食真多食无效，我三推荐介绍。新气丸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甲咱腰子顾好，膀胱顾用力，身体顾足，精气神八点。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新气丸买当食，买当顾吼。五三新气丸这一罐吼，900公克，歹势，一罐60粒吼，一罐60粒吼，一罐2200块吼，拢总会记的。拍卡像姑姑扫地者啦，就闪溜就窜溜真多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新气丸你甲买当食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五灵粉，康健益补，养生五灵粉吼，一罐吼。就是拢总900公克吼，要甲咱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恁就是问问哦清楚吼。现场电话拢总会当拨，现场电话拢总会当卡吼。要甲咱吩咐的，卡手雄速度就是爱紧吼。最后优待就是干那今仔日干明仔载，就是今仔日干明仔载吼。现场拢总甲记起来嘿，电话紧拨紧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恁住倒位我唔知影，啊，咱优待最后，你得爱进这个车帮子哦，对吼，最后优待吼，拢总会记的，电话卡号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谢谢，拢总 OK 哈。做恁卡电话啦，接无到加卡者加拨者，好不好？现场拢总欢迎恁，邀请恁大家卡电话哈。我是五三哈，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哈。这拢总知影，咱这无甜无甜哈。啊，但是哈。好你讲吼，啊，牛奶开乌啊，佫真香吼，啊，拢总买当去食吼，啊，这香草口味吼，啊，这三顿食食当中，咱欠缺的跩营养成分吼，即罐内底拢甲你补吼，矿物质、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包括咱的蛋白质，包括着咱啊，这个吼微量元素吼，啊，佮咱综合维他命，即罐内底拢总有吼，空间一补，康健一补，养生牛奶粉吼。这一罐金半当吼，一罐金半当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的，谢谢感谢。时代长辈吼有悔吼，记忆拢总翻退步，嘿，真正差真多，行动拢混沌吼，反应拢总变慢。啊，是安怎为人讲，哦，我来食干呢吼，看你甲看真多，你包括迄个香港首富李嘉诚。包括这個股神巴菲特迄种九十几岁、几百岁吼，啊，几年当中、一年当中、半年啊，搁咧做空中飞人，人迄吼记忆力遐好吼，反应遐敏捷，这拢总人有伫咧顾吼，咱的神经系统受损吼，细胞拢总啊老化，恁也无咧甲顾吼，反应做者拢总混沌去吼，咱会记哈，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老青春 NMN。顶级复合胶囊吼，所有咱的跩时代中辈，你甲买当听早吼，互咱吼恢复着咱的敏捷吼，拢总啊记忆力吼，拢总互你阁恢复，袂阁像较早呢吼，老人做者拢痴呆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一盒就是3600块。只要就是3600块，即马买两盒7200，甲你减掉，要阁加送你一盒吼。现场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2点到4点的好朋友，要先甲恁讲再见咯。因为吼，这2点真久尔，但是恁要找我三，拄则我电话有接无着，恁会当阁加卡到6点吼，我会接电话接到6点吼。所有咱的好朋友，按下甲5点好朋友，阁1点真久，继续锁定收听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啊，咱好朋友会记吼，牛奶粉吼，牛奶粉优待，干阿今仔日甲明仔载吼，就是干阿今仔日。干明仔载呢，然后拢总会记吼，要注文的近把握机会吼。啊，你若都产品食法量法无清楚，拢总会记，就是爱问吼。啊，要注文的电话近拨，亲像咱的新起源，好朋友你有咧听，都干那为着这交流情形吼。伫咧接接走便所的，你食咱的新起源吼，只要吼。甲体检者，只要甲体检者吼，互你学罗解得知吼，五三的肾气丸无清楚，问好清楚吼，谢谢，感谢。

啊，即句话呢吼，雨露真大伫台中吼，咱当然吼各所在同款，雨那大吼，啊恁家己拢总就是爱细里爱小心吼，爱注意吼。咱有要出门也好，啊包括起床起来吼，厝前后壁咧行，路搭地拢总要小心嘿。谢谢，多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我是吴三吼，啊拄只电话若有甲恁接无到吼，麻烦恁再搁卡者吼，再搁拨者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恁有买咱的产品吼？啊，你要爱这个口音的电话，这张名字吼，啊，你才甲讲吼。啊，咱只会记吼，拢总做伙吼，会甲你吼，啊，送互你吼，啊，佮有我的相片，佮有我的相片吼，现场电话拢总甲记起来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你问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开放的电话，大家拢总会记得继续拨，优待无等人，咱的优待就拢总今仔日甲明仔载，就是咱的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五灵粉吼，五罐。你伫后日开始要甲咱买五罐，就是爱6000块。今仔日注文五罐4500，即差1500块。牛奶粉你若去卖场咧买，迄若俗只50块、100块，第一叫你当场，拢总爱开瓶吼，第一开罐才有方又带好你。啊，咱遮直接，互你五罐拢总就是4500块。但是所有的优待就是干那今仔日，今天到明天而已吼，干那今仔日甲明仔载了尔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产品繁复，产品注文，食法用法无了解，恁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啊，这个。交流的情形足多吼，咱的跩时代长辈吼，和咱这吼啊交流伫咧困了，啊个流禁袂调，拍一卡像酷酷少，垫一力就闪流、串流吼，咱拢总会记吼。吴三推荐介绍，咱的新起源第三代高倍浓缩，有要甲咱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感谢。

眼睛，你有善解人意的心灵。如果你愿意，请让我靠近，我想你会明白。

我讲说他越来越听得懂我的歌了，那个年纪渐长就慢慢更知道老豆当初写的是什么意思。其实我希望你不要经历老豆经历了这么多啊。

0: 谢谢，谢谢大哥。
1: 这是啊，拢起床起来了吼，哇，火炉不哩啊大伫台中吼，啊，大家拢总会去吼，注意安全嘿。伫外口，包括伫车顶咧收听咱节目个跩好朋友，爱记得注意行车的安全哦嘿。谢谢，感谢您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我是五三吼。谢谢，咱的这个蔡妈妈讲好哦，先去完买一盒食看卖哦，2000粒吼。都安尼吼，顾身体吼，那安尼吼，这吼交流吼，那较好阿伯继续食吼，啊这吼有影干那吼，跩时阵要甲咱再出去餐厅食饭，咱都唔敢，因为吼上车溜溜紧吼，啊那安尼出门阁包流珠啊，哇，这我那真无愿意吼，你都甲买食吧，体验看卖，咱跩好朋友拢总有这交流吼，食食饭的这情形的吼，你拢总会记吼，我三个。新气源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有要注文的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咱的这个康健益补养生五灵粉吼。要予咱优待，恁就是紧把握吼。电话做恁交代，电话做恁靠通吼。咱所有好朋友会记哈。继续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吼。拄只咱未记的步骤吼，咱2:15就甲咱点歌。伊讲啊，我三我咧淡淡听咧听无吼。啊，你若吼无甲你报，你就紧甲我讲，我若甲你报无着吼，我紧阁甲你报报吼。这个费玉清唱的《梦驼铃》。要找我三个电话继续拨，谢谢。

0: 大牌子的啦吼，唔是小牌子的吼，空间要保养先缘分，听到拢总知影吼。啊，这也唔是今日才伫咧广告吼，才咧介绍吼，这卖遮久了吼，卖遮侪单了吼，拢总大家知影吼。啊，原物料拢起价，这批本来就起价了吼。我特别甲公司讲吼，啊，都这批卖完，本来嘛320几箱早就销完了，后壁库存我咧讲过70几箱，我嘛甲公司讲吼，规期拢总做一摆优待，好咱下摆要甲咱听众朋友讲拢正好讲吼，啊恁会记吼，啊剩今仔日甲明仔载恁无咱优待就是爱紧把握吼，今仔日甲明仔载呢尔吼，这一罐拢总900克、900克吼，我咧讲过你早顿起来要做。要掺麦片啦，掺米糊啦，掺麻粉、掺五谷粉吼，掺杏仁粉、掺薏仁粉，拢总会使吼。你拢总会当甲做伙落泡吼，安尼营养补给有够，佫食会饱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磷粉，康健益补，养生牛磷粉吼。一罐拢总就是过来1200块吼。但是今仔日我都讲过，今仔日甲明仔载最后，你都有听到，就是进登记、进欢乐、进注文。唔管你住倒位，拢同款吼。拄只咱花莲吼，吉安乡即同款，今仔日假拜才收得到吼。平湖嘛同款嘿，花莲、平湖即拢总同款。不管你住倒位，伫台东，包括咱即个吼，啊新竹县、新竹市拢总同款吼。恁做恁欢乐，做恁交代，无清楚，拢总就是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新同学、旧朋友、老朋友，恁都有听到就是紧的吼。隆重会记的，唔好阁无注文吼。隆重先甲登记起来吼，无然优待就是把握机会嘿。来坐你好，后来电话卡通你唔好阁挂断吼，安尼就要甲你接嘛，接袂着吼。秀水姐吼，阮后生吼，按拜日甲恁送，隆重拜日甲恁送吼。恁做恁卡电话有注文呢，就隆重照优待吼，无然优惠的卡手型。速度就要紧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就是隆重会记得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喂，你好。
1: 你好。
0: 好。
1: 我台中倒的这个吼。
0: 台中北屯啊。
1: 就这大。
0: 有。
1: 啊，今个有落无？
0: 这久啊嘛也搁咧落，但是无啊大咯。
1: 好好，谢谢你
0: 啊。你倒位？你倒位？
1: 我南部啦，我伫迄个西在靠河这啦。
0: 哦，靠河分林那领啦。
1: 系啦，我是听你的电台，你这听你讲台中落雨。
0: 系啊，我即马。
1: 不
0: 然你去台中，
1: 我
0: 无代志，
1: 给
0: 你
1: 请教
0: 一下啦。哦，不要紧哦，不要紧哦，安尼就
1: 对
0: 了。
1: 对对，感恩你啊。
0: 听收音机就是这好处啦，嘿啦。
1: 嘿啦嘿啦，我是讲台中如何办的，要哪去？
0: 你敢无开车？
1: 有啦，唔知落得久个咧。
0: 啊，袂啦，即卖雨拢落袂久啦。
1: 我这老人咧想讲，唔知要哪坐车，要开车咧，老人。
0: 外老。
1: 70外，要
0: 80啦。我那听你声音，还少年开口。
1: 好
0: 白，
1: 感谢你
0: 加我了。
1: 有影呢，真的呢。有影啦，有
0: 影啦。像我咧过，即马过驾照，还佫定换呢。
1: 换好啊，换好啊。
0: 哦，你换哪有换吼？
1: 即阵我换好啊，伊讲我真健康。
0: 安尼吼。
1: 系啦。
0: 安尼嘛是。
1: 你要去检查身体，检查伊袂过，伊就不甲你用啊呢。
0: 袂过就无用啊，这是为着大家啦。
1: 对对，还是嘛对啦，嘛对啦，但是吼，不要搞作些啊，你世间事都。
0: 啊，有影对对，歹
1: 讲，世间事足歹讲诶。
0: 啊嘛袂，
1: 代志拢有可能啦，啊啥物代志拢无可能啦。
0: 啊，要安怎做拢？
1: 对啦，少年仔发生车祸，啊你唔知讲哦，啊几岁才开始迄？啊老伙仔嘛是发生车祸，啊若一个老伙仔发生车祸，伊就吼，拢咧老头老啥物啥，老啥物事吼，拢嘛会。
0: 啊，其实
1: 大家较细腻诶，对呀。
0: 要安怎做吼？个人法令个人变拢袂公平啦。
1: 哎呀，拢袂公平，你人真好，你有理解。
0: 无啦，啊，只是就是安怎你知哦？ 咱家己每一个人拢一份的谨慎吼，咱卖吼家己受损以外，那去影响到别人，迄就种唔好诶。
1: 诶啦，咱若家己不行，咱就无去开啊，卖去再那个眼检查啦。
0: 搁一项代志啥哩？操，上届犯人嫌着啉烧酒、食毒品，这拢
1: 哦，诶、欸，无，
0: 这着爱关关哦死啦。哦，
1: 阮隔壁一日咧卖毒诶，卖几啊年啊，咧啊要吵死啊，有够气诶啦。
0: 啊，是安怎？卖几啊年，是安怎拢抓袂着？
1: 啊，就是安尼，我想这政府在咧创啥？我不甲警察讲诶，警察讲哦。这帮哦，要去要改，要去要改，因在对吼、哦，做麻烦的，这个搜索票是我哥。
0: 嘿，今嘛是爱搜索票对。
1: 对啊，伊警察也会做歹做的啦，讲伊哦在做警察做干嘛做？
0: 警察
1: 烦的啊，都无想要做的啊，讲想做就要。
0: 警察今嘛大家拢真不发令吼、哦，你袂使讲啊，你袂使亲门打好你去呢，袂使。
1: 不啦，你做人代做人代哦，大家较正常的啦，卖熬白母哦。
0: 对对对。
1: 啊，做工课做人代，本来你要生活就是爱做工，就是做工课。嗯。啊，你爱上班啦，卖安尼母个食母这还好啊，就别人啦。
0: 你若讲，
1: 对对对。
0: 伊个年纪吼，较早拢做过也要做事啦。
1: 哦，我。嗯。诶，做工我做到水哦。诶，老瓜淡个打，淡个打。这拢零过头呀呢！
0: 嗯，啊，即卖少年的看会当讲安尼吼，干安尼吼，凊彩就通趁钱啊，就通吼要开进口车。
1: 少年的吼、哦，我若无得少，我拢甲鼓励。嗯，咱唔通行艰苦。
0: 对，
1: 你有富过，有欠过吼，迄嘛较有耐啦。你拢无得行路啊，无得行，你拢行寡行路啊吼，你拢无秘伫个内底吼，迄嘛无耐啦。
0: 对。
1: 真的。
0: 对。
1: 再有富过，有落过。
0: 对。
1: 有迄有富有。都、就是有就过靠的啦，靠有耐，靠有耐性啦，啊身体嘛较好啦。
0: 无我一讲吼，
1: 你到底你到底你故乡到底？
0: 我故乡恁隔壁，我彰化的啦。
1: 你彰化，我故乡是台南，去台中生活啦。
0: 哦，啊台中啊，你也伫靠湖。
1: 我伫后里啦，我即摆来伫平湖遮。哦。诶、有时间我就可以讲伫遮，无无人讲，无人讲。
0: 好，啊你那有？
1: 你可以吗？
0: 有啦，拢有。
1: 特别讲啦，啊人无啦。
0: 特讲拢会当可以啦。
1: 我知啦，谢谢你啊！
0: 好啊，后日啦，伫后日嘛，近近啊，你啊。
1: 哎啦，我连工了，你放牛啦，我嘛就有，我咧在台有哪有咧买啊，正买啊，也阁有。
0: 袂要紧，袂要紧，迄都无。
1: 哎啦，哎啦。
0: 买袂，我咧讲吼，第一有需要啦，这唔免讲。
1: 好啦，
0: 嘿啊。
1: 这做人吼、哦，是我做你个，就你开始啊咧喘气尔啦，啊无喘，未喘气就什么都没有了啦。
0: 对啦，对对。
1: 你搞遐济啦。
0: 哎，对对对对。
1: 啊，咱卖妨碍着别人就好，咱家己过咱的生活。
0: 啊，你贵，你贵姓？
1: 我姓林啦，
0: 哦，林大哥啊，欢迎你，然后你收听做你来上山来开讲。
1: 我有打有听，有打无听，
0: 不要紧。
1: 因为我等下有，我想话今日较早起来对嘛吼、嗯，啊就有点代志要南部，想听你讲台中的内容。
0: 嘿嘿，
1: 想听啦，我啊有迄个固定，我这七七四的，这都姓林伯呀。
0: 哎，全国拢有，嘿。
1: 好啦，谢谢你啊，
0: 谢谢谢谢，
1: 感恩感恩，谢谢。
0: 来哦，做恁来上山，通通不用客气哈，0800-88-9953 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吼。像安尼拢总会当来上山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吼。拢总电话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人咧做，天伫咧看。唔好讲吼，阿龙总无人知，阿龙较捌都有胖吼，对你去天，对你去地，对你去咱的良心，阿咱的气吼，爸母生咱吼，咱卖吼是大人操，卖吼是大人烦吼，你搁较安怎做伙，伫爸爸妈妈的心目中，龙总都是囡仔，阿咱的气吼，做啥卖讲自以为是吼，卖讲你上牛吼，无一种上牛的啦吼，上牛的吼，一个也不出事啦，一个已经做神做仙了吼，龙总的气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五灵粉吼，恁的记吼，做恁拢总吼，啊，紧买回来吼，啊，咱都做早顿，半晡时啊做点心，暗时啊做宵夜，通通可以吼。有要欢呼，有要助眠的，恁做恁拢总电话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乡车路口。

哇，谢谢哈、哦，这大家这个哈、哦、王太太哈、哦、也袂歹，单点真有力哈、哦。啊，这个、王大哥老早哈、哦，大家最远路这拢种信辉药房哈，沙拉信辉药房会甲恁送哈、哦，恁就是像安尼卡电的交代。啊，都优待，反正就是今仔日甲明仔，恁要买偌济，拢总随在恁。一箱就是阿拜后日拜要买，就要14400。今仔日买就10500。啊，你已经有买三罐，买四罐，买五罐，买六罐的，你要倒嘛是同款会使倒。反正倒起规箱就是10500吼。啊，因为过来要买，真正一箱就要14400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康健一步，空间一步，永生五灵魂吼。现场电话隆重拨，现场电话隆重做您卡吼。代驾外保台安，包括清水、沙拉五车。啊，大多量者，这拢总传播信辉药房的给恁送吼。啊，伫这个吼，啊，树林家吼，同款阮北部的业务会去给恁送。树林北头吼，啊，这拢总阮啊林先生会给恁送到位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谢谢。

0: 大哥哈，好，我再给你送过去。
1: 好，
0: 你叫那个爱心给你送去。
1: 好，什么时阵？
0: 今仔应该就送去。
1: 好嘞啊，好，啊，3600哈。
0: 3600，拄啊，今明仔载来领。
1: 好，
0: 谢谢。
1: 好，感。

0: 起码不要过七万，咱两千就得。哦，我再叫阮林先生给你送去。
1: 哦，啊这，啊这，
0: 哦，明天啊吼，明天过相片啊嘿。

好，来谢谢泸州，咱的这吴大哥吼，已经买五罐吼，对，你后壁搁倒，搁七罐，就是倒个一箱，安尼搁七罐后壁才六千了呢吼。当然爱也省也读，最少拢总会当加欠一挂，加省一挂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哪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不清楚不详细，隆重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像今天，像明仔，像今天，像明仔，你不要再蹲下考虑，后礼拜开始，牛奶粉要买一罐，就是隆重要1200块，一届嘛是爱两罐吼，一届嘛是爱两罐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吼，要注文的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在倒位拢同款，就是爱卡电话吼。要甲咱注文的拢总做恁卡号通，我是53，0800-88-9953。

谢谢谢谢，感谢。超顿咱的这个庄妈妈吼，五罐四千五，啊不过爱一盒顺顺冻吼，不过只顺顺冻按度啊好六千块一公，啊无我那拜甲甲你买吼，干那五罐得爱六千咯，我即马甲你买五罐吼，剩起来这吼千五块度啊买一盒顺顺啊冻，正好拍算吼，无唔对吼，拢总会记哈。要注文呢，拢总金八草顿，这拢总叫万寿堂药房来给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就是卡电话吼。这个时间是4:43了吼，哇，真正吼安尼落雨，雨落甲吼，完了。安尼悄悄伫咧路吼，啊那出门在外真正小心开车安全嘿，拢总爱注意吼。像安尼有问吼，啊咱都有当时啊问者吼，拢总真 OK。啊伫咱桃园吼，即拢总阮林先生去送嘿。啊伫咱台客，包括伫咱背地吼，啊背地遮拢总同款，林先生个人送到位吼。包括伫咱新屋吼，包括伫咱这个吼。啊，罗德吼、南坎家拢总同款，甲恁送去，送到位去吼，唔免出门吼。英国三甲树拿，即拢总直接林先生会甲恁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做恁问哦清楚。来继续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吼，咱所有好朋友吼，要甲咱注文吼，你同款电话拨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啊要爱这个吼，啊咱的名片吼，啊有这个吼。电话较大哩吼，啊！你才跟我三讲吼，啊！咱拢总会吼，直接若有甲咱注文，咱就原来甲你吼，啊，送到位寄到位去吼，无清楚，做恁拢总问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台北市伫咱北安路吼，叶大姐吼，讲咧俄罗兰的保气话真正有影，迄、那个手术了、开刀了吼，即吼元气拢装实吼，啊保气保血，你会记吼买当食嘿，无清楚拢装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听到的好朋友你会记哈，咱的这个吼。康健益补养生五年粉，你有买吼？啊，五罐买四罐，你要倒到一箱，像拄只咱罗州吼，中正路吴大哥吼，后壁你搁七罐，你进前买五罐咯，搁七罐就是6000尔对。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恁就是敲电话吩咐吼，无清楚问我清楚嘿，谢谢。

0: 太平咯，
1: 七巷一路，
0: 七巷
1: 一路，哎，十四号，
0: 好，啊，再甲你送过。
1: 十四号啊，伫一路偌久会到？
0: 今仔日应该就会送咯，嘿。
1: 今仔日啊，送乌了咯。
0: 无啦，迄、那个新辉药房会甲你送嘿。
1: 我住伫永安路遮，
0: 我知啦，我知啦，有啦，家婆我知啦吼。
2: 嘿，在乎你啊，你拜这个啊。今次你看到这
0: 拜
2: 来更多，
0: 来拜你来卡，我系随甲你报嘿。
2: 啊，我有等只无人等卡，你头、你讲三点或三点半，你点过啦？
0: 两点、两点甲三点半，
2: 三点半才全部嘅。
0: 两点甲三点半，你做你来卡，因为吼，咱这因为做美播嘅节目吼，恁若点有当时啊，恁都困去都报无着，都拍算，所以我拢东港点东港甲你报。
2: 我等都咧注意听你的节目。
0: 啊，你做你来个卡，一日白龙点一首嘿。
2: 哦，啊，即卖你都当时嘅，即讲当时
0: 嘅。今仔日我叫伊起来甲你送嘿。
2: 啊，几点啦？几点到？我十二点半到伫厝咯。
0: 好，我叫伊中昼送嘿。
2: 啊，电话来互你无？
0: 啊、你有手机啊？搁留者讲。
2: 有啊，空九五八。
0: 空九五八。
1: 空三一。
0: 我过来。
1: 八二空。
0: 啊好。
1: 空九五八八二空。空九五八。空三一啦。
0: 哎。
1: 空九五八空三一。
2: 讲啊，不通。
0: 好，安尼我知。好。
2: 你靠我手机啊！我十二点半，今日是十二点半，我站就站。
0: 好好。哎，
2: 来这附近啦吼。
0: 哎，对哈。
2: 嘿，好啊！什么车会送啦？什么？
0: 那个抓那个新飞药房的送。
2: 哦，新飞药哦，啊！我到底接不接？坐坐先。
0: 好好，我
2: 等。我十二点半等坐等。
0: 好。
2: 啊，我来，我再付钱嘿。
0: 好。
2: 哦，再见。
0: 好。后来拢总会啊，紧趁油袋吼。啊，恁会记得紧爸卡电话去，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大都两件。啊，包括拄只代驾吼，啊，咱这个吼外部这拢总叫信辉药房吼，包括五车这嘛叫信辉药房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去。啊，较等下伫咱节目煞，我会搁踮只等电话接到六点嘞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一定爱卡落去。干阿今阿哩干明仔载呢呢嘿，隆重的记吼，谢谢，时间到了嘿，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过去，咱民间有流传一种的风俗，这种风俗，都老辈人才会知影。在清朝末进前，迄个时阵，咱中国并无西药甲西医。咱人若是破病，拢是靠着中医中药来伫治病，用药丸啊，来煎药啊。若是煎好了后，药铺都要甲倒伫厝面头前个大路林。这种风俗伫咱中国流行1400几年，一直到即阵，这种风俗才慢慢啊消失去。这种个风俗，都是对药王爷流传落来。即马咱就来讲这段风俗为何会流传下来。在东朝的时阵，药王爷伊的医术是冠绝天下，伊非常的无用，伊一日爱看真济患者，有时伊还阁往诊，伊还阁上山挽药草，药草若是挽好的时阵，则阁用畚搭搭转来。有一天，药王爷伊去山顶挽药草，正在药王爷伊要下山的时阵，忽然间有一只真大只的猛虎甲伊挡路，药王爷伊发觉的时阵，要走也走袂赴啊！药王爷伊只好手拿担药草的畚搭，要甲迄只猛虎吃拼。可是只猛虎对伊并无恶意，迄只猛虎伊掠药王爷一直看，动作是真温顺，两蕊目睭流露出乞求的眼光。药王爷伊手拿畚搭，伊感觉真奇怪。既然猛虎无恶意，伊又若无爱伤猛虎，药王爷伊就讲：“你挡我的路，是毋是要食我？”迄只猛虎好亲像会通人性共款，伊会听话。迄只猛虎伊向药王爷一直摇头。药王爷佫讲：“啊，我是医生，你既然无爱食我，你是毋是有病，要找我医病？”迄只猛虎听到安尼，连连点三个头。药王爷伊近前检查迄只猛虎，原来是前脚的所在去插着竹刺，已经是发红的功能啊！药王爷讲，我伫甲人医病有一个原则，就是为非作歹的歹人，我无爱医，我拢是医一挂善人甲善恰人。你是真凶恶的猛虎，你时常伫食人，所以我袂使医你的病。我若是医好你的病，你过去吃人，安尼，我正讲是为虎作伥。药王爷伊活得要走啊，但是只猛虎 却是对三支家家条的无爱放。姚王爷伊走未去啊，伊只好阁向迄只明虎讲：那是要爱我甲你医病，你出去未使阁食人，你逐日拢爱来检查喙齿。迄只明虎听到安尼，一直点头。姚王爷伊将迄只明虎带转去啊，伊真紧就将迄只明虎的病甲医好去。自从迄个时阵开始，只明虎逐日都跟随伫姚王爷的身躯边。伊逐日伫保护姚王爷，嗨啊！麻烦的代志稳啊来啊！来找姚王爷看病患者，煞愈来愈少，因为人看到虎就会惊。唔拄好，若去予虎咬着，还是去予食去，是要安怎？安尼，啥物人敢来看病？有一次，姚王爷去甲人看病，迄只猛虎有若对去，迄个患者看到处前有一只猛虎，是安尼惊一个，惊一个险破胆。后来姚王爷伊只改只猛虎讲：“你若是看到人的处境有倒有破，这个时阵你就要走去远远的所在觅调咧。”姚王爷交代患者爱将药铺甲倒伫处境的路人，安尼迄只猛虎就唔敢过来干扰。这种的风俗流传到即阵已经1400几年啊。根据民间流传的故事，姚王爷伊不但会医虎，伊有乃医灵。是毋是有确实？人故事都写甲有地点，啊，佮有证据。我即阵就过来讲姚王爷伊医灵的经过，互大家听看咧。有一天大约三更的时阵，姚王爷伊也袂困，伊还佮在看药珠。五台山本来是真好天的月光明，天空是一片的晴朗。对窗仔门口仰头一个看，和风阵阵。月亮甲天星非常的明亮，挂在天空，一粒一粒放出温柔可爱的光芒。忽然间，乌云煞密布，伫大乌云的内中，阁闪出一道的闪电。闪电一个过去了后，轰一个一大声，单一声的响雷，然后闪电一道比一道较逼近，雷声隆隆不绝。忽然间起大风。阁落大雨，风声呼呼叫，雨水是安尼用天的噼噼叫。姚王爷，伊看姚珠是看甲入神，不知不觉也被这场的大变化搅扰着。姚王爷伊向窗仔门外一个看，伊感觉这阵风雨来了真突然，根本都无下节气。忽然间，姚王爷伊听到外面有人拍门的声，正哩阿妈。阁是透风落雨的暗暝，啥物人会来拍门呢？姚王爷，伊赶紧出去开门，门一个拍开，门口徛一个身穿黄袍的老人。这个老人真瘦，阁真悬。迄个老人讲，伊艰苦真久啊，伊要看病。姚王爷听到，伊是来要看病。姚王爷，伊赶紧叫迄个老人入去厝内面。姚王爷，伊向老人。看一个真，迄、那个老人的目睭，阁大粒，阁圆，阁红，阁有一道光芒。阁详细看迄个老人，这个时阵外面本来是在落雨，但是迄个老人身躯拢总无澹，连碰到一滴的雨水都拢总无。上界奇怪的代志，就是这个老人入去姚王爷的厝林了后，风有那停啊，雨有那无落啊，天空是加真光亮，月亮。天之原在，姚王爷心中感觉真纳闷，这个老人到底是啥物人呢？姚王爷伊真耐心地甲迄个老人赞美，迄、那个老人的美真欢祥，美来的时阵好亲像这天昏甲雾共款，美提起的时阵，敢那底翻江倒海共款，根本这都唔是人的美啊！姚王爷抓迄个老人，搁再看一个讲。我看你不是人，那个老人听到这样并没受气，那个老人笑笑说、啊、你说我不是人、啊、你看我是什么人。姚王爷说你的妹来的时候好像在天昏甲雾，妹提起的时候好像在翻江倒海，我看你是一尾灵，绝对不是人。那个老人听到这样哈哈大笑说确实是名不虚传，说实在我真正是一尾， 真老阁真老的灵。伫半年前，我去治着怪病，我的腹肚是真枵，可是食物件阁拢食袂落，好亲像有啥物物件塞伫我的咽喉同款。我半年来，干那有法度啉汤尔，你甲看，我愈来愈瘦啊。药王爷讲，你的病情我已经知影，不过我即阵无药啊。再阁讲，你即阵化作人形来找我，我嘛无法度甲你治疗。我看后日下晡3点，你现出你的原形来找我，我一定有法度医好你的病。迄个老人伊听到安尼是真欢喜，伊走啊。药王爷伊就去准备一大桶的药啊，阁特别去抹两支的银针。这两支的银针特别长，长有一尺五寸。在第三天的时阵，约定的时间到啊，忽然间空中起了一类真大类的乌云。这类大乌云对东北角一直飘过来，过来就是四面的乌云拢打我来啊！雷电霹雳，风雨交加。药王爷伊知影许尾灵要来啊，可是药王爷伊心中切一个，伊忽然间去想到一项大代志。药王爷伊向五台山的山顶一直走，伊一直看，你即阵毋通落来，你会去惊着人，你毋通落来。雷声是安尼隆隆叫，雨是落遐尼大。药王爷伊好不容易伊走到五台山的山顶啊，可是药王爷伊有那昏气啊。听候药王爷伊醒起来的时阵，空中的乌云内伸出一粒的灵头，向药王爷讲。啊！你到底有啥物代志？药王爷讲，我五台山的人毋捌看过灵。啊！你忽然间来现身，即会去甲人惊着。迄位灵讲，若安尼，你即阵大声转去，我想办法来去恁厝。灵消失去啊！药王爷也伫五台山的山顶，慢慢啊行转去厝里。谁知影药王爷伊一个到厝的时阵，厝里壁边伸出一粒的大灵头。迄位灵公孙大夫，我是对五台山的后山乌山坑，才通来到恁厝。五台山的后山拢无人住，我无去互人看到。我即阵秘伫坑内，人有若看我袂到。孙大夫，请你甲我医病。药王爷讲，只有一汤药啊，你甲啉好完，你的病就会好去。迄位灵是真欢喜，伊开始啉药汤啊。但是才啉一大嘴尔，迄尾灵啉袂落去啊！迄尾灵讲这是啥物药啊？不但酸，阁香，还阁有臭味。药王爷讲这种药啊，叫做白米煮汤，赶紧甲啉好完。人讲良药苦口利于病，可是迄尾灵敢若闻到药啊味，就用尾吐出来，伊就啉袂落啊！药王爷看到安尼，伊爬上灵角，伊抽出。一尺五寸的银针，对灵角的边啊，就甲堵了。迄尾灵伊哀一声，迄尾灵伊感觉规身躯拢无力啦。迄尾灵讲孙大夫，啊，我虽然是一尾破病灵，但是我同款也过天魂驾雾，我会翻江倒海。但是我即阵互你堵一针，却是规身躯拢总无力。药王爷伊阁提出一支一尺五寸的银针，伊向迄尾灵讲。你若是唔将迄汤药啊，甲啉完，我着阁甲你堵一针，互你一直困，变成困灵。迄尾灵伊无可奈何，伊只好硬啉迄汤药啊。药汤啉完的时阵，迄尾灵伊变白啊。迄尾灵是安一直吐，吐甲真厉害。忽然间，伫灵的嘴内吐出一尾千年大型的铁线蛇。迄尾铁线蛇还阁无死，还阁会烧走。迄尾蛇一个收走了后，灵者讲好厉害的铁线蛇，互我吞落腹肚内半年啊，还阁会活。伫半年前，迄尾铁线蛇伊向我耀目扬威，我看袂顺眼，我一嘴就甲吞掉。谁知影我无法度将伊消化掉。药王爷讲，我用互你食的药汤，就是醋甲蒜头酱，不但酸阁香，阁再正臭。迄尾蛇，伊挡袂住啊！伊只好逃走。出去，你唔通阁乌白食生灵，才袂引起不良的效果。迄尾灵足足伫洞内， 养病养三天才陪走。后来的人将这个洞改号名叫做灵川洞，因为这个洞是迄尾灵来找药王爷看病，家己所拍的洞，所以才号名叫做灵川洞。药王爷伊得到了后，百姓思念伊，才搁伫灵川洞的面头前起一间的庙，叫做药王庙，日日在朝拜药王爷。后来唐高宗为着纪念一代神医，才搁将五台山改名叫做药王山。药王爷的故事，不管是真的还是假，不过药王爷伊伫唐朝的时阵，确实是一个神医。伊有留一本书伫民间，就是《千金方》。若有兴趣的好朋友，你会使去书局买一本啊来研究。

那无张无弛流鼻血，鼻血流袂止，这个时阵赶紧坐咧，头壳欠欠，用冷水还是用冰水湿头壳起啊？搁再用冷水甲淋一撮仔饭，用米啊甲温饭水擦鼻孔，安尼鼻血就会当随止。这个时阵若是搁流袂止，就要赶紧找医生来治疗。咱中医伫治疗流鼻血，源头有真多。参像西角地黄汤、黄连解毒汤、蜘蛛汤、泻心汤、赤柏叶汤，这盐方拢真有功效。单味的汉药、青草药，参像仙荷草、血鸡子、白粉根、牡丹皮、牛杂、青油漆、寒莲草、生地、菜瓜汁，这药啊，伫治疗流鼻血，效果拢真好。上界重要的就是要对症落药，有的是因为鼻腔过敏，熬拍卡呛，地疏鼻血管来破裂，所以就来流鼻血。那是鼻腔过敏来引起的流鼻血，这都要减低鼻腔过敏。那是未过再拍卡呛啊，伊就未流鼻血。有一种是气血大来引起的流鼻血，那是到热天，还是吃着较补较燥的物件，就流鼻血。那是气血大来引起的流鼻血，这个时阵爱清气、退大肠血，安尼就会当医好气。因为咱的气甲大肠是相表里，那是干那退气血，无去退大肠血，一定无法度医好气。也阁有一种的流鼻血是血不归经、血气忘形，这款的流鼻血是真惊人，见流都拢流真济，有时阁会滴甲贫血，甚至人的昏气。咱中医在治疗这款的流鼻血，拢爱用冰肝理气、引血归经、清热凉血的方法，效果有那真特殊。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晋公狗。
1: 明朝王妃一所留下来严峰，明妃天仙丸，这阵闹家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相当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肚背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痴说，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要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妇人人时常肚背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上上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阿剂，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吃六粒都功效啊。有的妇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一个家嫂对闪尿，这个时阵。咱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妇人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伫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才四五十岁尔，骨头伫咧化酸化痛，就是身体虚弱，讲是钙质伫咧流失，骨质伫咧受伤。实际上，这是妇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掉比别人更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妃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向一直食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食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拢会加真用。嘛比较比较未老，就是食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未酸痛。针加七代明妃天仙丸，你若就食胶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进攻狗。
1: 胃肠若害，身体就会败。身体若是要用要强，胃肠一定爱顾。胃的糟糟闷闷胀胀疼疼，胃酸过多，时常会歹腹肚、闹腮、腹肚疼。在这个时阵，赶紧的吃养脾健胃灵，随吃随快活，随吃随爽快。一大盒1200块，内面有45包，一盖吃一包。请人民注册商标，增加七代养脾健胃灵，胃能怪怪，感觉无爽快，赶紧的都该吃一包啊！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0: 进攻狗。
1: 时常听人说肝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肝病比例非常的高。现在政府在电视宣传叫人要预防肝病，脑肝病一定要赶紧的医治。有人出事到美肝的大员是母亲的美肝直接遗传给胎儿，有人担心小孩在上好美型肝炎也会传染，那要结婚传后事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不是人在看轻你，也不是人在糟蹋你，不是人气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才会来出代志。即阵上好的关药就是牛黄五宝丹，强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牙关，这才是稀罕。牛黄五宝丹一盒400粒，3800块。牛黄这好用，通人知，便吃便好，通人拢学了。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一旦一顿吃8粒，好会人那是要过关，只要4粒都功效。减解肝药在你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那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那是去治着脚气病，有时唔免食药啊，干那用米糠、面粉来煎饼食，还是食糙米饭，安尼就会当医好去。伫咧洗米的时阵，简单洗一下就好，唔通洗伤过清气。长期间一直食糙米饭，脚气病有哪会当医好去？因为米糠甲糙米内中有丰富的维他命 B， 那是有脚气病的人。暗时啊，伫要洗身躯的时阵，上盖好，各用一桶的烧水，烧水内中甲放一撮仔饭，然后两只脚捋紧，安尼脚气病得好会加正紧。那是严重的脚气病，用食物治疗都无法度医好的时阵，即都要配合药物来治疗。咱中医常用的药方，都是肾气散、五苓散、黄芪、黄芪汤。以上所提供的方头，要看你的体质的需要来选方。附近若是有中医师，你上介好去甲请教，安尼才袂开冤枉钱。

有真侪人真爱食蒜头，但是食蒜头了后，佫惊嘴会臭。这个时阵，若是要消毒蒜头的臭味，会使落薄荷豆，然后落泡茶来啉，将泡过的茶叶，佮摕几叶仔来煲，安尼蒜头的臭味就会当消毒掉。

啊，是大人扫真久啊，扫袂好。那检查起来都无结核菌，平常时会嘴干，会咬啉茶，嘴子尖红，嘴唇会干，扫阁扫无痰，啊是扫掉痰真少，痰会安尼干湿。这个时阵会使使用菜头、甲来啊来加汁，阁甲放一撮啊乌糖，安尼来治疗，有时比食药啊阁较好用。不过扫的原因是上介济、上介复杂。人俗语讲，做先生是惊地扫，啊，土水师傅是惊掠老。根据《内经保健十病心法》有讲，五脏六腑该令人扫，外因六气，风寒暑湿燥火，这拢是地扫的原因。那是用菜头甲来啊加汁，搁个放一撮啊乌糖，那是热扫的人来服用，这真有功效。那是把这种原因来引起的扫，有那是爱请教就近的中医师有较好。咱中医的治疗穿扫症方法是真多，方头有那真多。那是要对付歹意的穿扫症，上介好的方法就是背土养金法，就是先固脾胃，兼固气管，安尼扫好去了后，才袂阁发作。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进公狗。
1: 俗话在咧讲，六月啦，开口是臭齿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着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个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若是有得着肝病，也只好用上个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眉，长期个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个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个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就有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拍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巴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食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食6粒，就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分量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 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人一定唔通做歹，唔通要嚣人、怪人、骗人、骗人。若是要非非乱做，一定是有报应。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就是报应。在元朝的时阵，山东省有一个真古意、阁真朴实的农村人，伊的名叫做谭祖实。谭祖实伊虽然是农村人，但是有那真好业，生活真好过。谭祖实伊做人是真善良，有那真有同情心。可惜伊无读书，伊半字唔捌。谭祖实伊有一个好朋友，名叫做曾文锦。曾文锦伊本来是一个小小的武官，但是伊因为剿灭土匪有功劳，朝廷甲伊升官，要甲派去福建省任职。因为路途遥远，伊无路费，曾文锦伊就摕一张的借条，要来甲谭祖实借300两银。谭祖实迄个时阵家境真好。伊甲曾文锦，阁是自细汉，都是斗阵的好朋友啊。所以伊有那真慷慨，随时都摕300两银来借伊。谭祖实伊甲曾文锦讲，咱的感情都亲像兄弟啊。你有困难，我帮助你，这是应当的。但借记唔免，我相信你的人格。曾文锦伊借300两银了后，就安尼伫山东省请一台船。行海路、日夜赶路，来到福建省上任。人讲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即马大声来讲，谭祖实虽然家境是真好，但是有一年土匪煞来抢劫，所有的金银财宝拢去予土匪家抢了了，厝阁去予土匪甲放火烧厝。即阵的谭祖实煞变成散赤人啊！敢若剩一寡土地尔，可是土地若是要来变卖，要来重建家园，有厝就无土地，啊有土地就无厝。谭祖实伊想到3年前曾文锦这个好朋友有甲伊借300两银，因两翁仔某参详的结果，只好要来找曾文锦讨迄300两银，顺续看曾文锦会当甲伊斗牵成无。就安尼卖土地来找曾文锦，伫山东省坐船要来到福建省，较早的船有爱坐真久。谭祖实伊千里迢迢来到福建省，虽然路头青疏，有爱真顺利，找到好朋友曾文锦的所在啊。谭祖实伊是真欢喜， 伊就去拜访伊个好朋友。曾文锦伊看到谭主席来找伊，表面有那真好咧泡茶伫甲因招待。谭主席伊是故意人，伊唔敢讲出要讨钱个代志，干呐甲曾文锦讲出家中遭受变故个代志，看曾文锦伊主动会来还钱无？曾文锦伊有听到是假做无听到，拢是讲一寡五四三个话。啥物做官真艰苦，啥物做官应酬真济，开支有那真济。谭主席伊一次有那唔敢开嘴，两次嘛唔敢开嘴，伊连连找十几次，看曾文锦会同情伊，主动还伊个钱无？可是曾文锦拢一味胡言了事。谭主席伊变卖土地钱，有那用要开完啊？伊这个时阵是真着急，为着要求生活。过三顿，伊只好甲曾文锦开嘴讨钱啊。谭主席伊甲曾文锦讲：“我今仔日会甲你讨钱，我那是不得已的，希望老小弟你唔通见怪。”好一个厚面皮、知恩不报的曾文锦，伊讲：“我那是欠人的钱，我一定会还。我时常在甲人借钱，我拢有还。你讲我捌甲你借钱，只要你摕借据来，我钱就还你。”可怜的谭主席，伊无证无据，白白爱吃亏啊！伊怨叹人心的险恶，人心的奸诈，伊感慨万千。伊当时相信人的人格，无甲人摕借条，伊唔对啊！人曾文锦伊嘛讲甲真好听呢，伊讲我欠人的钱一定会还人，只要你摕借条来讨。谭主席伊愈想是愈唔甘愿，愈想是愈受气。参像曾文锦这款无血无目屎的人，太会使互伊活伫世间咧。自安尼，伊手举来刀，要来杀曾文锦。伊来到曾文锦因厝的门口的时阵，伊阁想到曾文锦有一个老母已经七十几岁啊。当时伊细汉的时阵，曾文锦的老母有那真疼伊。这声那是杀死曾文锦，伊的老母是要叫啥物人饲咧？自安尼，伊心肝煞来落软。自叹命运无好，可能是前世人欠人的。总讲前世人那是无欠人。曾文锦，伊这世人该借三百两银，伊后出世就是做牛做马，有哪爱来省钱？谭主席伊真可怜，伊煞流落他乡，伊为着要生活，伊煞去甲人做粗工来维持家庭的生活。但是人讲天公疼戆人，天公。听故意仁慈的人，谭主席伊一点的善良已经感动了天地啊！谭主席伊起头是甲人做工，伊有小本钱了后，伊改做小生意，伊建造拢建趁钱，伊对小生意变做大生意，一日一日一直发达起来。皇天真正是不负苦心人，谭主席伊又阁变成好野人啊！即马过来讲曾文锦。伊普通是拢饭官细，一世界甲人借钱，借钱拢无爱还人。事实上，伊的钱已经是存真济啊。若要认真讲起来，伊一生已经是用未完啊。但是伊还阁不知足，伊一味要爱钱，伊不择手段，嚣人、骗人、怪人，纯耍阁贪污，伊无所不用其极。咱人拢有三寸其灾，有的人是会吞论，啊，有的人伊就未吞论。有一天，曾文锦伊穿官服，伫街仔路底行，无张无弛，伫黑暗的所在，雄雄走出一个大汉，手拿来刀，对后面都是一刀甲堵落，对背后透心凿。迄、那个大汉伊甲曾文锦讲：“我已经互你逼甲走投无路啊！你不但互我倾家荡产，阁无留一条生路互我，即阵我只好陪你。”曾文锦伊死得非常的悲惨，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毋是无报，只是时机未到，就是安尼。谭主席因为伊有一点的善念，伊认为三百两银是伊前世人欠人的，伊阁体谅曾文锦有一个老母，所以伊无意气用事，造成了悲惨的命运。伊认真来做生意，伊到尾啊，有哪个发达起来？曾文锦，伊就是作恶 多端，伊无血无目屎，到尾啊，伊逼火伤人，逼到跳墙，到尾啊，有那互人暗算，互人刣死。空中的好朋友，那是遇到代志，一定爱三思而行，互人骗，较赢咱去骗人。人讲有理是走遍天下，啊，无理是寸步难行。公理会拔倒众人，就是安尼。

俗语讲：十年修来强尊多，百年修来强尽绵。即世人会当做翁仔某，即段缘、即段情，伫顶世人是真深、真贤、真不可思议。你甲看有诶夫妻是啥呢？恩恩爱爱，夫唱夫随，家庭是非常诶美满。有诶夫妻是敢若原乡人同款，见着都咩啊，都弯啊。都搭啊！有诶，甚至相拍，拍到大空细里，这到底是啥物因素来造成诶？那讲到原因甲因素，这是有够侪，讲下了真正有那说袂尽。事实上，翁某缘、夫妻情是上界至亲诶亲情，即款亲情无应该化离婚啊，就来离婚。可是即阵诶社会，离婚率是愈来愈悬，上界可怜诶。都、就是无辜的人啊！咱人上界大的弱点，都、就是不认错，现现都知影家己唔对啊，嘛要争甲赢，有诶甚至要阁翻查压入罩，用暴力用拍，咱心肝家己望看咧，啥物人要白白互人拍算诶？除非你会晓拍，嘛爱会晓笑，上界好是会晓笑，千万唔通用拍。因为拍一遍了后，就有第二次、第三次，到尾啊，有情就变成无情啊，只好走上离婚的路。可怜的囡仔，就变成受害者。咱人第二个弱点，就是爱杂念、变故效。故效一个变落，对方的自尊心就受损害，当然见效就会转受气，当然就会阁冤家受怕。咱佛家讲。做人要有包容心、宽谅心、容忍心。事实上，翁仔某就是要互相包容、互相宽谅、互相容忍、互相体贴。咱人不是圣人，咱人拢有好奇心、同情心。因为好奇，因为同情，所以有来去犯着错误。犯错是人人的。人讲先人拍鼓嘛有失错，脚步打叉是啥人无？所以夫妻更加爱互相包容、互相宽谅、互相容忍，更加爱互相体贴。我相信每一对夫妻，因伫要结婚的进程，拢希望因的婚姻美满，会当夫唱妇随，白头偕老。若是翁仔某感情无好人，小看甲看一下佛理，研究一撮仔佛法，静心念一撮仔佛经，有时就会顿悟。十年修来才强尊多，爱修百年才有法度强尊绵。对这句话就知影夫妻情是遐尼深，遐尼难得。所以咱千万唔通意气用事，简简单单就甲伊毁掉。

0: 乡亲来今天讲乡服务。
1: 人家讲万病是归脾土，脾胃那是海，万病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样，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伫咧顾胃肠，养脾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腋下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痛。伫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脾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养脾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若是囡仔饲袂养、饲袂水，无爱食麦饭，时常伫咧感冒看医生，伫咧这个时阵，赶紧来用养脾健胃灵。家己呐，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就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脾健胃灵，养脾顾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食，都好食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养脾健胃灵，安尼就袂去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针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给人泡滚水做茶喝，让咱喝出就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喝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若甲泡30cc。一罐600cc 都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诶，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针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乡亲来今天共享服务。
1: 人伫讲女性的身体都要亲像月娘遐尼光亮、明艳动人，男性的身体都要亲像太阳遮尼强烈。爱做一个正港潇洒的男性，一定要有冰火出来的气魄，要有亲像蛟龙落海的气力。可是即阵有真侪男性朋友，伊的身体是真虚，不时地咧感冒，有的是无气无脉，即款做着工课，就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时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过去真侪男性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的某仔，伊想要将事业顾好，伊一定爱互伊牵手幸福，爱互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都未做主，因为身体无用，伊失去真侪好机会甲好头路。对这个男性朋友，经过安息中医诊所医师因诊断的结果，拢是精气神不足。医师除了教因养生之道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幸春丸。大约服用两个月了后，因的体质拢完全改变，唔那身体慢慢的用起来了，伊的体质改善，也未时常感冒了。伊的身体用起来了后，伊的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这个家庭，查某人的身体一定爱用，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富足。人讲翁叹某勤，买好业真正是免几年。幸春丸的意思就是会当让男性朋友永远青春有气力、有魄力。希望身体若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性朋友爱多多利用。查甫人早晚各食减价七袋幸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我羊头未到肉，即句俗语，咱时常听人伫讲，咱嘛时常伫讲互人听。即马咱就来讲挂羊头未到肉，即句俗语的由来甲典故。较早有一个姓商的生意人，伊真爱食到肉。伫广东省有真侪真出名的到肉店。有一天，迄个生意人，伊伫到肉店食到肉了后，伊看到到肉店的门口有绑一只真肥、真大只的大乌狗。乌狗的门是安尼乌金啊乌金。迄个生意人伊心中在想，迄只乌狗遐尼肥、遐尼臃肿，一定是真薄。伊即阵爱出外去办会。归去，大声将这只乌狗给买起来，明日啊才抬来补。迄个生意人，伊就用五两银买迄只大乌狗，伊将狗仔牵咧行。迄只乌狗对着生意人救伊的性命，好惨就真感激同款，所以伊真乖，真听话。有一天，迄个生意人伊啉酒，啉到真醉，伊煞倒伫草坡仔底困，正拄好有一个贼仔想要偷摕生意人的包袱啊。迄、那个贼仔对生意人已经对真久啊，只是无机会下手而已。即阵迄个生意人酒醉，这是上佳好下手的好机会。但是贼仔看到迄只大乌狗坐伫主人的边啊，伊有哪唔敢行近前？迄、那个贼仔伊心中在想，这个所在是草坡啊，伊归去放火，将因甲收拾，再来摕包袱啊内中的银两。果然南风吹来。一个放火了后，草啊在倒火是真紧，火是一直烧来。迄只大乌狗看到有火，真着急，一直吠，一直咬主人的衫裤，叫主人都要赶紧起来。可是迄个生意人，伊是醉甲唔知天地，好亲像死人同款。迄只大乌狗真有灵性，伊看到远远的所在有一条溪水，迄只大乌狗就走去跳落溪啊底，然后佫走倒转来。伊将淡淡的身躯，将草啊，改喷好淡。伊足足来回走百外只，狗仔体力有若不足啊，就安尼将淡淡的身躯，甲趴伫主人的身躯顶。大火过去了后，迄、那个生理人伊并无去学火烧死，可是迄只乌狗确实来烧死啊。迄、那个生理人知影是迄只大乌狗救伊的性命。迄、那个时阵，迄、那个生理人伊心肝受着。枯竭啊！狗啊，遐尼有灵性，遐尼尽忠尽义，咱人他会使来食狗肉嘞。迄、那个生理人，伊行转去，伊时常食狗肉的狗肉店。伊向狗肉店的主人讲：“你对今仔日开始，你卖阁卖狗肉，将所有的狗啊拢甲伊放走。我300两银付你。不过你以后若是阁卖狗肉，互我掠着，你300两银都要阁还我。”这款的条件是有够好的，卖狗肉的主人伊一声就答应啊。自迄个时阵开始，迄、那个生意人伊唔敢阁食狗肉，但是迄个卖狗肉的人确实暗暗啊在卖狗肉。不过伊惊人来讨300两银，所以伊就伫店门口甲吊羊头，才伫店内面卖狗肉。吊羊头卖狗肉，即句俗语就安尼流传到现代。空中的好朋友。吊羊头卖狗肉，就是在形容一个人伊无老实，伊用瞒天过海的步数在欺骗人。这款人会好到什么地步？这有天在看，有三思神在监视，到尾啊，拢是有报应。我嘛奉劝爱抬狗卖狗肉的好朋友，上好是改行。希望你好好啊来饲一只狗啊，你详细甲观察迄只狗的灵性，伊真正会为你。会保护你，咱以心何忍，甲胎来吃嘞。

即马咱来讲鹿角丁，即味青草药伊个药性甲药效。鹿角丁也阁有一个名叫做卷石王，因为即味药草拢生伫石壁顶，伊个根连石头都若卷过，所以叫做卷石王。鹿角丁伊个药性苦平无毒，鹿角丁有强壮、镇痛、通经络、消肿、凉血、解毒个功效。鹿角丁会当治疗腰酸背痛、关节痛、咽喉痛、喉咙、锁喉风，拢会使运用即味药啊。用鹿角丁、海观音、仙人掌、杜仲这四味药啊合作伙，温温啊伙，来练七暝七日，练甲成膏来做药丸，强筋固骨，伫治疗骨质性身体虚所引起的酸抽痛、麻痹症，真有功效。因为道中伊会补骨髓、固肝肾，海观音会去寒湿，仙人掌会通血利气，鹿角丁会强筋壮骨。四味药合作伙来做药丸，伊的药力倍出。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咱中医中药在治疗慢性病，真正有伊的一套。什么是慢性病？就是气血真虚，脏腑虚弱，无抵抗力，失去机能所产生的病症。慢性病会使讲是老毛病，都是旧病。一个人若是有旧病，有时往往会过来产生新的病。新的病有时来得凶，来得急，尤其是细菌性的侵入。甲外因入去，参像风寒暑湿燥火，即入去的侵入，大体新病拢是属阳性的，啊旧病拢属阴性的。新病虽然看到是较恐怖，但是拢比较较紧好，较好治疗。旧病就无共款啊，旧病伊是慢慢啊消磨人体抵抗力，消磨人体的元气，所以若要治疗慢性病。拢爱一段较长的时间，医师甲患者爱真合作，拢爱真有耐心，安尼就会当医好去。有时若是当着新病甲慢性病难难做一个的时阵，伫这个时阵要治病，一定爱关前兼顾后，看是要用七分攻三分守，还是用五分攻五分守的方法。这个人若平常时伊都无慢性病。忽然间来治着病，这款是比较较好办，只要对症落药，病就随会好起来。嘛有真侪人一身躯拢是病，伫这个时阵爱真小心，爱慢慢来，参像在透锁啊，甲同款，一格一格落甲透，到尾啊总是透会开。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商服务。
1: 时常听人讲，肝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肝病比例非常的高。现在政府在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肝病，若有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有人出事到美肝的大员，是母亲的美肝直接遗传给胎儿。有人担心细伢在咧伤好，美型肝炎也会传染。若要结婚传后事，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不是人在咧看轻你，也不是人在糟蹋你，不是人弃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才会来出代志。即阵上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强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硬肝，这才是稀罕。牛黄五宝丹一盒400粒，3800块。牛黄这好用，同人知，变家变好，同人拢学了。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一顿一顿食8粒。好会人，那是要过肝，只要4粒都功效。减钙肝药伫咧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那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啉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哦，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古锥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听过来，就咱这阶段的听众朋友唔通离开哦。等下你有问就讲问题，咱赶快叫咱的陈医师来跟您做回答。
1: 嗯，
0: 好吧，按、啊、我先讲，组数愈来愈少。
1: 啊，够只有卖今天而已，敢那袂今仔日啦尔。
0: 啊，过
1: 来，原料要礼拜啊，爱时间，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讲原料礼拜拢足贵的，这是第二吼。啊，第三就是讲物件一定要等。齐全齐全啊，咱这边做啊呢。
0: 嗯，未使讲啊，物件
1: 啊，绝对新鲜呐、啊，绝对拢新鲜呢。
0: 嗯，好啦吼，所以爸爸妈妈吼，咱这个段都家里边吼，一定大家注意听啦吼。好来，今天我先安排一首咱听众所点播的这个初恋的电话亭哦。但是呢，伊讲要日语，咱则无日语的啦。我给你报台语的，安尼好不好？好来，感谢，谢谢哦。

0: 好嘞，咱这爸爸妈妈哦，来，你麻烦你电话赶紧小记一下哦。伊即摆有一挂问题吼、哦，咱要叫咱的陈医师来回答。啊，咱这阶段都拄家里要听众朋友，等下你也注意听，吼、哦，你也详细听吼、哦。来，0800-2-88-066-0800-2-88-066，来你哦。好、哦、来稍等你齁、哦、来 0800-2-88-066 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陈医师齁、哦欸、咱的爸爸妈妈在问讲齁、哦、啊伊吃素食的齁、哦、啊就想要吃咱这个山药乳丁齁、哦、啊不知道吃不啦齁、哦、
1: 素食这部分齁、哦、一定都没问题啦
0: 一定没问题齁、哦、
1: 怎么来我们的羊奶也好牛奶也好这部分都没得杀心的这种问题齁、哦、而且咱给玻尿酸这嘛是素食的玻尿酸啊不是像外靠一种都是按动物体验的齁、哦、这都会有问题嘛咱这不是呢咱这是素食的玻尿酸呢所以说素食的玻尿酸跟咱这羊奶的部分这个都是素食的所以一定没有问题
0: 人人有做都在吃齁、哦、爸爸妈妈你免烦恼啦齁、哦、所以爸爸妈妈咱这齁、哦、羊乳丁里面齁、哦、就做丰富的钙质啊，过这两百只啦，所以放心个吃。
1: 你也知影哦，羊奶它是我们所有奶类里面蛋白质跟营养成分是最高的，
0: 统钙管的，
1: 哦，迄统钙管的啦。而且这是天然的呢，有诶啥，咱钙质会当好，咱大家拢知影，会当好咱骨头更加好，更加勇健。哦，而且啦，有诶人心中心诶皮薄菜，定迄个心慌啊，还是讲迄个突然间跳较紧啊，唔知影是安怎，惊惊心惊吓安尼吼。嘿，有可能是钙质不够或者型的，啊，这部分咱补充钙质以后，吼、哦，大部分都拢会更改善咱这部分的问题哦。我们这个羊奶还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啊，所以讲咱什么肌少症啊，啊，这部分吼拢会让改善。
0: 所以走路啦，无力的啦，吼、哦，心脏跳动较紧的啦，哦，那乌白跳的啦，甚至吼、哦，咱这个人讲骨质疏松的，啊，咱绝素食的人来补充这个重钙站啦哦。来，咱爸爸妈妈不要爱赶紧哦，因今日咱一组就是5罐1680块，啊，若大组的是1罐3000块，但是大组只有30组呢。爸爸妈妈赶紧伊吼，这真正数量有限，尤其吼、哦、咱已经足久足久无推出了。爸爸妈妈等足久，啊，咱即个佫个特别加着全素食的玻尿酸哦，互你吼更加好吸收，互你的骨头关节更加好行路，互你的目睭更加清的，就是咱即个羊乳锭哦。你来赶紧来。
2: 哎，你我食了吼，目睭拢袂失色啦。
0: 哦，你讲你食咱的羊乳锭，食了目睭拢袂涩。
2: 改善足多。
0: 目睭本来足够涩的。
2: 哎，对。
0: 啊，即马袂啊。
2: 哦，目睭拢袂涩啦，
0: 拢袂涩啦吼，
2: 足好诶，
0: 足好诶吼，啊，食着有羊肉香味无？
2: 无，拢无，
0: 拢无羊肉香味啊，好食啦吼，
2: 效果真好，
0: 效果真好，啊，够好食，够无羊肉香味吼。
2: 诶，啊，你来买用大组诶，
0: 你买大组诶吼，好，我甲你写起来，无要紧，好不好？
2: 哦，
0: 好，我写起来大组，谢谢你吼，好，拜拜吼，我来大组诶，1罐3000块来，你好，你稍等来，买来赶紧哦，细组诶5罐1680，大组诶1罐3000块来。0800-2-88-066-0800-2-88-066，来你好，
3: 喂，
0: 来稍等一下哈，来，你好，来稍等一下哦，来，咱这爸爸妈妈保证无羊肉香味，你买回去给你的爸爸吃，给你的妈妈吃，你家己吃，给你的小朋友来吃，增强咱的抗体，改善的体质，尤其是一挂过敏的哦，常常唱叫的，要是讲哦安尼哦，脾胃过敏的，迄拢是免疫系统无好。今日咱这个山羊乳锭哦，你一天甲食一粒、两粒、三粒、四粒、五粒都没有关系，好不好？来，别个赶紧哦，伊这数量有限，好不好？来，0800-2-88-066，0800-2-88-066，来你好。
3: 吃
0: 真好吃，真
3: 好
0: 吃哦！
3: 啊，我吃足多啊！
0: 你吃足多啊！
3: 我第先哦，吃三了，无够开，佫再佫倒来佫吃。
0: 哎、欸，你吃咱的羊乳锭，你会感觉吃落安尼足甜的哦？
3: 啊，真胖，
0: 真胖，
3: 伊袂真甜，伊就是安尼豆豆啊感冒啊，足胖的啦，
0: 足胖的吼、
3: 哦。啊，你讲的头甲尾拢同款
0: 的，对，拢无糟精的味道，
3: 拢无糟味哦。
0: 嘿，
3: 啊，阮头人，阮头嘛提吃，
0: 对
3: 啊。啊，我即摆想想，啊，无大组。大组的吼，我特先甲你讲大组一组，我算两组好了。
0: 两组啦吼。
3: 嘿，我就讲各济互阮囝食。
0: 嘿啦，我咧囡仔食济无要紧啦。
3: 嘿，啊，真正好食呢，啊，我拄食到剩最后，剩内面一罐，这一罐，这罐要无啊？
0: 啊，拄好听着。
3: 我想讲无，我要甲你叫呢，啊，有零
0: 头。对啊。
3: 好食。
0: 好食啦吼，啊，袂有迄个羊啊臭的味吼。
3: 嘿，袂，真好食。
0: 啊嘛袂甜吼，
3: 迄、那个牛奶味就是足香的，
0: 足香的吼，啊好好好，
3: 很浓啊咧，很香，很好吃。
0: 好啦，谢谢你啦哈、哦、，OK， 谢谢，
3: 阿文谢谢你哦，
0: 谢谢，拜拜。只要吃过咱的羊乳炖的吼，我给你保证，大家拢饿了。啊，爸爸妈妈，你免烦恼，讲有羊啊，很美味。咱这啥，咱拢家己吼处理了好些好些啊吼。咱的羊啊是健康的哦，来你好。好，来稍等一下吼。好来，大组细组拢无要紧，你要爱赶紧，数量有限的，0800-288-066，0800-288-066，来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哦。
4: 好，谢谢。
5: 带咱倒转去，为什么到这时阵拢无看到爸爸嘞？
6: 小林，爸爸，稍等下就来。伊今仔日要来带咱倒转去。小林，你有欢喜无？
5: 是真实的，妈妈，我真欢喜。
6: 小林，妈妈问你，你爱爸爸，或者是爱妈妈？
5: 妈妈，我爱你，不过我也真想爸爸。妈妈，你哪里哭嘞？
6: 小玲。

小林去，要去真远真远的所在。这几年来，我付出着一切，也尽着我的责任。我的牺牲不要紧，不过可怜的小林，伊需要父爱亲情。

0: 你好，
1: 阿官啊，
0: 来来，等你哦，哈，来来来，咱这爸爸妈妈哈，来来来，你有一挂来，拄啊，我强调一下哦，拄啊电话真正卡袂入来吼，因为拄啊全部拢占线占掉的吼，所以吼，你有个人卡甲吼，想起讲啊，我那卡袂入来吼，拍摄因为为什么？因咱这太优待了哈，来你好，
2: 你好，
0: 稍等一下哈，来爸爸妈妈来。不要紧，你有一挂问题，咱赶快叫咱这个陈医师来回答，好不好？啊，您注意听，您详细听来，0800-288-0600-0800-288-066。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陈医师哦，那你爸爸妈妈咧问讲吼，伊暗时啊咧困哦，唔是干暗时尔哦，连普通时啊拢足够吊机呢啦。医生讲伊欠钙质啦，过来讲吼，伊暗时啊咧困哦，有够歹困的啦。啊，食咱这个羊乳锭哦，有帮助无？
3: 当然嘛有帮助，羊乳锭内底钙质是足丰富的呢，所以讲这部分补充的一定是拢有帮助的啦。
0: 一定帮助呀！
3: 会当让你免吊机啦，或困会起啦，这拢无问题啦。
0: 你吊筋吼，困未起拢足艰苦的呢。你有阵吊筋甲吼，痛甲吼，过天工，迄惊拢无得行路呢。
3: 所以讲啊，咱这补充以后拢会当改善啦。过来吼，你有以下几项镜头吼，一定得拢爱来补充咱这羊乳锭吼。第一是啥？咱惊病路拢会感觉困难吼，你惊未起啦，惊未动啦，这部分啦。啊，而且啥？你按椅啊要爬起来吼，一定爱扶物件，你靠我落起来啦。你无法度家己爬起来，这部分嘛，一定拢爱来补充啦。啊，佮有啥？咱是毋是咱惊楼梯啊？有个人爬咧两三栏，安尼就忝啊，就喘啊。
0: 开始休困，开始喘的这。
3: 哦，安尼这就一定拢爱来补充啊啦。
0: 拢会当来补充咱这个羊乳锭吼，
3: 唔是拢会使，是一定爱。
0: 哦，是一定爱哦。
3: 对啊，啊，而且佮有啥？咱若定会跌倒啊，这种定跌倒是啥？一年也有发生过两遍啊，行袂稳跌，想要跌倒这种的拢有算哦。而且佮有啥？无减肥，无减重，结果咧体重佫落落来吼，这部分就一定爱补充啊，因为啥？这就是肌少症的镜头发生啦。
0: 所以爸爸妈妈吼，你若讲吼，你碰你要爬起来爱欢的，计爬楼梯吼爱休息啊站的，吼甚至你发现讲吼，你即马掼物件拢掼袂叮当的，包括你咧以前抱孙会当抱足久的，即马抱孙抱无偌久，你就开始个孙摕起来，吼足忝的侪啦，吼拢会当来补充咱这个羊乳锭。啊来，陈医师哦，咱这囡仔会使食无？
3: 囡仔当然嘛会使食，而且囡仔补充以后，你会食比食牛奶佫较好，
0: 佫较好，
3: 因为羊奶伊本来就让改善人的体质啦，哦，所以讲囡仔咧发育的时阵补充这会更加好，
0: 会更加好哦。尤其咱的小朋友嘛，知讲即卖囡仔吼，足侪足侪拢是过敏体质的。啊，你若来过敏体质来食咧这羊乳锭吼，从改善伊当啦，来改善着你的体质，互你较袂安尼喘嗽啦，啊袂安尼过皮啊、过敏、皮肤过敏啦，嘿啦，互你过敏吼，去看医生拢要开足侪钱、开足侪时间咧。今日你唔免啦，你今日只要逐工来食咱的羊乳锭哦，足大足大的帮助啊！爸爸妈妈哦，买来赶紧哦，真正数量有限哦，大组的是一罐3000块哦，啊那小组的是5罐1680块，大组的全部几组，爸爸妈妈，你若买来赶紧来。
4: 我甲你学落济，羊乳锭足好个啦，真好食个。囡仔较爱食的啦，囡
0: 仔爱食嘿，
4: 食了鱼羹，补鱼羹啦。
0: 哦，鱼羹本身较无好。
4: 哎，啊，虾菇，
5: 你好。
0: 哦，虾菇啦吼。
4: 哎呀，
0: 本来无弄足好串的。
4: 嘿。
0: 啊，你食咱的羊乳锭食完了，即马发现讲虾菇，佮袂安尼虾菇串少。
4: 啊有。啊面肉啊，皮足水的。
0: 哦，面肉筋足水吼。
4: 啊，骨头嘛
0: 去
4: 食。
0: 你好，骨头去食点吼。哇，赞赞赞，啊好食啦吼。
4: 好食。
0: 啊有羊肉虾味无？
4: 无。
0: 完全拢无羊肉味吼，
4: 囡仔才爱吃，
0: 啊囡仔爱吃就免怀疑啊吼，
4: 食到大行都足好，
0: 大行拢足好个吼，
4: 朋友呐听到爱钱买无，这种老大人个囡仔吃拢足好个，
0: 有影有影，你老大人来吃这重盖一下吼，啊好，谢谢你哦，啊好好，拜拜拜，谢谢你谢谢你，
6: 来
0: 你好，啊来小蛋椒，来老大人来吃这重盖赞，我讲这个来你好。
7: 来，我换大主了。
0: 好，来，小蛋，电话弄莫挂哦。来，爸爸妈妈，即马电话弄莫挂哦。来，你好。音乐大 我来稍等一下哈，来电话接有通的拢千万唔通挂掉哈，来机会有限哈，机会有限哈，来数量有限，来0800-288-066 0800-288-066，重钙好食，补充重钙赞的，咱这个有加着玻尿酸，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哦，这是恁外口所有市面上。包括着即马全世界无人甲羊乳顶内底佫加玻尿酸的，就干咱娘哦。所以爸爸妈妈，为甚物大家食到这鹅肉，就是咱的配方太特殊了。尤其咱这个是中医师帮咱做配方的哦。来，别来欢迎来，0800-288-066，0800-288-066。来，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哦。

0: 来08002880660800288066，电话赶紧赶紧，因为数量买无啊。
1: 阿冠，我甲你讲，你迄三样乳片足好，少量了，只要伊爽快，健康讲会好。
0: 你意思讲你脑不无爽快啦？
1: 会
0: 少，啊，感染了，即马咱的你少就好去。
1: 嘿，
0: 哦，啊有，咱这药啊，嘿味足重的无？
1: 没
0: 啦，啊有好食无啊？
1: 有啊，我摕起一粒香蕉，我摕足多啊，唔着一人分一点啦，同个啊，无大我分哦，互伊食，强调伊讲安怎讲，即正港足好。
0: 正港足好个啦吼，甲以前恁食着完全无共款。
1: 系啊，伊水食伊水甘是知啊，我是点点啊。
0: 食好食啦吼，
1: 啊
0: 啊，你脑不舒服，感染的即个样
1: 子。我甲你讲，恁大家拿到吼，唔通少中子直接感。
0: 我直接感就对了
1: 啊，
0: 真好用啦吼，
1: 哎哎，你当小长子哦，
0: 啊好，感谢你啦哈，谢谢啦哈，0800288066。

0: 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地皮无啊，电话再关给你用，感谢谢谢哦。好啦，安尼咱大组的来，爸爸妈妈吼，咱今日咱这个养乳店哦，大细组的五罐1680，大组的窄罐3000块，但是大组的最后剩2组尔，大组的最后剩2组啦吼，以后就无法度这么好康哦。爸爸妈妈大家拢知讲，因为恁其实对咱人哦，不管囡仔好，对咱大人，尤其咱喙齿的摇的人，牙齿啊囡仔等你成长的人，
1: 你无肉的人要食羊乳嘛？
0: 嘿啦，
1: 羊乳高蛋白呀、
0: 啊，嘿啦，
1: 啊你。因为咱母奶足成诶，所以咱吸收会足紧诶。
0: 对，
1: 而且咱诶新闻阁甲你升级，阁甲你加素食玻尿酸。
0: 哇，这真
1: 的是。我们豆粉拢食乳糜，伊本来底就是掺羊肉啉。
0: 对。
1: 伊若无安尼食，伊可能就。
0: 无力啦，
1: 无力，无力，佫继续修行嘛。
0: 嗯，
1: 所以这羊肉恁对咱来讲足好诶，囡仔来食，老人来食，少年人、中班来食，拢足好。过咱的气管，咱有过敏体质的，嘛拢会使食咱的羊肉饮品。
0: 完完全全。
1: 啊，这边食足方便的，你免跑。
0: 哎呐，
1: 你随时要食，无限时间食。无限几点钟食，无限什么两点三点食，你随时要食，迄天内底你随时要食，拢会使食。
0: 啊，爸爸妈妈吼，像高水讲阿完，啊一盖食四粒哦，其实吼，
1: 你会使分配
0: 啦。你要分配，你一盖食一粒，啊，猛干猛看，
1: 猛
0: 看电视就使干嘛？你好，来稍等一下吼，啊吼，你看电视嘛会使干，听垃圾哦嘛会使干，你包括去甲朋友唱歌，载出去，等等嘛会使干，咱放喺车顶要开车，你嘛会使干。这一部分当时，伊的伊用干的，伊足紧哦，为着自己的吸收啊，足紧足干的去后，伊就扬起啊，就化起啊。你的嘴拍开，拢迄个羊肉链的味哦，
1: 爱袂臭很，
0: 足香的。
1: 啊，胃头感觉袂，口味拢同款，
0: 拢无
1: 糟精，
0: 拢无糟精，
1: 拢无糟精。
0: 爸爸妈妈，你唔相信？你甲恁家吼外口的羊肉链瓶，你甲摕出来干看卖，麻烦你麻烦你甲我摕出来干看
1: 卖。这口味完全拢无同款。
0: 你恁恁外口足济吼干的吼，外口有啦。外口甘的有味啦，感觉后边哦白正无味啦，内底拢给你藏米粉啦。
1: 无就是啥，你知无就是讲，伊这羊骚味就重诶，
0: 就
1: 强无适口性诶，不 OK。
0: 爸爸妈妈，你唔相信？
1: 你无法度食。
0: 我就讲啊，胃头甲尾，咱的味拢无糟践，就是内底拢100%纯诶，就对啊啦。
1: 是啦。
0: 哦，你甲恁兜即卖有羊肉丁，甲摕出来甘看卖，啊原啊甘肚头有味，后边无味。嘿，就是干啦，外靠烟雾尔啦，
1: 哦，
0: 所以爸爸，咱买物件就是要比较，好不好？所以呢，你来赶紧哦。
2: 哦，我三两乳当作骨，我妹妹是最有最输啊，我有看，我有看，是讲这做好啊，这。

0: 啊，拢未啊。
1: 即马未扫啊啦。
0: 系啊。
1: 有够好用的，咱的
0: 养乐多。啊，要怎放开管下呢？
1: 好食啦。
0: 我唔敢用开管下，我用转面包好食呢。
1: 对啊，好食啦。
0: 好食啦。
1: 好食啦哈。
0: 不能用就算唔敢食啊，即马好。吃到哦，真
1: 的无味。吼、哦，调到，煞调到吼。
0: 嗯，好调嘞。
1: 谢谢你哦。好好好。
2: 五罐，一罐拢百二粒哦。
1: 嗯。
2: 5罐1680元，大组更加优待，再一罐哦，3000元。
3: 买来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等一下再赶紧用，感谢，谢谢哦。

0: 就是这支尔。
1: 对啊。
0: 哦，尤其咱这个是用。
1: 然后伊个就好食。
0: 主要咱这像叫咱这叫像做啥？咱叫中医师给咱写的配方。
1: 嗯。
0: 中医师你嘛知吼？你若讲囡仔吼，我就讲串串少少叫串串叫，气更加不好。即卖囡仔做容易过敏的嘛。
1: 对对。
0: 过敏体质的人足济嘛。
1: 嘿。
0: 啊，去有电啊，去有配那什么耳标去看啦。
1: 嗯。
0: 对了，啊，去有皮肤去看啦。
1: 对。
0: 哦，你来食这养乳锭哦，好食。哦，佮食的类，
1: 对，
0: 啊，佮人改善你体质嘞。
1: 啊，佮咱年岁较大，又较无吧，啊，你较消散的吼，胃口较歹的吼，你逐天来感染乳片，
0: 嗯，
1: 来吸收咱养乳片内底对咱身体有帮助的物件，吸收你。
0: 最后阿万先讲哦，来，咱今日养乳锭五罐1680，
1: 一罐拢是120颗，一罐拢是120粒，五罐是就是1680颗。
0: 啊，那
1: 大组的佫较优待啦，3000颗。嗯，佮加上一罐，
0: 再一罐哦，再一罐3000块，以后无这个优待哦。
1: 嗯，
0: 再一罐3000块是了吼，咱即个有史以来从盖好康的优待哦。
1: 是啦，
0: 爸爸妈妈，你要以后要提到再一罐3000块，阿用阿你讲没有不可能，
1: 嘿，
0: 绝对不可能的哦。
1: 你嘛知什么物件，什么拢贵呀？
0: 嘿，
1: 还佮进口的物件，佮是羊仔拎的。
0: 来，别来赶紧，真正数量有限，来你好。
2: 喂，
0: 哎，来稍等一下吼，来爸爸妈妈，来你好。
2: 阿冠，我跟你讲，你迄间养乳片足好，少念了，只要医生看，赶快讲会好。
0: 你意思讲你脑不无爽快啦？
2: 欸、
0: 会少。
2: 嗯、
0: 欸。啊，感染了，起码咱的你少得好起。
2: 哎、欸，
1: 你好。
0: 哦，啊有，咱这個、咱这羊肉黑米足重的无？
2: 没。
0: 没啦，啊有好吃无啊？
2: 有啊，我提起一条去吃啊，我提足多啊，分到一人分一点啦，同个啊，无多我分好好食，强调伊讲安怎讲，这正港足好，
0: 正港足好个啦吼，
2: 嗯，
0: 甲以前恁食着完全无同款。
2: 哎呀、啊，伊水饺伊水甘是知啊，我是点点嘛，
0: 真、嗯、好食啦吼，
2: 啊啊，
0: 啊你脑不舒服，感染的这个
2: 样子。你讲，嗯，恁大家拿到吼，唔能少中暑，低血糖。
0: 我直接感就对了，
2: 对啊，
0: 真好用啦吼。
2: 你好，你当校
0: 长哦。啊好，感谢你啦哈，谢谢啦哈。好，所以呢，爸爸妈妈要来赶紧哦，细组的5罐1680，大组的再1罐3000条。
3: 哎，我头拄啊有卡啦，
0: 后来
3: 啊我头拄啊卡一组。
0: 后来你稍等，0800-288-066-0800-288-066。
4: 哦，恁的羊乳锭啊，真正足好食，拢无味，
0: 拢无味吼。
4: 好羊灵嘿，做咸的时阵微甜，
0: 微微的甜，
4: 小块甜甜，真正足好食。进前我也做买物件、掼物件、爬楼梯啊，心脏拢会喘，啊，食食即马就较袂喘啊。
0: 哦，因为咱的羊乳锭本身伊就是生肉啦。
4: 进前捌食别人的啊，直接拢漏屎，食恁的就袂。
0: 食哦，咱的袂漏屎吼。
4: 哎呀，恁的成分计足好。
0: 好食啦吼。
4: 啊，我结婚啦。
0: 好啦，我给你下件吼。OK， 好，谢谢你哦。
4: 好，拜拜。
5: 喂。
6: 哎、欸，你好。
5: 哎，你好。
6: 是你哦。
5: 哎呀、欸，我要那个羊奶片大煮的，
6: 大煮的我给你下件哈，好，啊，再给你服务哦哈。
5: 啊，你要跟我的资料？
6: 有，我这有你的资料。
5: 喂，阿伟，你有我的手机啊不？
6: 哎、欸，阿姨，你等我一下哦，你等我哈，来，你等你哈，来。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好来，咱这爸爸妈妈感谢今日吼，听众朋友安尼说给咱支持鼓励吼，啊嘛对着咱产品的信任。好来，啊今日咱的节目直接要过一段啦，直接恭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家大赚钱哦！再见，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2: 假的呀，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联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造车荷兰的干荷兰，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翁诶，你回来哦，爱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那是囡仔出现爱困、下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最敬爱的长辈时代，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啊，这些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又完又着，含安尼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好。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吼。伫这个时间，咱的片头曲正适合咱大家来用。台湾加油！啊，一首台湾加油的片头曲响起，大家就知影咱的节目就要来开始。隆重来甲恁欢迎，来甲恁邀请。啊，先啦，我来讲台湾加油这首歌，暂时对咱来讲正适应，
1: 因为疫情啊，
0: 疫情这么严重啦，吼啊，一天遐尼侪人咧钓，啊，这么侪人咧烦恼，啊，人人自娱自求得福啦，吼啊，咱老好的保健食品。啊，咱尽量爱甲买来食，啊，钱唔好欠啦吼，啊，讲实在欠钱，啊，欠身体，该安尼欠钱。人讲聪明的顾身体，啊，戆的顾家伙啦吼。啊，咱现场提供一串真大心而且免纳钱的电话，啊，做0800-0881-0881
1: -0800-0881-0881，哎，记住哦，咱的空白也卡，两界开通哦。
0: 啊，感谢这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的收听，啊，这段时间受大家疼惜，受大家栽培的支持，让阮的节目啊，愈做愈多听友。
1: 是啊。
0: 啊，我唔敢讲，阮愈做愈好啦，吼。啊，因为慢慢做节目，啊，但是爽爽啊听。啊，阮松松啊做，啊恁松松啊听，啊轻松快乐，安尼是阮最终的目标啦吼、哦。
1: 来，美惠大姐，
2: 啊，
0: 嘿，来你好，
2: 你好，哎。